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在浙江，从义乌挑货郎到乐清修鞋匠，从企业创新到海上治理，群众首创久久为功，生动诠释了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实践。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贾国华是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咸林司法所原所长、咸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他在基层干了一辈子调解工作。今天的人物浙江就一起走进贾国华的世界。第四届杭州市月季花展日前在杭州花圃和郭庄开幕，接下来杭州全城超过500万株月季同步盛放，杭州成为月季花海。今天的坐游钱塘就和各位一起去看看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2: 新浙江，新感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2: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首先是一周快报。今年一季度，浙江第三产业发展稳中向好，实现增加值超14500亿元，同比增长5.7%，拉动全省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眼下，智能化技术加快落地普及，数字应用场景持续拓展，新兴服务业活力迸发，加速壮大。我们来听报道。
1: 刚刚在港交所上市的群和科技正利用十多年来沉淀的空间数据加速训练空间智能产品，旗下 3D 创作平台 LuxReal 支持图像、3D 模型等多模态内容输入，能够快速生成主体精准、画面可控的视频素材，有效破解行业痛点，大幅提升 AI 视频技术在电商带货、影视短剧、商业广告等多个领域的落地应用能力。目前该平台已进入内测阶段。群和科技 AI 产品总监龙天泽说，
2: 可以通过这样的AI 加 3D 加视频的管线，去将更多的创意可视化、可落地、可商业，服务于不仅仅是广告营销人员、游戏从业者、工业设计师、教育行业者，甚至是影视短剧拍摄者等等等等。
1: 一季度，新兴服务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成为拉动服务业增长的核心动力。一到二月，全省归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赛道企业营收分别同比增长15.6%、15%和13.4%，增速全面领跑归上服务业整体水平。其中，互联网数据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推广及相关服务表现亮眼，同比分别增长43.1%、17%和16%。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智慧赋能场景不断延伸， AI 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智能农机、数字算法、机器人作业等新式 AI 农具广泛普及，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注入全新活力。位于杭州拱墅区的浙江托普云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智慧农业领域，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农业全产业链深度融合，打造智能装备、大数据平台、农业 AI 应用三大核心业务体系，业务覆盖种业培育、绿色植保、耕地保护、智慧林业等多个关键领域。公司区域经理向斌说，
3: 像我们的数据服务、模型服务、我们的一些算法，包括我们一些基地的一些管理，就整个集成于生产这一块。这是咱们做种子资源保存的，叫种子资源库，种子的亲本呀，一些种子资源，它是用于你像我们有长期库、中期库、短期库，还有自动化库。现在呢，就说是我们的人不需要进去，它全是机器人在里面操作的。
1: 一季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0.7%，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增长6.6%，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增长5.9%。省统计局副局长楚英国表示，眼下浙江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产业形态愈发多元丰富。
4: 家庭服务、养老服务等需求进一步扩大，野艺野出等企业消费活力持续显现，定制游、主题游、深度游等个性化旅游业态不断丰富，数字技术不断丰富数字化应用场景，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增长。
1: 线上消费、即时零售等新兴消费业态蓬勃发展，成为服务业增长的重要增量。上个月，阿里巴巴发布了2026财年第三财季财报。在即时零售赛道历经行业竞争调整后，阿里外卖业务亏损持续收窄，人工智能板块增长势头迅猛，阿里云营收同比提速增长36%，外部商业化收入涨幅达35%。阿里电商事业群 CEO 蒋凡介绍，即时零售业务拉动效应显著，平台用户规模稳步扩容。
5: 我们不会单独看外卖的盈利情况，考虑到电商的综合收益，我们认为可以在长期保持价格竞争力的前提下，闪购对平台整体产生正向经济收益。我们预计在三年内，闪购跟即时零售为平台带来10000亿的新增成交。
1: 省经济信息中心预测部副主任申图凯认为，今年以来浙江紧抓政策风口，新兴服务业赋能作用明显，产业发展走势积极向好。
6: 我们今年以来，我们也是抢抓这个全国服务业大会的契机。那么从领域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整一个新兴的领域，就是现代服务业这块的增势是比较好的。那么一季度从服务业来看的话，实际上是实现了一个平稳增长，它的支撑作用还是非常的强的，整个势头还是比较好的。
0: 制造业大市宁波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以发展含绿量提升经济的含金量。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春日的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一派繁忙景象，远控桥吊与无人机卡默契配合，完成一次次装箱作业，确保浙江制造、中国制造安全有序装上远洋巨轮，准时送达世界各地。不远处，白色风车徐徐转动，将海风转化为电能，源源不断地注入港区各个角落。这里是浙江首座绿电码头，自2024年1月首台风机并网发电以来，已先后投用5台风机， 1.4 万平方米屋顶光伏，还配了一套能存2000度电的储能设备。梅山港区工程技术部供配电主管贺宁说，目前绿电码头的年发电量超过4000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4万吨。
8: 我们绿电码头的运行原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风电、光伏和储能等设施构建起一个巨大的绿色充电宝，风机和光伏板把自然风和太阳光转变成了电能，为货轮、机卡和吊机提供动力。如果有绿色电能没有用光，可以存到储能设备里，以备不时之需。如果还有剩余多余的绿电，可以并入国家电网。投用以来，我们的绿电消纳率超过了75%。
7: 近年来，宁波舟山港积极响应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应用的同时，持续优化绿色新能源船舶加注服务，进一步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东方大港的蝶变正是宁波这座开放大市、制造大市、构建绿色低碳发展体系的生动缩影。眼下，宁波正在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核电、风电、光伏等非石化能源应用比例。年初，宁波成功入选国家首批新型电力系统能力提升试点，是全省唯一入选试点城市，预计清洁能源装机占比在年内将达到50%。这个月，全国首个紧凑型可再生能源电热氢联产系统装备在宁波慈溪通过验收，只用一个14平方米的集装箱就装下了过去需要上千平方米才能铺开的制氢、储氢、氢燃料电池等设备。国网慈溪供电公司科技数字化部专职彭佳英介绍，这款绿氢磨合以风电和光电作为原料，每天产出45公斤高纯氢气，能满足4到5辆氢能大巴的加氢需求。用电高峰期可以反向放电，回收的余热还能为附近企业的员工宿舍提供生活热水。
9: 氢能呢，作为一个清洁低碳的二次能源，作为一种新的储能形式，它比电化学储能在长周期跨区域的存储上不会有衰减。相比于我们传统的化石能源，天然气或者是煤炭，它在相同质量下能量密度会更高，而且在利用的过程中全周期它都是零碳的。
7: 对于工业历史的宁波来说，发展绿色低碳经济，更新调整产业结构同样至关重要。如今，宁波正加快两高行业治理，严禁新上高能耗、高排放、低水平重复项目。近三年，宁波淘汰更新了1500多台低效空压机，每年为企业节约1.43亿度电。政府助力企业节能降碳的同时，宁波不少企业也主动自我加压，向绿要效益。近日，工信部公布新一批绿色工厂和绿色园区名单，宁波39家企业和2家园区上榜，象山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便是其中之一。在人们固有的印象中，水泥厂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但在象山海螺水泥厂区，皮带廊道是全封闭的，设备表面光洁如新，水泥磨坊整洁明亮。通过源头治理，这座工厂的主收尘颗粒物排放远远优于国家标准。供应处处长胡丹介绍，这些年他们加大技改力度，循环利用附近电厂的炉渣，实现了绿色发展。
10: 烧煤后剩下的这些固废，我们是作为原材料循环利用，每年本煤灰的话消耗掉40万吨，不流石膏有18-19万吨吧，燃煤炉渣今年可能要到10来万吨。
7: 截至目前，宁波的国家级绿色工厂入选数量已占全省近1/5，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在此基础上，宁波今年将加快培育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探索构建碳足迹管理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提升经济的含绿量。宁波市市长汤飞帆说，
11: 开展新一轮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行动，规上工业企业绿色化改造的覆盖率今年达到90%，建设城市级碳管理平台，强化生态治理，加快绿色转型，提效加力建设更高水平生态市。
0: 2026义乌国际时尚饰品工厂展日前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作为全球食品产业的重要风向标，本届展位汇聚了近千家源头工厂，吸引了多家采购商包机前来洽谈。来了解一下，
12: 上午9点，展馆刚开门就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涌入，寻找最新款的流行饰品。义乌市全球时尚饰品集散中心，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早期的代工到如今的设计出海，义乌饰品正经历从卖产品到树品牌的华丽转身。义乌市卡夫纳饰品有限公司带来的一款独家开发的饰品加蓝牙耳机产品很受欢迎。副总经理张元说：“
13: 啊，这次展会呢，我们也接触了韩国的本地的，第一天参展，我们有大概来了20多位客户来的，而且这次展会。”我感觉是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向品牌方向发展。
12: 本届展会上，一批广交会境外客商转战义乌，从广州直飞展会现场，形成广交会加义乌展双线采购热潮。印尼60多位商人包机组团采购，聚焦中高端合金、银饰、时尚配饰以及特色手工饰品。印尼采购商 Nico 说。
14: 本次我们一共组团来了60几个人，主要是采购成品饰品和饰品配件。接下来的计划打算3天的时间，大概每个展位走一遍，采购大约是10万美金的量。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直飞来的义乌。
12: 义乌市中国小商品城饰品行业商会会长陶小燕说，相比往年，今年的展会人气更加旺。
15: 这里面有500多家企业，总共有大概是1100多展位。到我们这个展馆来采购的采购商，有印尼、东南亚国家，有韩国，这他们已经都是成团来的。
12: 据了解，本届展会预计将吸引超过3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到场采购。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多场品牌发布秀、专题论坛及专场采购对接会。
0: 今年第二批625亿元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近日正式发放。叠加51与618消费旺季，浙江家电、数码产品、新能源车市场都迎来了消费热潮。来听报道。
16: 在杭州湖墅南路的苏宁电器卖场内，随处可见以旧换新补贴的宣传物料。市民汪先生趁着新一轮国补落地，专程赶来选购换新。
17: 听说了新一批国补下来了，过来看看。我这边打算买一个1.5匹的挂机，有一款看原价报是2399，算上国补是1850，还蛮实惠的。
16: 苏宁电器卖场的3C 品类经理张卓伟说，今年的第二轮国补重点覆盖一级能效、绿色家电、3C 数码产品，补贴导向更聚焦绿色节能。
18: 跟国补针对性很强，主打绿色、节能还有智能产品，契合现在老百姓的换新需求，像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这一些销售环比我们这边增长超了38%，其中一级能效水效产品销售占比超92%。
16: 莫干山路京东电器卖场负责人方琦说，这次杭州的以旧换新政府补贴可叠加银行金融政策，家电6大类、数码及智能产品4大类可享15%的补贴，比如购买一级能效或水效补贴的家电和电脑，最高可补贴1500元；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智能眼镜，最高可补贴500元。
19: 3C 品类手机，因为政府有额外的补贴，6000以上10%的补贴，也拉动了一个我们3C 的销售。就我们这家店应该是同比涨起来32%。
16: 浙北大厦长兴店家电部销售经理徐明地表示，卖场客流较上月同期增长了近30%，
20: 客流量也在增多，我们商场也会做出相应的一个营销一个策略或者活动的一个政策。
16: 与此同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同样火热，报废更新最高补20000元，置换更新最高补15000元，双重政策叠加高油价的背景，让新能源汽车成为市民换购的首选。在嘉兴海盐的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店长沈晨说，为方便消费者申领补贴，门店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提供代办指导，简化申领流程，缩短申领周期。
21: 现在的3月份跟4月份的销量的话，我们基本上上涨了那个50%的样子。
0: 产品包装盒上密密麻麻的信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小的电子标签二维码。日前，我国化妆品行业首个电子标签产品在湖州投产。去了解一下。
22: 走进位于湖州德清的欧诗曼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批珍珠水活舒缓保湿水正在灌装打包，随后进入孵码区。记者看到美食品保湿水被自动塑封成一个中包，系统随即生成一个箱码贴于外塑封膜上，这个箱码与内部10个单品二维码自动关联， 实现了从原料到成品，从工厂到消费者的全流程精准追溯。
2: 你看，通过手机一扫，我们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产品名称、企业生产信息、产品。
22: 公司质量管理部负责人杨晓明说，今年2月1号，国家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政策落地首日，欧诗漫便完成了全国首个电子标签备案。从备案完成到正式投产，仅用2个多月时间。他们通过深度整合电子标签，以原有的一物一码防伪溯源系统，实现双码合一数据贯通。
2: 以前我们的产品信息多，字也很小，那消费者看的是很费劲的。现在把一物一码和电子标签整合后，我们用手机一扫，那消费者就能很轻易地看到产品的所有信息。
22: 包装上的减法换来的是监管上的加法。德清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药品监督管理分局副局长吕岩表示，这种电子标签并非简单的叠加二维码，而是将法规要求的标签信息与企业的防伪追溯数据有机融合，为行业长期存在的真伪鉴别、流向追踪等特点提供了精准的数字化解决方案。
3: 这样呢，是更有助于实现智慧监管。我们能够很方便地通过扫码获取产品的信息，进行合规检查、真伪鉴别，也可以从企业的后台查询产品流向，实现化妆品全链条追溯闭环。
0: 绍兴柯桥中科宇航火箭超级工厂日前全面竣工，工厂成熟运营后将具备年产12发利箭2号液体运载火箭的能力。民商火箭将探索新型天地运输模式，参与到我国新一代天地货物运输体系的建设中去。来了解一下，
4: 中科宇航火箭超级工厂是省千项万亿工程重点项目，工厂及总装测试、核心部段加工于一体，涵盖了火箭柱箱、管路阀门等液体运载火箭关键部件生产区域，可全面满足利箭二号运载火箭批量生产需求，进一步构建自主可控的液体运载火箭全链条生产供应体系。利箭二号副总设计师李勤峰说，
23: 应该在明年按照一年完成至少6发的生产，计划在3到5年之内一年12发次的产能。在设计的时候采用了通用化模块化的这个理念，就我们叠加不同的数量的助推器，就能够快速的组建我们这个运载能力。
4: 今年3月30号，中科宇航利箭二号遥一运载火箭国际仿都号成功发射，首次运行就服务于国家重大工程，这意味着民商火箭将探索新型天地运输模式，参与到我国新一代天地货物运输体系的建设中去，后续还将满足低轨通信卫星、星座组网、中高轨卫星等发射与深空探测需求。时隔不足1个月，火箭超级工厂如期竣工投产，实现发射首飞告捷与产能落地投产的高效衔接。利箭二号运载火箭将迈入批量化生产阶段。李勤峰说，
23: 有了我们这款利箭二号的成功发射，就标志着空间站的这个货运从之前的这个单渠道逐渐的变成了多渠道，提高了整个这个运输的系统的这个韧性多样性。
0: 由杭州萧山机场联合9家航司推出的杭州往返深圳快线跨航司旅客自愿迁转服务日前开始试运行，这是浙江首次实现国内枢纽干线上的跨航司旅客的自愿迁转。来听报道。
24: 上午10点，准备12点多飞深圳出差的杭州胡先生发现航班延误了，在得知现在跨航司也能迁转时十分惊喜。他说，
25: 以前很难改，固定的一家航空公司航班有限，现在所有航空公司通用的话就好很多，我有很多的别的选择嘛，我想走哪一班就能走哪一班，这样子一下就帮我们解决很多麻烦了。
24: 杭州萧山机场服务部业务主管陈一群说，长期以来不同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班迁转存在不少规则限制，旅客购票后基本锁定在原航空公司，这次跨航司迁转服务推出后，真正让行程调整更自由更便捷。
26: 杭州深圳这条航线是全国前5大繁忙航线之一，临时调整变动需求比较大一点。旅客如果持有9家航空公司经济舱6折以上的机票，在航班起飞前当日的1个小时之前可以提出来迁转申请，符合迁转适用舱位规则的旅客呢，可以享受一次免收变更手续费的优惠。
24: 跨航司自愿迁转需在杭州机场直机柜台或跨航司迁转人工服务柜台线下办理。下一步，杭州萧山机场将联合各航空公司持续拓展迁转服务适用范围，优化办理流程。
0: 近日，一批淳安千岛湖有机鱼头经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通过空运出口马来西亚， 这是继去年首次出口新加坡之后，千岛湖鱼头再度开拓东盟市场。来听报道。
1: 在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食品分公司，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真空包装、冷链打包，每一道工序严谨有序。公司生产部经理周忠明说，
5: 千岛湖有机鱼头从原料到成品，我们都经过严格的把控，确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
1: 千岛湖素有天下第一秀水之称，水质长期保持国家一类标准，出产的鳙鱼等淡水鱼类品质出色，深受海内外消费者青睐。千岛湖活鱼稳定供应中国香港市场，鱼头也在去年首次销往新加坡。今年年初，企业计划开拓马来西亚市场，却因不熟悉当地对产品的进口管理要求而一度犯难。企业有需求，海关见行动。为了帮助农产品顺利出海，钱江海关驻建德办事处工作人员全程把控，保障产品高效顺畅出口。海关办事处企机科科长童康琼说，
6: 有特殊要求的这些出口国家，我们还会为他出具这个健康证书，帮助企业在进口国便利通关。
1: 近年来，依托优质生态，千岛农品加速出海。杭州千岛湖发展集团食品分公司总经理王金鹏说，后续将常态化出口马来西亚，并进一步深耕东盟市场。
7: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在海外市场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让世界上的餐桌摆上千岛湖特色农产品。
8: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0: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9: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在浙江，从义乌挑货郎到乐清修鞋匠，从企业创新到海上之旅，群众首创久久为功，生动诠释了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浙江实践。这股源自草根、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成为浙江发展最厚重的底色。今天的每周关注为您带来特别策划《义乌启示》，从县域样本看浙江实践。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在义乌市双桐日用品有限公司的现代化车间，每天1亿多根色彩各异、材质不同的吸管从自动化流水线上完成自动分拣打包，被发往世界各地。公司董事长娄仲平回忆起过往创业经历，感慨万千。
3: 与其说挫折吧，其实还不如说精彩吧，因为视角一转变，实际上它整个角度就会更美好。
2: 为了吃饱饭，娄仲平14岁初中辍学，跟着父亲成了走南闯北的卖货郎。1993年，他选择了不起眼的吸管产品开始创业，一干就是半辈子。如今的双桐垄断着全球吸管1/4的市场和2/3的专利，是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吸管品牌。
3: 双桐的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很创新。你看，像这种吸管，它原来就是喝饮料的，现在变成了一个风车。你看这种吸管叫哈哈吸管，这个药丸或者把药水放在这个溶解腔里面，小孩喝水的时候，这个药水啊就悄悄的被小孩子喝掉了。所以13年过来，这个吸管从创造到今天，也为双桐创造了几百万的利润。
2: 从挑货郎到吸管大王，娄仲平用半生印证，穷则思变的草根力量是最深沉的内生动力。娄仲平说，习总书记重要指示中提到的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企业发展指明了方向。站在新起点上，他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作战图。
3: 我们今年啊，会加大力度产品的创新，列增了2年再申请20-30项的专利。在绿色发展当中，今年呢，将在厂区内呢全面推广储能发电和余热回收。单位产生能耗啊，后面这个2年列增呢再降低10%。第三呢，就是扩大双桐的自主创业裂变机制，列增未来2年再孵化出3到5个创业体公司。四呢，我们想更好的开拓南美这片新兴市场，让我们这个小吸管啊产出呢更大的价值。
2: 同样的草根创业故事也在浙江南部的温州乐清上演。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13岁因家庭变故辍学，为求生存，在街头当起了修鞋匠。上世纪80年代初，他办了一家小小的电器厂，开启了他一生的创业梦。南存辉说，
4: 从当时的球精厂，后来我们把一个厂分了2个厂，我们去搞了正泰。
2: 从修鞋匠到带领正泰成为年营收超1800

0: 50亿元，业务遍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亿级名企。南存辉用睡地板当老板的拼劲，一根筋守实业的韧劲，诠释了群众首创的另一种可能。令南存辉倍感欣喜的是，如今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创新精神在新一代浙商群体身上得到蓬勃体现，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描绘出更大蓝图。
1: 浙商不用扬鼻自奋蹄，敢于这个善于勤于，不管是学习、创新、拼搏。我们看到更可喜的是，年轻一代的浙商对这种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新质生产力上的创新发展，这才是我们浙江的希望，这才是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未来。浙江将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
0: 群众首创的力量不仅在经济领域爆发，在社会治理领域同样焕发光芒。在舟山渔场，渔民出海作业时常因网具缠脚、船只碰撞等问题产生纠纷，过去小矛盾等上岸，大矛盾跑断腿，群众头疼，干部为难。2023年底，舟山市普陀区率先成立全国沿海县区首家海上融治理中心，整合海事法院、公安、海洋渔业、港航等17个涉海管理部门力量，退休法官、资深民警、渔业专家、东海渔扫志愿者共同参与，实现一站式海上纠纷化解服务。普陀区海上融治理中心法治服务中心主任徐海东说：“
2: 我们中心设有海上服务中心、法治服务中心、数字服务中心3个小中心，配备海事法官、特邀调解员、法律援助、仲裁等专业力量，打造诉讼、仲裁、调解有机衔接的一站式国际海事商事争端多元化化解模式，真正实现了小事不上岸、大事不出港、矛盾不上礁，化解在海上。”
0: 群众的首创智慧让枫桥经验从陆地延伸到了碧海蓝天。中心成立以来，累计调处各类涉海纠纷790多件，涉案金额超1.3亿元，调解成功率超90%。
3: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4: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200多平方米的义乌品牌集合店里，上千款自主设计、品质过硬的日用百货、厨房用具、创意小商品整齐陈列。这里不仅是商品展示窗口，更是义乌品牌抱团出海的全新载体，是这座浙中小城义乌无中生有开拓国际赛道的生动缩影。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5: 过去我们得走访多家工厂，协调众多供应商才能完成产品选择，现在只需在这个品牌集合店平台上就能一次性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更重要的是，这些品牌有独特特色和稳定品质。”
4: 精准适配市场，按需创新迭代，是义乌品牌突围的核心密码。义乌品牌集合店负责人肖思思说，店铺会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消费习惯，定制研发产品，优化包装设计。
6: 针对不同国家呢，还有客户群体，商家会有针对性的开发产品上架展销，在品质还有包装方面都会做独特的设计。这款香薰，这家公司是针对非洲市场做的瓶身的设计，还有里面的香型也是专门针对非洲市场特地研发的。他们这款产品在非洲市场1个月至少都出10个柜子。
4: 2025年落地以来，义乌品牌集合店快速布局，已与肯尼亚、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达成战略合作，覆盖全球5大洲。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说：“
7: 目前沙特、墨西哥、智利等已签约，受牌的品牌出海集合店呢，正在赶工装修。2026年呢，还计划拓展到20个国家和地区。”
4: 如果说义乌是无中生有的集大成者，那么毗邻的永康则是将无发挥到极致的单打冠军。这片不产一块金属的土地，却铸就了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的五金之都。当地五金产业多点开花，横器、锉刀、电动工具、防盗门、保温杯等产业相继崛起。走进安防门锁行业的龙头企业永康王立集团未来工厂，45条智能化生产线有序运转，一只只机械臂、一台台机器小车忙碌作业，从原材料到成品全程数字化管控。董事长王月斌说，在智能制造加持下，新品不断下线，
8: 基本上可能现在我们1个月能够有几款产品会出来，比方说我们的空气净化器，还有我们的智能窗，就整个迭代的也比较多。那新的产品呢，现在也是源源不断的在投放市场。
4: 如今永康生产着全国70%的门、70%的保温杯、一半以上的电动工具， 从制造大势向制造强势跨越。无中生有的创新活力不仅迸发于工业商贸领域，也流淌在乡村沃土之中。衢州长山陆立坑村曾经遍布闲置的洋棚、荒废石灰窑、老旧矿坑，如今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思路盘活低效资产，破旧洋棚变身网红咖啡馆，废弃石灰窑改造成窑书房、面包窑，闲置农房升级为精品民宿。陆立坑村党支部书记刘志亮说，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了整个村庄的农文旅新业态。
9: 我们这里的洋棚石灰窑关了十几年，靠着新想法，洋棚咖啡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打卡，一到周末村里的车子都停不下。去年这些新业态营收接近400万元，村集体增收50万，这种无中生有整个村真切体会到了。
1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0: 中国浙江电台，
11: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贾国华是杭州余杭区司法局咸林司法所原所长、咸林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他在基层干了一辈子调解工作，他的柜子里整整齐齐摆放了125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调解协议书从口头约定变成司法确认，调解依据从老理儿变成人民调解法和民法典的变迁。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翻开这些泛黄的纸页，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20年来大大小小的1000多起纠纷，从早年的宅基地确权、邻里越界、家庭赡养，到近年的物业管理纠纷、工程款结算，甚至宠物伤人，这些笔记就像是一部微缩的基层法制史。贾国华说，
4: 越来越感觉到难，不像以前那么粗放型的，现在要求也高，程序比较复杂，一些新型的纠纷发生的比较多。
3: 老贾口中的这个难，折射出的是时代的进步。20年前，基层调解更多依靠的是熟人社会的传统经验。那时候，贾国华凭着一张老百姓信任的老面子，在一杯茶、几句话之间化解了不少矛盾。但随着社会经济和法治建设飞速发展，笔记里不再只是谁和谁闹矛盾，而是牵涉合同、赔偿、责任划分等法律关系。
4: 一个景区里，一个父亲带了3个小孩，一个小孩呢溺水死亡了啊，这个父亲呢也比较悲痛啊。那么作为事情来说呢，因为责任我们要区分的，你不能赔付我也好，把责任过错认定也好，这个我们法这块首先要考虑的。离开这个基础的话，肯定弄不好的，但是也不会信服你的。我是这么认为，跟原来确实有点不同。
3: 20年来，贾国华只要参与调解，就会将事件始末、法律依据、心得感想记录下来，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基层法治人。余杭区司法所咸林所所长支旭兰说，
5: 法治啊，在于日常的一个积累，就是他在笔记中不仅记载的是这件事，也记载了比如说运用到了什么法律法条，用到了什么样的调解技巧，这些也是我们工作上面可以去传承、去借鉴、学习的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笔记本不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记忆啊，就也是我们基层法治建设一个档案。
3: 20年来，纠纷的数量在增加，类型在变化，但解决纠纷的方式也在不断完善。贾国华说，回看那一摞摞手写笔记，再看今天一桩桩可被复盘的案例，变化清晰可见。
4: 那么这么多年下来，我就做了那么一件事啊，就做调解工作啊，也比较有成就感。调解真正要依法依情依理，依法依情依理这个6个字的排位，依法在情，要事实要弄清楚，法律法规要把握好，不能真正的和稀泥。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好像谁拥有浩瀚宇宙，尘埃会伪装成伤口。

0: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第四届杭州市月季花展日前在杭州花圃和郭庄开幕了，接下来杭州全城超过500万株月季同步盛放，杭州成为月季花海。今天的坐游钱塘就和各位一起去看看吧。
2: 走进花展主会场杭州花圃市花广场，数万株不同品种的月季连片盛放，再加上萌趣猫咪、音符精灵等月季组合造型，吸引不少游客拍照打卡。60多岁的朱大姐第一时间约上朋友们前来观赏。
3: 这个花圃花展现在搞得很漂亮，这一看就是大吃一惊，哇，真好看！我觉得这种花啊，比以前啊鲜艳得多，感觉大片的都奔放的都是。我们拍了好多照片，很满意的。
2: 不同于杭州花圃市花广场的时尚潮玩，另一处主题展园郭庄则以宋玉雅趣为特色，集中呈现200多种精品月季。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花港管理处工作人员刘静说，在这里能看到千年名品，
4: 我们中国特色的古老月季，包括我们这个玉玲珑，还有我们的绿萼。玉玲珑呢，可能在宋代的时候就会有记载了，花色呢是浅浅的粉色，花瓣比较多，然后花型层层叠叠的，特别像这个荷花酥。绿萼这个品种，它是从花苞到花瓣盛开之后，都是会呈现出一个绿色的一个品种，它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绿色月季。
2: 今年的花展还有遍布杭城的7个分会场和全域空中花廊，目前高架上的月季已经处于盛花期。杭州市园文局园林绿化处处长陈二平说，他们还推出了春日寻芳以诗记花主题研学、文创市集、互动打卡等30多场文旅体验活动。
5: 像滨江的白马湖的分会场就跟动漫结合起来，月季花展也是在动漫展期间。像余杭，那么就会跟一些科技企业公司结合；像拱墅，那么就是跟市民生活密切的结合。我们想通过花作为一个媒介，通过赏花呢，把生活方式和吃穿住行，包括杭州的科技展示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多元化的立体化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展现。
2: 据了解，花展将持续到5月17号。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Jiamu主持, Deng Huayi.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2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郑丽文女士宣布希望在六月份能够访问美国，这个距离她就任主席的时间仅仅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前任主席朱立伦也是在2022年6月上任约半年后的时间访问美国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比照前面的例子。有些人或许认为台湾政治动荡不安，但是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这样子。政治人物起起伏伏，面孔或许有改变，但是重要的议题往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对郑丽文而言，机会风险并存，如果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见到川普总统最好，其次是跟真正能够做决策的高层见到面。但是在台湾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甚至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前就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或分裂的程度影响到他对外的能量，而这个问题近期再度的浮现。譬如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一件事，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提出新台币 1.25 兆军购特别的预算之后国防支出应该增加多少的争议。前几天一些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已经爆发到台面上，副主席纪凌莲公开批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因是韩国瑜似乎支持比纪凌莲更高的军购特别预算的支出。党中央的版本是3800亿台币加 N， 而韩国瑜比较支持8000亿。而在这个同个议题之上，国民党党中央也在和2024年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相互的批评。对美国政府而言，已经多次明确的表态支持民进党提出的新台币 1.25 兆元的军购特别预算，而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版本。国会的议员透过访台公开信或者社群媒体表达对这个预算的支持，国民党试图说明不会给民进党赖政府空白的支票，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服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此外，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并和总书记习近平见面，也在全球的媒体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以及部分所谓专家提出来负面的评论。其中有一些人任职接受台湾政府资助的智库，当然其中也存在某些程度的双重标准。许多批评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的声音，但是怎么不批评即将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呢？对于政协会，民进党在社群媒体上引用多个国际媒体的标题，像日经亚洲称国民党和中共形成对抗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 英国的《卫报》称，习近平在罕见的会晤中告诉台湾反对派领袖，两岸同属中国人。路透社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与中国谈和平，其政党却缺席台北的防务会谈，以及中国一面和反对派谈和平，一面持续派遣军机军舰。那么民进党的立委也在社群媒体分享很多负面的报道，包括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捷克的报纸，他在台湾设有办事处，称这样的行为言论令人不安，而且说在国民党内此行未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像这些负面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并不需要全体党员同意才能够出访。尽管许多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智库对台湾内政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我吹嘘的程度，譬如有人说郑丽文访中在台湾毫无支持，事实上是他在跟习近平会晤之后，民调显示超过60%，甚至有高达66%的民众支持恢复两岸对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他访美的风险，因为国民党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长期受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李登辉以后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际媒体就开始以亲中来形容国民党。此后在洪秀柱、吴敦义、江启臣、朱立伦等人担任党主席期间，这个标签也继续被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郑丽文主席即将访问华府，无论他是否如近期电视专访所言的会晤川普总统或仅和川普政府其他重要的官员会面，此行都存在的风险。前面除了我们讲的标签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挑战是，华府人士未必清楚他究竟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还是同时也将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呢？如果他不是，那么外界认为他的发言未必代表未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或者国防政策上的立场。换句话说，你这一次访问华府，就算敲开了白宫大门，但是将来的总统大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若不是你的话，你现在所说的话、所做的承诺，是不是没有意义？回顾2022年朱立伦访问华府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出了5项观察的重点。这5项观察重点是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那么这5点现在在4年之后的2026年同样适用于郑丽文此行。第一个是朱立伦当年在华府公开演说如何谈9二共识，今年郑丽文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朱立伦可以选择回避，重申其为国民党对中政策的基础，或者宣布放弃。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他说是什么？说9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引来民进党的批评。对郑丽文而言，这道题目不是问题，因为他立场清楚，支持9二共识，反对台独。好处是立场明确，坏处是美京华盛顿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国会议员还有川普政府的人士，比较多的人支持民进党立场，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 关系的基础。第二个观察重点是，是否会出现像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用隐姓埋名的方式批评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情况。目前已经有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公开批评郑丽文，不排除政府本身也会如此的做。一旦发生的话，对赖清德总统而言将是利多于弊。再来是郑丽文是否会像朱立伦在2015年还有202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那样子，匆匆忙忙进去，匆匆忙忙出来，因为行程安排不好。这样子情况之下，难以令人留下好印象。还有6月份的时候，许多国会议员正忙着其中选举，他们未必在华府，可能在自己的选区。还有郑丽文是否会将所有会面对象称为老朋友？上一次朱立伦的时候常常如此称呼外国政要和学者，事实上却是即使见过面，多数美方人士对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印象偏负面，并非他的朋友。尽管国民党的主席放下了身段，但是你的一厢情愿无法改变人家既有的印象。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有效的回应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或华府亲绿的团体对于郑丽文还有国民党的全面批评的攻势。换句话说，国民党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论述？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分析。
3: 今日华埠与时俱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来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来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溶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现在还有新派使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还有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即2个天车站，欢迎你来华埠，非常方便。
4: 来华埠四处走走，买东西吃美食，一家老小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1: 家财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in 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前面我们说到了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有一种看法就是访美似乎会对地方选举有帮助，但是我们回过来看2022年国民党地方选举成功，跟前面几个月6月份朱立伦访美没有关系，所以2024年总统大选也大败。同样的，今年11月份的地方选举的结果也不是取决于郑丽文这一次的访问华府。事实上，朱立伦2022年访美并没有帮助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的大选。同样的，2026年的访美对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会有帮助吗？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的情况是2028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将在选前几个月到华府进行一场面试，要在这场面试中成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民调大幅领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还是偏向民进党。如果民进党要胜选，必须靠自身的能力说服台湾选民，而不是认为说有美国的支持就一定胜券在握。 当然能够敲开白宫大门，那当然是好事一件，最起码你有这个机会。但是怎么样把负面的形象转变，机会有了，风险降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如果六月份访美成行的话，而且能够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讨论如何透过对话避免与大陆发生冲突，并且郑丽文支持川普表态反对台湾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原本是把想政协会后的和平讯息带进华府，并替国民党补上对美国信任的拼图，可是也让绿营抓到了舆论攻防的一个入口。这一次访美之行规划安排国会的拜会、智库的沟通、政党交流，被视为一项国民党修补对美关系的务实的工程。继政协会之后，他再喊出希望政川会，虽可见到郑丽文积极的企图心，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军购案爆发路线之争，如果说这个议题没有处理好，那么访美的风险大增，就会带来障碍，因为后院失火。所以在中常会上，纪凌连炮打韩国瑜，让党中央威信和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同步受伤。如果说郑丽文一边质疑天价的军购，反对空白授权，一方面又想见那位最爱要求盟友加码军费的川普总统，必须要有完整而且充分的论述，不然的话绿营一定见缝插针。所以四月份前脚跟习近平谈两岸和平，后面又罕见川普支持川普表态反台独，民进党不可能不反击。如果说国民党说不清和平、国防、军购还有对美国之间的信赖这几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被贴上一手亲中一手求美的标签，虽然不公平，但是这就是政治攻防残酷的事实，这也是访美的风险在这里。当年八年抗战的时候有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看起来对国民党而言不是政治口号，是政党政治理的基本功夫。如果真的想替国民党打开美方信任的大门，第一步不是高喊会见最高层，而是先让党内对国防、两岸、对美的政策形成一条一致性的路线。所以在想敲开白宫大门之前，必须先回头处理国民党自家大门里面的风风雨雨，那才有机会敲开白宫大门，降低赴美的风险。时间很巧，四月份习近平郑丽文会面，五月份下个礼拜或再下个礼拜习近平川普碰面，那么六月份如果说郑丽文再能够访美的话，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似乎在操纵中美平衡术，似乎在让这两强之间取得台湾在中间的一个平衡。但是由于军购的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过关，除了朝野的矛盾激化之外，国民党内的斗争也浮出了水面。刚刚我们讲了副主席纪凌连为了维护3800+N的党中央版，炮轰韩国瑜、徐巧芯，甚至威胁开除党籍， 所以不同路线的冲撞成为焦点。那如何把郑丽文所叙述的亲人与恩人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呢？对于即将访美的郑丽文是重大的考验。尽管这两天军购已经改成了，军购的数字改成了3800亿加4200亿等于8000亿，和民众党的3000加5000等于8000亿几乎一致了。跟前任朱立伦不一样的是，郑丽文没有亲美的标签，反而旗帜鲜明地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身份，并将两岸关系改善作为入主党中央之后的优先的题目。为此他不顾党内一些先进同志的侧目，登陆举行了政协会，所以在四月上旬如愿已常完成了，成为这10年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和中共领袖会谈的国民党主席。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如期而至。在政协会中，两党的领导人就两岸同为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相谈甚欢。在敏感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共两党两岸同胞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而美国对台军售正是中国大陆眼中外来干涉的重要的体现。绿营传言郑丽文用党军购来换取政协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可能让1.25兆新台币的军购案不打折轻轻松松的过关。妇联会的主委雷倩博士就说出来，如果说郑丽文在军购案上退让的话，那么先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归零，通通打水漂。另一方面，郑丽文主张台湾不应该陷入大陆美国二选一的错误逻辑里边，并抛出了大陆是亲人，美国是恩人的说法，希望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表示美国一直都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友邦盟邦，会延续维持对等尊重互惠健康的双方的关系。而且他还留任了朱立伦所任命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如果在温哥华侨界待得比较久的话，知道秦日新秦代表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更重要的是，郑丽文预计在6月份访美，并且直接说了有希望见到川普总统，举行川政会，这再次让舆论对这个另类的国民党主席刮目相看。那在中国大陆的眼光，学者的眼光来看，郑丽文在中美之间走钢索，不表示他是骑墙派、投机派，而是国民党内对美路线战略自主派的代表。同样观念的还有谁呢？除了郑丽文之外，还有洪秀柱、萧旭成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自立性相当清楚，对美国对台承诺的可信度也放了一个问号，主张平衡对美关系和对大陆的关系，维持国民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所以他们既然要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避免贴上亲中反美的标签，但是也明确的在拒绝军购经贸方面对美国的要求照单全收。这个是郑丽文他本人对美的一些看法。这是在两强之间走钢索，可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代价就是你两面不是人，特别是近期美方的现任议员退役的 将领、智库的学者轮番上阵访问台湾，或者是媒体投书，就军购的议题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这也是国民党内讧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郑丽文很难彻底的挡军购案，所以现在一个折中的金额就是8000亿新台币，比1.25兆足足少了4000多亿新台币。其实中国大陆不知道吗？当然晓得，他也预期了，习近平给川普的要求也只是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可能军售归零。五月中川习会将在北京登场，到时候中美两强围绕台湾的问题的博弈将会有眉目。那么对郑丽文而言，在一个月之后才可能到华府去，因此他是谋定而后动，以拖待变，为国民党和他本人累积筹码，这是企图在中美两强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做法。目前郑丽文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为什么会这么远。以前两方是相当关系好的两个政党啊，两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国民党与美国的距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前面说了机会跟风险一一列举出来了，那么也对他敲开白宫大门的可能性做了预估，那么也解释了郑丽文主席试图在两强中美之间取得平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和国民党之间有这样这个距离在这里。近期处理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呢，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民党副主席纪凌年在中常会啊讲了一番话，甚至要开除立法院的韩国瑜。所以国民党内亲美派、以美派的争执越演越烈，核心原因是在国民党在野之后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形成了现在的僵局。那么这个僵局矛盾的之大，鸿沟之深，恐怕也是积极游说军购案的美方根本料想不到的。美国人放出的消息很清楚，希望川普总统希望盟友提高军费的基础上，期盼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国民党是国会的最大党，美国人重视他所扮演的角色，积极游说国民党重要的人物，也暗示着国防特别预算处理得当，美方跟国民党的合作指日可待。那么美国人所放出来的讯号在国民党党内呢，知美派、亲美派理解，并且积极配合喊话调高预算上限到8000亿。可是党内的保守势力、以美派的势力阻力相当大，主因或许是与大陆因素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民党在野这几年来累积下来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以美派大行其道。由于美方在蔡英文执政期间与蔡政府密切合作，国民党许多人、许多重要人物怀疑美国介入多次的选举， 帮助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进而质疑美国在军事安全还有经贸上面的企图，像是美国只会卖旧的过期的军品，给了钱货还没有到，在贸易上欺负台湾的产业，像是把台积电愚公移山给搬走了，农产品倾销，欺负农民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对于以美论坚信不疑，扯民进党可能会贪污只是表面的借口，更深的原因是对美国是否会站在国民党这边，或者是美国是不是坚定地站在中间毫无信任感。

你不特别开口就不给。所以双方完全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之上。美方难以理解国民党为何如此强硬，国民党也无法理解美方为何还不能接受，形成鸡同鸭讲。对国民党而言，军品军购的成本大概就是3800亿，其他加的 N， 这个 N 指的是其他的费用，可能人员的训练费用等等，这些认为够了。所以双方不站在同一个逻辑之上。那现在回头来看，只能说过去十几年双方渐行渐远，现在突然要回头一起来协商事务，光靠眼前短暂的时间远远不够增加彼此美国跟国民党之间的理解。所以尽管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两个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在这里为各位听众朋友做了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啊，机会很大，风险我们也一一说明了。那么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主要就是不信任，那如何双方能够化解这个心结，有在于之后的表现。而且对国民党而言，最能够表现自己实力的就是民调跟选举。好的，我们有听众朋友来问，上个礼拜是讲到了斯瓦蒂尼、赖清德无法出访，因为三个国家不给飞航许可，可是赖清德总统搭乘了斯瓦季兰的专机而到了斯瓦蒂尼。那么这一段外交的发展，希望我们家台政评做一些说明。好的，搭乘斯瓦蒂尼政府高层的行政专机呢，顺利抵达斯瓦季兰出访，赖清德总统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的意志念之在之出访的意念达到了。在台湾目前政治高度极端化的社会中，运用这种方式完成出访的行程必然是政坛的议题，就看解释还有看的角度当然是天差地别。对赖清德政府执政高层还有国安团队的行事风格来说呢，基本上也仅能满足同温层的政治消费，其他各方面的观点还有警告了，只要不是喝彩鼓掌阿谀奉承呢，基本上赖总统还有他的心腹智囊都是笑骂由人，充耳不闻的态度淡化处理。为什么要以这种手段出访斯瓦蒂尼的行程呢？不论各方解读是放在向北京叫板示威，或者展示绝不屈从外交力量的斗志，甚至是极端重视巩固斯瓦蒂尼邦交，证实任何外交失利盟邦转向形成的挫败打击，这些都是他政治声望不可承受之重。但是说句实话，除了政治计算，就是考虑未来选战的票房。另外一个大家很少讲的就是由这一次专机的出访做人家的国家的专机，显示出来外交的窘境。但是赖清德总统一意孤行非要做到的这种思维，很难担保他不会突然之间要台独，或者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我们说他这个的算计是选票，从民进党创党到现在，不论是在朝在野，所有政策的选项

0: 都是以选票的得失为主要考量，那至于国家的利益和民生福祉都次要的，因为民主政治选举体制就是选票连结的权利，没有选票你就没有位置，没有位置你就没有权利。社会正义还有公共利益呢，都是装点争取选票的其他的因素。至于搭乘或借用他国领袖的专机，或者不使用专机直接搭民航机进行出访公务的行程呢，也都有。譬如像金正恩向北京商借专机，教宗搭乘意大利的专机，意大利空军飞行组视为教宗服务为至高的荣幸，而教宗巡回全球牧民啊，搭乘各国民航机家常便饭，甚至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也搭过民用航班，同样受到乘客们正面的回应。因为很多国家的财力无法负担行政专机，所以政府领袖出访没有专机，但是很多国家领袖是务实考量预算的支出，所以搭乘民用的航班。各种做法都有不同的背景因素，甚至还有政权垮台搭乘专机逃出国家的也不胜枚举。譬如说当年南越的总统阮文绍就搭乘专机到了台湾。所以政治领袖除非极端的必要或是能够获得社会理解，否则总是让人觉得用别人的飞机有点触眉头，因此还是要审慎为之。许多国家政治领袖都会指派行政的专机前往动乱的地区救援本国的民众，所以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于搭乘总统专机或者总理专机从战乱地区撤回到家乡，都会成为该国政坛的政治佳话，这绝对是具成本效益的公关呢。那么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的专机出访，北京一定会说他是串访，台湾政坛也会大打政治口水战，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所面对的外交困境和挑战。客观事实无法借由主观的信念来扭转，无情的现实只能靠着政治上的做法，但是这种擦边球的做法恐怕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无法再把它视为常态。那么突访斯瓦蒂尼之后，接下来有三件事一定会发生。第一，台湾会大喊突破，而且会喊一阵子，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绿营喊的并没有那样的大声，不像大罢免大成功一样。第二个是斯瓦蒂尼一定会从台湾还有美国得到一些收获，我们不讲是好处，一定会有的。同样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实质的对策，那至于什么时候实行就不知道了，应该在川习会之后。只是在如此预言预估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一场外交豪赌。那么至于这外交豪赌之后的代价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这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家财正平的朋友们分析。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议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议员李彦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 茶、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2: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2: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传入，
1: 800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2: 新城市广场凯悦槟榔，
1: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Lulu Island Finery 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2: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家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好，继续我们今天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提问，就是对于赖清德总统访问斯瓦蒂尼的这件事情，用他国的行政专机，我们前面说了分为外交的窘境，还有现在来说明这一场外交豪赌的代价。斯瓦蒂尼王国的专机载了赖清德总统还有他的相关的团队抵达在非洲中华民国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高调公布突破外交封锁。表面上看，这一场外交行程在当前的美中竞争、台海紧张还有川习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之下，是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讯号战。原本因为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三个国家撤回了飞航许可而被迫延后，一般认为是中国压力所致，但北京否认。不论是北京主动是不是如此，但是他对于封锁台湾的态度相当明确，为了反击，透过机密的安排搭乘斯瓦蒂尼的行政专机突围，以行动对外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北京的压力所吓倒。他的决定对不少台湾人而言或许振奋人心，但对更多冷静观察台海风险的人而言难免担心，这是否代表两岸将升高对抗，后续的风险是否已经有所准备。北京试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是从今天开始了，已经70年了。那台湾确实需要有所回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有外交的主体性。从国家尊严的角度看呢，行动有必要，也有政治感染力。但是国际政治充然不是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如果缺乏战略的安排就变成豪赌，如果缺乏风险的管理，那么就是全民共同承担后果。赖清德总统可能判断北京此刻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原因是正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导地位，也正向全球南方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果北京对赖清德总统访问一个非洲友邦采取过度的报复，反而会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国大陆以大国的压力对付民主的小国，破坏其外交的叙事。另一方面，如果反应过头的话，可能在台湾内部激起更强烈的反中情绪，重现类似当年太阳花运动时期的政治动员，反而让北京不喜欢的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加分。因此北京可能采用的做法不一定是全面升高军事压力，而是转向跟川普政府斡旋。可以把这个事情包装成赖清德挑衅现况， 要求华府管理台湾人的鲁莽行为，这个对台湾而言才是真正需要警觉的地方。因为川习会在即，若是台湾议题被放上美中的谈判桌，台北就必须思考，美国会把赖政府的行动视为需要力挺的盟友的坚持吗？还是视为增加美国战略负担的风险呢？也就是美国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这是台湾最敏感的外交的现实。美国支不支持台湾？支持，但是美国不一定支持台湾每一个可能升高风险的政治的行为跟动作。盟友同情台湾的处境，但是同样价值观的盟友不一定愿意为台湾所有突破封锁的行动来分担代价。因此，若台湾希望国际社会站在自己这边，就必须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情绪性的挑衅中国大陆，而是在理性稳健而有必要的范围内捍卫自身的权利。赖清德总统这次展现出一种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姿态，不退不躲，不接受北京替台湾划定的行动边际。这样的表态可以凝聚支持者，也向中方传递了清楚的一个讯号。但是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不只需要勇气，也要让人民知道政府已准备好承受后续的压力。外交突破之后，如果北京加大军事的威慑，或者邦交国再被拿走，外交更为孤立，或者经济施压，或者资讯战的操作，那么台湾是否有完整因应的方案呢？如果台湾相当自豪的一些同样价值观的盟友，若他们只发表关切的声明而没有实质的行动，那么台湾接下来又要如何来接招呢？这都是种种的问题。所以政治人物做决定不能只看一时的掌声，不能只看你的动作行为是不是能够带来这一次选票。支持者的兴奋可以理解，但是国家的代价不是由按战的人单独承担的。同样的，台湾的社会也不能用勇敢或挑衅两个简单的标签来理解这个事。真正成熟的民主的政治应该同时肯定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也要严肃追问行动之后的战略的成本。成功抵达斯瓦基尼了，赖清德的确突破了北京的封锁，也向世界宣告了台湾不会被外部压力吓倒。但是我们从更大的战略的角度来看，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看，这一场外交的突破了困境之后的豪赌才刚刚开始。关键不是有没有飞出去，而是台湾能不能承受飞出去之后的后果。台湾已经上桌，接下来看是北京如何出牌，美国如何接牌，而台湾自己是否清楚知道，如果说这一局有变，变化的代价恐怕不是一时的政治攻防，而有可能是整个地缘政治国家前途的重新的洗牌。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一两个礼拜之后的川习会如果如期举行的话，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透露出来的。同样的，在郑丽文访问敲开了白宫大门之后， 这个情势会更为明朗。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您的问题，我分别用外交窘境跟外交豪赌来回答，希望您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听到为您做的说明。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提出了机会跟风险，然后如何敲开白宫的大门，中美的平衡术，郑丽文正在操作的这个，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跟美国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好的，家财政评为您说明到现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799。找林小姐是323979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新移民的职场烦恼。最近在职场上混得很不顺利，感觉我们这些移民就像刚进城的农民工，不太懂这里的规矩，或者是被加拿大的绿水蓝天亮迷了双眼，以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人心多是向善的，结果引来了诸多烦恼。首先是关于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问题，我们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从来不炫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讨厌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除了在找工作过程中效仿他人，在 resume 使用了个别修饰性的词语之外，在实际的言谈中总是充满了谦逊。比如当上面的主管交给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不是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同时吼一声保证完成任务，而是小心翼翼地说让我试一下吧，给人一种不太踏实的感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即使你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交托的项目，主管经理也会认为你没有能力或者缺乏信心，以后就不太信任你了。公司的一位印度裔的同事就不是这样，每次接受新项目他都说 No problem, let me do it。 瞧多干脆利索，而且事后他还会发一篇短信告诉多位相关的或者不太相关的人员，他完成了某某事项。就像一只母鸡下蛋后总要四处张扬的咯咯蛋咯咯蛋的叫唤一番，虽然他做的许多事质量并不怎么样，主管经理也十分喜欢他。起初我也不怎么喜欢他，可后来越来越理解他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真的是劝大家都应该效仿他了。说到工作，在加拿大找一个称心如意的职位很不容易，我们许多人在移民之前都有过不错的工作经历，有的甚至当过某某部门的领导。可是来到这里，不要指望别人会仔细查看你的 resume， 欣赏你辉煌的经历。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来到这里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本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期间，曾有一次跟公司的老板同桌用餐，席间老板问起了我的过去，我告诉他自己曾如何如何，让他大为惊讶。原来他一点都不清楚我的过去，即使我那时已经做了他好几年的工作助手。那件事告诉我，新人公司选聘人员时并不太清楚被选聘者的真正背景，他们所注重的是被选聘者能否具有他们所需要的某种技能，能否胜任他们所委派的工作，至于其他方面他们不是很在乎。即使你有十八般武艺，他们也不会欣赏，更不会因此抬高你的身价。所以切莫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并因此而瞧不起其他同事，否则只能是陷于孤立，自寻烦恼了。其次是如果工作中发生了意外情况，导致设想的项目进行不下去，应该怎样面对上面主管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查询呢？如果按照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要讲真话，说实话，有的时候不仅不能够得到所期望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猜疑，甚至责难。前些日子，一位很要好的同事突然被辞退，该同事性格开朗，直率，敢言，能力很强，正是干工作的好年纪。他的离开让我震惊和纳闷，在和其他人交谈中逐渐了解到，他被辞退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讲话的方式。那人告诉我，在一次讨论解决某问题的会议上，这位朋友强调该问题解决不了，不仅他解决不了，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让主管经理很不高兴，也许那就是他被辞退的原因吧。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新人公司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经理说 No, I can't solve it， 而是要讲
Let me do it again, try again. 即使问题最终真的解决不了，也要说 Please believe me, I did my best. 从而让经理知道你愿意去尝试，而且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新人经理经常会说，我雇你来就是让你解决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还让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每个人生存方式以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即使遇到困难，也别太指望别人会同情你、协助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讲一些虚伪的话，甚至空话，而目的只有一个，保住自己的饭碗。还有中国文化推崇的一种高尚情操，叫做无私奉献。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牺牲自我，顾全他人和大家。因此，中国人无论对别人的大事小事，甚至家事私事，都愿意主动关心，而在这里会被视为托管闲事。而在工作中，看到他人遇到困难，除非他本人提出请求，或者上边的主管让你协助，你不要主动去询问或者插手，否则的话会碰一鼻子灰，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不生气。面对别人的指责，不要轻易动怒，这既是做人的修养，也是高明的处世智慧。佛陀外出传扬佛法时，常常被人侮辱谩骂，每当此时，佛陀从不生气，总是默默不语，直到对方骂完，他才心平气和地问道：你送礼物给别人，如果别人不接受，那该怎么办？对方答道：既然人家不要，我当然要拿回来。佛陀说：同样的道理，现在你对我恶语相向，但我也不接受你的恶意，刚才你说的这些恶毒的话，自然都要拿回去，不等于是骂了你自己了吗？生活中总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也总会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学会不在意，约束好自己，把该做的事儿做好，把该走的路走好，你就没空生气了。这里和您讲个故事。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艾地巴的人，他一生气就跑回家，然后绕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多，而一生气的时候呢，他仍然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哪怕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孙子就问他：阿公，你生气时就绕着房子和土地跑，这里边有什么秘密？艾地巴对孙子说：年轻时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时我就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我边跑边想，自己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别人生气呢？一想到这儿，我的气儿就消了，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工作学习了。孙子又问：阿公，成了富人之后，你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呢？艾地巴笑着说：边跑我就边想啊，我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又何必和人计较呢？一想到这里，我的气也就消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把用来生气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的事儿，强大自己的事儿，回头再看都是小事儿。所以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就是小心眼，经常受别人气的人叫庸人，经常自我生气也常气别人的人叫俗人，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叫伟人，无论别人怎么气你，你都能淡然处之叫高人，从不气别人自己也不生气叫真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问题。有一句话说啊，要看一个男人婚后对你的态度，就看他现在对服务员的态度。那这句话是不是也该成立为，看他将来对你如何，就看他现在对前女友的评价如何。小敏分手之后，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一次夜谈，她跟我说，她前男友和她分手之后，经常发短信恶语攻击，四处说她的坏话，宣传她不是处女，甚至造谣说她是有了新欢才和她分手的。两个人同住一个小区，小敏一直提心吊胆，害怕那些不堪的话传入她爸妈的耳中。
其实哪里是小米劈腿，是那个男生徒有其表却毫无上进心，整天沉迷于游戏。对女朋友，他的眼里只有开房，开房之前陪女朋友逛街都没有耐心。小敏痛下决心和他分了手，没想到他居然使尽一切手段报复小敏，导致小敏一度对感情很失望，丧失了再恋爱的信心，甚至觉着活着都是一种错误。而我的另一个朋友分手了，提到他的前男朋友，他立刻是满腹苦水，出语就是诋毁，说他相貌猥琐，人品极差，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男方。而男方分手后绝口不提，别人告诉他那些不堪的话，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大家都在一个朋友圈里，对一个人的人品心里是有数的，没有多少人只会听一面之词。况且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在分手后把长相正常的前男友诋毁成相貌猥琐呢？分手不意味着非要推翻过去的一切，完全否定曾经爱过的人。分手后逢人便吐槽前任，有人会信你，也有人会觉得你太低级。一直觉得说前任有多么不堪，其实就是在诋毁当年的自己。他有多人渣，当年的你就有多瞎。确实有人会因为爱情蒙蔽了双眼，可是拼命宣传前任多差劲，把一场恋爱搞成一场撕裂，其实你也就变得和渣男渣女半斤八两了。刚分手的时候为情所伤，谁心里没有点报复的念头一闪而过呢？但是念在你们也曾经历过美好的份上，不要把别人把自己搞得太不堪。要知道你现在弃之如敝履的都是你曾经深爱的。有人说，我说你坏话是因为我还在乎你，爱而不得，只能用恨的方式发泄不满。抱歉，没有人需要这样的所谓的在乎。一个把爱全部发酵成恶意和谩骂的人，根本配不上爱情。我问我男朋友关于他前女友的事儿，他说他没有删好友，但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的感情。他跟我讲了他的想法。人的情感账户是有限的，你把它用在了恨上，就没有那么多的爱了。我之所以能百分百爱你，是因为我不会浪费感情去恨一个人。我也曾分手过，真心付出过，咬牙切齿地把曾经的信件全部撕掉，打电话给老友一句话都说不出，情绪无法遏制，撕心裂肺地大哭。我不甘心，为什么满腔真心换来的却是淡漠无情？这些委屈除了跟闺蜜倾诉，再也没有向外人宣传过。因为我信奉一句话，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一开始时提他的名字，心都会真实的隐隐作痛，过了一年再提到他已经无感。自我消化了一切负面情绪之后，终于释怀。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忘记。曾经相爱何必伤害，走出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不是试图报复，而是慢慢遗忘，直到有一天你释然地觉得他的人生已经与你无关了。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讲讲情侣故事。认识一对情侣，女生学了十余年舞蹈，气质极佳，往那儿一站就足足的女神范儿。男孩子是国外常春藤的名校毕业，英俊有才。他们交往了一年多，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了。平时很少发动态的他，在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感谢这段感情，谢谢你给我带来的成长。而后来没过了多久，他和别的女生公开了恋情，还一起出去旅游。我私下问女神，是不是他劈腿了才分手的？女神摇头说，不是他不好，经历了这段感情，我们都成长了。我们只是最后没有在一起，但不意味着这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他这一番话真的是震撼了我。不是分手了就不是好的感情，如果一段感情能让对方变得更加成熟，就是好的感情。有一句话说，何必用青春帮别人调教老公，还这么认真。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相爱一回，不是谁调教了谁，爱情是一场相互的驯服，相互扶持走出难挨的日子。你们在磨合中更加懂得异性，从自私到渐渐学会照顾对方感受。你们在一段感情中共同经历了美好，在彼此驯服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那么这段感情，即使最终以分手结局，也很值得。分手后将过去的美好记忆封存，不要扭曲他们，更不要用恨意毁掉他们。尊重你曾经爱过的人，就是尊重曾经的你。好的爱情里，我们都是自由的人，我们因为相爱走到了一起，即使有一天分了不爱了，也希望能少一点仇恨，多一些祝福，在心里对对方说一句，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1: 阿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看清和看透。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意思呢，是能够了解他人的人是有智慧的，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是高明的，能够战胜他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够战胜自我的人是真正的强者。知道满足而不妄想的人是富有的，努力不懈去奋斗的人是有志的人是富有的，努力不懈去奋斗的人是有志。

是一种能力，而不看破可是一种智慧呢？看清和看透能够让我们活得更理性、更透彻，不看破才能让我们活得更快乐、更平和。一个人将这个世界的尔虞我诈、艰难险阻都看清楚、看透彻了，仍能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和期待，充满积极的进取之心，可以说是修炼到了不看破的境界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不妨睁一只眼看世界，闭一只眼做智者。智慧与聪明仅一步之遥，看清事态而不看破，才是智者所为。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出言有尺，戏谑有度。知人不必言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苟尽，留些度量。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容；凡事不必做尽，留些余德。口不能随心，得有尺度；欲不能随性，得有节制。尘世的喧嚣，皆因人心；世间的浮躁，皆因人言。眼是一把尺，量人先量尺；心是一把秤，称人先称己。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留些口德。恶语出口不足以丧身，却足以丧德。言语之恶，莫大于造污。学问呢，必须落实到自身的实修上。如果只是责备别人，就会只看见别人的不对，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自身见履，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哪有功夫去责备别人呢？看人如看己，责人先问心。他人是自己心的一面镜子，世人是自己的一个比照。长于自检，短于责人。凡事留有余地，话不说绝，事不做绝。笑话别人之前，先检查自己，人人都有可笑之处。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久恶。三者可以养德，也可以远害。有境界能看远，有度量能看宽，有涵养能自持，有锋芒能内敛。多一些扪心自问，少一些争执指责；多一些关心自省，少一些挑剔苛责。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与人有禄，与己有退。他人有过不咎，于人有恩莫念。爱人先爱己，责人先问心。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处理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善于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而一旦出现无心的冒犯，却总是耿耿于怀，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想想我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事例，而且人生在世，不可避免要与人交往，要想过得愉快，就要处理好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而处理好人际关系，要记住三句话：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反之，学会换位思考，多看别人的优点，你就

会发现，越看别人就越顺眼，就能与人处好关系，就懂得用人所长。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才能成事儿，懂得用人所长，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还有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可能是举手之劳，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只要力所能及就好，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帮他，他不一定会记得你，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你给予了帮助，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也会同样帮你，你的路也会越走越宽。人生中常常遇到一些事儿，生病住院，红白喜事，天灾人祸，你的帮助，你的一声问候，甚至是一条短信，都会犹如春风水暖，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再有就是记人好处，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知道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点进步，每一滴收获，都离不开父母家人朋友的帮助。永远记得别人的好，才能每天拥有阳光，每天都有朋友相伴，终生都有幸福相随。相反，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只会苦了你自己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自尊心。一个人一无所有，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无所有，还有一颗玻璃心。所以，千万别让你所谓的自尊心断送了你的前程。最近公司招聘中发现，越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自尊心越强。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对人毕恭毕敬，很听话，但实际做起事来便有分晓。公司通常在新入职的员工不了解公司业务的时候，会安排他们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进行手递手推广业务。这项看似普通又简单的工作，足以看出一个人的职业心态。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尊去做事情，看的是目标结果。然而过分强调自尊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希望有人陪自己做同样的工作，那样会让他觉得不会那么难堪。对于那些还停留在一穷二白阶段却又无比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讲，被过度强调的自尊都无疑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如果足够想得到你想得到的，请放下无用的自尊。自尊原本是个褒义词，用于一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人知进退，懂荣辱。一个高自尊的人，为了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踏踏实实地拼搏奋斗，严守社会道德标准，永远让自己体面有尊严地活着。然而在一些脆弱而敏感的人，自尊却成了要求他人的一件利器，面子比友情大，比亲情大，甚至比天都大。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候，越执念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底线，处处要表现出自己强大的自尊心。这种自我陶醉似的自尊，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不安全感之上的脆弱的自我吹捧。更多的时候，能力和自尊要求是成反比的。电影《老炮儿》里的冯小刚，儿子用钱迫在眉睫，却仍然固执地强调面子问题。再比如有些毕业生在家啃老，却总是关注着别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和谁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牌子的烟这些问题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强调自尊，着眼于小事，就做不了大事，而太要强、太敏感的自尊，其实是来源于自卑。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作为加拿大的移民，我们都曾经有过风光的过去，曾经有过很值得炫耀的历史，而在这个国度，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自尊心是不是已经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呢？您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吧。好，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坐近近，但你似正见了某个并无了期。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但换来连场沉默如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Jimu Juchi, Deng Hua Yi.
2: Go away, Tindong Pong Yu Wan An. Huan Yin So Tin, Jia Tai Zemping, D. Wu Bai, Erzi Santi, the Botu. Benzi the Zuti, Gomindang Zuxi, Zen Li Wen, Fang Mei, the Chi Hui, Yu Fong Xie. Zen Li Wen, Yu Si, Shen Bu, Xi Wang Zai Liu Yue Fen, Nungo Fang Wen Mei Guo。这个距离他就任主席的时间仅仅超过了半年的时间。那么他的前任主席朱立伦也是在2022年6月上任约半年后的时间访问美国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比照前面的例子。有些人或许认为台湾政治动荡不安，但是在许多方面并不是这样子。政治人物起起伏伏，面孔或许有改变，但是重要的议题往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现。对郑丽文而言，机会风险并存。如果能够敲开白宫大门见到川普总统最好，其次是跟真正能够做决策的高层见到面。但是在台湾政治中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甚至在国民政府迁台以前就存在着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或分裂的程度影响到他对外的能量，而这个问题近期再度的浮现。譬如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一件事，以及民进党总统赖清德提出新台币1.25兆军购特别的预算之后国防支出应该增加多少的争议。前几天一些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已经爆发到台面上，副主席纪凌莲公开批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原因是韩国瑜似乎支持比纪凌莲更高的军购特别预算的支出。党中央的版本是3800亿台币加 N， 而韩国瑜比较支持8000亿。而在这个同个议题之上，国民党党中央也在和2024年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相互的批评。对美国政府而言，已经多次明确的表态支持民进党提出的新台币1.25兆元的军购特别预算，而不是国民党或民众党的版本。国会的议员透过访台、公开信或者社群媒体表达对这个预算的支持。国民党试图说明不会给民进党赖政府空白的支票，但是问题是到现在为止没有说服美国政府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此外，郑丽文主席访问中国大陆并和总书记习近平见面，也在全球的媒体引发了大量的关注，以及部分所谓专家提出来负面的评论。其中有一些人任职接受台湾政府资助的智库，当然其中也存在某些程度的双重标准。许多批评郑丽文和习近平会面的声音，但是怎么不批评即将发生的美国总统川普和习近平的会面呢？对于政协会，民进党在社群媒体上引用多个国际媒体的标题，像日经亚洲称国民党和中共形成对抗台湾主权的统一战线， 英国的《卫报》称，习近平在罕见的会晤中告诉台湾反对派领袖，两岸同属中国人。路透社报道，台湾反对派领袖与中国谈和平，其政党却缺席台北的防务会谈，以及中国一面和反对派谈和平，一面持续派遣军机军舰。那么民进党的立委也在社群媒体分享很多负面的报道，包括了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捷克的报纸，他在台湾设有办事处，称这样的行为言论令人不安，而且说在国民党内此行未获得所有成员的同意。像这些负面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的，因为国民党党主席并不需要全体党员同意才能够出访。尽管许多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所谓的专家、所谓的智库对台湾内政的了解远不如他们自我吹嘘的程度，譬如有人说郑丽文访中在台湾毫无支持，事实上是他在跟习近平会晤之后，民调显示超过60%，甚至有高达66%的民众支持恢复两岸对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是他访美的风险，因为国民党在国际媒体中的形象长期受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李登辉以后的马英九执政时期，国际媒体就开始以亲中来形容国民党。此后在洪秀柱、吴敦义、江启臣、朱立伦等人担任党主席期间，这个标签也继续被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郑丽文主席即将访问华府，无论他是否如近期电视专访所言的会晤川普总统或仅和川普政府其他重要的官员会面，此行都存在的风险。前面除了我们讲的标签的问题之外，还有一项重大的挑战是，华府人士未必清楚他究竟只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还是同时也将成为2028年总统候选人呢？如果他不是，那么外界认为他的发言未必代表未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在中国或者国防政策上的立场。换句话说，你这一次访问华府，就算敲开了白宫大门，但是将来的总统大选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若不是你的话，你现在所说的话、所做的承诺是不是没有意义？回顾2022年朱立伦访问华府之前，我们也曾经提出了五项观察的重点。这五项观察重点是以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的，也就是访美的机会与风险。那么这五点现在在四年之后的2026年同样适用于郑丽文此行。第一个是朱立伦当年在华府公开演说如何谈九二共识，今年郑丽文一定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朱立伦可以选择回避，重申其为国民党对中政策的基础，或者宣布放弃。但是各位听众朋友，您还记得他说是什么？说九二共识是没有共识的共识，引来民进党的批评。对郑丽文而言，这道题目不是问题，因为他立场清楚，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好处是立场明确，坏处是美京华盛顿多数外交政策专家、国会议员还有川普政府的人士，比较多的人支持民进党立场，反对以九二共识作为两岸 关系的基础。第二个观察重点是，是否会出现像2011年奥巴马政府的时候，用隐姓埋名的方式批评蔡英文访问美国的情况。目前已经有接近川普政府的人士公开批评郑丽文，不排除政府本身也会如此的做。一旦发生的话，对赖清德总统而言将是利多于弊。再来是郑丽文是否会像朱立伦在2015年还有2022年访问美国的时候那样子，匆匆忙忙进去，匆匆忙忙出来，因为行程安排不好。这样子情况之下，难以令人留下好印象。还有6月份的时候，许多国会议员正忙着其中选举，他们未必在华府，可能在自己的选区。还有郑丽文是否会将所有会面对象称为老朋友？上一次朱立伦的时候常常如此称呼外国政要和学者，事实上却是即使见过面，多数美方人士对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印象偏负面，并非他的朋友。尽管国民党的主席放下了身段，但是你的一厢情愿无法改变人家既有的印象。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国民党是否有能力有效的回应赖清德政府、民进党或华府亲绿的团体对于郑丽文还有国民党的全面批评的攻势。换句话说，国民党你有没有你自己的论述？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分析。
3: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激光号启航了。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3: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1: 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各位听众朋友，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您宝贵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抗议电话是604-267-1320 前面我们说到了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有一种看法就是访美似乎会对地方选举有帮助。但是我们回过来看2022年国民党地方选举成功，跟前面几个月6月份朱立伦访美没有关系，所以2024年总统大选也大败。同样的，今年11月份的地方选举的结果也不是取决于郑丽文这一次的访问华府。事实上，朱立伦2022年访美并没有帮助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4年的大选。同样的，2026年的访美对国民党候选人赢得2028年总统大选会有帮助吗？一个大大的问号。可能的情况是2028年中国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将在选前几个月到华府进行一场面试。要在这场面试中成功，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民调大幅领先。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川普总统还是偏向民进党。如果民进党要胜选，必须靠自身的能力说服台湾选民，而不是认为说有美国的支持就一定胜券在握。当然能够敲开白宫大门，那当然是好事一件，最起码你有这个机会， 但是怎么样把负面的形象转变，机会有了，风险降低，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如果六月份访美成行的话，而且能够拜会美国总统川普先生，讨论如何透过对话避免与大陆发生冲突，并且郑丽文支持川普表态反对台湾宣布独立，这样的话原本是把想政协会后的和平讯息带进华府，并替国民党补上对美国信任的拼图，可是也让绿营抓到了舆论攻防的一个入口。这一次访美之行规划安排国会的拜会、智库的沟通、政党交流，被视为一项国民党修补对美关系的务实的工程。继政协会之后，他再喊出希望政川会，虽可见到郑丽文积极的企图心，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团结问题、军购案爆发路线之争，如果说这个议题没有处理好，那么访美的风险大增，就会带来障碍，因为后院失火。所以在中常会上，纪凌年炮打韩国瑜，让党中央威信和立法院党团的立场同步受伤。如果说郑丽文一边质疑天价的军购，反对空白授权，一方面又想见那位最爱要求盟友加码军费的川普总统，必须要有完整而且充分的论述，不然的话绿营一定见缝插针。所以四月份前脚跟习近平谈两岸和平，后面又罕见川普支持川普表态反台独，民进党不可能不反击。如果说国民党说不清和平、国防、军购还有对美国之间的信赖这几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就会被贴上一手亲中一手求美的标签，虽然不公平，但是这就是政治攻防残酷的事实，这也是访美的风险在这里。当年八年抗战的时候有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现在看起来对国民党而言不是政治口号，是政党政治理的基本功夫。如果真的想替国民党打开美方信任的大门，第一步不是高喊会见最高层，而是先让党内对国防两岸对美的政策形成一条一致性的路线。所以在想敲开白宫大门之前，必须先回头处理国民党自家大门里面的风风雨雨，那才有机会敲开白宫大门，降低赴美的风险。时间很巧，四月份习近平郑丽文会面，五月份下个礼拜或再下个礼拜习近平川普碰面，那么六月份如果说郑丽文再能够访美的话，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似乎在操纵中美平衡术，似乎在让这两强之间取得台湾在中间的一个平衡。但是由于军购的这个案子迟迟没有过关，除了朝野的矛盾激化之外，国民党内的斗争也浮出了水面。刚刚我们讲了副主席纪凌年为了维护3800+N的党中央版，炮轰韩国瑜、徐巧芯，甚至威胁开除党籍，所以不同路线的冲撞成为焦点。那如何把 郑丽文所叙述的亲人与恩人之间取得最佳的平衡呢，对于即将访美的郑丽文是重大的考验。尽管这两天军购已经改成了，军购的数字改成了3800亿加4200亿等于8000亿，和民众党的3000加5000等于8000亿几乎一致了。跟前任朱立伦不一样的是，郑丽文没有亲美的标签，反而旗帜鲜明地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身份，并将两岸关系改善作为入主党中央之后的优先的题目。为此他不顾党内一些先进同志的侧目，登陆举行了政协会，所以在四月上旬如愿已常完成了，成为这10年来首次正式访问中国大陆和中共领袖会谈的国民党主席。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如期而至。在政协会中，两党的领导人就两岸同为中华民族，都是一家人，相谈甚欢。在敏感的议题上，习近平提出了国共两党、两岸同胞坚持民族大义，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而美国对台军售正是中国大陆眼中外来干涉的重要的体现。绿营传言郑丽文用党军购来换取政协会，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是也不可能让1.25兆新台币的军购案不打折轻轻松松的过关。妇联会的主委雷倩博士就说出来，如果说郑丽文在军购案上退让的话，那么先前所有的努力通通归零，通通打水漂。另一方面，郑丽文主张台湾不应该陷入大陆美国二选一的错误逻辑里边，并抛出了大陆是亲人，美国是恩人的说法，希望在中美之间游刃有余，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点，并表示美国一直都是对台湾非常重要的友邦盟邦，会延续维持对等尊重互惠健康的双方的关系。而且他还留任了朱立伦所任命的驻美代表秦日新。如果在温哥华侨界待得比较久的话，知道秦日新秦代表曾经是驻温哥华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更重要的是，郑丽文预计在6月份访美，并且直接说了有希望见到川普总统，举行川政会，这再次让舆论对这个另类的国民党主席刮目相看。那在中国大陆的眼光，学者的眼光来看，郑丽文在中美之间走钢索，不表示他是骑墙派、投机派，而是国民党内对美路线战略自主派的代表。同样观念的还有谁呢？除了郑丽文之外，还有洪秀柱、萧旭成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台政策的自立性相当清楚，对美国对台承诺的可信度也放了一个问号，主张平衡对美关系和对大陆的关系，维持国民党的自主性和影响力。所以他们既然要和美国维持良好关系，避免贴上亲中反美的标签，但是也明确的在拒绝军购、经贸方面对美国的要求照单全收。这个是郑丽文他本人对美的一些看法。这是在两强之间走钢索，可是另外一个负面的代价就是你两面不是人，特别是近期美方的现任议员、退役的将领、智库的学者轮番上阵访问台湾，或者是媒体投书， 就军购的议题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这也是国民党内讧加剧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郑丽文很难彻底的挡军购案，所以现在一个折中的金额就是8000亿新台币，比1.25兆足足少了4000多亿新台币。其实中国大陆不知道吗？当然晓得，他也预期了，习近平给川普的要求也只是美方务必慎重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不可能军售归零。五月中川习会将在北京登场，到时候中美两强围绕台湾的问题的博弈将会有眉目。那么对郑丽文而言，在一个月之后才可能到华府去，因此他是谋定而后动，以拖待变，为国民党还有他本人累积筹码，这是企图在中美两强之间能够取得平衡的一个做法。目前郑丽文表现出来的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国民党跟美国的距离为什么会这么远。以前两方是相当关系好的两个政党啊，两个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国民党与美国的距离。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家台正评，
3: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前面说了机会跟风险一一列举出来了，那么也对他敲开白宫大门的可能性做了预估，那么也解释了郑丽文主席试图在两强中美之间取得平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为什么美国和国民党之间有这样的一个距离在这里。近期处理国防采购特别条例呢，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国民党副主席纪凌年在中常会啊讲了一番话，甚至要开除立法院的韩国瑜。所以国民党内亲美派、以美派的争执越演越烈，核心原因是在国民党在野之后与美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其中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形成了现在的僵局。那么这个僵局矛盾的之大，鸿沟之深，恐怕也是积极游说军购案的美方根本料想不到的。美国人放出的消息很清楚，希望川普总统希望盟友提高军费的基础上，期盼台湾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国民党是国会的最大党，美国人重视他所扮演的角色，积极游说国民党重要的人物，也暗示着国防特别预算处理得当，美方跟国民党的合作指日可待。那么美国人所放出来的讯号，在国民党党内呢，知美派、亲美派理解，并且积极配合喊话调高预算上限到8000亿。可是党内的保守势力、以美派的势力阻力相当大，主因或许是与大陆因素没有直接关系，而是国民党在野这几年来累积下来对美国的不信任，导致以美派大行其道。由于美方在蔡英文执政期间与蔡政府密切合作，国民党许多人、许多重要人物怀疑美国介入多次的选举，帮助民进党击败国民党，进而质疑美国在军事安全还有经贸上面的企图， 像是美国只会卖旧的过期的军品，给了钱货还没有到，在贸易上欺负台湾的产业，像是把台积电愚公移山给搬走了，农产品倾销，欺负农民等等这些事情。所以国民党内的保守派对于以美论坚信不疑，扯民进党可能会贪污只是表面的借口，更深的原因是对美国是否会站在国民党这边，或者是美国是不是坚定地站在中间毫无信任感。而在美国来看呢，台湾应该透过国防特别条例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上限多少代表决心到哪里。但在国民党以美派的眼里呢，这就是要保护费，表面上不会跟美国正面冲突，但所谓的3800亿加 N 的意思，就是把美国视为是讨保护费的流氓，你不特别开口就不给。所以双方完全不是在同一个逻辑之上，美方难以理解国民党为何如此强硬，国民党也无法理解美方为何还不能接受，形成鸡同鸭讲。对国民党而言，军品军购的成本大概就是3800亿，其他加的 N， 这个 N 指的是其他的费用，可能人员的训练费用等等，这些认为够了。所以双方不站在同一个逻辑之上，所以双方不站在同一个逻辑之上。

搭乘斯瓦蒂尼政府高层的行政专机呢，顺利抵达斯瓦基尼出访。赖清德总统当然很高兴，因为他的意志念之在之出访的意念达到了。在台湾目前政治高度极端化的社会中，运用这种方式完成出访的行程，必然是政坛的议题，就看解释还有看的角度，当然是天差地别。对赖清德政府执政高层还有国安团队的行事风格来说呢，基本上也仅能满足同温层的政治消费，其他各方面的观点还有警告了，只要不是喝彩鼓掌阿谀奉承呢，基本上赖总统还有他的心腹智囊都是笑骂由人，充耳不闻的态度淡化处理。为什么要以这种手段出访斯瓦蒂尼的行程呢？不论各方解读是放在向北京叫板示威，或者展示绝不屈从外交力量的斗志，甚至是极端重视巩固斯瓦蒂尼邦交，证实任何外交失利盟邦转向形成的挫败打击，这些都是他政治声望不可承受之重。但是说句实话，除了政治计算，就是考虑未来选战的票房。另外一个大家很少讲的就是，由这一次专机的出访做人家的国家的专机，显示出来外交的窘境，但是赖清德总统一意孤行非要做到的这种思维，很难担保他不会突然之间要台独，或者做出什么让人意想不到的事。刚刚我们说他这个的算计是选票，从民进党创党到现在，不论是在朝在野，所有政策的选项都是以选票的得失为主要考量。那至于国家的利益和民生福祉都次要的，因为民主政治选举体制就是选票连结的权利，没有选票你就没有位置，没有位置你就没有权利。社会正义还有公共利益呢，都是装点争取选票的其他的因素。至于搭乘或借用他国领袖的专机，或者不使用专机直接搭民航机进行出访公务的行程呢，也都有。譬如像金正恩向北京商借专机，教宗搭乘意大利的专机，意大利空军飞行组视为教宗服务为至高的荣幸，而教宗巡回全球牧民啊，搭乘各国民航机家常便饭。甚至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也搭过民用航班，同样受到乘客们正面的回应。因为很多国家的财力无法负担行政专机，所以政府领袖出访没有专机，但是很多国家领袖是务实考量预算的支出，所以搭乘民用的航班。各种做法都有不同的背景因素，甚至还有政权垮台搭乘专机逃出国家的也不胜枚举。譬如说当年蓝月的总统阮文绍就搭乘专机到了台湾。所以政治领袖除非极端的必要，或是能够获得社会理解，否则总是让人觉得用别人的飞机有点触眉头，因此还是要审慎为之。许多国家政治领袖都会指派行政的专机前往动乱的地区救援本国的民众，所以许多国家的民众对于搭乘总统专机或者总理专机从战乱地区撤回到家乡，都会成为该国政坛的政治佳话。这绝对是具成本效益的公关呢。那么赖清德总统搭乘斯瓦蒂尼的专机出访，北京一定会说他是串访，台湾政坛也会大大政治

0: 口水战，但是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所面对的外交困境和挑战。客观事实无法借由主观的信念来扭转，无情的现实只能靠着政治上的做法。但是这种擦边球的做法恐怕只能偶尔为之，因为无法再把它视为常态。那么突访斯瓦蒂尼之后，接下来有三件事一定会发生。第一，台湾会大喊突破，而且会喊一阵子，我们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但是绿营喊的并没有那样的大声，不像大罢免大成功一样。第二个是斯瓦蒂尼一定会从台湾还有美国得到一些收获，我们不讲是好处，一定会有的。同样的，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实质的对策，那至于什么时候实行就不知道了，应该在川习会之后。只是在如此预言预估这可能会发生的事，所以这是一场外交豪赌。那么至于这外交豪赌之后的代价呢，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替这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家财正平的朋友们分析。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听众朋友您好，继续我们今天所回应听众朋友您的提问，就是对于赖清德总统访问斯瓦蒂尼的这件事情，用他国的行政专机，我们前面说了分为外交的窘境，还有现在来说明这一场外交豪赌的代价。斯瓦蒂尼王国的专机载了赖清德总统还有他的相关的团队抵达在非洲中华民国唯一的友邦斯瓦蒂尼，高调公布突破外交封锁。表面上看，这一场外交行程在当前的美中竞争、台海紧张，还有川习会即将举行的背景之下，是高度政治化的国际讯号战。原本因为莫里西斯、马达加斯加还有塞西尔三个国家撤回了飞航许可而被迫延后，一般认为是中国压力所致，但北京否认。不论是北京主动是不是如此，但是他对于封锁台湾的态度相当明确。为了反击，透过机密的安排搭乘斯瓦蒂尼的行政专机突围，以行动对外表示台湾绝不会被北京的压力所吓倒。他的决定对不少台湾人而言或许振奋人心，但对更多冷静观察台海风险的人而言难免担心，这是否代表两岸将升高对抗，后续的风险是否已经有所准备。北京试图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是从今天开始了，已经70年了。那台湾确实需要有所回应，向世界证明自己仍然有外交的主体性。从国家尊严的角度看呢，行动有必要，也有政治感染力，但是国际政治充然不是只要有勇气就够了，如果缺乏战略的安排就变成豪赌， 如果缺乏风险的管理，那么就是全民共同承担后果。赖清德总统可能判断北京此刻不会做出过激的反应，原因是正与美国竞争全球领导地位，也正向全球南方塑造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如果北京对赖清德总统访问一个非洲友邦采取过度的报复，反而会让国际社会看见中国大陆以大国的压力对付民主的小国，破坏其外交的叙事。另一方面，如果反应过头的话，可能在台湾内部激起更强烈的反中情绪，重现类似当年太阳花运动时期的政治动员，反而让北京不喜欢的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加分。因此，北京可能采用的做法不一定是全面升高军事压力，而是转向跟川普政府斡旋。可以把这个事情包装成赖清德挑衅现况，要求华府管理台湾人的鲁莽行为。这个对台湾而言才是真正需要警觉的地方，因为川习会在即，若是台湾议题被放上美中的谈判桌，台北就必须思考，美国会把赖政府的行动视为需要力挺的盟友的坚持吗？还是视为增加美国战略负担的风险呢？也就是美国人是怎么看这件事的？这是台湾最敏感的外交的现实。美国支不支持台湾？支持，但是美国不一定支持台湾每一个可能升高风险的政治的行为跟动作。盟友同情台湾的处境，但是同样价值观的盟友不一定愿意为台湾所有突破封锁的行动来分担代价。因此，若台湾希望国际社会站在自己这边，就必须让世界相信台湾不是情绪性的挑衅中国大陆，而是在理性稳健而有必要的范围内捍卫自身的权利。赖清德总统这次展现出一种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姿态，不退不躲，不接受北京替台湾划定的行动边际。这样的表态可以凝聚支持者，也向中方传递了清楚的一个讯号。但是战争时期的领导人不只需要勇气，也要让人民知道政府已准备好承受后续的压力。外交突破之后，如果北京加大军事的威慑，或者邦交国再被拿走，外交更为孤立，或者经济施压，或者资讯战的操作，那么台湾是否有完整因应的方案呢？如果台湾相当自豪的一些同样价值观的盟友，若他们只发表关切的声明，而没有实质的行动，那么台湾接下来又要如何来接招呢？这都是种种的问题。所以政治人物做决定，不能只看一时的掌声，不能只看你的动作行为是不是能够带来这一次选票。支持者的兴奋可以理解，但是国家的代价不是由按战的人单独承担的。同样的，台湾的社会也不能用勇敢或挑衅两个简单的标签来理解这个事。真正成熟的民主的政治应该同时肯定维护国家尊严的必要，也要严肃追问行动之后的 战略的成本。成功抵达斯瓦季尼了，赖清德的确突破了北京的封锁，也向世界宣告了台湾不会被外部压力吓倒。但是我们从更大的战略的角度来看，更广阔的地缘政治的关系来看，这一场外交的突破了困境之后的豪赌才刚刚开始。关键不是有没有飞出去，而是台湾能不能承受飞出去之后的后果。台湾已经上桌，接下来看是北京如何出牌，美国如何接牌，而台湾自己是否清楚知道，如果说这一局有变，变化的代价恐怕不是一时的政治攻防，而有可能是整个地缘政治国家前途的重新的洗牌。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毫无疑问的，一两个礼拜之后的川习会如果如期举行的话，会有一些蛛丝马迹透露出来的。同样的，在郑丽文访问敲开了白宫大门之后，这个情势会更为明朗。所以对于听众朋友您的问题，我分别用外交窘境跟外交豪赌来回答，希望您在收音机的那一端听到为您做的说明。今天的主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美的机会与风险，我们提出了机会跟风险，然后如何敲开白宫的大门，中美的平衡术，郑丽文正在操作的这个，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国民党跟美国之间有那么远的距离。好的，加台政评为您说明到现在这里，谢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晚安。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颖欣与陈建邦妙语如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也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青、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兴，
1: 还有李查、张国权、单培东、林坤成、梁建林、林国安，让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与大家相聚。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华丰深荣海味集团，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鹿岛酒庄、
1: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正经店珠宝金行、
1: Au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幸运海鲜酒楼、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聊聊新移民的职场烦恼。最近在职场上混得很不顺利，感觉我们这些移民就像刚进城的农民工，不太懂这里的规矩，或者是被加拿大的绿水蓝天亮迷了双眼，以为一切都是美好的，人心多是向善的，结果引来了诸多烦恼。首先是关于个人的价值和能力问题，我们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从来不炫耀个人的价值和能力，讨厌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除了在找工作过程中效仿他人，在 resume 使用了个别修饰性的词语之外，在实际的言谈中总是充满了谦逊。比如当上面的主管交给一个新项目的时候，不是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同时吼一声保证完成任务，而是小心翼翼地说让我试一下吧，给人一种不太踏实的感觉。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多了，即使你每次都很好地完成了交托的项目，主管经理也会认为你没有能力或者缺乏信心，以后就不太信任你了。公司的一位印度裔的同事就不是这样，每次接受新项目他都说 No problem, let me do it, 瞧多干脆利索。而且事后他还会发一篇短信告诉多位相关的或者不太相关的人员，他完成了某某事项。就像一只母鸡下蛋后总要四处张扬的咯咯蛋咯咯蛋的叫唤一番，虽然他做的许多事质量并不怎么样，主管经理也十分喜欢他。起初我也不怎么喜欢他，可后来越来越理解他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真的是劝大家都应该效仿他了。说到工作，在加拿大找一个称心如意的职位很不容易，我们许多人在移民之前都有过不错的工作经历，有的甚至当过某某部门的领导。可是来到这里，不要指望别人会仔细查看你的 resume, 欣赏你辉煌的经历。有道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来到这里大家都是从零开始。本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期间，曾有一次跟公司的老板同桌用餐，席间老板问起了我的过去，我告诉他自己曾如何如何，让他大为惊讶。原来他一点都不清楚我的过去，即使我那时已经做了他好几年的工作助手。那件事告诉我，新人公司选聘人员时并不太清楚被选聘者的真正背景，他们所注重的是被选聘者能否具有他们所需要的某种技能，能否胜任他们所委派的工作，至于其他方面他们不是很在乎。即使你有十八般武艺，他们也不会欣赏，更不会因此抬高你的身价。所以切莫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并因此而瞧不起其他同事，否则只能是陷于孤立，自寻烦恼了。其次是如果工作中发生了意外情况，导致设想的项目进行不下去，应该怎样面对上面主管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查询呢？如果按照我们所接受的教育，要讲真话，说实话，有的时候不仅不能够得到所期望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会得到更多的猜疑，甚至责难。前些日子，一位很要好的同事突然被辞退，该同事性格开朗，直率，敢言，能力很强，正是干工作的好年纪。他的离开让我震惊和纳闷，在和其他人交谈中逐渐了解到，他被辞退不是因为能力问题，而是讲话的方式。那人告诉我，在一次讨论解决某问题的会议上，这位朋友强调该问题解决不了，不仅他解决不了，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让主管经理很不高兴，也许那就是他被辞退的原因吧。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新人公司遇到某个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对经理说 No, I can't solve it, 而是要讲
Let me do it again, try again. 即使问题最终真的解决不了，也要说 Please believe me, I did my best. 从而让经理知道你愿意去尝试，而且你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新人经理经常会说，我雇你来就是让你解决问题的，如果解决不了，还让你在这里干什么呢？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中，每个人生存方式以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即使遇到困难，也别太指望别人会同情你、协助你，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讲一些虚伪的话，甚至空话，而目的只有一个，保住自己的饭碗。还有中国文化推崇的一种高尚情操，叫做无私奉献。人们的行为准则是牺牲自我，顾全他人和大家。因此，中国人无论对别人的大事小事，甚至家事私事，都愿意主动关心，而在这里会被视为托管闲事。而在工作中，看到他人遇到困难，除非他本人提出请求，或者上边的主管让你协助，你不要主动去询问或者插手，否则的话会碰一鼻子灰，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不生气。面对别人的指责，不要轻易动怒，这既是做人的修养，也是高明的处世智慧。佛陀外出传扬佛法时，常常被人侮辱谩骂，每当此时，佛陀从不生气，总是默默不语，直到对方骂完，他才心平气和地问道：你送礼物给别人，如果别人不接受，那该怎么办？对方答道：既然人家不要，我当然要拿回来。佛陀说：同样的道理，现在你对我恶语相向，但我也不接受你的恶意，刚才你说的这些恶毒的话，自然都要拿回去，不等于是骂了你自己了吗？生活中总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也总会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学会不在意，约束好自己，把该做的事儿做好，把该走的路走好，你就没空生气了。这里和您讲个故事。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艾地巴的人，他一生气就跑回家，然后绕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后来他的房子越来越大，土地也越来越多，而一生气的时候呢，他仍然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哪怕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孙子就问他：阿公，你生气时就绕着房子和土地跑，这里边有什么秘密？艾地巴对孙子说：年轻时一和人吵架争论，生气时我就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三圈，我边跑边想，自己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和精力去跟别人生气呢？一想到这儿，我的气儿就消了，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工作学习了。孙子又问：阿公，成了富人之后，你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土地跑呢？艾地巴笑着说：边跑我就边想啊，我房子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又何必和人计较呢？一想到这里，我的气也就消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把用来生气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充实自己的事儿，强大自己的事儿，回头再看都是小事儿。所以经常自己找气生的人就是小心眼，经常受别人气的人叫庸人，经常自我生气也常气别人的人叫俗人，经常让别人生气自己却不太生气的人叫伟人，无论别人怎么气你，你都能淡然处之叫高人，从不气别人，自己也不生气叫真人。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感情问题。有一句话说啊，要看一个男人婚后对你的态度，就看他现在对服务员的态度。那这句话是不是也该成立为，看他将来对你如何，就看他现在对前女友的评价如何。小敏分手之后，一直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一次夜谈，她跟我说，她前男友和她分手之后，经常发短信恶语攻击，四处说她的坏话，宣传她不是处女，甚至造谣说她是有了新欢才和她分手的。两个人同住一个小区，小敏一直提心吊胆，害怕那些不堪的话传入他爸妈的耳中。
其实哪里是小敏劈腿，是那个男生徒有其表却毫无上进心，整天沉迷于游戏。对女朋友，他的眼里只有开房，开房之前陪女朋友逛街都没有耐心。小敏痛下决心和他分了手，没想到他居然使尽一切手段报复小敏，导致小敏一度对感情很失望，丧失了再恋爱的信心，甚至觉着活着都是一种错误。而我的另一个朋友分手了，提到他的前男朋友，他立刻是满腹苦水，出语就是诋毁，说他相貌猥琐，人品极差，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男方。而男方分手后绝口不提，别人告诉他那些不堪的话，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大家都在一个朋友圈里，对一个人的人品心里是有数的，没有多少人只会听一面之词。况且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在分手后把长相正常的前男友诋毁成相貌猥琐呢？分手不意味着非要推翻过去的一切，完全否定曾经爱过的人。分手后逢人便吐槽前任，有人会信你，也有人会觉得你太低级。一直觉得说前任有多么不堪，其实就是在诋毁当年的自己。他有多人渣，当年的你就有多瞎。确实有人会因为爱情蒙蔽了双眼，可是拼命宣传前任多差劲，把一场恋爱搞成一场撕裂，其实你也就变得和渣男渣女半斤八两了。刚分手的时候为情所伤，谁心里没有点报复的念头一闪而过呢？但是念在你们也曾经历过美好的份上，不要把别人把自己搞得太不堪。要知道你现在弃之如敝履的都是你曾经深爱的。有人说，我说你坏话是因为我还在乎你，爱而不得，只能用恨的方式发泄不满。抱歉，没有人需要这样的所谓的在乎。一个把爱全部发酵成恶意和谩骂的人，根本配不上爱情。我问我男朋友关于他前女友的事儿，他说他没有删好友，但已经完全放下了过去的感情。他跟我讲了他的想法，人的情感账户是有限的，你把它用在了恨上，就没有那么多的爱了。我之所以能百分百爱你，是因为我不会浪费感情去恨一个人。我也曾分手过，真心付出过，咬牙切齿地把曾经的信件全部撕掉，打电话给老友一句话都说不出，情绪无法遏制，撕心裂肺地大哭。我不甘心，为什么满腔真心换来的却是淡漠无情？这些委屈除了跟闺蜜倾诉，再也没有向外人宣传过。因为我信奉一句话，君子交绝不出恶言。一开始时提他的名字，心都会真实的隐隐作痛，过了一年再提到他已经无感，自我消化了一切负面情绪之后终于释怀。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忘记。曾经相爱何必伤害，走出一段感情最好的方法不是试图报复，而是慢慢遗忘，直到有一天你释然地觉得他的人生已经与你无关了。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继续和您讲讲情侣故事。认识一对情侣，女生学了十余年舞蹈，气质极佳，往那儿一站就足足的女神范儿。男孩子是国外常春藤的名校毕业，英俊有才。他们交往了一年多，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了。平时很少发动态的他，在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感谢这段感情，谢谢你给我带来的成长。而后来没过了多久，他和别的女生公开了恋情，还一起出去旅游。我私下问女神，是不是他劈腿了才分手的？女神摇头说，不是他不好，经历了这段感情，我们都成长了。我们只是最后没有在一起，但不意味着这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他这一番话真的是震撼了我。不是分手了就不是好的感情，如果一段感情能让对方变得更加成熟，就是好的感情。有一句话说，何必用青春帮别人调教老公，还这么认真。对这种观点不敢苟同，相爱一回，不是谁调教了谁，爱情是一场相互的驯服，相互扶持走出难挨的日子。你们在磨合中更加懂得异性，从自私到渐渐学会照顾对方感受。你们在一段感情中共同经历了美好，在彼此驯服的过程中变得更加成熟。那么这段感情，即使最终以分手结局，也很值得。分手后将过去的美好记忆封存，不要扭曲他们，更不要用恨意毁掉他们。尊重你曾经爱过的人，就是尊重曾经的你。好的爱情里，我们都是自由的人，我们因为相爱走到了一起，即使有一天分了不爱了，也希望能少一点仇恨，多一些祝福，在心里对对方说一句，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1: 阿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看清和看透。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意思呢，是能够了解他人的人是有智慧的，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是高明的，能够战胜他人的人是有力量的，能够战胜自我的人是真正的强者。知道满足而不妄想的人是富有的，努力不懈去奋斗的人是有志气的，言行不离道之规律中的人能够活得长久，躯体虽死而精神仍然存在于世的人才是真正的长寿。知道看人背后的是智者，

将这个世界的尔虞我诈、艰难险阻都看清楚、看透彻了，仍能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热情和期待，充满积极的进取之心，可以说是修炼到了不看破的境界了。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时候我们不妨睁一只眼看世界，闭一只眼做智者。智慧与聪明仅一步之遥，看清事态而不看破，才是智者所为。口是伤人斧，言是割舌刀，出言有尺，戏谑有度。知人不必言尽，留些口德；责人不必苟尽，留些度量。得理不必争尽，留些宽容；凡事不必做尽，留些余德。口不能随心，得有尺度；欲不能随性，得有节制。尘世的喧嚣，皆因人心；世间的浮躁，皆因人言。眼是一把尺，量人先量尺；心是一把秤，称人先称己。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做事要留有余地，说话要留些口德。恶语出口不足以丧身，却足以丧德。言语之恶，莫大于造污。学问呢，必须落实到自身的实修上。如果只是责备别人，就会只看见别人的不对，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如果自身见履，会发现自己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哪有功夫去责备别人呢？看人如看己，责人先问心。他人是自己心的一面镜子，世人是自己的一个比照。长于自检，短于责人。凡事留有余地，话不说绝，事不做绝。笑话别人之前，先检查自己，人人都有可笑之处。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久恶。三者可以养德，也可以远害。有境界能看远，有度量能看宽，有涵养能自持，有锋芒能内敛。多一些扪心自问，少一些争执指责；多一些关心自省，少一些挑剔苛责。与人为善，与己为善；与人有禄，与己有退。他人有过不纠，于人有恩莫念。爱人先爱己，责人先问心。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陈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聊处理人际关系。很多时候，人们往往善于忘记别人对自己的好处，而一旦出现无心的冒犯，却总是耿耿于怀，变成了话不投机半句多，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想想我们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事例，而且人生在世，不可避免要与人交往，要想过得愉快，就要处理好自己与身边人的关系。而处理好人际关系，要记住三句话：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如果你总是盯着别人的缺点不放，你们的关系肯定好不了。反之，学会换位思考，多看别人的优点，你就会发现越看别人就越顺眼，就能与人处好关系，就懂得用人所长。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只有懂得与人友好相处的人，才能成熟。

事儿，懂得用人所长，你也就拥有了领袖的素质。还有就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出你的援助之手，可能是举手之劳，也可能需要一定的付出，只要力所能及就好，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你帮他，他不一定会记得你，在别人有难的时候你给予了帮助，人家会记你一辈子的好。在你有困难的时候，人家也会同样帮你，你的路也会越走越宽。人生中常常遇到一些事儿，生病住院，红白喜事，天灾人祸，你的帮助，你的一声问候，甚至是一条短信，都会犹如春风水暖，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再有就是记人好处，要常怀感恩之心，要知道每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点进步，每一滴收获，都离不开父母家人朋友的帮助。永远记得别人的好，才能每天拥有阳光，每天都有朋友相伴，终生都有幸福相随。相反，总是记得别人的不是，只会苦了你自己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自尊心。一个人一无所有，其实一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无所有，还有一颗玻璃心。所以，千万别让你所谓的自尊心断送了你的前程。最近公司招聘中发现，越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自尊心越强。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对人毕恭毕敬，很听话，但实际做起事来便有分晓。公司通常在新入职的员工不了解公司业务的时候，会安排他们独自一个人在街上进行手递手推广业务。这项看似普通又简单的工作，足以看出一个人的职业心态。一个人能够放下自尊去做事情，看的是目标结果。然而过分强调自尊的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希望有人陪自己做同样的工作，那样会让他觉得不会那么难堪。对于那些还停留在一穷二白阶段却又无比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讲，被过度强调的自尊都无疑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如果足够想得到你想得到的，请放下无用的自尊。自尊原本是个褒义词，用于一个人对自己的严格要求，让人知进退，懂荣辱。一个高自尊的人，为了赢得他人和社会的尊重，踏踏实实地拼搏奋斗，严守社会道德标准，永远让自己体面有尊严地活着。然而在一些脆弱而敏感的人，自尊却成了要求他人的一件利器，面子比友情大，比亲情大，甚至比天都大。一个人越是百无一用的时候，越执念于那些无足轻重的底线，处处要表现出自己强大的自尊心。这种自我陶醉似的自尊，不过是一种建立在不安全感之上的脆弱的自我吹捧。更多的时候，能力和自尊要求是成反比的。电影《老炮儿》里的冯小刚，儿子用钱迫在眉睫，却仍然固执地强调面子问题。再比如有些毕业生在家啃老，却总是关注着别人对自己的指指点点和谁从口袋里掏出什么牌子的烟这些问题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强调自尊，着眼于小事，就做不了大事，而太要强、太敏感的自尊，其实是来源于自卑。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作为加拿大的移民，我们都曾经有过风光的过去，曾经有过很值得炫耀的历史，而在这个国度，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而自尊心是不是已经成为你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了呢？您不妨扪心自问一下吧。好，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告一个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4: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好多人咧都听过牙周病呢个嘅口腔疾病啦，咁因为都好常见嘅，咁而且咧都系一个好困扰嘅问题嚟嘅。嗱，咁如果系患上牙周病嘅话咧，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嗱，今日请嚟同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嘅问题咧，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峰冯医生嘅。Hello， 冯医生你好。
6: Hello，
3: 你好啊，冯医生。
6: 你好 ，Linda。
3: 系啊，好开心咧，可以同你即系做节目嘅。
6: Yeah， 我都好开心喺度。
3: 系啦，多谢你。嗱，不如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乜嘢系牙周病啊？
6: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呢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呢个有时系传染，吓、有时系刷牙嘅问题，啊、就系、是、咁样啦。
3: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啊，其实牙周病咧会唔会分唔同嘅阶段嘅，唔同嘅 stage 嘅咧？
6: 系啊，你讲得啱，呢个问题咧系一开始有牙周病咧，系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
3: 系
6: 少少发炎点样咧？系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嘅，唔、系一次两次咁样，系几次嘅。咁再过咧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咧就好特别、
3: 哦。
6: 要度要度数嘅，系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咧，就医生咧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咧系三个 mm， 呢个三个 mm 多咗三个 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
3: 嗯，
6: 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
3: 哦，
6: 好，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或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个系个问题，唔系一定会痛噶、哦，个个以为哦有病咧要有。痛先系有问题，唔系牙周病好特别，唔系一定有呢个 symptom， 唔系一定会痛。
3: 嗯嗯、yeah. 所以大家要留意多少少、yes. 好啦，咁啊，其实咧讲翻啦，牙周病有啲咩症状呢？吓，
6: 症状系有流血，
3: 系、流血。
6: 啊，觉得啲牙有少少松，呢、這个时间咧就系好严重嘅。
3: 哦，
6: 不一开始咧少少流血都系个症状嘅，咁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咧都有啲流血，唔系一定又系，唔系一定痛，
3: 哦，唔系一定痛嘅、明白，咁、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這个，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咧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咧
6: ？Yeah，so 有几样嘢，一个系前染。
3: 是传染
6: yeah, genetic inheritance
3: 是是、
6: 第二样嘢咧，食烟嘅人咧就多数会有呢啲问题嘅。
3: 哦，点解会咁嘅咧？医生，
6: 咁食烟嗰啲嗰啲烟咧会影响啲牙肉嘅健康，同埋个骨、变咗你可能刷得好干净，不啲牙骨会收缩， 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3: 咁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6: 方法咧就系要检查，
3: 要检查，
6: 影 X 光，
3: 哦，
6: 度嗰啲牙袋，
3: 嗯，
6: 呢个限量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3: 系
6: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所以见个牙医是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个点样。
3: 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有可以点做咧？
6: 系啦，系啦，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痛，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呢？细个都可以开始见。我哋依家呢化学证据呢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3: 一岁要要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嗰度。
6: 佢得几隻牙，不过唔系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3: 佢哋唔系牙周病。
6: 不过呢个 routine 见牙医呢系好嘅，就帮你睇有冇蛀牙咁样。不过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时呢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呢个 routine 我哋系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好等到有 symptom，
3: 系
6: 有
3: 症状先，
6: 系啦系啦，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3: 一年两次，
6: 见牙医帮你睇， 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是不是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不是很大问题，有时是不是大问题，有时是有开始问题，因为有少少问题呢即刻见牙医是最好的，可以复发，可以好发。牙周病的问题是一开始了就有时没得停，个骨一收缩呢自己没得擦干净的牙，个牙袋太深变成自己没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噶，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要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3: 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样吓，冯医生，
6: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滑唔系有时啲病人入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啲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洗好啲牙石，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3: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咪？同啲牙一样颜色咁就，
6: 就变咗见牙医，影好 X 光，
3: 系
6: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3: 明白。
6: Yeah.
3: 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7: 工作有压力，
8: 生活好压迫，
7: 点算啊？
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宇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7: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7: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9: 哇，雪糕车啊！
10: 该，我要一个靓哥登地。
11: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0: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1: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登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2: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3: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2: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3: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2: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3: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2: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3: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2: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3: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2: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8:30，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1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5: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要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
6: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3: 哦、
6: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這个都冇得控制嘅。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3: 我哋要食嘢噶嘛，系啊系啊，
6: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就冇得擦，冇得擦干净，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
3: 系
6: 保诶，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嘅。
3: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6: 嗱，清洁。用电动牙刷咧就系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3: 啲菌，
6: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跟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3: 系啊
6: ，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想住要俾个牙刷帮手，系轻轻喺个牙肉嗰度，俾佢帮嗰个电动帮你刷，唔好两样自己刷，又俾个电动变咗两倍或三倍或四倍，变咗依家我见到啲病人咧，好多人啲牙肉刷烂晒，
3: 哎呀，
6: 变咗收缩咗，又牙脚又露咗出嚟，变咗又敏感，同埋牙脚嗰度咧。上面的牙咧有珐琅质嘅，
3: 系
6: 保护啲牙，可以刷都 OK 嘅。用牙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刷。刷得太大力咧，个牙脚露咗出嚟咧，都会影响咗 变咗会敏感，同埋可以拆烂咗。有时咧就要搽啲药，有时要补。牙刷咧都系你谂下，日日咁样刷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20: 明白。
6: 电动唔系话佢啊好强，you know, 可以刷干净晒，大力刷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20: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 ray 嘅。咁其实我哋 X 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6: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啊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20: 哦，影五幅
6: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倒咗牙啊，又搭牙桥啊，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
20: 哦、
6: 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哦，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20: 系啊系啊，
6: 要戴住好重、那個，
20: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6: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依、這个好诶，
20: 唔需要冚住，
6: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20: 哎呀，有试过，
6: 氹氹转，
20: 系啊系啊，
6: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
20: 系，
6: 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啊？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20: 明白？
6: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20: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 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6: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系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呢？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
20: 哦，
6: 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依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哦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依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冇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哦，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依、這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要剥，
20: 系
6: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20: 敏感系。
6: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哦，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就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 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
20: 嗯，
6: 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而佢健康咧，刷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20: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6: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20: 系轻轻嚟
6: 保护啲
20: 牙，
6: 啲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
20: 哦，
6: 自己长，有时咧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翻佢嘅，都好严重嘅，
20: 都好严重。咁，所以刷牙嗰阵时真系要细力啲，
6: 系啊，细力啲又
20: 系啦，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识刷牙嘅冯医生，一日刷两次嘅，但系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啊吓，
6: 最紧要。轻轻
20: 轻轻力，
6: 慢慢
20: 系，
6: 同埋加埋拉牙线，
20: 要牙线。
6: 嗯哼，so 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20: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6: 系啊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20: 都是打圈
6: 咁下边个牙嗰度咧，前面嗰啲牙咧，入边都要擦干净晒。
20: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边得啦，咁样可能入边嗰啲冇乜顾到嘅，哦，原来唔啱嘅，
6: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
20: 系
6: 出边、入边、上边，
20: 入明白，
6: 轻轻，上边咧都可以刷。牙刷大力啲，OK， 不出边入边要轻轻保护啲牙。
20: 咁啊，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嗱，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6: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20: 都是牙线，
6: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咧，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20: 系
6: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咧，有嗰啲英文咧系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系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咁就
20: 牙缝刷啊嗰啲好似叫系嘛，
6: 喺侧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20: 可以用嗰个刷，
6: 都可以用咁样用。第啲有电动嘅都得嘅，
20: 电动嘅牙线，
6: 牙线，
20: 有啲电动嘅牙线噶。
6: And 最尾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20: 哦，喷水嘅
6: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20: 系，
6: 依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好，唔系一定可以用呢个仪器。点解咧？你喷嗰时咧，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咧深啲，
20: 变咗、哦、再入啲添，
6: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泵喷气嗰种咧，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20: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所以咧，大家记住就系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
6: 啊？
20: 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6: 好，
20: 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补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6: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3: 系
6: 特别个心。
3: 系，
6: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3: 要保护。
6: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想保护啲牙，
3: 系系，尽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6: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是。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3: 系，
6: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住得好，系咪？
3: 系。
6: 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
3: 咁
6: 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有见牙医系。好 important 嘅，
3: 好紧要嘅，
6: 好紧要。就我觉得咧，就依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3: 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21: 系，我想同医生问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3: 系，请讲。
21: 咁咧，我做咗牙根咧，咁就切咗个窿啦。咁啊，但系佢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6: 多数做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做完嗰只牙咧，有时会脆啲嘅，变咗
21: 系
6: 要摆翻个柱，有时要摆翻个柱，保护个牙脚同上边嗰个牙，就系、是、做埋个牙套。多数是这样，不是一定这样，不多数是这样。
21: 但是他不同我做，是不是不包啊？政府那
6: 里？政府呢，有时会包的、哦、你是说那个 CDCP 是不是？
21: 是，我真的做了牙根，那么注意保了嘛， yeah. 但是不是应该有个套给他的？ Yeah. 但是现在他不同我做、
6: yeah. yeah. 有时呢、不是一定，看你的事情是怎样。有时保护那只牙呢，是拿住那只牙，想你不想你没了那只牙，那就可以，如果你没了那只牙呢，有时可以用回用个假牙牙托来用回那个那只牙，用那个力hold 住嗰个牙托，有时唔做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3: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吓吓，
6: yeah.
3: 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21: 问个牙医啊？
3: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6: 系。
3: 是这些问题、okay. 是不是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
21: Okay,
3: 拜拜。好。咁跟住我哋会有陈太嘅。Hello, 陈太你好。
22: Hello, 是不是轮到我啊？
3: 是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22: 是啊，我想请教一下医生呢，是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骨质疏松药，但我有一隻牙呢就松了。咁、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如果我脱牙呢是不会合埋嘅， 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我唔合嗰啲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6: 依、个咧都系啊，陈太都啊、要保护身体。第一样是保护你的身体。咁你一有呢个事情呢，我是家庭牙医，我多数呢会叫专科帮手。点解呢？佢你的牙医是讲得啱，未必会，或你的医生未必会复返好返嘅。呢、个都要啊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係有你个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呢，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呢都啊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啊你个家庭医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22: 係乜嘢专科啊？嗰种
6: 啊多数係磨牙个专科，多数有牙周病个专科都可以帮手嘅。
22: 好啊，好啊，唔该晒，
20: 好吓，多谢陈太电话，
22: 拜拜，
20: 拜拜。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阿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啊，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6: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假牙，
20: 假牙，
6: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OK， 用第二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隻、两隻、三隻，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20: 系、
6: 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20: 系牙桥
6: 呢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隻牙帮你磨。摸摸嗰只牙，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只假牙就可以啊黐落去，变咗唔使取出嚟嘅。
20: 哦，唔使取出嚟嘅。
6: 咁、旁边啊嗰两只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最新潮嘅，系 implant 种牙。
20: 种牙系
6: 系啦，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点解咧？牙周病系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阵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20: 哦，加翻啲，
6: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面嗰度嘅都係好嚴重，就依個方法咧就要時間，要有經驗，就唔係即刻可以做到。第一個方法咧可以即刻做到，
20: 即係
6: 磨完牙可以即刻放翻個
20: 牙
6: 托嘅，即刻可以，磨即刻放翻都得嘅喎，
20: 咁快得
6: 嘅，即刻特別，因為你冇咗前面啲牙，真係喺加拿大唔可以冇咗前面嗰啲牙，係咪？一定要有翻啲牙，依個可以即刻幫你做，
20: 即刻做到嘅，
6: 即刻可以做到。第二個方法做搭牙橋咧，多數會我哋會等到嗰個牙骨傷口埋曬好翻曬啦，依個咧差唔多一個月，等一個月最差唔多安全啲，兩三個月等一個月最差唔多安全啲。

0: 就前后嗰个都要吸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1: 最少三个，
0: 最少三个，
1: 最少三个，
0: 哦、
1: 有时要四个套，诶、
0: 哦
1: okay、三个套一只假嘅，睇下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哦、个骨嘅诶点样健康。
0: 呢、哦這个就唔需要除出嚟嘅，
1: 唔除出嚟嘅，
0: 唔除出嚟嘅。但系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嘅，系咪
1: ？Yes，、
0: 哦 okay、
1: 不都要特别嘅，好似我话要拉牙线，呢啲位置冇得拉牙线，不可以用嗰啲喷水机、
0: 哦，
1: 又可以用特别嗰、那个。啊、我话个小牙刷可以喺侧边嗰度系啦，
0: 我都可
1: 以
0: 清洁
1: 啲啦，系
0: 明白。
1: 咁、最尾尾嗰个种牙咧，依、這个咧就要时间啦，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先可以做好嘅。
0: 系
1: 呀，依个好特别嘅。
0: 系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未必系人人适合啦，系咪、好似头先阿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啊，你话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即系嗱，譬如有三个选择啦、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1: 我啱啱有呢个事情，有一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呢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0: 系啦系啦，
1: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處嘅，你特別好似前面嗰隻牙 ，OK 冇咗點算？用翻個牙托好啲，可以用翻嗰個牙托，咁你可以諗住有一日可以做翻個搭牙橋，又可以種翻隻牙。不，你即刻想有翻隻牙咧，就用呢個方法係最好嘅、不過出入嗰陣時咧，哦，有啲病人話，哦，原來食嘢咧都唔襟用，有啲食嘢會攝住咗，
0: 會唔會甩出嚟㗎？
1: 嗱，有時都會甩出嚟，不、多數做嗰陣時咧，我哋會安排做到唔可以，
0: 冇咁
1: 一定要。攞出嚟、
0: 一定要攞出嚟，
1: yeah, 明白？咁、呢个系好处，原来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系咪？
0: 美观啲，靓
1: 啲都可以嘅。
0: 哇，呢、
1: 有时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啊，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呢、這个都好嘅。
0: 系系系。
1: 咁种牙点样咧？好似唔系一定好似本身只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只牙。
0: 哦，好似真牙咁，我有啲咁嘅感觉嘅，咁就实在啲啊
1: 吓。有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
0: 哦，
1: 有。都要小心，
0: 都要小心。
1: 自己我觉得 if 健康咧，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咧系 raise the dental IQ。咁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0: 最
1: 紧
0: 要
1: 嘅。咁 That's why 我话哦，一岁都要见。一岁就保护成世都会好嘅。
0: 系好，咁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姜女士嘅电话嘅。
1: Okay.
0: Hello， 姜女士你好。
2: 系，我想请问咧，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系用嗰啲镜，我记得以前咧系喺外边影落去嘅，啊，咁啊有一啲就系氹氹转啦，好似一个半圆形咁啊，另外一只啊有平时一啲咧就好似一个望远镜嗰个一支嘢对住你，咁佢影到嗰啲牙啦。但系最近咧，我发现佢用咗一个咧系要塞落个口里边。哇！我真系我开唔到咁大个口，咁啊夹硬啦。咁真系我觉得我系好伤噶。我唔做到呢样嘢。因为我有啲哨牙啊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咁好啦，另外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啦，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即系抹开我啲肉咁个口嘅腔口唇都侧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咧。就是他做的时候呢将一些叫做 membrane stretch 到成条的 guard 在那里，以前就说跟你抽水啦，泵那些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 但是呢现在就不用了，就摆那块 guard， 但是 stretch 到我呢做完之后呢，我半边的左边那个的整个的 tissue 金 tissue face tissue掉晒落嚟，几个成个月都唔回复，即系毁咗容。咁我呢样不但止咧，而且我食嘢咧又咬落自己个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哎，咁我又损啦，又痛啦。咁我真系我唔觉得我做到 即係有好處咁樣。

0: 咁我
1: 阿姜女士啊，姜女士，姜女士，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OK，thank you。
2: 好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绕梁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4: 阿边阿边阿边边边，
5: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6: 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的智力，
7: 考考我的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0: 哇，雪糕车啊！
11: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2: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2: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3: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阿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阿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14: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佢话影 X 光咧有几个方法，依家我冇讲咧就系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医咧可以用影嗰啲 3D 嘅 X 光噶喎、
1: 哦、，3D 系、
14: yeah, 多数有啲家庭牙医有啲要去专科特别见，咁依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个事情咁样啦，入边要好伤，同埋又佢觉得唔咁方便，系咪又唔舒服？第二样咧，佢讲嗰个绝筒啊，系我哋攞嗰啲水嗰阵时系用特别嘅绝筒，佢讲咧系多数系摆咗一块嘅黐咗落去嘅一种唔係紙，不過差唔多係紙嗰種。依、這個咧就有時咧黐得好實嘅、
1: 哦，
14: 不過有啲病人覺得依啲舒服啲嘅，同埋咧掙開有一個口罩嘅，俾病人戴住嘅，咁變咗睇個醫生可以睇得好啲嘅。咁依啲方法有時咧都會影響，不過佢話痛到個半月咧，依、個事情咧好特別。我贊成佢再見見個牙醫，俾佢睇一睇點解會咁長嘅時間，多數一兩日、五日、七日最多會咁樣嘅、第三個問題咧，佢話佢成日都覺得個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依、個咧係。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1: 是要专科，
14: 是啦，或者见个家庭医生，
1: 家庭医生
14: 跟住，为什么会这么敏感的？
1: 明白。
14: Yeah.
1: 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的电话嘅。刘生你好，
15: 系你好，
1: 嗯，
15: 我想问问啦，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做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做牙根啊？
1: 咩情形之下？
15: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啊？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1: 倒牙根系咪倒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嘅问题
14: ？OK，
15: 啊，就对啊，就做咩情形至动牙根？
1: 系
15: 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1: 明白，好，咁你等等下，咁啊，冯医生，
14: 刀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啊，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根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倒咗嗰只牙，攞咗嗰条根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根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到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根，就要清洁佢，攞咗条根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啊，同埋 clenching
1: 系
14: 药，就影响咗啲牙，有裂咗啲牙。咁唔想只只牙有啲裂痕都要磨，系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咧，我哋会帮你倒咗嗰只牙，睇下可唔可以救翻。一裂咗都好难搞，嗰只牙裂咧系上边到下边嗰度裂嘅，就有呢个 symptom， 有呢啲证据系咪证据？
1: 系
14: 证据，就变咗要倒嗰只牙。倒完咧，你要知道唔系一百位话啊一 100% 话 OK 噶啦。个身体咧有问题咧，医生有经验会帮你 diagnose， 帮你睇好系咪一定要做。一做嗰时咧会尽量做得好，系咪？不过个身体咧未必会会好翻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过有时做完刀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我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1: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0: Hello， 你好啊，
1: 系
0: 阿主持，
1: 系请讲。
0: 咁我问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面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系佢而家咧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咁系唔知咩原因咧？
1: 做咗几耐啊？你呢个深层清洁？是几耐之前做
0: 的？做了有三个星期。
1: 三个星期，好。好，咁啊，睇下冯医生嘅答答你啊。冯医生，
14: 有时
0: 唔该你啊，唔该。
14: 有时清洁嗰时咧，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佢帮你清洁咧，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一收缩咗咧，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个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个度数变咗个牙脚多数系露咗出嚟嘅，变咗嗰只牙咧就有啲敏感啦。过一排咧佢会好翻啲嘅，冇咁敏感。哦、有时唔好翻咧，
0: 因为而家朗口咧用冻水咧，佢
14: 系
0: 好赤咁嘅。
14: 系啦，系啦，咁有牙膏，特别嘅牙膏，同埋有啲药水，牙医有嘅啲药水可以搽。
0: 系咪朗口水啊，冯医生？
14: 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
0: 牙医、牙医医生开嘅嗰只朗口水，
14: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啊。
0: 哦，有啲药搽落牙脚，
14: 系啦，系啦，
0: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14: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1: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14: 呢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要呢个感觉。
1: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啦。
14: 好 normal 嘅，系好 normal 嘅。
0: 牙脚露咗出嚟，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好似赤地，
14: 系啦，
0: 同埋痛痛地咁。
14: 系啦，系啦。
1: OK，
0: 哦，佢唔系只牙坏嘅，
14: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
0: 唔系一定，因为做咗深层清洁，佢叫我翻嚟用朗口水就得噶啦，咁我就变咗，因为嗰只朗口水朗得多，会唔会啲牙系黑噶？
14: 有一种可以黑嘅，系，
1: 嗯，系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喎，其实系嘛，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诶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好啦，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14: 拜拜。
1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饭煲家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个发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2: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嚟嘅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嘅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 仲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3: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4: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4: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3: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3: 海马牌健康床褥，
4: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3: 幸运海鲜酒楼，
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我请到我们华侨之声 CHMP AM 1320节目部的总监超伦在这里。 Hello 超伦你好啊。
7: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是啦，点解会揾到超伦嚟呢？嗱，咁因为嚟緊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嗰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7: 冇错。
6: 是啦，咁所以我哋搭伴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7: 哇，好刺激啊。
6: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係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油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超伦
7: 现金嚟噶，系500蚊现金奖，系由华星假期咧系送出嚟嘅。
6: 哇，真系大拿拿500蚊，犀利啦！嗱，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噶咯。
7: 系啦，即系曾经中过奖，即系攞个邮卡嗰啲，咁即系意思即系话你中嘅话咧，就系1/30嘅机会咧，就攞到500蚊现金。
6: 咦，都机会都几大
7: 嘅，
6: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噶啦，
7: 期待
6: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道我哋嚟紧。就是53周年台庆啦，咁
7: 眨下眼啊，
6: 眨下眼就是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7: 系啊，
6: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7: 系啊，
6: 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7: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数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6: 啊啊、
7: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咁样嗱，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6: 系
7: 台庆嗰度，咁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6: 系啊系啊，
7: 咁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优惠价咧就738嘅，
6: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7: 又系有个 discount，
6: OK OK OK，
7: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6: 入咗啦，
7: 一定入咗啦，系
6: 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超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叫做嘅，
7: 当然啦，
6: 节目主持啦，
7: 节目主持啊嘛，
6: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7: 嗱。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系嗰个大奖咧，其实咧所有人只要你系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但系抽奖就系华星假期送出嘅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日旅行团，但系咧唯一一个人唔参加得。可以参加做会员，但系冇机会中奖，呢、這个就系我啦。系、
6: okay.
7: 啊，即系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 就算是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6: 哦，即系
7: 咁样啊。Okay.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6: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7: 啊？冇问题，
6: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
7: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6: 节目主持
7: 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樣咧，係同其他聽眾朋友一樣咁嘅福利嘅，因為你係會員啊嘛，
6: 係係係
7: 咪先啊？
6: 因為我見到呢個會員嘅優惠有啲似嗰啲學生會啊，學生會嗰啲會員優惠咁，仲、有啲咩優惠嘅呢、這個做咗會員之後？
7: 嗱，暫時嚟講咧，除咗呢個大抽獎之外咧，仲有你有冇聽過一隻係防水嘅鞋叫做 Vessi 嘅？
6: 有聽過。
7: 係啊，其實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買咗兩對嘅啦，已經嚇，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咁真系防水。
6: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7: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我朋友咯。
6: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7: 25%。若果你系华侨之星嘅会员，咁你只要咧系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啊系 email 一份咧就系嗰啲会员通讯
6: 嗰啲 newsletter
7: 冇错啦，咁你攞住呢个会员通讯里面嗰张 coupon 咧，话俾去铺头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6: Oh,
7: okay,
6: 七五折啊，即系好抵噶！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好啦，咁啊，
7: 迟啲仲有好多噶，
6: 迟啲仲有
7: 系啊，陆续有嚟，
6: 陆续有嚟，系啊，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
7: 喺
6: 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7: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咁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這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6: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7: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6: 係係咁簡單。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7: 你可以揾到你先。
6: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係啦，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7: 冇錯。
6: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個禮拜五即係5月8日就係喺幸運海鮮嗰度酒樓嗰度舉行噶咯。
7: 係啊。
6: 咁不如講下呢個節目內容啊。
7: 哇！犀利啦，今次呢個節目咧。是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6: miss 咗个开头啊，系
7: 嘛？冇错啦，好紧要噶。系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
6: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7: 系
6: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7: 系啊，
6: 西曲寄心声啊嘛。
7: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
6: 吓。
7: 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6: 嗯，
7: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上啊，善解而难嗰个线上，佢竟然咧，哇，超伦，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系会吹边个歌出嚟？
6: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上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龄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7: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啊？但线上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是他自己呢是说喂、超能啊今次这个台庆五十三周年既然呢这么多我们的主持粉墨登场我可不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原来你懂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呢是加埋他下去。
6: 跟住佢就即系你都有 QC 过嘅系嘛？有 QC
7: 过，
6: 呢个都系即系我都估唔到啊！线上系即系会
7: 平时见佢好严肃咁嘅样，
6: 系啊，好严肃咁啊！即系原来都有玩口琴呢样嘢啊！
7: 好嘢。
6: 咁亦都有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7: 嗯，
6: 都会唱歌嘅，
7: 系啦，
6: 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嘅、哦，
7: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咧？
6: 系啦，佢哋系唱呢个紫钗记，
7: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6: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7: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咧，系体验下喺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嘅。
6: 哇、哦！咁即系佢系间咗一个位出嚟，
7: 系啦，
6: 系有一个即系有个荧光幕
7: ，simulator
6: 系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啊 ？OK OK，
7: 不过佢咧就系一个 screen 噶啦，
6: 吓
7: 咁样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咧系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咁所以无论你系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咧平时已经咧系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咧，都一样咧系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6: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7: 冇啊，我好耐咧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咧就唔敢再打，我惊伤人啊。
6: 咁呢个 set up 即系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
7: 你放心得啦，
6: 系嘛？即系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 up， 咁所以我哋到时即系。
7: 一定要去玩下，
6: 唔知道飞咗去边。
7: 诶、哎，你放心，
6: 好
7: 安全嘅，
6: 有个
7: 网网住。
6: O K O 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7: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6: 哦，
7: 吓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6: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7: 系啊，
6: 打高尔夫球。
7: 系啦、啊，嗱、啊，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6: 好
7: 吓，咁、啊、样。
6: O K O K，
7: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6: 哦、
7: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6: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
7: 系啊，
6: 即系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7: 系啊，我哋叫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6: OK， 咁啊仲有就系台湾。Mills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7: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6: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7: 系，
6: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7: 系啊系啊，
6: 咁、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7: 系，
6: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7: 冇错啦，
6: 咁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
7: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啦，
6: 系啦，
7: 咁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6: 哦，
7: 吓、咁大家嚟个华侨之星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咁啊，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啊，首先咧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6: 哇，五份咁多，即系有五个枕头系嘛？
7: 系啦。
6: OK， 咁仲有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7: 两张嘅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6: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八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四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7: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负责咧。是整个高尔夫球啦，那个年轻创业团队呢亦都是送出呢是高尔夫球袋的。
6: 哇
7: 是 Porsche 名牌子来的。
6: 哇真是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是你刚才提过 Vessi 防水鞋 送出每人$25嘅购物现金券同埋三张，系每张$100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7: 哇！即系有$25嘅，亦都有$100噶。
6: 哦，
7: 系啊。嗱，咁呢个$25嗰个咧，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噶啦。
6: 哦，
7: 已经由你入到去有一张噶啦。
6: 哦，
7: 咁另外3张$100嘅咧，就系抽奖嘅。
6: O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7: 系啊，
6: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7: 诶，好啊，好啊，
6: 好嘅。
2: 帮助人就系快乐嘅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同祝福带俾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嘅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系啦。咁今日继续系有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
7: 你好。
6: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个抽奖，抽奖礼物系啊，即系讲极都
7: 仲未讲晒噶，
6: 仲
7: 有噶，
6: 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7: 啊，這个咧，唔知道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的公司咧，系送出当晚嘅抽奖，就系两个防水蓝牙嘅喇叭。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咩特别咧？咁样咁就系好多时啲人咧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啊嗰啲，咁如果系防水嘅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咧，每一个嘅价值系$500嘅。
6: 我谂到有个用法就系，因为冲凉嘅时候都可以用嘅呢、這个防水嘛，蓝牙嘛，系咪先？
7: 都好啊！
6: 咁你驳咗蓝牙又可以听到收音机啦，
7: 几好啊！
6: 听到电台啊，系嘛？
7: 系
6: 啦，系啦。咁仲有就系喺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2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7: 哇！這个正啊，這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咧就系巴西野花牌陆风胶系送出4份名贵嘅陆风胶嘅，
6: 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餐券2张，
7: 两张啊吓，好啦，真金店咧系送出2座名贵24K 足金嘅金座件啊，
6: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7: 好靓好靓，
6: 记得攞住个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3份嘅，
7: 三份噶啦，好啦，咁啊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嘅长江3盒旅行团啦！
6: 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
7: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6: 真系好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7: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提一點嘅就係剛才我講咗咁多啦禮物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禮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個華僑之星嘅官方網站嗰度去睇下有關咧我哋今次53周年。台庆嘅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啊？或者有啲咩节目啊？剩下咁
6: 嗰个礼物嘅名单啊，
7: 冇错，有嗰啲情报站啊，
6: 就系、是、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好，嗱、這、呢个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嗰啲礼物就5月8日台庆晚宴就先抽啦。
7: 系，
6: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个奖。
7: 哇，呢、這个犀利啦，
6: 就系啦，打爆油缸大行动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嘅
7: 现金奖。
6: 嗱，现金奖，
7: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6: 哦，系啊，
7: 系啊，咁就喺呢个53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现金奖俾佢嘅。
6: 哦，
7: 不如而家就抽啦，好嘛？
6: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而家抽啦。
7: 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好啦，而家试下先啦。
6: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众，
7: 呢一个 OK，
6: 系边位先？
7: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6: 好，系呢个朱于 fat， 朱于 fat， 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日星期一，
7: 系啦，
6: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7: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咧，就系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佢当时咧系中咗$100嘅。
6: 哇！
7: 哇你真係發啦真係。
6: 哇呢、這個幸運兒真係好好
7: 好犀利喎呢個係呀咁就係超啊我 last name 係 G 啦我想係 You Fat 嘅咁、啊、若果你而家係聽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
6: 系
7: 你噶啦。
6: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7: 请埋你食饭。
6: 系啦，
7: 到时颁奖俾你。
6: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7: 恭喜恭喜恭喜，
6: 系、啊、非常之恭喜，非常之高兴。
7: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嗯、啊，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6: 哦，好啊，好啊，好啊，
7: 好唔好啊？嗱、啊。如果大家鍾意车嘅话呢嗱呢、这个节目就正啦叫做车坛十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即係今朝呢都应该播咗㗎喇第一次。
6: 係
7: 啊 ,5 月1号嘛。咁如果今日 miss 咗之后咗嗰个呢下个礼拜二晏昼2:45重播。意思即係话呢星期五早上7:45或者是晏昼星期二的晏昼2:45重播的。
6: 嗯。
7: 啊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介绍新车啦车坛的历史啦买车卖车啦保养维修。我们找到一位呢一位对车好有认识的主持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了。不过你不知道原来他这么喜欢车的就是钟孝阳啊。
6: 哎 ,Harrow 啊钟孝阳啊是我记得访问过去都是讲啲名车的。
7: 是啦。
6: 即是第日可能十分钟不够可能要加长、
7: 啊。哦可能是啊能如果反应好话加长啲啊。
6: 好好那么即是有这个新节目啦。
7: 是。
6: 那么也都有我们的大 show
7: 啊。是啊就是第三届啊就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那么初赛日期呢就6月2号。咁若果係大家呢係有兴趣鍾意唱卡拉 OK 嘅话呢一定要参加呢个啦。个、啊、目的我相信呢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咁、
6: 嗯
7: 啊、呢一个呢就比较上呢係容易入行啲。点、啊、解呢就係、是、因为呢主要就唱卡拉 OK。咁平时啲人都唱卡拉 OK 㗎啦好少话夹 band 㗎嘛係咪先啦。咁、嗯嗯、所以呢个呢若果你有兴趣哦年龄方面是35岁以上，
6: 嗯，
7: 系啦，
6: 就金钻年华噶啦，已经
7: 系金钻年华，
6: 当你系噶啦，35岁咁样。咦嗱，其实超能呢次都系第三届啦，呢、這个金钻年
7: 华，
6: 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同第二届都
7: 系
6: 有少少唔同嘅，
7: 嗯，
6: 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就加入咗一个五强嘅环节，
7: 系，
6: 系嘛，咁啊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
7: 嗯。
6: 花神出嚟嘅
7: 系啊，
6: 呢、這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7: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嗯。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节目部嗰度咧都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
6: 嗯。
7: 大家拭目以待啦。
6: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十强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7: 有啊，
6: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7: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成啊，咁、嗯、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九月份咧吓，而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6: 哦，呢、這个九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即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7: 好，
6: 咁呢个即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九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7: 嗱
6: 新节目？
7: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又推出六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
6: 哦、
7: 就马丁主持的
6: 继续做冷知识
7: 继续做冷知识但今次这个呢就是 focus on 只 是有关足球的、
6: 哦、
7: 其实有关足球呢我看过他的资料哇很有趣、哎、呀 我都 未知道、啊樣
6: 嗯、
7: 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的话呢留意了 ,6 月8号就开始连续六个礼拜的
6: 哇那么
7: 六个礼拜的
6: 马丁又要做很多功课了
7: 是啊很勤力的
6: 很勤力的很勤力的好啦，咁啊，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7: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
6: 嗯，
7: 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啦，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郭海欣， 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系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咧？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6: 哇，跟翻佢个名嘅，
7: 系啊，
6: 好
7: 吓，咁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6: 哦，
7: 哇，里面真系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咧，大家其实咧系好多时系有问题，但系又唔知道问边个好，
6: 嗯，
7: 又或者咧心里有啲疑问，究竟系咁啊，定又唔系咁咧？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6: 哇，真系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系学识好多嘢啊，真系可以。好啦，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喎，我哋嚟緊呢个心情金曲，
7: 系啦，系啦，冇错啦，吓，咁就系我哋八月十号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
6: 吓，
7: 咁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咧就冇限年龄噶啦，
6: 哦，
7: 冇限年龄嘅，咁就系由华侨之声特别咧系为嗰啲十强啊，即系若果你参加初赛出选咗十强之后咧，就有专业嘅人士咧系。教你舞台的表演，咁呢位导师就是 Nelson 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十几年噶啦，已经
6: 呢，這个都是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大 show 嚟噶，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7: 好啊，
6: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三十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五月三十一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3: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知形知美，约定你。
6: 睇翻到嚟约定你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是、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7: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6: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金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7: 系啊
6: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
7: 系，
6: 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7: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6: 系啊，睇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7: 都会出现
6: 噶，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7: 好好好好，
6: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7: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有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但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咁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6: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7: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啊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最近加入华侨知识新闻部嘅方乐林啊，
6: 我都有听到啊，新闻报道，系方乐林报道咁样，
7: 系啊系啊吓，佢本身喺香港嘅时候咧系传理系噶，
6: 哦
7: 吓，咁所以本身已经系有经验嘅，咁、
6: 嗯、
7: 所以一出嚟咧，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初初 interview 佢嘅时候咧，见佢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可做之才
6: 啊！其实超伦即系你，即系除咗话搞啲大 show 会有好多 challenge 之外啦，其实有啲新人入嚟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7: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咧系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上手。咁、但系最怕咧，佢自己有一套，咁而我教佢嗰套，佢又唔系好接受。咁就最难啦，呢啲就係咁样。
6: OK,OK,OK,OK, 咁即係都要需要啲时间。
7: 一定要大家磨合。
6: adjust 一下。
7: 係啦，大家磨合。咁但我都发觉好多你而家睇返华侨之声咁多个艺员，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呢，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呢就係、是、譬如我做呢个岗位呢，咁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㗎嘛。咁我记得曾经呢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呢是有好大分别嘅，咁我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 坦白讲，如果我只是做一个节目，我的 focus， 我的专注是不是只是我的节目？我只是想我的节目，其他我乜都不想的。但是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这个位置的时候，我就要看整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来讲都是这么重要，就不是说你要特别要对你好一点，或者那个是重要一点，没有的。各个节目，各个节目主持人都是对电台是非常之重要，这个我是对他的态度。
6: 即个个都摆了很多心机去种这棵树。
7: 是啦。
6: 那你看着森林的时候又要看下
7: 有没有
6: 资金去有没有资金去
7: 培育它，
6: 维持这个森林的运作。
7: 是啊，所以很多东西。
6: 基本上你就夹在中间。
7: 夹在中间。三文治啦，但都很开心的。
6: 是
7: 那就也都得到老板的体谅，同事的帮手。特别我在这里都是真的要多谢节目部所有的同事，因为想那些环节想节目不是我一个人想完的，没可能的。特别有很多所谓挂一漏万，多得些同事或者是跟我一起做事的员工提我，喂超伦这样哦，是好彩你提我而已。所以我很乐意接受那些同事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俾个意见我，我一定会好接受。
6: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又即系可能有啲又系
7: 平衡啦，
6: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7: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咗件事出嚟咯。
6: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7: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6: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7: 系啦，
6: 你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嘛。
7: 你讲得好啱噶，系啊，系啊，系啊，我都赞成。
6: 嗱，咁所以除咗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去揾場地呢啲咁樣都係一個 challenge 嚟㗎。
7: 啊，你講到場地咧，
6: 呢、
7: 這
6: 個新聞都有講。
7: 係啊，就係我哋好多時咧，就係會揾場地都遇到一啲困難，特別咧今年就係個金曲嗰度。嗱，以往咧我哋金曲咧都係去過，主要都係兩個場地嘅啫。如果你記得嘅話，最早期嘅咧就喺 Michael J. Fox 啦，好多年㗎啦。咁啊，拉尾咧就去咗 River Rock 嗰度啦。
6: 冇錯。
7: 咁啊，拉尾又去翻 Michael J. Fox 嗰度啦。咁我諗住啊，都 OK 啦，冇事㗎啦。咁啊，點知今年先收到個通知，七月份嘅時候通知，
6: 出曬新聞，
7: 出曬新聞嘅已經嚇、啊，我成個彈起啊！因為我哋每年都 book 好曬㗎啦嘛。係
6: 啊。
7: 咁而家咧，我哋就係、是、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好多嘅，我哋好多嘢要谂，譬如话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嘅人数啦，仲有咧就系佢个 location。若果你揾啲 location 唔好嘅时候咧，啲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净我净系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啦，已经系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嘅。咁變咗嗰啲咧，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篩選揀咯。而家都係揾緊嘅，但我哋好有信心。

0: 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噶、哦。当日播出嘅时候咧，系同步播出，咁所以系有好大嘅困难，好大嘅挑战。咁不过都好感恩咧，就系顺利完成咗咯。亦都俾我自己有个经验，咦，从来未试过嘅嘢喺个网嗰度做呢个演唱会啊，呢个歌唱比赛咁样咯。
1: 超伦嗰个解决难题嘅能力系非常之高嘅，
0: 即系我觉得即系。难
1: 即系如果要做嘅话，一定做到，
0: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咩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个解决嘅方法系最好咧？咁样，
1: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要跟住去
0: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1: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53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年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0: 我总结嘅咧就系，首先好多谢大家呢53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咁特别系商家客户啦，啊嗰啲赞助商啦咁样，咁啊听众方面当然啦，而家咧我更加开心嘅咧就系，除咗系收音机听到电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上网或者用我哋嘅 app 咧。都可以听到我哋个广播，呢个咧系非常之开心嘅。
1: 系嗱，因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时候，有时都真系会听华侨之声嘅节目嘅。我想问，即系超伦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游嘅时候有冇都有时听下电台嘅先？
0: 梗系会啦，但系要就啱啲时间啦。譬如我特别话，呢个时间，我唔系去影紧嘢成啊咁样，咁喺个旅行车嗰度，咁我都揿嚟听下，一样听得好清楚。
1: 系、啊，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个迷，唔会个迷失啊！
0: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1: 好好，嗱、啊，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啊。
0: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成》。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0: 多谢你安怡。

0: 141 pounds, light brown hair past her shoulders. Possibly traveling in a red 2015 Dodge Caravan van, BC, license plate ME538°F. Do not approach. Call 9-1-1. Areas impacted by this message include all of British Columbia.
1: 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家居热线。大家好，我是 Linda 梁丽晴。我想很多人都听过牙周病这个的口腔疾病啦，因为都很常见的，而且都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来的。如果是患上牙周病的话，那我们又应该怎样去面对呢？今日请来跟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的问题，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冯医生的。Hello, 冯医生你好。
4: Hello,
3: 你好啊，冯医生。
4: 你好 ,Linda。
3: 是啊，很开心可以同你即系做节目嘅，
4: 而家我都好开心喺度。
3: 系啦，多谢你。嗱，不如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啦，乜嘢系牙周病啊？
4: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呢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呢个有时系传染。有时是刷牙的问题，就是这样
3: 了。嗯嗯，是的。冯医生，其实牙周病会不会分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的 stage 的呢？
4: 是的，你说得对。这个问题是一开始有牙周病是可能牙肉少少发炎。少少发炎怎样呢？是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 血的。不是一次两次这样，是几次的。咁再过呢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时呢就好特别喎、
3: 哦、
4: 要度有度数嘅，係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呢就医生呢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呢係3mm，呢个3mm多咗3mm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同埋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
3: 哦，
4: 呀，好，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或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个系个问题。不是一定会痛的、哦
3: 嗯、
4: 个个以为、哦、有病呢 有痛才是有问题，不是，牙周病很特别，不是一定有这个 symptom， 不是一定会痛、
3: 嗯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多一点、
4: yes.
3: 好了，其实讲回牙周病有什么症状呢？
4: 症状是有流血、
3: 嗯、是流血、
4: 觉得牙有少少松，这个时间呢就是很严重的、
3: 哦、
4: 一开始呢少少流血都是个症状的。咁、
3: 嗯、
4: 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咧都有啲流血。唔系一定又系，唔系一定痛。
3: 哦，唔系一定痛嘅、嗯，明白。咁、嗯、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
4: 系、
3: 啦。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咧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咧
4: ？Yeah，so 有几样嘢。
3: 嗯，
4: 一个系前缘。
3: 是传染、
4: yeah,
3: 嗯、
4: genetic inheritance
3: 是、
4: yeah. 第二样呢，食烟的人呢就多数会有这些问题的、
3: 哦嗯、为什么会这样的呢、yeah. 本身
4: 食烟、yeah. 那些烟、会影响牙肉的健康还有骨、
3: 哦、
4: 变了你可能刷得很干净、嗯、不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3: 嗯，系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4: 呢、這个方法咧就系、是、要检查，
3: 要检查，
4: 影 X 光，
3: 哦，
4: 度嗰啲牙袋，
3: 嗯，
4: 呢、這个限量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3: 系
4: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
3: 嗯，
4: 所以见个牙医是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 个点样。
3: 嗯哼，系啦，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 yeah, 可以点做咧？
4: 系啦，系啦，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痛，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呢？细个都可以开始见，我哋依家咧，化学证据咧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3: 一岁要要， 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嘅啫，
4: 佢得几只牙，不过唔系just 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3: 佢哋唔系牙周病。
4: 不过依个 routine 见牙医咧系好嘅，就帮你睇有冇蛀牙咁样。不过睇下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阵时咧。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呢个 routine 我哋系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好等到有 symptom
3: 系
4: 有症有 symptom
3: 有症状先
4: 系啦系啦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3: 一年两次。
4: 见牙医帮你睇、，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是不是、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不是很大问题，有时是不是大问题，有时是有开始问题。因为有少少问题呢，即刻见牙医是最好的，咁可以复发，可以好返。牙周病的问题是一开始了就有时冇得停。个骨一收缩呢，自己冇得擦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冇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嘅，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3: 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样吓，冯医生，
4: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滑唔系有时啲病人又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洗好啲牙石，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3: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咪？同啲牙一样颜色咁就，
4: 就变咗见牙医，影好 X 光，
3: 系
4: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3: 明白。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7: 我要一个靓哥新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新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新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七点五十分同埋星期四下午两点五十分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2: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2: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6: 到时有我欧荣恩、
12: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6: 温哥华早晨。
1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2: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有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嗯，
4: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3: 哦、
4: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這个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3: 系咪？系啊，系啊，
4: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
3: 嗯、
4: 就冇得擦，冇得擦干净、嗯，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
3: 系
4: 保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嘅。
3: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嗯，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4: 嗱、清洁。用电动牙刷咧就
3: 系、
4: 是、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3: 啲菌，
4: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跟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3: 系啊
4: ，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諗住要俾个牙刷帮手，係轻轻喺个牙肉嗰度俾佢帮嗰个电动帮你刷，唔好两样自己刷、又俾个电动变咗两倍或三倍或四倍，变咗依家我见到啲病人呢好多人啲牙肉刷烂晒，
3: 哎呀，
4: 变咗收缩咗，又牙脚又露咗出嚟，变咗又敏感，同埋牙脚嗰度呢上面的牙有珐琅质的，
3: 是
4: 保护牙可以刷刷刷都 OK 的、用牙刷呢就可以轻轻这样刷、刷得太大力呢牙脚露了出来呢都会影响了变成会敏感还可以刷烂了，有时呢就要刷些药，有时要补牙刷呢都是你想想日日咁样刷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3: 明白。
4: 电动唔系话佢好强，然 you know, 可以刷干净晒，大力刷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 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3: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 ray 嘅。咁其实我哋 X 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4: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3: 哦，影五幅。
4: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或倒咗牙，又搭牙桥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3: 系啊系啊，
4: 要带住好重、那個，
3: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4: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带依个好
3: 唔需要冚住，
4: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道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3: 咁氹
4: 氹转，
3: 系啊系啊，
4: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个资料睇唔到嘅。
3: 明白。
4: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3: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4: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
3: 系
4: 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呢？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咧，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咁一清洁佢咧就冇咗咧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咧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边个骨收缩。变咗呢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呢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冇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话：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呢、這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
3: 系
4: 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3: 敏感系。
4: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阵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就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嗰啲珐琅质个牙脚嗰度，如果佢健康咧，刷唔 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3: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4: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3: 系轻轻嚟
4: 保护啲牙，啲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有时呢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返佢嘅。都好严重嘅。
3: 都好严重。所以刷牙嗰陣时真係要细力啲。
4: 係呀，细力啲又
3: 呀。
4: 係
3: 呀。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识刷牙嘅冯医生一日刷两次嘅。但係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啊。
4: 最紧要轻轻，
3: 轻轻力，
4: 慢慢，
3: 系，
4: 同埋加埋拉牙线，
3: 要牙线，
4: So, 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3: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4: 系啊，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3: 都是打圈。
4: 咁下边个牙嗰度呢，前面嗰啲牙呢入面都要擦干净晒。
3: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面得啦，咁样可能入面嗰啲冇乜顾到㗎喎。原来唔啱嘅。
4: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
3: 系
4: 出面入面上
3: 面。上面。明
4: 白。轻上面呢都可以擦牙擦大力啲。OK。出面入面要轻轻。保护啲牙。
3: 咁啊，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嗱，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4: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3: 都系牙线。
4: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咧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3: 系
4: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嗰啲英文呢系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系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咁、就
3: 牙缝刷嗰啲好似叫系咪
4: 喺侧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3: 可以用嗰个牙刷。
4: 都可以用咁样用。第二有电动嗰都得㗎喎。
3: 电动嘅牙线。电动
4: 嘅牙线。
3: 有啲电动嘅牙线
4: 㗎。And, 最尾尾嗰个呢就系、是喷水嘅仪器，
3: 喷水嘅
4: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3: 系，
4: 依、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好唔系一定可以用依个仪器。点解咧？你喷嗰时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咧深啲，
3: 再入啲添，
4: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泵喷气嗰种咧，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3: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所以咧，大家记住就系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
4: 啊？
3: 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4: 好，
3: 唔该。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家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3: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保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4: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个身体，
3: 系
4: 特别个心。
3: 系，
4: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3: 要保护，
4: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dental 想保护啲牙，
3: 系尽、okay? 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4: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是。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3: 系，
4: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住得好，系咪？
3: 系。
4: 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
3: 嗯，
4: 咁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有见牙医系好严好 important 嘅，
3: 好紧要嘅，
4: 好紧要。就我觉得咧，就依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3: 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19: 系，我想同医生问一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3: 嗯，系，请讲。
19: 咁咧，我做咗牙根咧，咁就切咗个窿啦，咁啊，但系佢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4: Yes. 多数做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到完嗰只牙咧，有时会脆啲嘅，变咗要摆翻个柱，有时要摆翻个柱，保护个牙脚同上边嗰个牙，就系、是、做埋个牙套，多数系咁样，唔系一定咁样，不多数系咁样。
19: 但系佢唔同我做，咁系咪唔包啊？政府嗰度？
4: 政府咧有时会包噶、哦，你系讲嗰个 CDCP 系咪？
19: 是我即系做咗牙根咁，我注补咗啦嘛，但系咪应该有个套吸住佢噶？但系而家佢唔同我做咁点？
4: 有时咧，唔系一定睇下你嘅事情系点样。有时保护嗰只牙咧，系攞住嗰只牙，想你唔想你冇咗嗰只牙，咁就可以。if 你冇咗只牙咧，有时可以用个假牙牙托嚟用翻嗰、那个嗰只牙，用嗰个力。hold 住嗰个牙托，有时唔做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3: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吓吓，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19: 问个牙医啊？
3: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4: 系。
3: 是这些问题、okay. 是吗？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
19: Okay,
3: 拜拜。好。咁跟住我哋会有陈太嘅。Hello, 陈太你好。
20: Hello, 是不是轮到我啊？
3: 是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20: 是啊，我想请教一下医生呢，是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緊骨质疏松药，但我有一隻牙呢就松了。咁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如果我脱牙呢是唔会合埋嘅，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我唔合嗰啲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4: 依、个咧都系陈太都要保护身体，第一样系保护你嘅身体。咁你一有依个事情咧，我系家庭牙医，我多数咧会叫 专科帮手。点解呢？你的牙医是讲得啱，未必会，或你的医生未必会复返好返嘅。呢、这个都要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係有你嘅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呢，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呢都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你个家庭医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20: 係乜嘢专科啊？嗰种
4: 係多数係磨牙嘅专科，多数有牙周病嘅专科都可以帮手嘅。嗯。
20: 好啊，好啊，唔该晒。
3: 好，吓，多谢陈太太电话。
20: 拜拜，
3: 拜拜。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啊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啊，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系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4: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是。假牙，
3: 假牙，
4: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
3: 哦
4: ，OK， 用第二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只、两只、三只，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3: 系、
4: 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3: 系牙桥。
4: 呢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只牙帮你磨。摸摸嗰隻牙，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隻假牙就可以黐落去，变咗唔使取出嚟嘅。
3: 哦，唔使取出嚟嘅。
4: 咁、旁边嗰两隻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是、最新潮嘅，系 implant 种牙。
3: 种牙系
4: 系啦，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点解咧？牙周病系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3: 哦，加翻啲，
4: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面嗰度嘅，都系好严重。
3: Okay, yeah,
4: 就呢个方法咧，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系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咧，可以即刻做到。
3: 哦，即系
4: 磨完牙可以即刻放翻个、个牙托嘅，
3: 系
4: 即刻可以，
3: 即
4: 刻即刻放翻都得噶
3: 喎，咁、快得噶，
4: 即刻特别，因为你冇咗前面啲牙，
3: 哦、
4: 真系喺加拿大唔可以冇咗前面嗰啲牙，系咪
3: ？
4: 一定要有翻啲牙，依、這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3: 即、刻做到嘅，
4: 即刻可以做到。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咧，多数会我哋会等到嗰、那个牙骨伤口埋晒好翻晒啦，依、這个咧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三个月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个搭牙桥，特别嗰两只牙要健康嘅，
3: 哦，
4: 冇牙周病有蛀牙 OK。
3: 蛀牙都 OK 嘅，
4: 点解咧？嗰、那个牙套会 cut 翻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只牙，
3: 系
4: 倒咗嗰啲牙都 OK，
3: 系
4: 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 搭咗个搭牙桥。
3: 咁我就想问一下冯医生，嗰、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只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吸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4: 最少三个，
3: 最少三个，
4: 最少三个，
3: 哦 okay、
4: 有时要四个套，三个套一只假嘅，睇、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我个骨。是怎样健康、
3: 这个就不需要除出来的。
4: 不除出来的
3: 。但是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的是不是
4: ?Yes,、
3: okay、
4: 都要特别的好像我说要拉牙齿、这些位置没得拉牙齿。不可以用那些喷水机、又可以用特别那个、我说那个小牙刷可以在旁边那种
3: 都可以清洁到。
4: 明白。
3: 最
4: 尾尾那个种牙呢、这个呢就要时间了。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才可以做好的。
3: 是。
4: 这个很特别的。
3: 是。咁这个呢都是即是未必是人人适合啦，是不是、好像刚才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你说 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即系嗱，譬如有三个选择啦，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4: 我啱啱有依个事情，有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依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3: 系啦系啦。
4: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处嘅。你特别好似前面嗰只牙，我见冇咗点算？用翻个牙托好啲，可以用翻嗰个牙托，咁你可以谂住有一日可以做翻个搭牙桥，又可以翻嗰个牙托，咁你可以谂住有一日可以做翻个搭牙桥，又可以

0: day 都可以嘅。咁啊，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啊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呢、這个都好嘅。
1: 系系系。
0: 咁种牙点样咧？好似。唔系一定好似本身只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只牙，
1: 好似真牙咁嘅，我有啲咁嘅感觉嘅，咁就实在啲啊
0: 吓。有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
1: 哦，
0: yeah，都要小心，
1: 都要小心。
0: 自己我觉得 if 健康咧，自己啲牙系最好嘅。That's why 我觉得牙医个 job 咧系 raise the dental IQ。咁啲病人知道保护啲牙系
1: 最
0: 紧
1: 要
0: 嘅，咁 that's why 我话哦，一岁都要见，一岁就保护成世都会好嘅。
1: 系好，咁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姜女士嘅电话嘅。
0: OK，Hello，
1: 姜女士你好，
2: 系我想请问咧，你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是用那些镜，我记得以前呢是在外边影入去的。啊那有一些就是氹氹转啦，好像一个半圆形那样，另外一只。啊有平时一些就好像一个望远镜那个一支对住你，那它影到那些牙。但是最近呢我发现它用了一个呢是要塞落个口里面。哇我真的我开不到那么大个口，那夹硬啦。咁、真係我觉得我係好伤㗎，我唔做到呢样嘢，因为我有啲哨牙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咁好啦，另外呢呢个係一个问题啦，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即係抹开我啲肉咁个口个腔口唇都得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呢就係、佢做嘅时候呢将一啲叫做咩 membrane 啊 stretch 咗成條嘅膠喺嗰度，以前就話同你抽水啦，泵嗰啲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但係咧，而家就唔用咯，就擺嗰塊膠，但係 stretch 到我咧，做完之後咧，我半邊嘅左邊嗰個嘅成個嘅 tissue 金 tissue face tissue 墜曬落嚟，幾個成個月都唔回復，即係毀咗容。咁我呢樣不但止咧。而且我食嘢咧，就咬落自己嗰個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哎，咁我又損啦，又痛啦，咁我真係我唔覺得我做到即係有好處咁樣，咁我
1: 阿姜女士啊，姜女士，姜女士，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陣間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绕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智够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2: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智够分。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㗎。

0: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2: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3: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佢话影 X 光咧有几个方法，依家我冇讲咧就系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医咧可以用影嗰啲 3D 嘅 X 光噶喎，
2: 3D 系
3: 多数有啲家庭牙医有啲要去专科特别见，咁依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个事情咁样啦，入边要好伤，同埋又佢觉得唔咁方便，系咪又唔舒服？第二样咧，佢讲嗰个绝筒啊，系我哋攞嗰啲水嗰阵时系用特别嘅绝筒，佢讲咧系多数系摆咗一块嘅黐咗落去嘅一种唔係紙，不過差唔多係紙嗰種。依、這個咧就有時咧黐得好實嘅，不過有啲病人覺得依啲舒服啲嘅，同埋咧掙開有一個口罩嘅，俾病人戴住嘅，咁變咗睇個醫生可以睇得好啲嘅。咁依啲方法有時咧都會影響，不過佢話痛到個半月咧，依、這個事情咧好特別。我贊成佢再見見個牙醫，俾佢睇一睇點解會咁長嘅時間，多數一兩日、五日、七日最多會咁樣嘅。第三個問題咧，佢話佢成日都覺得個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依、這個咧係。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2: 是要专科，
3: 是啦，或见个家庭医生，
2: 家庭醫
3: 生跟住为什么会这么敏感的？
2: 明白。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的电话嘅。刘生你好，
4: 系你好，我想问问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动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动牙根啊？
2: 咩情形之下？
4: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2: 导牙根系咪？导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嘅问题。
4: OK。就做咩情形至导牙根？
2: 系
4: 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2: 明白，好，咁你等等下，咁啊，冯医生，
3: 导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根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导咗嗰只牙，攞咗嗰条根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根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到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根，就要清洁佢，攞咗条根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同埋 clenching 就影响咗啲牙，又裂咗啲牙。咁唔想隻隻牙有啲裂痕都要磨，係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呢，我哋会帮你导咗嗰隻牙，睇下可唔可以救返。一裂咗都好难搞，嗰隻牙裂呢係上面到下面嗰度裂嘅，就有呢个 symptom， 有呢啲证据系咪证据？
2: 系
3: 证据，就变咗要导嗰只牙。导完咧，你要知道唔系一百位话100% 话 OK 噶啦。个身体咧有问题咧，医生有经验会帮你 diagnose 帮你睇好，系咪一定要做？一做嗰阵时咧，会尽量做得好，系咪？不过个身体咧，未必会会好翻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过有时做完到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我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2: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5: Hello， 啊你好啊，
2: 系
5: 阿主持，
2: 系请讲。
5: 等我问一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面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系佢而家咧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
2: 嗯，
5: 咁系唔知咩原因呢？
2: 做咗几耐啊？你呢个深层清洁系几耐之前做噶？
5: 做咗有三个星期。
2: 三个星期，好，好咁啊！睇下冯医生嘅答答你啊，冯医生。
3: 有时
5: 唔该你啊，唔该。
3: 有时清洁嗰时咧，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佢帮你清洁咧，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
2: 嗯，
3: 一收缩咗咧，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个度数，变咗个牙脚多数系露咗出嚟嘅，变咗嗰只牙咧就有啲敏感啦。过一排咧，佢会好翻啲嘅。冇咁敏感，不有时唔好翻咧。
5: 因为而家朗口咧用冻水咧，佢
3: 系
5: 好赤咁嘅。
3: 系啦，系啦，咁有牙膏，特别嘅牙膏，同埋有啲药水，牙医有嘅啲药水可以搽。
5: 系咪朗口水啊，冯医生？
3: 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
5: 牙醫醫生開嘅嗰只朗口水。
3: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
5: 有啲药搽落牙脚，
3: 系啦，
5: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3: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2: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3: 依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要依个感觉。
2: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啦。
3: 好 normal 系好 normal 嘅，
5: 牙脚露咗出嚟，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好似赤地，
3: 系啦，
5: 同埋痛痛地咁，
3: 系啦系啦。
2: OK，
5: 哦，佢唔系只牙坏嘅，
3: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
5: 唔系一定。哦，因为做咗深层清洁，佢叫我翻嚟用朗口水就得噶啦，咁，咁我就变咗，因为嗰只朗口水朗得多，会唔会啲牙系黑噶？
3: 有一种可以黑嘅，系。
2: 嗯，系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 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喎，其实系嘛，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好啦，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啊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3: 拜拜。
1: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哋华侨之声 CHMB AM 1320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Hello， 超伦你好啊！
3: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系啦，点解会揾到超伦你呢？嗱，咁因为嚟紧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嗰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3: 冇错，
2: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答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3: 哇，好刺激啊！
2: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系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邮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超伦，
3: 现金嚟噶，系500蚊现金奖，系由华星假期咧系送出嚟嘅。
2: 哇，真系大拿拿500蚊，犀利啦！嗱，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噶
3: 咯。系啦，即系曾经中过奖。即系攞个邮卡嗰啲，咁即系意思即系话你中嘅话咧，就系1/30嘅机会咧，就攞到500蚊现金。
2: 咦，都机会都几大噶，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噶啦。
3: 期待，
2: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我哋嚟紧。诶，就系53周年台庆啦，咁
3: 眨下眼啊，
2: 眨下眼就系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3: 系啊，
2: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3: 系啊，
2: 诶，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3: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诶，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数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2: 啊啊、
3: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咁、啊、样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2: 系、
3: 是、台庆嗰度，咁、
2: 哦、
3: 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
2: 啊，
3: 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2: 系啊系啊，
3: 咁、
2: 啊啊、
3: 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优惠价咧就738嘅，
2: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3: 又系有个 discount 啦。
2: O K O K O K，
3: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2: 入咗啦，
3: 一定入咗啦，系嘛？
2: 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超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做嘅
3: 当然啦，
2: 节目主持啦，
3: 节目主持啊嘛。
2: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3: 嗱。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系嗰个大奖咧，其实咧所有人只要你系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但系抽奖就系华星假期送出嘅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但系咧唯一一个人唔参加得。
2: 哦、
3: 可以参加做会员，但系冇机会中奖，呢、這个就系我啦。系、
2: okay.
3: 啊，即系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就算啊系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2: 哦，哎、即系
3: 咁、啊、样啊。
2: Okay.
3: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2: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3: 冇问题，
2: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
3: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2: 节目主持、
3: 节目主持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样咧，系同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咁嘅福利嘅，因为你系会员啊嘛，系咪先啊？
2: 咦，因为我见到呢个会员嘅优惠有啲似嗰啲学生会啊，学生会嗰啲会员优惠咁，仲、啊、有啲咩优惠噶？呢个做咗会员之后。
3: 暂时嚟讲咧，除咗呢个大抽奖之外咧，仲有你有冇听过一只系防水嘅鞋叫做 Vessi 嘅？
2: 诶、欸，有听过。
3: 系 啊,
2: 啊，
3: 其实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买咗两对噶啦，已经吓，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咪真系防水。
2: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3: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个朋友咯。
2: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3: 25%。若果你系华侨之声嘅会员，咁、
2: okay.
3: 你只要咧系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 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咧系 email 啊。email 一份咧就係嗰啲會員通訊，
2: 嗰啲 newsletter
3: 冇錯啦。咁你攞住呢個料會員通訊裡面嗰張 coupon 咧，話俾去鋪頭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2: Oh,
3: okay,
2: 七五折啊，即系好抵噶！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诶，好啦，咁啊，
3: 迟啲仲有好多噶，
2: 迟啲仲有
3: 系啊，陆续有嚟，
2: 陆续有嚟，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喺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3: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咁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這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2: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3: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2: 係係係，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3: 你可以揾到你先，
2: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係啦，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3: 冇錯。
2: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個禮拜五即係5月8日就係喺鴻運海鮮嗰度酒樓嗰度舉行噶咯。
3: 系啊，
2: 咁不如讲下呢个节目内容啊！
3: 哇，犀利啦！今次呢个节目咧系安排得系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
2: 哦、
3: 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2: miss 咗个开头啊，系嘛？
3: 冇错啦，好紧要噶，系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
2: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3: 系
2: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3: 系啊，
2: 西曲寄心声啊嘛，
3: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吓。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2: 嗯，
3: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上啊，事解而难嗰个线上，佢竟然咧话超伦，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下会吹边个歌出嚟？
2: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上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龄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3: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但系线上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系佢自己咧系话，喂、哎，超龄啊，今次呢个台庆53周年，既然咧咁多我哋嘅主持粉墨登场，我可唔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原来你识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咧系加埋佢落去。
2: 跟住佢就即系你都有 QC 过嘅系嘛？有 QC 过，呢、
3: okay、
2: 个都系即系我都估唔到啊！线上系即系会
3: 平时见佢好严肃咁嘅样，
2: 系啊，好严肃咁啊！即系原来都有玩口琴呢样嘢啊！
3: 好嘢！
2: 咁亦都有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3: 嗯，亦
2: 都
3: 会唱歌嘅，
2: 系啦，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嘅、哦，
3: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咧？
2: 系啦，佢哋系唱呢个紫钗记，
3: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啊。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2: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3: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咧，系体验下喺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嘅。
2: 哇、哦！咁即系佢系间咗一个位出嚟，
3: 系啦，
2: 系有一个即系有个荧光幕
3: ，simulator
2: 系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样啊 ？OK OK，
3: 不过佢咧就系一个 screen 噶啦，
2: 系
3: 咁样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咧系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咁所以无论你系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咧平时已经咧系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咧，都一样咧系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2: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3: 冇啊，我好耐咧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咧 就唔敢再打。我惊我惊伤人啊！
2: 咁呢个 set up 即系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先得噶啦，系嘛？即系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 up。咁所以我哋到时即系。
3: 一定要去玩下，
2: 唔知道飞咗去边。
3: 诶、哎，你放心，
2: 好
3: 安全嘅，
2: 有
3: 个
2: 网
3: 网住。
2: O K O 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3: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2: 哦，
3: 吓、啊、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2: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诶，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3: 系啊，
2: 打高尔夫球。
3: 系啦、啊，嗱、啊，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2: 好
3: 吓，咁、啊、
2: 样。OK OK，
3: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2: 哦、
3: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2: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即系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3: 系啊，我哋叫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2: OK， 咁啊仲有就系台湾。Mills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3: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2: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3: 系，
2: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咁、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3: 系，
2: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3: 冇错啦，
2: 咁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嘅，
3: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
2: 啦，系啦，
3: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2: 哦，
3: 吓、啊，咁大家嚟个华侨之星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咁啊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啊首先咧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2: 哇，五份咁多，即系五个枕头系嘛？
3: 系啦。
2: OK， 咁仲有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3: 两张嘅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2: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八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四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3: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负责咧。是整嗰个高尔夫球啦，嗰、那个嗰度年轻创业团队咧，亦都系送出咧系高尔夫球袋嘅。
2: 哇，
3: 系 Porsche 名牌子嚟噶。
2: 哇，即系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系你头先提过 Vans 防水鞋，送出每人25元嘅购物现金券同埋三张，系每张100元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3: 哇，即系有25元嘅，亦都有100元噶。
2: 哦，
3: 系啊。嗱、
2: okay ，
3: 咁呢个25元嗰个咧，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噶啦。已经由你入到去有一张噶啦，咁、
2: okay，
3: 另外三张100元嘅咧就系抽奖嘅。
2: O 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3: 系啊，
2: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3: 诶、哎，好啊，好啊，
2: 好嘅。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咁今日继续系有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
3: 你好。
2: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个抽奖，抽奖礼物系啊，即系讲极都
3: 仲未讲晒噶，
2: 仲
3: 有噶，
2: 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3: 啊，呢、這、一个咧，唔知道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的公司咧，系送出当晚嘅抽奖，就系两个防水蓝牙嘅喇叭。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咩特别咧？咁样咁就系好多时啲人咧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啊嗰啲，咁如果系防水嘅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咧，每一个嘅价值系500元嘅。
2: 哦、我想到有个用法就是因为冲凉的时候都可以用的、这个 防水嘛，蓝牙嘛，系咪先？
3: 都好啊。
2: 咁你播咗蓝牙又可以听到收音机啦，
3: 几好啊！
2: 都有电台啊，系嘛？
3: 系
2: 啦，系啦。咁仲有就系喺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两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3: 哇！呢个正啊，呢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咧就系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系送出四份名贵嘅陆丰胶嘅，
2: 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蚊餐券两张
3: 啊吓，好啦，镇金店咧系送出两座名贵24K足金嘅金座件啊，
2: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3: 好靓好靓，
2: 记得攞住个座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三份
3: 噶啦，好啦，咁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啦！
2: 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
3: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2: 真系好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3: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提一點嘅就係剛才我講咗咁多啦禮物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禮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個華僑之星嘅官方網站嗰度去睇下有關咧我哋今次53周年台慶嘅究竟個程序係點樣啊，或者有啲咩節目啊剩啊咁。
2: 嗰、那個禮物嘅名單啊，
3: 冇錯，有啲情報站啊
2: 嚇，就係 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好，嗱、這、呢個時候即係頭先講咗嗰啲禮物就五月八號台慶晚宴就先抽啦。
3: 係，
2: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個獎。
3: 哇！呢、這個犀利啦，
2: 就係、是、啦，打爆油缸大行動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蚊嘅
3: 现金奖。
2: 嗱，现金奖
3: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蚊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2: 哦，系啊，
3: 系啊，咁就喺呢个53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蚊现金奖俾佢嘅。
2: 哦，
3: 不如而家就抽啦，好嘛？
2: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而家抽啦。
3: 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好啦，而家试下先啦。
2: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
3: 众，呢一个
2: OK， 今日边位先？
3: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2: 好，系呢个朱于 fat。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号星期一，
3: 系啦，
2: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3: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J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咧，就系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哦，佢当时咧系中咗100蚊嘅。
2: 哇！
3: 哇！你真系发啦，真系。
2: 哇！呢、這个幸运儿真系好好彩。
3: 好犀利喎！呢、這个系啊，咁就系超啊，我 last name 系 G 啦，我想系 You Fat 嘅吓。咁啊，若果你而家系听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
2: 系
3: 你噶啦。
2: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3: 请埋你食饭，
2: 系啦，
3: 到时颁奖俾你。
2: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3: 恭喜恭喜恭喜，
2: 哇，非常之恭喜，非常之高兴。
3: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啊，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好唔好啊？嗱，如果大家中意车嘅话咧，嗱呢个节目就正啦，叫做车谈十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即系今朝咧都应该播咗噶啦，第一次系啊，5月1号嘛。咁若果今日 miss 咗朝头早嗰个咧，下个礼拜二晏昼2:45重播。意思即系话咧，星期五早上7:45，或者系晏昼星期二嘅晏昼2:45重播嘅。咁目的系咩咧？就专系介绍新车啦、车坛嘅历史啦、买车卖车啦、保养维修。我哋揾到一位咧，一位对车好有认识嘅主持， 听佢嘅名字大家都知道啦。不过你唔知道，原来佢咁中意车嘅就系钟孝阳啊。
2: 诶 ，Harold 啊，钟孝阳啊，系我哋而家即系访问过去都系讲啲名车嘅。
3: 系啦，
2: 即系第日可能十分钟唔够，可能要加长啊。
3: 哦，可能系啊，如果反应好话加长啲啊。
2: 好好嗱，咁啊，即系有呢个新节目啦。
3: 系，
2: 咁亦都有我哋嘅大 show 啊。
3: 系啊，就系、是、第三届啊，就系、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咁啊，初赛日期咧就6月2号。咁若果系大家咧系有兴趣中意唱卡拉 OK 嘅话咧，一定要参加呢个啦。啊，个目的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
2: 嗯。
3: 啊，咁啊呢一个咧就比较上咧系容易入行啲。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主要就唱卡拉 OK。
2: 系。
3: 平时啲人都唱卡拉 OK 噶啦，好少话夹 band 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呢个咧，若果你有兴趣，哦，年龄方面。是35岁以上，
2: 嗯，
3: 系啦，
2: 就金钻年华噶啦，已经
3: 金钻年华，
2: 当你系噶啦，35岁咁样。
3: 咦，
2: 嗱，其实超能呢次都系第三届啦，呢、這个金钻年华，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同第二届都系有少少唔同嘅，
3: 嗯，
2: 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就加入咗一个5强嘅环节，
3: 系，
2: 系嘛，咁啊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
3: 嗯。
2: 花神出嚟嘅
3: 系啊，
2: 呢、這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3: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节目部嗰度咧都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
2: 嗯，
3: 大家拭目以待啦。
2: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10强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3: 有啊，
2: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3: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成啊，咁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9月份咧吓，而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2: 哦，呢、這个9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真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3: 好，
2: 咁呢个真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9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3: 嗱
2: 新节目？
3: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又推出6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
2: 哦、
3: 就马丁主持嘅，
2: 继续做冷知识，
3: 继续做冷知识。但今次呢个咧就系 focus on 净系咧系有关足球嘅。咁、
2: 哦、
3: 其实有关足球咧，我睇过嗰啲资料咧，哇，好得意！哎呀，我都未知道咁、啊、样。咁、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嘅话咧，留意啦，6月8号就开始，连续6个礼拜嘅啫。
2: 哇，咁啊，
3: 6个礼拜嘅啫。
2: 马丁又要做好多功课啦。
3: 系啊，好勤力噶佢。
2: 好勤力嘅，好勤力嘅。好啦，咁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3: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
2: 嗯，
3: 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啦，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郭海欣。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系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2: 哇！跟翻佢个名嘅，
3: 系啊，
2: 好
3: 吓，咁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2: 哦，
3: 哇，里面真系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咧，大家其实咧系好多时。是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边个好、
2: 嗯，
3: 又或者心里有啲疑问，究竟是咁啊，定一唔系咁咧？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2: 哇！真系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系学识好多嘢啊！真系可以。
3: 好啦，
2: 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我哋嚟紧呢个心情金曲，
3: 年年
2: 系啦，
3: 系啦，冇错啦，吓咁就系我哋8月10号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
2: 吓、嗯、
3: 咁、啊、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咧。就冇限年龄噶啦，
2: 哦，
3: 冇限年龄嘅，咁就系由华侨之声特别咧，系为嗰啲10强啊，即系若果你参加初赛出选咗10强之后咧，就有专业嘅人士咧系教你舞台嘅表演，咁呢位导师就系 Nelson。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10几年噶啦，已经
2: 呢、這个都系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大 show 嚟噶，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3: 好啊，
2: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睇翻到嚟嘅定理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3: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2: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金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3: 系啊
2: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3: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2: 系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3: 都会出现噶，
2: 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3: 好好好好，
2: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3: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有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但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咁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2: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3: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最近加入华侨之声新闻部嘅方乐林
2: 啊，我都有听到啊，新闻报道，系方乐林报道咁样，
3: 系啊系啊吓，佢本身喺香港嘅时候咧系传理系嘅，
2: 哦
3: 吓，咁所以本身已经系有经验嘅，咁所以一出嚟咧，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初初 interview 佢嘅时候咧，见佢时候咧都觉得好。可造之才
2: 啊！其实超伦即系你，即系除咗话搞啲大 show 会有好多 challenge 之外啦，其实有啲新人入嚟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3: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咧系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上手。咁但系最怕咧，佢自己有一套，咁而我教佢嗰套，佢又唔系好接受。咁就最难啦，呢啲就系咁样。
2: OK，咁即系都要需要啲时间，
3: 一定要大家磨合咯。
2: adjust 一下，
3: 系啦，大家磨合啊。咁但系我都发觉好多，你而家睇翻华侨之声咁多个艺人，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咧，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譬如我做呢个岗位咧，咁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噶嘛，咁我记得曾经咧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咧。是有好大分别嘅，咁我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坦白讲啊，如果我净系做一个节目，我嘅 focus， 我嘅专注系咪净系我嘅节目咧？我净系谂我嘅节目啫，其他我乜都唔谂嘅。咁但系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就要睇晒成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嚟讲都系咁紧要。就唔係話你要特別要對你好啲，或者嗰個係緊要啲冇嘅。個個節目，個個節目主持人都係對電台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呢個我係對佢嘅態度咯。
2: 即係個個都擺咗好多心機去種呢棵樹。
3: 係啦。
2: 咁你睇住個森林嘅時候，又要睇下
3: 有
2: 冇資金去，有冇資金去
3: 培育佢啊？
2: 維持呢個森林嘅運作係嘛？
3: 所以好多嘢，
2: 基本上你就夾喺中間，
3: 夾喺中間啦，三文治咁啦，但都好開心嘅。咁就亦都得到老闆嘅體諒啦，同事嘅幫手。特別咧，我喺呢度咧，都係真係要多謝咧節目部所有嘅同事啦，因為諗嗰啲環節啊，諗節目唔係我一個人諗曬嘅，冇可能嘅。咁特別咧有好多所謂掛一漏萬啦，咁啊多得啲同事啊，或者係同我一齊做嘢嘅員工咧提我，喂超倫咁樣喎，哦係喎係喎，好彩你提我啫。咁所以我好樂意接受嗰啲同事啊，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俾个意见我一定会好接受。
2: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话，又即系可能有啲又系
3: 平衡啦，
2: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3: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若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 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咗件事出嚟咯。
2: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3: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2: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3: 系
2: 啦，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嘛。
3: 你讲得好啱噶，系啊系啊系啊吓，我都赞成。嗱，咁所以
2: 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 去找场地这些这样都是一个 challenge 来的。
3: 啊你讲到场地呢，
2: 这个新闻都有讲到。
3: 是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呢就是会找场地都遇到一些困难，特别呢今年就是个金曲那里。以往呢我们金曲呢都是去过，主要都是两个场地的，如果你记得的话、最早期的呢就是在 Michael J. Fox 很多年的了，后来呢就去了 River Rock 那里，
2: 后
3: 来又去回 Michael J. Fox 那里，我想着啊都 OK 啦，没事的啦，怎知今年才收到个通知，七月份的时候通知、
2: 出晒新闻，
3: 出晒新闻的已经，我整个弹起，因为我们每年都 book 好晒的嘛，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想着究竟哪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很多的、我们很多东西要想，譬如说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的人数啦，还有呢就是它的 location、若果你找的 location 不好的时候呢，那些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剩，我只是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啊已经、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的，咁变咗嗰啲呢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筛选揀啦，而家都係揾緊嘅，但我哋好有信心一定会揾到
2: 呢、
3: 這个
2: 都
3: 係challenge嘅，呢个都係challenge，
2: 呢个都係challenge，因为我记得金曲即係、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嘅challenge嘅，即係譬如 COVID 嗰段时间
3: 係呀，
2: 亦都係变咗係一个网上嘅广播嘅形式咁样做。
3: 哇你讲返起呢一个 COVID 时候做呢个金曲，好多人话冇得做啦，边有得做啫？你大家都唔可以坐埋一齐咁样，开 party 啊，或者系做一个 show 咁样。咁我谂啊，若果系可以喺网上试下，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嘅就嗰次，咁就系利用好似拍电视咁样，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嘅，当日。播出的时候是同步播出，所以是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挑战，不过都很感恩就是顺利完成了，
2: 其实
3: 都给我自己有个经验，从来没试过的东西在网上 做、这个演唱会、这个歌唱比赛这样。
2: 超伦那个解决、难题 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3: 即 我觉得即难
2: 题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做到，
3: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什么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个解决嘅方法系最好咧？咁样，
2: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系要跟住去
3: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2: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五十三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年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3: 我总结嘅咧就系、首先好多谢大家呢五十三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特别是商家客户啦，嗰啲赞助商啦，咁样咁啊，听众方面当然啦，而家咧我更加开心嘅咧就系，除咗系收音机听到电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上网或者用我哋个 app 咧。都可以听到我哋个广播，呢个咧系非常之开心嘅。
2: 系嗱，因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时候，有时都真系会听华侨之声嘅节目嘅、我想问，即系超伦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游嘅时候有冇都有时听下电台嘅先？
3: 梗系会啦，但系要就啱啲时间咯。有时譬如我特别话，呢个时间，我唔系去影紧嘢剩啊咁样，咁喺个旅行车嗰度，我都揿嚟听下、一样听到好清楚。
2: 系，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个迷失啊！
3: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2: 好好，嗱，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
3: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成》。
2: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3: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以下是重播节目。
2: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加幅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大家好，我系 Linda 梁丽晴。嗱，我谂好多人咧都听过牙周病呢个嘅口腔疾病啦，咁因为都好常见嘅，咁而且咧都系一个好困扰嘅问题嚟嘅。嗱，咁如果系患上牙周病嘅话咧，咁我哋又应该点样去面对咧？嗱，今日请嚟同大家讲解一下牙周病方面嘅问题咧，就有牙医博士 Dr. K 冯医生嘅。Hello， 冯医生你好。
4: Hello。
1: 你好啊，冯医生。
4: 你好 ，Linda。
1: 系啊，好开心啦，可以同你即系做节目嘅。
4: 而家我都好开心喺度。
1: 系啦，多谢你。嗱，不如冯医生同我哋首先讲下啦，乜嘢系牙周病啊？
4: 牙周病咧系特别嘅 disease， 系个牙肉、牙骨对啲牙唔好嘅。嗯，呢、这个咧就细蚊仔 teenager 都可以嘅，好多人以为大人先有嘅，唔系一定嘅。呢、这个有时系传染。啊、有时是刷牙的问题、啊、就是这样
1: 了。嗯嗯。是啦，冯医生，其实牙周病会不会分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的 stage 的呢？
4: 是啊，你讲得啱、嗯。这个问题呢是一开始有牙周病呢是可能啲牙肉少少发炎。少少发炎怎样呢？是个牙肉长就有时出少少血的、嗯。不是一次两次这样，是几次的。嗯。咁再过咧就可以严重啲，一严重嗰阵时咧就好特别、
1: 哦，
4: 要度要度数嘅，系牙肉长、牙骨收缩，咁变咗有个牙袋，一有个牙袋咧就医生咧就会帮你度嗰个袋，嗰、那个度嗰个袋咧系3个 mm， 呢、
1: 嗯、
4: 个3个 mm 多咗3个 mm 啦，就医生就会 diagnose 话系有牙周病，同、
1: 嗯、
4: 埋、
1: 嗯、
4: 有时啲牙都会有少少松嘅，
1: 哦，
4: 呀，好，咁再过去咧，再严重啲咧，会睇到成日都会流血，次次食下嘢啊，牙刷牙咁样拉牙线咧 ，or 食下嘢都会整到啲牙少少喐就流血咧，呢、这个系个问题。不是一定会痛的、哦
1: 嗯、
4: 个个以为、哦、有病呢 有痛才是有问题，不是，牙周病很特别，不是一定有这个 symptom， 不是一定会痛、
1: 嗯嗯、所以大家要留意多一点、
4: yes.
1: 好了，那其实呢讲回牙周病有什么症状呢、啊、
4: 症状是有流血、嗯、
1: 是流血、
4: 啊，觉得啲牙有少少松，这个时间呢就是很严重的、
1: 哦、
4: 一开始呢少少流血都是个症状的。咁、
1: 嗯、
4: 唔系一日，好似系几日次次刷下牙呢都有啲流血。嗯，唔系一定又系唔系一定痛。
1: 哦，唔系一定痛嘅、嗯、明白。咁、嗯、所以就唔容易发觉到啦呢、這个。咁啊冯医生有边啲人呢比较容易有牙周病出现嘅呢？
4: Yeah， so 有几样嘢。
1: 嗯，
4: 一个系前院。
1: 是传染、
4: yeah， 嗯嗯、genetic inheritance，
1: 是是、
4: yeah。 第一样呢食烟的人呢就多数会有这些问题的。
1: 哦，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4: yeah， 本身食烟、那些烟呢会影响牙肉的健康还有个骨、
1: 哦、
4: 变了你可能刷得很干净、嗯、但牙骨会收缩，变咗啲牙会松，一松咧就已经好严重啦，一定要见牙医。
1: 嗯，系咁嗱，譬如有牙周病嘅话啦，真系有嘅话咧，治疗方面会有咩方法咧，冯医生？
4: 啊，呢、这个方法咧就系、是、要检查，
1: 要检查，
4: 影 X 光，
1: 哦，
4: 度嗰啲牙袋，
1: 嗯，
4: 呢、这个限量都系牙医帮你做嘅，
1: 系
4: 自己冇得 diagnose 嘅。
1: 嗯
4: 嗯，所以见个牙医是最好，咁我哋可以清楚帮你睇好晒牙肉、牙骨、牙个点样。
1: 嗯哼，系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啦，哎，牙周病有冇得预防嘅咧？我都唔想有牙周病啊，冯医生吓， yeah, yeah. 可以点做咧？
4: 系啦，系啦，牙周病点解咁特别咧？冇、痛，
1: 系
4: 又冇真嘅 symptom 症状，就变咗最好系见牙医。几时见牙医咧？细个都可以开始见，我哋依家咧啊，化学证据咧都话系一岁嘅小朋友都要见牙医，
1: 一岁要 yeah, 已经佢哋唔好多牙嘅啫，
4: 佢得几只牙，不过唔系啊，即系牙周病，佢唔会有牙周病，
1: 佢哋唔系牙周病。
4: 不过依个 routine 见牙医咧系好嘅、就帮你睇有冇啊蛀牙咁样、不过睇下有啲细蚊仔 teenager 嗰阵时咧。都会有好不好少，不都会有牙周病嘅。咁呢个 routine 我哋系啊见细蚊仔见系最好嘅，唔好等到有 symptom
1: 系
4: 有症啊、有 symptom
1: 有症状先
4: 系啦系啦啊就有呢个 routine 年年见，特别两次一年。
1: 一年两次，
4: 见啊牙医帮你睇、，because 冇呢个症状咧，就自己唔知道有冇。问题是不是、就少少流血，有时觉得哦不是很大问题，有时是不是大问题，有时是有开始问题，因为有少少问题呢即刻见牙医是最好的，咁、可以复发可以好发。牙周病的问题是一开始了就有时没得停，个骨一收缩呢自己没得擦干净啲牙，个牙袋太深变咗自己没得帮助，刷牙有时都唔够嘅，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帮你睇好佢，帮你影翻 X 光，有时都要专科帮手嘅，严重到有时要做手术，同埋有时会可能啲牙冇得救，所以呢个好严重，一定牙医帮你睇好，
1: 系啦，咁我讲到其实咧，我哋个洗牙啦，同埋检查牙齿都好紧要噶嘛。不如同我哋讲下嗰个过程啦，洗牙会点做嘅咧？咁样吓，冯医生，
4: 洗牙咧喺 professional 帮你洗咧，系特别帮你洗好啲牙，滑唔系啊？有时啲病人入嚟，洗得牙太多，唔对你唔好噶、你自己本身啲牙整亲噶、我哋洗牙嗰阵时咧，系洗好啲牙石，帮你清洁啲菌同啲矿物质黐咗落嗰啲牙，唔系一定睇到嘅。点解咧？嗰啲牙石咧就有时铺住好似牙咁积水嘅，就变咗
1: 自己又未必知道是牙石嚟嘅，系嘛？同啲牙一样颜色咁就，
4: 就变咗啊见牙医，影好 X 光，
1: 系
4: 日日刷牙，保护啲牙肉。
1: 明白。
4: Yeah.
1: 好，咁啊，冯医生，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再倾过，唔该。
5: 工作有压力，
6: 生活好压迫，
5: 点算啊？
6: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5: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7: 哇，雪糕车！
8: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下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3: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6: 到时有我欧永恩、
13: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6: 温哥华早晨。
1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6: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2: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3: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风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啊，冯医生嘅。咁啊，冯医生今日同我哋主要咧讲下关于牙周病嘅问题啦。咁头先系讲到牙石啦，啲牙石咧就好似嗰啲牙齿咁嘅色。咁啊，冯医生，我日日都要刷牙噶，点解仲有牙石嘅咧？
4: 牙石系乜嘢咧？系菌同埋食物嘅矿物质同口水出嘅矿物质，佢一齐咧就变咗好硬，黐咗落啲牙。咁啲点解一日要刷牙呢？轻轻刷，嗰啲菌呢会自己发嘅。咁、
1: 哦、
4: 变咗要慢慢轻轻日日三次清洁嘅。朝早晚黑咁自己分开几时再第三次啦。就呢个帮你控制啲菌。不过控制啲菌呢未必清洁得好干净。冇办法嘅呢啲。就变咗同埋口水有啲矿物质，呢个都冇得控制嘅。嗯，咁食嘢嗰啲矿物质又系冇得 control 嘅，
1: 系啦，我哋要食嘢噶嘛，系啊系啊，
4: 就变咗佢一黐落去咧，慢慢慢慢咧就会黐得好实，
1: 嗯、
4: 就冇得擦，冇得擦干净、嗯，一定要见 professional 帮你清洁呢啲牙石。咁呢啲牙石咧就变咗好似牙咁石咁色水啦，同埋好硬噶、哦，
1: 系
4: 保诶、我哋想你刷牙嗰阵时咧，保护啲牙肉。咁有硬嘅、牙石咧，就冇得清洁。啲仪器你自己喺屋企咧，就要小心。啲牙石我哋有特别嘅仪器帮你清洁，保护啲牙齿同埋啲牙肉，就清洁佢。咁喺屋企咧就冇得做呢啲噶。
1: 系、有啲朋友咧就话，嗯，我用电动牙刷会唔会好啲啲咧？吓、yeah, yeah. 啊，冯医生可唔可以清到多啲牙石嘅咧？
4: 嗱、yes. 啊，清洁。用电动牙医牙刷咧就
1: 系、
4: 是、好嘅，不过两样，一个咧系喺屋企咧系想清洁啲菌，唔系牙石嘅问题，
1: 啲菌，
4: 啲矿物质咧好难擦干净嘅，咁电动有用嘅，依家咧我觉得好多人都会用电动，
1: 系啊
4: ，OK， 不要小心，都系要轻轻用。你要諗住要俾個牙刷幫手，係輕輕喺個牙肉嗰度，俾佢幫嗰個電動撥令幫你刷，唔好兩樣自己刷，
1: 哦、
4: 又俾個電動變咗兩倍或三倍或四倍，變咗依家我見到啲病人咧，好多人啲牙肉刷爛曬，
1: 哎呀，
4: 變咗收縮咗，又牙腳又露咗出嚟，變咗又敏感，同、埋牙腳嗰度咧。上面的牙咧有珐琅质嘅，
1: 系
4: 保护啲牙，可以刷刷刷都 OK 嘅、
1: 嗯
4: 啊。用牙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刷、
1: 嗯，
4: 刷得太大力咧，个牙脚露咗出嚟咧，都会影响咗，变咗会敏感，同埋可以刷烂咗。有时咧就要搽啲药，有时要补。牙刷咧都系你谂下日日。咁样刷咧都会有影响嘅，咁、你要小心用。
1: 明白。
4: 电动唔系话佢好强，you know, 可以刷干净晒，大力刷唔好，要系用法咧系轻轻 摆个牙刷喺个牙肉，
1: 用唔同嘅方法嘅，其实要大家要注意下，唔好即系用电动牙刷，就好似你平时咁样用啲普通牙刷，咁就好似冯医生咁话，就会擦伤晒啲牙肉噶啦，系嘛？咁冯医生，你头先讲到咧，就系检查牙齿嘅时候咧，都会照 X-ray 嘅。咁其实我哋 X-ray 咧，通常系几耐照一次嘅咧？
4: 多数咧系一年一次嘅。我哋冇问题嗰时咧，就多数系影五幅嘅。
1: 哦，影五幅。
4: 旁边、前边五幅到，你有时有啲人系冇咗牙啊，或倒咗牙啊，又搭牙桥啊，有牙套啊，嗰阵时咧就要影一年一次，要影好嗰啲深啲嘅位置。同埋有时有问题牙痛啊，又系要影。年年咧，我哋个association 化学都话。夜六福一年都 OK 噶、不过咧好特别，依家咧都知道我哋记，你唔记唔记得？
1: 系啊系啊，
4: 要戴住好重、那個，
1: 冇错，一块嘢要冚住嘅，
4: 系啊，影嗰啲 X 光。依家咧个化学证据咧都话未必要戴依、這个好
1: 我唔需要冚住，
4: 系个 lead apron。依家咧都话哦，唔系一定要用。咁多数影 X 光咧可以影多啲，不过我哋会好小心，影就要影。唔使影就唔会影嘅、有时会影一大幅嘅，唔知你有冇呢个 experience 系企起身嘅，
1: 咁氹
4: 氹转，
1: 系啊系啊，
4: 有时有音乐嘅，好得意嘅，就帮你影好个上颚下颚咁样，同埋睇好啲牙骨，呢个系特别嘅，冇嗰啲资料，点解我哋影嗰五幅咧系睇到资料，睇到个牙骨特别嘅珐琅质啊？睇到有冇蛀牙，有冇啲牙石喺咪度？大嗰幅企起身嗰度咧，依、這个资料睇唔到嘅，
1: 明白？
4: 就 that's why 要影依样依两个方法。
1: 所以每年咧就有照 X-ray 咧，就可以医生就可以比较啦嘛。即系你上年系咁嘅，今年又唔同咗，咁就可能知道你个牙齿可能出现咗啲问题咁啦，系咪啊？系啦，咁啊，冯医生，我又想问一下啦，嗱，好多朋友都话啦，哎呀，洗完牙之后咧，啲牙成棚牙都冤晒嘅，好敏感嘅，咁其实呢个系咪都系一个正常嘅状态嚟嘅咧？
4: 系，多数系正常嘅，多数系，两样，一样咧就系嗰啲牙石铺住咧，冚住晒啲牙肉。不过你以为哦唔痛啊冇事啊，一清洁点解痛呢？咁嗰啲牙石铺住嗰时呢，嗰啲菌啲牙石铺住系insulate 变咗冇咁多感觉。咁、一清洁佢呢就冇咗呢就有感觉啦。不过呢个系健康，有牙石唔健康，啲菌呢喺度整到啲牙肉发炎同下面个骨收缩。变咗呢个咧，会整到啲牙唔够stable， 变咗啲牙会松。有时咧，讲第二样咧系洗完牙，有啲人话哦，系点解洗完牙啲牙会松咧？这个系牙周病嘅问题，系嗰啲牙石啲菌整到啲骨冇唔够力，嗰啲牙变咗松晒。咁一攞起嗰啲牙石咧，就变咗啲牙会松。咁有啲病人我咁唔好洗啦，留翻啲牙石。呢、這个事情咧系真系好严重啦，变咗你唔清洁佢咧，冇办法会好翻。啲牙咧会变到松到要，有时我见到有时自己甩同要剥，
1: 系
4: 呀冇咗啲牙，变咗你留喺度咧，变咗多数。有时唔够唔到，咁呢个系个问题。第二样咧就洗完牙有啲敏感，系咪？
1: 敏感系。
4: 咁敏感嘅问题咧，多数系个牙脚露咗出嚟、已经有呢个事情。帮你清洁嗰阵时咧，系清洁嗰啲菌唔俾佢铺住喺度，就变咗有啲少少敏感。有啲病人。洗完牙几日后都有啲少少唔舒服，但系帮你清洁好啲仪器咧，系攞起啲菌同啲牙石、啲牙嗰啲珐琅质啊个牙脚嗰度，如果佢健康咧，擦唔 我哋帮你用仪器咧，唔会整亲啲牙嘅。
1: 嗯，系啦。咁啊，冯医生头先讲到啦，洗牙嘅时候咧，可能有啲人咧啲牙脚就露咗出嚟啦。咁露咗出嚟之后，佢迟啲会唔会自己修复翻，会好翻，定系需要补翻佢之类嘅咧？
4: 之前我话刷自己刷牙咧，要系好轻轻，
1: 系轻轻嚟
4: 保护啲牙，啲牙，就一刷烂咗咧，冇得再。自己长，有时呢要介绍个专科帮你用啲地道嘅牙肉帮你补返佢嘅。都好严重嘅。
1: 都好严重。所以刷牙嗰时真係要细力啲。
4: 係呀，细力啲有呀。
1: 係呀。好啦，咁我讲到刷牙啦。咁大家都话啦，我懂刷牙嘅冯医生一日刷两次嘅。但係就未必啱嘅个方法。不如同我哋讲下应该点样刷牙先啱呀。
4: 最紧要。轻轻
1: 轻轻力，
4: 慢慢
1: 系，
4: 同埋加埋拉牙线，
1: 要牙线。
4: So 刷牙咧就轻轻喺个牙肉嗰度轻轻打圈圈，慢慢慢慢，多数系两分钟。两分钟你以为好 short 嘅时间，系咪好短嘅时间？不过唔系、哦，你用你个手提，然后 time 个两分钟，你话哇。好似一分钟已经好长嘅时间，两分钟咁耐嘅。不过呢个咧系教你慢慢喺个牙肉出边、入边、上边、周围，特别后边，后边嗰度咧好紧要，要擦干净最尾尾嗰只牙后边嗰度。
1: 可能系大牙或者智慧牙嗰、那个。
4: 系啊，系啊，同埋、前边咧轻轻。
1: 都是打圈。
4: 咁下边个牙嗰度呢，前面嗰啲牙呢入面都要擦干净晒。
1: 有啲人话刷牙系出面得啦，咁样可能入面嗰啲冇乜顾到㗎喎，原来唔啱嘅。
4: 唔啱，一定有三度嘅。
1: 係
4: 出面、入面、上面。
1: 明白。
4: 平轻。上面呢都可以擦。擦大力啲
1: ，OK，
4: 但系出边入边要轻轻保啲牙。
1: 咁啊，冯医生好多朋友都话牙线好难整啊，尤其是入边嗰啲牙咧就好难整到。有冇啲方法教下我哋咧吓？
4: 依家咧有好多个方法噶，不最好咧都系用拉牙线。
1: 都是牙线、
4: 不过有好多方法，有啲牙线呢好似有个小嘅仪器，有少少嘅牙嗰啲floss， 就轻轻轻轻周围用。第二个方法呢有嗰啲英文呢系做 interproximal toothbrush， 系好似个小牙刷仔咁嘅，咁就
1: 牙缝刷啊嗰啲好似叫系咪？
4: 喺侧边嗰度可以。用个牙刷，
1: 可以用嗰个刷，
4: 都可以用咁样用。但系啲有电动嘅都得嘅，
1: 电动嘅牙线，
4: 有啲电动嘅牙线
1: 噶。
4: And 最尾尾嗰个咧就系喷水嘅仪器，
1: 喷水嘅
4: air flosser or water flosser， 英文
1: 系。
4: 呢个都好，不过都要小心。一有牙周病咧，最好咧问个 professional 可唔可以用。一有流血咧。唔係一定可以用呢个仪器。点解呢？你喷嗰时你可以喷到啲牙啲菌呢深啲、
1: 再入啲添。
4: 再入啲添变咗好大问题。就要小心。咁呢啲电动仪器特别喷水喷气嗰种呢都要小心。问过你个 professional， 问你个牙医好啲。
1: 所以如果即系牙齿有问题，最紧要去睇下医生先系嘛。所以咧，大家记住就系用牙线擦干净啲牙，轻轻力，系咪呢个好紧要系嘛？仲有记住要刷牙，真系，仲要两分钟添啊，冯医生系咪
4: 啊？
1: 好，咁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唞唞先啦，转头翻嚟咧，继续同冯医生倾噶。
4: 好，
1: 唔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一个多元化的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1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乐星牌电饭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数据门窗太阳房的家福数据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1: 翻嚟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家居热线，今日直播室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冯医生喺度嘅。嗱，听众朋友，如果你都有一啲问题咧，系关于牙齿嗰方面啦，尤其是我哋今日嘅主题啊，系讲牙周病嘅话咧，咁而家可以打嚟噶咯噃，可以请教下冯医生啦。我哋嘅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冯医生啊，咁头先都讲到啦，我哋要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嘅牙齿啦。咁如果真系唔好彩啦，真系有牙周病，去到好严重嘅时候咧，可能嗰只牙保唔到。咁我其实就想问一下啦，其实啲牙咧，边个情况之下真系要脱咗佢咧？
4: 一有发炎，个骨影响咗咧，变咗多数要剥牙。点解咧？呢啲菌咧，依家个化学证据咧都话会影响我哋嘅身体，
1: 系
4: 特别个心。
1: 系，
4: 咁就有糖尿病，都系好严重，做我啲牙齿都好要保护，
1: 要保护，
4: 特别咧，我哋依家咧加拿大咧，世界咧都差唔多系第一名嘅dental 想保护啲牙，
1: 系系，尽、okay? 量都想保护啲牙嘅，冇错。
4: 咁加拿大，我个 job 咧系牙医咧，就系、是。想保护啲牙，同埋我想我啲病人嘅 dental IQ
1: 系，
4: 我想佢哋知道点解要咁样健康。我哋咧依家喺加拿大好舒服，乜嘢都好，食得好，住得好，系咪？
1: 系。
4: 不过我最紧要系保护个身体，
1: 咁
4: 保护身体咧都系牙要保护。咁就 dental IQ 点样咧？就系、是、知道有见牙医系好严好 important 嘅，
1: 好紧要嘅，
4: 好紧要。就我觉得咧，就依个系 number one， 我哋系想个个都系健康嘅。
1: 系啦，好啦，咁啊，电话线上咧有啲听众朋友咁啊，听下有啲咩嘅问题想请教下冯医生先。咁首先我哋会有叶女士嘅，你好啊，叶女士。
19: 系，我想同医生问一下，我咧就啱做咗牙根啊。
1: 系，请讲。
19: 咁咧，我做咗牙根咧，咁就切咗个窿啦，咁啊，但系佢同我补翻个窿。咁但系系咪需要有个套柄同我整个套嘅咧？应该。
4: 多数做完牙根咧，系有住咗个窿喺度嘅，同埋。到完嗰隻牙呢有时会脆啲嘅。变咗要摆返个柱，有时要摆返个柱保护个牙脚同上面嗰个牙，就係、是、做埋个牙套。多数系咁样。
19: 系
4: 一定咁样，不多数系咁样。
19: 但係佢唔同我做，咁系咪唔包呀、啊、政府嗰度。
4: 政府呢有时会包㗎喎、哦。你系讲嗰个 CDCP 系咪
19: 是我即系做咗牙根咁，注补咗啦嘛，但系咪应该有个套吸住佢噶？但系而家佢唔同我做咁点？
4: 有时咧唔系一定睇下你嘅事情系点样。有时保护嗰只牙咧系攞住嗰只牙，想你唔想你冇咗嗰只牙，咁就可以。if 你冇咗只牙咧，有时可以用个假牙牙托嚟用翻嗰、那个嗰只牙，用嗰个力。hold 住嗰个牙托，有时唔做个套咧，系政府未必会俾，变咗自己要俾。同埋 CDCP 咧，你要知道咧，CDCP 咧唔系嗰个俾嗰个钱咧，唔系一定俾晒嘅，就自己要俾啲嘅。
1: 你问清楚你自己嘅牙医啦，好嘛？仲有冇其他问题啊？叶女士，
19: 问下牙医啊？
1: 系啦系啦，你问下牙医啊？
4: 系。
1: 是这些问题、okay. 是吗？好，多谢你电话叶女士，拜拜。
19: Okay,
1: 拜拜。好。咁跟住我哋会有陈太嘅。Hello, 陈太你好。
20: Hello, 是不是轮到我啊？
1: 是啊，到你啊，陈太请讲啊。
20: 是啊，我想请教一下医生是我是有骨质疏松症，即是我吃紧骨质疏松药，但我有一隻牙呢就松了。咁我记得那个医生说如果我脱牙呢是唔会合埋嘅，咁如果真系要脱嘅时候，咁、我唔合嗰啲个伤口唔合埋，咁咪成日要流血咯。咁、我应该点样做啊？
4: 依、个咧都系陈太都要保护身体，第一样系保护你嘅身体。咁你一有依个事情咧，我系家庭牙医，我多数咧会叫 专科帮手。点解呢？你的牙医是讲得啱，未必会，或你的医生未必会复返好返嘅。呢、这个都要专科帮手嘅。咁佢我都有啲病人係有你嘅事情，咁叫咗专科帮手呢，可能要食特别药啊，或可以可能要停有一种药呢都要嘅。咁我哋想你健康就最好你个家庭医牙医会介绍个专科俾你。
20: 係乜嘢专科啊？嗰种
4: 係多数係磨牙嘅专科，多数有牙周病嘅专科都可以帮手嘅。
20: 好啊，好啊，唔该晒。
1: 好吓，多谢陈太电话。
20: 拜拜，
1: 拜拜。好啦，咁如果听众朋友咧都有啲问题咧，想问冯医生嘅话咧，可以打嚟6042671320噶啦。咁冯医生，我头先我哋讲到咧，就系、是、其实咧啲牙齿咧最好都系自己嘅牙齿系最好嘅，救到都会救佢嘅，系咪啊？吓，尽量都会 keep 住佢。但如果真系有啲情况真系冇办法啦，真系甩咗出嚟，咁有啲咩方法去处理咧？
4: 多数有三个方法嘅，一个咧就系、是。假牙，
1: 假牙，
4: 假牙就出入嗰种牙托、，OK， 用第二啲牙嚟、用嗰啲力嚟整翻嗰个窿嗰度。有时一只、两只、三只，或全部啲牙都可以用呢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咧系 ，if 嗰只牙喺中间冇咗，
1: 系、
4: 旁边仲有牙，都可以做搭牙桥。
1: 系牙
4: 桥呢个方法咧系用旁边嗰两只牙帮你磨。摸摸嗰隻牙，做翻个甩翻个套，加翻隻假牙就可以黐落去，变咗唔使取出嚟嘅。
1: 哦，唔使取出嚟嘅。
4: 咁、旁边嗰两隻牙咧都要健康，就帮你做呢个搭牙桥。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是、最新潮嘅，系 implant 种牙。
1: 种牙系
4: 系啦，呢、个咧就唔系咁简单。点解咧？牙周病系牙骨发炎。牙肉发炎，咁你要谂住哦，要做种牙咧，一定要健康、哦。咁咧，就个骨咧要健康。咁做手术嗰时咧，要 make sure 佢健康。就有时咧，又要加翻啲骨上去、
1: 哦，加翻啲，
4: 又要封翻嗰、那个磨牙嗰个位置。就有时咧，上颚嗰度咧，有时会影响鼻哥。下面嗰度嘅，都系好严重。就呢个方法咧，就要时间，要有经验，就唔系即刻可以做到。第一个方法咧，可以即刻做到。
1: 哦，即系
4: 磨完牙可以即刻放翻个、个牙托嘅，
1: 系
4: 即刻可以，
1: 即刻
4: 磨即刻放翻都得嘅。
1: 哦，咁快得噶。
4: 即刻特别，如果你冇咗前面啲牙，又真系喺加拿大唔可以冇咗前面嗰啲牙，系咪？一定要有翻啲牙，依个可以即刻帮你做。
1: 即刻做到嘅，
4: 即刻可以做到。
1: 系
4: 第二个方法做搭牙桥咧，多数会我哋会等，等到嗰个牙骨伤口埋晒好翻晒啦。依个咧差唔多一个月，等一个月最差唔多安全啲，两三个月礼拜都 OK， 最好四个礼拜到六个礼拜先再做个搭牙桥。特别嗰两只牙要健康嘅，又冇牙周病有蛀牙 OK。
1: 蛀牙都 OK 嘅，
4: 点解咧？嗰、那个牙套会 cut 翻佢，同埋我哋会洗干净嗰只牙，倒咗嗰啲牙都 OK，
1: 系、
4: as long as 冇发炎就 OK， 搭咗个搭牙桥。
1: 咁我就想问一下冯医生，嗰、个牙桥系咪即系变咗譬如中间嗰只系甩咗啦，咁就前后嗰个都要吸埋个牙套啦，即系三个咁样，
4: 最少三个，
1: 最少三个，
4: 最少三个，
1: 哦 okay、
4: 有时要四个套，三个套一只假嘅，睇、你咬嗰个方法系点样，同我个骨。是怎样健康、
1: 这个就不需要除出来的。
4: 不除出来的。
1: 不除出来的。但我平时清洁牙齿都 OK 的是不是
4: ?Yes,、
1: okay、
4: 都要特别的好像我说要拉牙齿、这些位置没得拉牙齿。不可以用那些喷水机、又可以用特别那个、我说个小牙刷可以在旁边那些
1: 都可以清洁的。
4: 明
1: 白。
4: 最尾尾那个种牙呢、这个呢就要时间了。最少四个月、六个月、一年才可以做好的。
1: 是。
4: 这个很特别的。
1: 是。咁这个呢都是即是未必是人人适合啦，是不是、好像刚才冯医生有讲到啦。咁其实如果你说 边一种你会觉得系比较即系而家比较即系好啲嘅咧？即系嗱，譬如有三个选择啦，我点样拣好咧？冯医生，
4: 我啱啱有呢个事情，有个病人佢话：哦 ，if 你有呢个事情，你会点样做？
1: 系啦系啦。
4: 咁我话哦，度度都有啲好处嘅。
1: 嗯
4: 嗯，你特别好似前面嗰只牙，系冇咗点算？用翻个牙托好啲，可以用翻嗰个牙托，咁你可以谂住有一日可以做翻个大牙桥，又可以种翻只牙。不，你即刻想有翻只牙咧，就用呢个方法系最好嘅、
1: 嗯。
4: 不过出入嗰时咧，哦，有啲人话，哦，原来食嘢咧都唔襟用，有啲食嘢会摄住咗，
1: 会唔会甩出嚟噶？
4: 啊，嗱，有时都会甩出嚟、哦，不，多数做嗰时咧，我哋会安排做到唔可以，
1: 冇咁
4: 一定要。攞出嚟、
1: 哦、一定要攞出嚟， yeah, 明白？
4: Yeah, 嗯嗯，咁、嗯、呢个系好处，然 you know, 有翻呢个假牙，点解咧？可以即刻有只牙，系咪？
1: 美观啲，靓
4: 啲都可以嘅。
1: 哇，呢、這个
4: 有时 same day 都可以嘅。咁啊，搭牙桥 ，OK， 搭牙桥点样好咧？系、
1: 嗯、
4: 一个月后都可以有翻只牙，唔使除，可以啊食嘢安全冇甩咁样。就黐咗落去，有翻只牙，呢、嗯這个都好嘅。
1: 系系系。
4: 咁、yeah, 种牙点样咧？好似唔系一定好似本身只牙，不过都差唔多好似本身只牙。
1: 哦，好似真牙咁嘅，我有啲咁嘅感觉嘅。
4: 系啦，系啦，
1: 实在啲啊吓。
4: Yeah, 又拉牙线，好似普通拉牙线啊，食嘢。不过 you know 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用假嘅牙咧，都要小心。

0: 如果个医生，我唔知道你嗰度点样做法。你提做呢个 X-ray 嘅时候咧，系用嗰啲镜，我记得以前咧系喺外边影落去嘅。啊，咁啊，有一啲就系氹氹转啦，好似一个半圆形咁啊。另外一只啊，有平时一啲咧就好似一个望远镜嗰个一支嘢对住你，咁佢影到嗰啲牙啦。但系最近咧，我发现佢用咗一个咧系要塞落个口里边。哇！我真系我开唔到咁大个口，咁啊夹硬啦。咁真系我觉得我系好伤噶。我唔做到呢样嘢。因为我有啲哨牙啊嘛，佢阻住咗我，我开唔到口。咁好啦，另外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啦，所以我唔敢再去做啦。呢啲嘢做唔到啊，我抹即系抹开我啲肉咁嘅口嘅腔口唇都侧边啲肉。咁另外一样咧。就是他做的时候呢将一些叫做 membrane stretch 到整条的 guard 在那里，以前就说跟你抽水啦，泵那些口水啦 during the process， 但是呢现在就不用了，就摆那块 guard， 但是 stretch 到我呢做完之后呢，我半边的左边那个的整个的 tissue 金 tissue face tissue掉曬落嚟，幾個成個月都唔回復，即係毀咗容。咁我呢樣不但止咧，而且我食嘢咧，又咬落自己個 cheek tissue 嗰度，同埋啲脷嗰度。唉，咁我又損啦，又痛啦。咁我真係我唔覺得我做到即係有好處咁樣。咁我。
1: 啊，姜女士啊，姜女士，唔好意思，姜女士，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啊？姜女士，你听下我讲啊，你可唔可以 hold 住一阵间？我哋要出广告啦，好嘛？你等一等，好唔好？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3: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4: 考考你嘅智力，
3: 考考我嘅智力，
4: 周末自救分，
3: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四点，
4: 周国贤、塔塔
3: 同你周末自救分。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哇，雪糕车啊！
7: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0: 一个多元化嘅资讯节目《家居热线》，节目主持梁丽晴。
8: 家居热线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六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福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9: 好快嚟到最后一节嘅家居热线啦，今日直播室咧，请嚟有冯琪牙医博士啦。听众朋友如果有问题嘅话咧，而家可以打嚟噶啦。我哋嘅电话就系604-267-1320，604-267-1320嘅。好啦，咁啊，唔好意思，头先系姜女士嘅电话咧就断咗线啦。咁唔紧要，冯医生咧已经听到你嘅问题啦，不如同我哋解答下姜女士嘅问题啊，冯医生。
10: 我好感受佢嘅事情，口腔咧系好敏感嘅，咁咧。佢话影 X 光咧有几个方法，依家我冇讲咧就系乜嘢咧？我哋依家有啲牙医咧可以用影嗰啲 3D 嘅 X 光噶喎，
9: 3D 系
10: 多数有啲家庭牙医有啲要去专科特别见咁。

0: 啲咧就影 X 光易啲嘅，冇咁佢个事情咁样啦。入边要好伤，同埋又佢觉得唔咁方便，系咪又唔舒服？第二样咧，佢讲嗰个绝筒啊，系我哋攞啲水嗰阵时系肉特别嘅绝筒，佢讲咧系。多數是擺了一塊的黐了下去的一種不是紙，不過差不多是紙那種。這個呢就有時呢黐得很實的。不過有些病人覺得這些舒服一點的。還有呢掙開有一個口罩的給病人戴住的。那變了睇個醫生可以看得好一點的。那這些方法有時呢都會影響。不過他說痛得个半月咧，呢、這个事情咧好特别。我赞成佢再见见个牙医，俾佢睇一睇点解会咁长嘅时间，多数一两日、五日、七日最多会咁样嘅、嗯。第三个问题咧，佢话佢成日都觉得个口腔嗰度成日都唔舒服，嗯、這個呢个咧又是要叫 professional 帮手，
1: 是要专科，
0: 是啦，或、嗯嗯、见个家庭医生，
1: 家庭医生
0: 跟住，点解会咁敏感嘅？
1: 嗯，明白。好，好，跟住落嚟，我哋会有刘先生嘅电话嘅。刘生你好，
2: 哎，系你好，
1: 嗯，
2: 我想问问啦，阿嘉宾啊，啲嘢我哋做牙根啊，咩事啊？咩情形之下我哋做牙根啊？
1: 咩情形之下？
2: 而家做咗牙根系咪啊？以后唔会痛或者会痛啊？
1: 倒牙根系咪倒完牙根就唔会痛系咪？你个问题。
2: O、okay. K、啊。就对啊，就做咩情形至倒牙根？
1: 系
2: 做咗牙根之后，系咪以后唔会再痛啊？或者会痛？
1: 明白，好，咁你等等下，咁啊，冯医生，
0: 倒牙根点解要做咧？系只牙痛，个骨仲 O K， 不过牙痛。痛到食唔到嘢，瞓唔到觉，食下嘢都会影响，补牙唔得，都补完都痛，变咗多数系个根嘅问题，咁就变咗要倒咗嗰只牙，攞咗嗰条根出嚟。有时咧佢痛咧，嗰条根已经冇用咯，已经开始死咗，啲血管都唔得，咁影响晒成只牙，影响咧都牙。骨嗰度都会影响，不过唔系好似牙周病，牙周病系出边啲菌入咗去，倒牙根系啲菌入咗只牙，多数系蛀牙蛀得太深，就入咗去喺入边影响咗条根，就要清洁佢，攞咗条根镶翻啲药入去。有时咧啲牙痛咧系依家事情咧，个个都有啲紧张。变咗磨牙同埋 clenching 就影响咗啲牙，有裂咗啲牙。咁唔想隻隻牙有啲裂痕都要磨，係咪？有啲唔舒服嗰啲呢，我哋会帮你倒咗嗰隻牙，睇下可唔可以救返。一裂咗都好难搞，嗰隻牙裂呢係上面到下面嗰度裂嘅，就有呢个 symptom， 有呢啲证据，系咪证据？
1: 系
0: 证据，就变咗要倒嗰只牙。倒完咧，你要知道，唔系一百位话100% 话 OK 噶啦。个身体咧有问题咧，医生有经验会帮你 diagnose， 帮你睇好系咪一定要做。一做嗰阵时咧，会尽量做得好，系咪？不过个身体咧未必会好翻100%，变咗呢啲有时冇得讲，话我哋尽量帮你救翻只牙，尽量做到好好，你冇痛。不有时做完倒牙根咧，都有少少唔舒服。有啲人全部好翻晒，冇事，就有一个 range 嘅。
1: OK， 咁多谢阿刘生电话先啊，跟住我哋仲有少少时间，阿叶太有咩问题啊？请讲啊，叶太。
3: Hello， 你好啊，
1: 系，
3: 主持，
1: 系，请讲。
3: 等我问一下冯医生咧，我右手边上面后边嗰只大牙咧，已经做咗深层清洁，但系佢而家咧都仲系有啲好似赤赤地，有啲好似酸软，但系冇牙血出。
1: 嗯，
3: 咁系唔知咩原因咧？
1: 做咗几耐啊？你呢个深层清洁？ 是几耐之前做的？
3: 做了有三个星期。
1: 三个星期，好，好，咁啊，睇下冯医生嘅答答你啊， yeah. 冯医生。
0: 有时
3: 唔该你啊，唔该。
0: 有时清洁嗰时咧，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佢帮你清洁咧，就嗰啲牙肉收缩咗啦。
1: 嗯。
0: 一收缩咗咧，就有时之前有少少发炎咧，个骨咧可能影响咗，变咗骨影响点样？佢收缩咗，咁啲牙肉一好翻咧，会跟住啲骨。嗰、那個度數變咗個牙腳多數係露咗出嚟嘅，變咗嗰隻牙咧就有啲敏感啦。過一排咧佢會好翻啲嘅，冇咁敏感。哦、不有時唔好翻咧，
3: 因為而家朗口咧用凍水咧，佢係好赤咁嘅。
0: 係啦，係啦，咁有牙膏，特別嘅牙膏，同埋有啲藥水，牙醫有嘅啲藥水可以搽。係
3: 咪朗口水啊，馮醫生？
0: 啊！朗口水普通去药房嗰啲咧唔够强嘅，咁、你去翻
3: 牙医、牙医医生开嘅嗰只朗口水，
0: 多数系佢有啲药可以搽落个牙脚嗰度啊。
3: 哦，有啲药搽落牙脚，
0: 系啦，
3: 系咪去买就可以噶啦？
0: 药房冇，唔系一定有呢啲，有啲药房咧有特别嘅牙膏同朗口水有帮助到嘅，有啲。咁你个牙医可以介绍俾你嘅，
1: 见下你个牙医先啦。
0: 呢、这个系你好开始好翻，一好翻咧就个牙脚可能露咗出嚟，就以呢个感觉。
1: 系啦，再睇下医生先啦。
0: 好 normal 嘅，系好 normal 嘅。
3: 牙脚露咗出嚟，所以而家咧就有啲好似赤地，
0: 系
3: 啦，同埋痛痛地咁。
0: 系啦，系啦。
1: OK，
3: 哦，佢唔系只牙坏嘅，
0: 唔系一定，唔系一定。
3: 唔系一定、哦，因为做咗深层清洁，佢叫我翻嚟用朗口水就得噶啦，咁，咁、我就变咗，因为嗰只朗口水朗得多，会唔会啲牙系黑噶？
0: 有一种可以黑嘅，系，
1: 嗯，系啊，唔好意思啊，叶、太，因为我时间关系，多谢你先吓 ，thank you。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哇，叶医生啊，有好多问题喎、啊，其实系嘛，其实咧口腔真系有好多问题嘅，不如下次咧再约你上嚟。再同我哋讲下，例如有牙蛀牙啦、牙痛啦，好多问题噶，系、
0: yeah,
1: 啊，咁我都好开心可以学到好多嘢。咁今日好多谢你啊，阿冯医生，咁希望下次咧再邀请到你嚟我嘅节目啦。
0: Thank you，
1: 好啊，多谢你，咁亦都好多谢听众朋友嘅收听。咁 Linda 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嘅家居热线，我哋再见啦。多谢你，冯医生，好啦，拜拜，
3: 拜拜。
4: 家居热线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松浴。乐星牌电发煲加西总代理枫林家电专业塑钢门窗太阳房的加幅塑钢门窗以及令你免受虫害滋扰的天敌虫控 Te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嚟到约定你嘅直播室喺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今日我请到我哋华侨之声 CHMB AM 1320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Hello， 超伦你好啊！
3: 早晨啊，安怡，听众朋友大家好。
2: 系啦，点解会揾到超伦你呢？嗱，咁因为嚟紧我哋有53周年台庆啦，不过都要预告一下啦，我哋嗰个节目非常之丰富啦，我哋打爆油缸大行动就啱啱今朝早完咗啦嘛，
3: 冇错，
2: 系啦。咁啊，所以我哋答半之后就会进行一个抽奖嘅。
3: 哇，好刺激啊！
2: 好刺激，因为呢个抽奖就系喺我哋30位曾经得过邮卡嘅听众里面抽出一位幸运儿，佢会得到丰富嘅奖品。超伦，
3: 现金嚟噶，系500蚊现金奖，系由华星假期咧系送出嚟嘅。
2: 哇，真系大喇喇500蚊，犀利啦！嗱，咁呢个就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因为我哋答半之后就会抽奖噶
3: 啦。系啦，即系曾经中过奖。即系攞个邮卡嗰啲，咁即系意思即系话你中嘅话咧，就系30%嘅机会咧，就攞到500蚊现金。
2: 咦，都机会都几大噶，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如果嗱，曾经玩过打爆油缸游戏呢个嘅听众朋友啊嘅车主啊，记得留意住我哋11:30就会抽出呢位幸运儿噶啦。
3: 期待，
2: 期待，期待。好啦，嗱咁啊，即系呢个打爆油缸就话一阵间就会揭晓呢个幸运儿啦。咁你知我哋嚟紧？诶，就系53周年台庆啦，咁
3: 眨下眼啊，
2: 眨下眼就系台庆啦。嗱，其实我哋除咗有台庆之外，我哋都好多嘢，即系呢一年嚟都做咗好多嘢嘅。
3: 系啊，
2: 就好似我哋嘅应用程式，应用程式个 app 里面有一项就系叫做加入做会员。
3: 系啊，
2: 诶，可唔可以讲下呢个系有啲咩噶？
3: 嗱，好多听众朋友咧，当我哋问佢，诶，你有冇入会员啊？有咩 Jack 数先？有咩优惠啊？咁样、
2: 啊啊、
3: 一定有啦，系咪先啊？做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咁、啊、样，譬如好似啱啱我哋已经卖晒飞噶啦，就
2: 系
3: 台庆嗰度，咁、就原价咧，本来咧都已经系好平噶啦，跟翻旧年嘅价钱，虽然通胀，但系冇贵到，咁咧系88蚊，但系若果你系华侨之声嘅尊贵会员嘅话咧，只系78蚊，一个人，咁你已经平咗10蚊啦，已经
2: 系啊系啊，
3: 咁、
2: 啊啊、
3: 你如果系成位嘅话咧，本来799。优惠价咧就738嘅，
2: 哦，即系又系有个 discount，
3: 又系有个 discount，
2: OK OK OK，
3: 嗱嗱声啦，你入咗未啊？
2: 入咗啦，
3: 一定入咗啦，
2: 系嘛？唔系，因为我开头就系问阿超伦，哦，咦，咁员工即系我哋都叫做系1320叫做嘅
3: 当然啦，
2: 节目主持啦，
3: 节目主持啊嘛，
2: 即系我开头就都有啲却步，因为谂咦会唔会我哋自己人系唔可以参与呢一个membership 噶？
3: 嗱。membership 一定可以参加，咁至于咧佢嘅优惠，你一样同其他听众朋友有，但系有一样我要讲清楚，就系嗰个大奖咧，其实咧所有人只要你系会员，都可以有机会咧系参加抽奖，但系抽奖就系华星假期送出嘅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但系咧唯一一个人唔参加得。
2: 哦、
3: 可以参加做会员，但系冇机会中奖，呢、這个就系我啦。系、
2: okay.
3: 啊，即系我要即系申报一下先。因为我自己咧个职位嘅问题啦，我系节目总监，所以变咗好多嘢咧都由我安排同埋我睇过。咁所以如果真系咁好彩俾我中咗，就算啊系好公道，好公道都好啦，听众都会有个疑惑，会唔会啊？
2: 即系
3: 咁样啊。
2: Okay.
3: 所以咧瓜田李下，就算咧我系会员，抽到我都好。我都会攞翻出嚟俾大家嘅。
2: 哦，咁但系如果我抽到得唔得
3: 啊？冇问题，
2: 我抽到就可以去呢个旅行。
3: 冇错啦，如果你抽到嘅话，或者其他朋友其他嘅节目主持、
2: 节目主持、
3: 节目主持或者系嘉宾，佢抽到乜嘢奖都好。都一样咧，系同其他听众朋友一样咁嘅福利嘅，因为你
2: 系
3: 会员啊嘛，系咪先啊？
2: 咦，因为我见到呢个会员嘅优惠有啲似嗰啲学生会啊，学生会嗰啲会员优惠咁，仲、有啲咩优惠噶？呢个做咗会员之后，
3: 嗱，暂时嚟讲咧，除咗呢个大抽奖之外咧，仲有你有冇听过一只系防水嘅鞋叫做 Vessi 噶？
2: 诶、有听过，
3: 系 啊，其实咧我哋未同佢合作之前咧，我自己买咗两对噶啦，已经吓，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防水咁，所以我特别中意咧着佢去旅行啊，因为咧你唔怕整污糟。我真系试过咧系托住对鞋摆喺个水喉下低，系咁洗系咁擦都好，都唔会湿到我只手嘅。咁真系防水，
2: 即系你做个 QC 啊，已经
3: 系啊，所以我先够胆系推荐俾我朋友咯。
2: OK， 咁呢个优惠系有 discount
3: 25%。若果你系华侨之声嘅会员，咁你只要咧系讲。 讲出收到你嗰个优惠卡，因为我哋每个月咧都会咧系送出都会咧系 email 啊。email 一份咧就係嗰啲會員通訊，
2: 嗰啲 newsletter
3: 冇錯啦。咁你攞住呢個會員通訊裡面嗰張 coupon 咧，話俾去鋪頭啲人知咧，佢即刻咧俾你 25% off。
2: Oh,
3: okay,
2: 七五折啊，即系好抵噶！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即系电台 DJ Club 嘅会员啦，就有呢啲优惠喺度啦。诶，好啦，咁啊，
3: 迟啲仲有好多噶，
2: 迟啲仲有
3: 系啊，陆续有嚟，
2: 陆续有嚟，陆续有嚟。好啦，咁所以听众就可以即系喺我哋个 Apps 嗰度入会，或者我哋个网上面都可以
3: 都可以入会噶，好简单噶咋吓。咁我想澄清一样咧，就系啲人有担心咧，就咦，我哋入咗会，啲资料会唔会系？私隱有問題啊，絕對放心。呢、這個咧係我哋自己電台設計嘅，就唔關咧係其他嗰啲設計公司嘅事。所以咧，你嘅資料係絕對保密。
2: 其實我哋冇揾外面 marketing 嘅公司咁樣去做嘅，
3: 冇錯啦。所以咧就大家可以放心。同埋我哋攞嘅資料好少嘅啫，就係名、電郵。同埋電話咁，
2: 係咁呢啲一定要係啱噶啦，因為如果真係抽中咗你，要揾到你噶嘛，
3: 你可以揾到你先，
2: 要填一個即係準確嘅資料落去係啦。因為我登記咗都係好簡單嘅啫，個資料係啦，
3: 冇錯。
2: 好啦，咁啊呢個就係我哋嘅 apps 啦，就參加做會員啦。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嚟緊呢個台慶，下個禮拜五即係5月8日就係喺鴻運海鮮嗰度酒樓嗰度舉行噶咯。
3: 係啊，
2: 咁不如講下呢個節目內容啊。
3: 哇，犀利啦！今次呢個節目咧。是安排得非常之丰富，同埋咧系好多艺员咧都系粉墨登场啊！直情咧系当晚咧会同大家喺台上咧系见面嘅。嗱，譬如黎燕卿啊、亦菲啊、马丁，佢哋三个人合唱歌。但一定要早啲去，千祈唔好迟。你一迟咗就听唔到噶咯。
2: miss 咗个开头啊，系
3: 嘛？冇错啦，好紧要噶，系啊。咁仲有啊，赵胜宇啦，佢又唱流行曲，哇！佢真系多才多艺嘅。
2: 好好嗱，咁啊，仲有陈国新系唱粤曲嘅，
3: 系
2: 吓，仲有西曲寄心声嘅主持李察就唱英文歌啦，
3: 系啊，
2: 西曲寄心声啊嘛，
3: 冇错啦，梗系唱英文歌噶啦吓。咁仲有咧，华侨之声嘅唱家班林坤成啦，
2: 嗯，
3: 仲有呢个咧啊。我真系谂都谂唔到，就系线上啊，事解而难嗰个线上，佢竟然咧，哇，超伦，我识吹口琴噶，我吓咁就啱啦，咁就啱啦，千祈唔好放过佢，所以佢当晚咧系表演吹口琴，咁究竟咩歌咧？我啊梗系知道啦，大家唔知道。估系会吹边个歌出嚟？
2: 系啊，呢个我都觉得哇！第一次见到就系、是，咦，原来线上识吹口琴，我都想问一下，即系超龄嗰时系点样发掘到，即系我哋啲节目主持嘅 talent 嘅系，即系佢 approach 你啊，定系点样嘅先？
3: 系你问得好嗱，好多咧平时都有中意表演开嘅，咁我知道啦，系咪？但系线上我真系发梦都估唔到，系佢自己咧系话，喂、哎，超龄啊，今次呢个台庆53周年，既然咧咁多我哋嘅主持粉墨登场，我可唔可以吹口琴啊？我吓、啊，原来你识吹口琴啊，一定得啦，所以即刻咧系加埋佢落去。
2: 跟住佢就即系你都有 QC 过嘅系嘛？有 QC 过，呢个都系即系我都估唔到啊！线上系即系会
3: 平时见佢好严肃咁嘅样，
2: 系好严肃咁啊！即系原来都有玩口琴呢样嘢啊！
3: 好嘢！
2: 咁亦都有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三料冠军啊 ，Alan 梁建伦啦，
3: 嗯，亦都会唱歌嘅，
2: 系啦，仲有张国权、赵胜宇啊，佢哋其中一位系会扮女声唱呢个子后嘅，
3: 哇！究竟系张国权扮女啊？定系赵胜宇咧？
2: 系啦，佢哋系唱啦呢个紫钗记，
3: 系啊，冇错啦。咁仲有我哋嘅华侨之声嘅歌王林国安啦。总之当晚嘅节目咧，个个都咁精彩，绝无冷场嘅。
2: 好嗱，咁我都听到即系啲宣传声带里面，即系仲有好多其他活动嘅呢、這个台庆晚宴。
3: 系啊，除咗咧系有精彩嘅节目之外咧，就特别咧呢、這个真系好特别安排嘅，就系、是、现场嘅嘉宾可以喺当晚。晚宴之前咧，系体验下喺室内打高尔夫球嘅乐趣嘅。
2: 哦，咁即系佢系间咗一个位出嚟，
3: 系啦，
2: 系有一个即系有个荧光幕
3: ，simulator
2: 系咪有个荧光幕嗰啲咁啊 ？OK OK，
3: 不过佢咧就系一个 screen 噶啦，
2: 系
3: 咁样嘅。咁今次呢一个咧就室内嘅高尔夫球咧系采用叫做 SkyTrack 专业系统嘅。 咁所以无论你系新手未玩过嘅，又或者咧平时已经咧系高尔夫球嘅爱好者咧，都一样咧系可以俾你发挥到，一样玩得咁开心嘅。
2: 超伦有冇打开高尔夫球？
3: 冇啊，我好耐咧打过一次，我连棍都飞咗去，所以我之后咧就唔敢再打，我惊我惊伤人啊。
2: 咁呢个 set up 即系佢都要有啲网啊围住咁，
3: 你放心得噶啦，
2: 系嘛？即系都要有一个安全嘅 set up， 咁所以我哋到时即系。
3: 一定要玩下，
2: 唔知道飞咗去边。
3: 诶、哎，你放心，
2: 唔
3: 紧
2: 要，
3: 有个网嘅，
2: 有
3: 个网网住。
2: O K O K， 即系支棍都要揸得稳阵啲。
3: 系啊，嗱，今次呢个咁特别嘅活动咧，我哋要多谢本地一个叫做年轻创业团队。
2: 哦，
3: 吓、啊、佢支持我哋嘅，咁所以咧喺度多谢佢先。咁希望大家到时咧系尽情试下发挥你嘅打高尔夫球嘅技能。
2: 呢、這个 idea 都几几年轻啊，真系。诶，咁啊，咁即系要早少少去噶咯。
3: 系啊，
2: 打高尔夫球。
3: 系啦、啊，嗱、啊，我哋六时恭候，七时入席嘅。
2: 好
3: 吓，咁、啊、
2: 样。OK OK，
3: 咁但系就啊，好多听众咧都担心咧就系泊车嗰度。咁若果咧，你系见到个停车场嗰度有啲系一小时泊位嗰啲咧，都可以泊嘅。当然食饭梗系唔止一小时咧，但系一小时嘅当晚系可以泊，六点钟之后得噶啦。但系如果半个钟头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泊架车入去啦，咪、
2: 哦、
3: 分分钟咧俾人拖走嘅。
2: OK， 咁啊真系要早少少去到先得啦。好，咁啊当晚嘅奖品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噶啦，系咪？
3: 系啊，
2: 通常一张台上面，每次去到台庆晚宴都会有好多奖品喺张台上面噶。
3: 系啊，我哋叫 table prize 啊嘛，系咪先啦？嗱，咁啊讲下啲赞助商号啊，嗱，譬如话美容阁咧系送出好丰富嘅名贵礼品啦，仲有就系华丰森容海美集团亦都送出多份嘅礼物嘅。
2: OK， 咁啊仲有就系台湾。Muse 购物中心送出礼品卡啦，仲有海月饼廊亦都系会送饼卡嘅。
3: 咁仲有嘅咧就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送出价值50元嘅优惠券嘅。嗱，总之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2: 哇，咁即系总之到时即系记得你坐嗰个位，跟住个信就会个台度有个信封，
3: 系，
2: 跟住里面就会有嗰啲 ticket 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咁、然之后就即系嗰个 table price， 当然就要根据翻嗰个节目主持就会同大家讲，
3: 系，
2: 你个 ticket 系几多号就攞边一份礼物，
3: 冇错啦，
2: 咁所以你一张台十个人咁个个都会有礼物嘅，
3: 一定有噶啦，一定有噶
2: 啦，系啦，
3: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仲有抽奖啦，
2: 哦，
3: 吓、啊，咁啊大家嚟个华侨之星嘅 party 都知道咧，哇，奖品非常之多。我哋分三部分去抽奖嘅，咁啊先啊讲下奖品先啦。嗱，咁啊首先咧系有海马牌健康床褥送出嘅健康枕头，系有五份咁多嘅。
2: 哇，五份咁多，即系五个枕头系嘛？
3: 系啦。
2: OK， 咁仲有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送出价值350元发型礼券两张，
3: 两张嘅吓。咁另外咧就系澳洲康道送出嘅。极品灵芝同埋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系有七份咁多
2: 嘅。哦 ，OK， 仲有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送出八份礼物，每一份可以俾四个人去参观酒庄，同埋可以品尝美酒噶。
3: 系啊，即系好似一个 tour 咁样啊，去参观佢哋，同埋咧系品尝美酒。咁另外刚才我提过嘅就系负责咧。是整嗰个高尔夫球啦，嗰、那个嗰度年轻创业团队咧，亦都系送出咧系高尔夫球袋嘅。
2: 哇，
3: 系 Porsche 名牌子嚟噶。
2: 哇，真系打歌翻晒啦。咁仲有就系你头先提过 Vans 防水鞋，送出每人25元嘅购物现金券同埋三张，系每张100元嘅购物现金券抽奖。
3: 哇，即系有25元嘅，亦都有100元噶。
2: 哦，
3: 系啊。嗱、
2: okay ，
3: 咁呢个25元嗰个咧，系入场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噶啦。
2: 哦、
3: 已经由你入到去有一张噶啦，咁、
2: 哦 okay 哦、
3: 另外3张100元嘅咧就系抽奖嘅。
2: O K， 嗱，即系啲奖品非常之丰富，其实我哋就都未讲完个 list 噶。
3: 系啊，
2: 不如我哋转头翻嚟继续讲埋落去，好唔好啊？
3: 诶、哎，好啊，好啊，
2: 好嘅。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系啦。咁今日继续系有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喺度嘅。
3: 你好。
2: 系啦，咁头先我哋仲喺度讲紧呢个丰富礼物嗰个抽奖，抽奖礼物系啊，即系讲极都
3: 仲未讲晒噶，
2: 仲
3: 有噶，
2: 仲未讲晒，好，跟住仲有啲乜嘢？
3: 啊，呢、這、一个咧，唔知道大家咧系中唔中意系中意喺用呢个蓝牙咧，系听无论你听 YouTube 又好，或者听其他嘢都好咧。嗱，而家一个好出名嘅 B&O 呢间专门系生产高级名贵音响器材嘅公司咧，系送出当晚嘅抽奖，就系两个防水蓝牙嘅喇叭。 OK， 你会觉得防水蓝牙喇叭有咩特别呢，咁样咁就係好多时啲人呢去沙滩玩啦，又或者泳池呀嗰啲，咁如果係防水嘅更加好。呢、這个喇叭呢每一个嘅价值係500蚊㗎。
2: 我想到有个用法，就是因为冲凉的时候都可以用的，这个防水嘛，蓝牙嘛，是
3: 不是都好啊。
2: 那你播了蓝牙又可以听到三机啦，
3: 挺好啊，
2: 听到电台啊，是吧，是啊是啊。那还有就是在温哥华岛 Comox Valley 里面最大城市 Courtne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送出两晚酒店住宿，又可以去旅行。
3: 哇，这个正啊，这个可以去旅行玩啦。另外呢就是巴西野花牌陆风胶是送出四份名贵嘅陆风胶嘅，
2: 哦，仲有幸运酒楼送出150蚊餐券两张，
3: 两张啊吓，好啦，真金店咧系送出两座名贵24K 足金嘅金座件啊，
2: 我记得每年啊，有呢个礼物就要出去影相啊，记得
3: 好靓好靓，
2: 记得攞住个金座件影相啦。仲有就系美容阁送出名贵化妆护肤品三份嘅，
3: 三份噶啦，好啦，咁至于当晚嘅压轴大抽奖咧，就系华星假期送出价值2990蚊嘅长江三峡旅行团啦，
2: 啊！哇，呢、這个又系非常之开心
3: 嘅。系啊，咁所以你话参加华侨之星啲 party 几好咧？奖品咁多，又可以咧系有一个开心嘅晚上。
2: 真系好多谢，即系咁多位赞助商嘅支持啦，亦都多谢即系我哋嘅团队可以揾到咁多礼物翻嚟。
3: 系啊，咁特别咧系可以提一点嘅，就系刚才我讲咗咁多咧礼物啦。咁如果大家咧想再重温一下，究竟有啲咩礼物嘅咧，可以上去我哋嗰个华侨之星嘅官方网站嗰度去睇下有关咧我哋今次53周年台庆嘅究竟个程序系点样啊，或者有啲咩节目啊，剩下咁。
2: 嗰、那个礼物嘅名单啊，
3: 冇错，有啲情报站啊，
2: 就系、是、www.am1320.com 就可以揾到噶。好，嗱、這、呢个时候即系头先讲咗嗰啲礼物，就五月八号台庆晚宴就先抽啦。
3: 系，
2: 我哋而家都要抽一个奖。
3: 哇，呢、這个犀利啦，呢、
2: 啊
3: 這个
2: 就系、是、啦，打爆油缸大行动啊！即系我哋啱啱完咗啦嘛，咁所以我哋今日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儿，而呢位幸运儿系可以得到500蚊嘅
3: 现金奖。
2: 嗱，现金奖
3: 嗰位幸运儿除咗系攞到500蚊之外咧，我哋当晚都会请埋佢食饭。
2: 哦，系啊，
3: 系啊，咁就喺呢个53周年台庆晚宴上面咧，系现场咧系颁呢个500蚊现金奖俾佢嘅。
2: 哦，
3: 不如而家就抽啦，好嘛？
2: 好啊，好啊，而家抽啦，而
3: 家抽啦。咁就喺30位里面咧，系抽出一位嘅。
2: 好
3: 啦，而家试下先啦。
2: 如果今期有玩打爆油缸嘅听
3: 众，呢一个
2: OK， 系边位先？
3: 好啦，嗱，不如由你读出嚟啊。
2: 好，系呢个朱于 fat。佢系玩打爆油缸嘅日子就系4月6号星期一，
3: 系啦，
2: 嘅时候玩呢个打爆油缸嘅，
3: 系啊，嗱，咁啊呢一位幸运儿啊 ，JCHU 吓个 last name 系，咁佢个门牌 number 就系3718，咁佢电话最后嗰四个 number 咧就6680。咁佢入嘅 Shell 嘅油站嗰个 location 嘅地址呢就係4100屋街近 King Edward 嗰度嘅。咁其实佢都好幸运喎，佢当时呢係中咗100蚊㗎喎。
2: 哇，
3: 哇，你真係发啦，真係。
2: 哇，呢、這个幸运儿真係好好
3: 好犀利喎，呢、這个係呀。咁就係超啊，我 last name 系 G 啦，我想係 Yo Fat 嘅。咁若果你而家係听到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就算咧你听唔到都好，都唔紧要。呢、這个奖品抽咗系你就系你噶啦，
2: 系啦，我哋会联络你，系啦系啦，
3: 请埋你食饭，
2: 系啦，
3: 到时颁奖俾你。
2: 你都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讲下你嘅感受，恭喜晒你，
3: 恭喜恭喜恭喜，
2: 系、啊、非常之恭喜，非常之高兴。
3: 好啦，咁啊，讲完啲奖品之外咧，咁其实我都想同大家咧系讲下华侨之声咧系最近咧都会推出好多新嘅项目、新嘅节目出嚟嘅。咁、除咗咧系有时喺我哋嘅电台嘅 promo 听到之外咧，我可以预告一下啲。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3: 好唔好啊？嗱、啊。如果大家喜欢车的话呢，这个节目就正了，叫做车坛十分钟，就逢星期五早上7:45，即是今早都应该播了、
2: 哦、
3: 第一次
2: 开始了、
3: 啊、5月1号嘛。如果今天 miss 了早上那个呢，下个礼拜二下午2:45重播，意思就是说呢星期五早上7:45，或者是下午星期二的下午2:45重播的。
2: 嗯
3: 啊、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专门介绍新车啦、车坛的历史啦、买车卖车啦、保养维修。我们找到一位呢，一位对车很有认识的主持， 听佢嘅名字大家都知道啦。不过你唔知道，原来佢咁中意车嘅就系钟孝阳啊。
2: 诶 ，Haro 啊，钟孝阳啊，系我哋而家即系访问过去都系讲啲名车嘅。
3: 系啦，
2: 即系第日可能十分钟唔够，可能要加长
3: 啊。哦，可能系啊，如果反应好啊，加长啲啊。
2: 好好嗱，咁啊，即系有呢个新节目啦。
3: 系，
2: 咁亦都有我哋嘅大 show 啊。
3: 系啊，就系、是、第三届啊，就系、是、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咁啊，初赛日期咧就6月2号。咁若果系大家咧系有兴趣中意唱卡拉 OK 嘅话咧，一定要参加呢个啦。啊，个目的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同金曲好唔同嘅。
2: 嗯。
3: 啊，咁啊呢一个咧就比较上咧系容易入行啲。啊，点解咧？就系、是、因为咧主要就唱卡拉 OK。
2: 系。
3: 平时啲人都唱卡拉 OK 噶啦，好少话夹 band 噶嘛，系咪先啦？咁、嗯嗯、所以呢个咧，若果你有兴趣，哦，年龄方面。是35岁以上，
2: 嗯，系
3: 啦，
2: 就金钻年华噶啦，已经
3: 金钻年华，
2: 当你系噶啦，35岁咁样。
3: 咦，
2: 嗱，其实超能呢次都系第三届啦，呢、這个金钻啦，
3: 系啊。
2: 因为我记得第一届同第二届都系有少少唔同嘅，
3: 嗯，
2: 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就加入咗一个五强嘅环节，
3: 系，
2: 系嘛，咁啊第三届即系其实你每年都要谂少少，
3: 嗯。
2: 花神出嚟嘅
3: 系啊，
2: 呢、這个你有冇 challenge 啊？
3: 都会有噶，因为即系始终都系新鲜感啊嘛、嗯。我希望啲听众朋友嚟玩嘅时候都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诶华侨之声成班团队咧，节目部嗰度咧都度紧，究竟咧中间加个咩环节会得意啲咧，会有兴趣啲咧咁样、
2: 嗯，
3: 大家拭目以待啦。
2: 好嗱，咁即系我哋每年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赢咗嘅，即系十强啦，或者系冠亚季军之后，咁之后佢哋即系。都有啲表演嘅，
3: 有啊，
2: 我哋嘅 show 度都有啲表演嘅。
3: 好多时咧，大家去一啲其他啲私人 party 啊，成啊，咁、嗯、都听过佢哋系出嚟表演嘅。咁所以今年嘅9月份咧吓，依家讲就系我哋会有一个叫金钻年华嘅演唱会，就揾埋上两届啊嘅得奖者啦，咁啊开一个 concert， 开一个演唱会，咁啊到时咧就话俾大家听喺边度举行，同埋几月几日，大家记得到时又要扑飞啦。
2: 哦，呢、這个九月份嘅金钻年华演唱会啊，咁到时即系再留意住我哋电台公布啦。
3: 好，
2: 咁呢个即系我哋其实全年都有好多即系新嘅大 show 啊，或者系节目出嚟嘅。好啦，咁九月份就有呢个金钻年华演唱会啦。咁跟住仲有啲乜嘢
3: 嗱
2: 新节目？
3: 今年咧，我相信对于足球迷嚟讲咧，哇，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年份啦，系咪先啦吓？咁所以咧，我哋又推出六月份开始咧，就有一个新嘅节目，就系、是。足球冷知识、
2: 哦、
3: 就马丁主持嘅，
2: 继续做冷知识，
3: 继续做冷知识。但今次呢个咧就系 focus on 净系咧系有关足球嘅。咁、
2: 哦、
3: 其实有关足球咧，我睇过嗰啲资料咧，哇，好得意！哎呀，我都未知道咁、啊、样。咁、
2: 嗯、
3: 所以如果大家对足球有兴趣，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呢方面嘅知识嘅话咧，留意啦，6月8号就开始，连续6个礼拜嘅啫。
2: 哇，咁啊，
3: 6个礼拜嘅啫。
2: 马丁又要做好多功课啦。
3: 系啊，好勤力噶佢，
2: 好勤力嘅，好勤力嘅。好啦，咁就亦都有其他嘅新节目，
3: 系亦都有一个咧，就系讲法律嘅，
2: 嗯，
3: 咁就系由如果星期六大家有听我哋嘅理发线啦，咁都知道有一位主持人咧，就叫做郭海欣。啊！呢位女士咧，佢本身咧系对法律好有认识嘅，系因为佢系法律公证人嚟噶嘛，系咪先啦？咁所以特别咧为佢安排咗一个新嘅节目，叫做《因此释法》。
2: 哇！跟翻佢个名嘅，
3: 系啊，
2: 好
3: 吓，咁啊，大家又要拭目以待。咁因为佢俾咗一啲 sample 我听啦。
2: 哦，
3: 哇！里面真系有好多有关法律上嘅常识咧，大家其实咧系好多时。是有问题，但又不知道问边个好、
2: 嗯，
3: 又或者心里有啲疑问，究竟是咁啊，定一唔系咁咧？听下呢一个因此释法，一定帮到你。
2: 哇！真系听住我哋电台嘅节目，系学识好多嘢啊！真系可以。
3: 好啦，
2: 嗱，咁跟住亦都有个大 show， 我哋嚟紧呢个心情金曲，
3: 年年
2: 系啦，
3: 系啦，冇错啦，吓咁就系我哋8月10号咧就开始接受报名噶啦，
2: 吓、嗯、
3: 咁、啊、若果大家有兴趣唱歌，今次呢一个咧。就冇限年龄噶啦，
2: 哦，
3: 冇限年龄嘅，咁就系由华侨之声特别咧，系为嗰啲十强啊，即系若果你参加初赛出选咗十强之后咧，就有专业嘅人士咧系教你舞台嘅表演，咁呢位导师就系 Nelson。啊！佢哋帮我哋华侨之声咧，帮咗10几年噶啦，已经
2: 呢个都系我哋每年嘅其中一个大 show 嚟噶，咁所以都要留意住我哋电台嘅公布啦。咁不过讲到呢度，我哋又休息一阵先啦。
3: 好啊，
2: 转头翻嚟继续约定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知形知美，约定你。
2: 睇翻到嚟嘅定理嘅直播室啦，咁啊，即系听到有好多新节目、新主持啦，咁我都要提一提我嗰个星期二嘅环节啦，就系出街食饭嘅节目，咁都有个新拍档就系郭祖辉啊 ，Joseph 啊
3: ，Joseph 啊，佢都系唱歌。好手嚟，
2: 系啊系啊，因为佢之前又有参加心情金曲，跟住又参加金钻，
3: 系啊
2: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佢都系继续咁热爱唱歌，但系就俾我捉咗去讲一个同唱歌完全冇关嘅节目，叫做出街食饭
3: 都好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样啊，
2: 系啊，睇下佢另一面系点，咁所以佢台庆嗰晚即系大家都会见到我哋出场，即系
3: 都会出现噶，
2: 全台艺人大检阅嘅时候都会见到佢嘅，
3: 好好好好，
2: 咁呢个都系啦，咁即系佢都唔算系新人嚟嘅，
3: 唔系噶啦，其实佢好耐之前咧有佢啱啱攞咗金曲个奖之后咧，佢有参加过电台嘅广播嘅，但记唔记得咧就三个小生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啊！因为佢工作忙嘅关系，所以就停咗一排。咁而家咧系再次咧系喺心机咧，可以大家听到佢把声啦。
2: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有啲新嘅声音听到，其实近期都有啲新嘅声音听到。
3: 系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我哋华侨之声特别系新闻部啊，或者系时事评论嘅节目里面咧，多咗几位女士嘅声音啦，咁首先咧有吕婉莹啦，跟住李洁芝啦，同埋咧最近加入华侨之声新闻部嘅方乐林啊，
2: 我都有听到啊，新闻报道，系方乐林报道咁样，
3: 系啊系啊吓，佢本身喺香港嘅时候咧系全理系噶，
2: 哦
3: 吓，咁所以本身已经系有经验嘅，咁、
2: 嗯、
3: 所以一出嚟咧，好非常之好，咁所以我初初 interview 佢嘅时候咧，见嘅时候咧，都觉得好。可造之才
2: 啊！其实超伦即系你，即系除咗话搞啲大 show 会有好多 challenge 之外啦，其实有啲新人入嚟嘅时候，对于你嚟讲有冇 challenge 喺度噶？
3: 有噶，其实每个都有。首先要睇佢哋学嘢个态度咯。咁、如果佢个态度咧系好嘅话咧，系好容易上手。咁、但系最怕咧，佢自己有一套，咁而我教佢嗰套，佢又唔系好接受。咁就最难啦，呢啲就系咁样。
2: OK，咁即系都要需要啲时间，
3: 一定要大家磨合咯。
2: adjust 一下，
3: 系啦，大家磨合啊。咁但系我都发觉好多，你而家睇翻华侨之声咁多个艺人，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咧，大家都做得好开心。咁、我觉得最紧要嘅咧就系、是，譬如我做呢个岗位咧，咁因为以前我都做过节目主持噶嘛，咁我记得曾经咧有位长者同我讲，佢话我做呢个位同以前做节目主持咧。是有好大分别嘅，咁我点解咧？当你做节目主持嘅时候咧，你就好似净系睇住棵树，而我呢个位咧系睇住成个森林，咁所以大家睇个角度好唔同噶啦。咁坦白讲啊，如果我净系做一个节目，我嘅 focus， 我嘅专注系咪净系我嘅节目啊？我净系谂我嘅节目啫，其他我乜都唔谂嘅。咁但系如果我坐到节目总监呢个位嘅时候咧，我就要睇晒成个森林，每一棵树对电台嚟讲都系咁紧要。就唔係話你要特別要對你好啲，或者嗰個係緊要啲冇嘅。個個節目，個個節目主持人都係對電台咧係非常之重要。咁呢個我係對嘅態度咯。
2: 即係個個都擺咗好多心機去種呢棵樹。
3: 係啦。
2: 咁你睇住個森林嘅時候，又要睇下
3: 有
2: 冇資金去，有冇資金去
3: 培育佢啊？
2: 維持呢個森林嘅運作係嘛？
3: 所以好多嘢，
2: 基本上你就夾喺中間，
3: 夾喺中間啦，三文治咁啦，但都好開心嘅。咁就亦都得到老闆嘅體諒啦，同事嘅幫手。特別咧，我喺呢度咧，都係真係要多謝咧節目部所有嘅同事啦，因為諗嗰啲環節啊，諗節目唔係我一個人諗曬嘅，冇可能嘅。咁特別咧有好多所謂掛一漏萬啦，咁啊多得啲同事啊，或者係同我一齊做嘢嘅員工咧提我，喂超倫咁樣喎，哦係喎係喎，好彩你提我啫。咁所以我好樂意接受嗰啲同事啊，或者大家一起做嘢，个 team 人俾个意见我，我一定会好接受。
2: 有时即系你接受完之后，你又要应付另一边嘅喎，又要即系可能有啲又系
3: 平衡啦，
2: 客户啊，或者系即系老板啊咁样又
3: 要噶，咁所以要做个平衡，要做得好咯。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变咗你坦白讲啊，若果同你一起做嘢做得唔开心嘅，你点会有好嘢出咧？咁所以我一定尽量令到我身边嘅员工，大家系 work together， 同埋咧系。齐心咧，系做咗件事出嚟咯。
2: 嗱，呢个系人事管理嗰边嘅 challenge 啊。咁其实
3: 我都学紧嘅就喺度。
2: 系，我都知道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不断咁样交流啦。
3: 系啦，
2: 即系遇到唔同嘅人，又会启发到你另一啲嘅即系管理嘅手法出嚟噶
3: 嘛。你讲得好啱噶，系啊，系啊，系啊，吓，我都赞成。嗱，咁所以
2: 除咗人事管理之外，其实有时一啲大 show 嘅场地。 去找场地这些这样都是一个 challenge 来的。
3: 啊你讲到场地呢
2: 这个新闻都有讲到。
3: 是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呢就是会找场地都遇到一些困难。特别呢今年就是个金曲那里。以往呢我们金曲呢都是去过主要都是两个场地的如果你记得的话、最早期的呢就在 Michael J. Fox 很多年的了后来呢就去了 River Rock 那里后来又去回 Michael J. Fox 那里我想着啊都 OK 啦没事的啦啊怎知今年才收到个通知七月份的时候通知
2: 出晒新闻
3: 出晒新闻的已经啊我整个弹起因为我们每年都 book 好晒的嘛现在呢我们就是在想緊究竟哪一个地方场地会比较适合呢其实场地有很多的。
2: 嗯、
3: 我们很多东西要想譬如说个 size 啦个人数啦坐个人数啦还有呢就是它的 location。
2: 嗯、
3: 若果你找的 location 不好的时候呢啲人就哇我要搭车又要搭四又要剩我只是泊车位啊个费用啊都贵过你入场券啊已经。嗯、又或者要揸车揸成个钟头先去到的。咁变咗嗰啲呢我哋就要一路一路咁筛选揀啦。而家都係揾緊嘅。但我哋好有信心一定会揾到。
2: 呢、
3: 這个
2: 都
3: 係challenge嘅。呢个都係challenge。
2: 呢个都係challenge。因为我记得金曲即係、其实都经历过好多嘅challenge。即係譬如 COVID 嗰段时间。
3: 係呀。
2: 亦都係变咗係一个网上嘅广播嘅形式咁样做。
3: 哇你讲返起呢一个 COVID 时候做呢个金曲好多人话。冇得做啦，边有得做啫？你大家都唔可以坐埋一齐咁样，即系开 party 啊，或者系做一个 show 咁样。咁我谂啊，若果系可以喺网上试下，咁所以咧，我哋第一次嘅就嗰次，咁就系利用好似拍电视咁样，咁啊影咗之后摆上网嗰度咧，系同步嘅，当日。播出的时候呢是同步播出所以是有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挑战不过都很感恩呢就是顺利完成了也都给我自己有个经验、咦从来没试过的东西在网上做这个演唱会这个歌唱比赛这样。
2: 超伦那个解决难题 的能力是非常之高的。
3: 即我觉得即难
2: 题如果要做的话一定做到。
3: 一定解决只不过你用什么方法解决。我成日都同自己讲嘅，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梗有解决嘅方法。只不过边个解决嘅方法系最好咧？咁样，
2: 同埋你一 call， 大家就真系要跟住去
3: 齐心咯，大家一齐做呢、這个又系真系好感恩啦。
2: 好啊，嗱，咁我哋其实53周年都即系非常之丰富啦，成年嘅节目都讲咗俾大家听啦。吓，啲咩总结啊？
3: 我总结嘅咧就系、首先好多谢大家呢53年嚟对华侨之声嘅支持。特别是商家客户啦，嗰啲赞助商啦，咁样咁啊，听众方面当然啦。而家咧，我更加开心嘅咧就系，除咗系收音机听到电台之外咧，你去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上网或者用我哋个 app 咧。都可以聽到我哋個廣播，呢個咧係非常之開心嘅。
2: 係嗱，因為我自己如果去咗旅行嘅時候，有時都真係會聽華僑之聲嘅節目嘅。我想問，即係超倫都成日去旅行，你都旅行家嚟嘅，你外遊嘅時候有冇都有時聽下電台嘅先？
3: 梗係會啦，但係要就啱啲時間咯。有時譬如我特別話，呢個時間，我唔係去影緊嘢成啊咁樣，咁喺個旅行車嗰度，咁我都撳嚟聽下，一樣聽到好清楚。
2: 系，即系你听，即系喺外地嘅时候啊，你听翻一个熟悉嘅声音，你真系会觉得唔会个迷失啊！
3: 同埋好开心，哇！而家咧可以喺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听到啦，咁样。
2: 好好，嗱，咁啊，最后你都系拣咗首歌、啊。
3: 呢首歌咧就好想播俾大家听，亦都好想播俾我身边同我一齐工作嘅同事听，就系温拿乐队嘅嗰首《齐心就是胜》。
2: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我哋节目部嘅总监超伦接受访问嘅，多谢晒，
3: 多谢你安怡。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5月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连接素里和兰里市架空列车计划的车站兴建工程正式展开，省长尹大卫联同省运输厅长范和富在兰里市其中一个车站 Willowbrook 站的地盘举行记者会，公布所有8个车站的工程正式动工。这条新线连接细波线由素里市的 King George 站连接去到兰里市，全长16公里，有8个车站和3个交通的交汇处。有份出席记者会的素里市中联邦国会议员 Ram Desara 表示，在两级政府合作之下，两市居民可以同大温地区连接上。新线耗资大约60亿，预计2029年的年底开通。其他的消息，本国四月份的失业率上升 0.2%，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的水平，急升 0.5%。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四月失业率上升 0.2%，劳动市场流失约18000个职位，更多人加入求职行列。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年轻人的失业率增幅高于整体水平，15至24岁的失业率急升 0.5%，达到14.3%，接近2025年9月创下的近期高点14.6%。此前在2月的时候，年轻人失业率升 1.3% 至 13.8%， 3月持平。25至54岁核心年龄层的男性失业率上升 0.3%， 达到 6.1%， 而同一年龄层的女性失业率就维持不变，为 5.9%。 55岁或以上的族群失业率稳定在 4.9%。四月份求职时间超过27个星期的人数比例上升至 22.5%，远高于2017年至2019年疫情前的平均 17.1%。 另外四月全职就业人数下降 0.3%， 兼职就业人数上升 0.8%。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市西区在下午发生房屋火警，消防接报西17街近 Manitoba 街一间三层高的房屋发生火警，现场有浓烟由屋顶冒出，超过30名的消防员到场灌救，火场里面没有人，没有受伤报告，现场是一间正在兴建的房屋，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BC 护士工会今日到下星期一进行罢工投票，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的一票。张逸良报道。
4: BC 护士工会今日起发起罢工投票，早前省长尹大伟的 EP 经已表示，他能够对与护士达成协议保持信心。BC 护士工会之前经已宣布，与省府管理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陷入僵局，会员将会投票是否决定授权进行罢工。罢工投票会在今日至到5月11号进行。工会主席 Adrian Gear 表示，谈判团队主要诉求包括提升公平待遇和改善员工福利，又说他们大约50000名会员并不希望罢工，但认为工业行动可以向雇主传递强烈信息。不过同时 Gear 亦都呼吁会员投下支持罢工一票，但强调这个并不代表他们会即时发动罢工。工会指护士长期承受医疗系统运作压力，经已负担过重，是时候为自身权益发声，因此罢工投票本身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BC 省的护士属于劳工关系法界定的必要服务行业，即使通过了罢工投票，任何工业行动亦将受到法律限制，不会全面影响到基本医疗服务的运作。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省府域多里警队表示，一名的警员被控性侵罪，警察局长 Fiona Wilson 表示，经过外部调查之后，31岁的警员 Chris Carriato 被控一项性侵罪，事件在休班期间发生，事发在2024年10月，他暂时要停职，被告在2019年加入警队。加航宣布因为航空燃料价格飞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的美国航线，受影响的乘客会获得提供替代的行程方案或者全额退款。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航空宣布因为伊朗战争导致航空燃油短缺和价格飙升，将会提前终止四条季节性美国航线，受影响的航线包括多伦多飞至加州沙城，8月1号起停飞，温哥华至北卡罗来纳州罗利7月29号起停飞，多伦多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9月6号起停飞，满地可至德州奥斯丁9月7号起停飞， 所有航线预计在明年夏季恢复。此前加航已经暂停6月至10月尾期间多伦多至门地可飞至纽约金乃迪机场的航线。加航发言人星期四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将会联系受影响的乘客提供替代方案或者全额退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的人士，今个夏天温哥华的水域会十分繁忙，呼吁公众要清楚了解水域的安全规则。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港口局提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今个夏天因为举办世界杯，温哥华的水域将会格外繁忙。今年的邮轮季可能会创下历史新高，港口的货物量亦都持续高企。去年港口的货物量达到创纪录的1亿7000万公吨。港口局鼓励所有计划进行休闲水上活动人士查阅船艇使用手册，了解当地水域的安全规则和航行技巧。港口局亦都在港口的主要入口处安装了新的航行安全标志，标志牌上包含二维码，扫描即可以直接查看安全资讯和当地航行规则。几日前，一段影片影到有一艘快艇在史丹利公园附近的海域撞上一头灰鲸。港口局提醒出海之前要了解一些非常重要的程序和指南，包括如何安全感和海洋野生动物互动。100米是绝对的最低安全距离，触犯者最高可以被处以$100,000的罚款。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有报告表示，全国照顾者承受巨大的财务、身体以及情绪的压力，本省的照顾者面临更大的经济问题，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每个月要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方面。方乐林再报道。
3: 加拿大照顾中心报告显示，全国的照顾者承受巨大财务、身体和情绪压力，已经到达危机点。 BC 的情况同样严重。在全国受访的照顾者发现，超过3/4照顾者健康受负面影响。在 BC 74%感到压力过大或者是焦虑不安，近两成经历抑郁。在经济方面，全国有一半照顾者经济拮据，在 BC 更加是有超过一半的照顾者苦苦挣扎，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每个月自费超过$1,000在照顾开支上面。报告说，照顾者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需要更多工作以满足经济需求，另一方面又需要减少工作时间以腾出时间照顾亲人，同时在职的照顾者承受的压力最大。 BC 照顾者使用公共家居护理的比率只是8%，远低于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感觉不到政府的支援。报告又显示，大部分 BC 的照顾者希望改善家居护理服务，提供喘息服务以及心理辅导。他们都希望获得价格合理的付费护理和每月照顾津贴，以及更加简单、更加广泛地申请残疾人税收抵免和福利。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总理 Mark Carney 卡尼和到访渥太华的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史密斯会面。史密斯对卡尼表示，亚省省民和亚省的工业界对于亚省重大经济发展计划的推进的进展感到不耐烦，就同联邦政府签署的能源发展谅解备忘录。史密斯说，双方一直有建设性的对话，不过现在就希望可以尽快将计划落实推行。他又说，希望双方可以尽快完成余下的工作，因为业界和省民已经感到不耐烦。卡尼在会前表示，很高兴和史密斯会面，又对彼此的工作进展感到满意，承诺联邦政府会为亚省的省民以至所有国民努力。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临时取消在渥太华的一次演说，返回白宫和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不过就未有透露详情。方乐林报道。
3: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 Pete Hoekstra 原定今日在渥太华出席2025强大加拿大与自由网络会议，并是其中一名主讲嘉宾，但主办单位在 Hoekstra 准备演说前的一个钟公布议程有改动，原定的演讲取消，指他被召回华盛顿进行紧急会议。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表示， Hoekstra 返回华盛顿出席商界峰会。发言人表示， Hoekstra 今日同白宫高层官员举行重要会议。大使馆方面未有透露有关会议是否同美加密协议的谈判有关。美加密协议今年要进行强制性审查。协议原本规定7月1日是三国需要批准续签现有协议或者表明退出该协议的日期。 但退出的过程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指两艘伊朗运油船违反美国的封锁令，美军在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向这两艘运油船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令航行能力丧失。新华社报道，在美军发布有关消息的5小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向新华社记者提供两段无线电的录音，显示两艘船是遇袭。而伊朗方面就引述军方消息人士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船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经是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学习管理系统 Canvas 怀疑遭受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法新社报道，包括美国哈佛大学以及史丹福大学，以至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Alberta 大学、BC 大学和西门菲沙大学在内的全球大约9000间院校都受到影响。Canvas 系统是用于管理成绩、课程笔记、作业、讲座影片等内容。美国哈佛大学学生报报道，有学生在星期四试图使用系统的时候，收到黑客组织的讯息，表示 Canvas 母公司的伺服器再次遭到入侵。Canvas 方面没有和他们联系，而是选择无视，仅修补部分安全问题。黑客建议受影响学校如果有意阻止数据外泄，咨询网络安全公司，并私下联系黑客协商解决方案。黑客警告，如果有关学校下星期二之前不同他们联络，所有被盗的数据会被公开。有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引述有关黑客组织在网上表示，今次的事件涉及几十亿条私人信息和其他记录。有学生关注其他同学是否都无法使用系统，对可能无法查看平台上的课程资料来准备考试感到恐慌。而在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表示，受到事件影响，可能涉及姓名、电邮、学生证号码以及用户的通讯信息。而 BC 大学就提醒用户暂时不要登入有关账户，直接另行通告，而在昨日登入的用户最好更改密码，并同校方的保安部门联络。大学方面正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佛德国卫生部公布，之前从停泊在首都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送离开的3人里面，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出于防疫及公共卫生安全考虑，佛德国早前是不容许该船靠港，也都不容许船上的人员落船。后来经过协商，将2名疑似感染病毒的船员同1名同已经去世德国籍乘客有关联的人员转送去到荷兰。邮轮在今个月3号到6号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现时是前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卫生部工作组今日会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的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透过小艇转送去到港口，再乘坐大巴前往机场，乘搭航班返回各自的国家。乘客来自23个国家。乌克兰总统网站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发布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乌方是鉴于同美国会谈时指明的人道主义宗旨，5月9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的攻击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里面，俄方同意同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以5月9日到11日应该是实现停火。泽连斯基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都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惨败，选举结果是陆续公布，初步显示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下滑。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英国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大约5000个地方议席，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席。选举结果陆续公布，初步显示执政工党在英格兰地方选举大幅流失议席，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议会选举中支持度亦都下滑。脱欧运动人士法拉奇领导的民粹主义政党英国改革党是主要赢家，赢得超过1400个英格兰地方议席。 领导工党的首相司纪贤在当地星期五表示，地方选举结果反映选民不满现状，但是他不会一走了之令国家陷入混乱，承诺会带来改变。威尔士首席部长摩根说将会辞去威尔士工党领袖职务。根据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摩根失去议席。观察家指出，不够两年前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的工党，今次是遭到选民惩罚。即使在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以至威尔士等传统票仓，支持率亦都逐渐消失。有分析认为，今次地方选举成绩除了加深外界对司纪贤执政能力的怀疑，亦都反映英国传统两党主导的格局瓦解。曾经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党和保守党，他们的选票不单止流失到改革党，更加流失到左翼绿党以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民族主义者。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的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的错误信号。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王毅指出，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双方就推动中法关系走稳走好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体现两国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王毅说，中法关系的基础是牢固政治互信，关键是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与欧盟发展壮大，强调中欧始终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希望作为欧盟重要国家的法国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推动欧盟树立正确理性对华认知，采取务实开放对华经贸政策，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扫清障碍。王毅提到，中方重视近期法国议会通过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愿意同法方加强这一方面的合作，增进文明互鉴。新华社报道，博纳表示，法方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不会有任何改变。法方期待同中方密切协作，共同寻找全球危机的建设性解决方案。他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欧中保持对话合作至关重要，欧盟需要中国，希望同中国做彼此可以信赖的伙伴。法方亦愿意为推动欧中对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中国湖南长沙烟花厂星期一发生的爆炸事故增加到37人死亡，一个人失踪，51人在医院救治，现场的搜救工作基本是结束。公安机关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个人传唤到案。另外，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事故的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事实、问题以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布提醒，表示三月以来日本多地的山区处于融雪期，徒步登山被困事件频发，提醒在日本的同胞高度重视户外活动安全，做好个人的防护。在香港大埔云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四轮的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委员会工作四个半月，调查进展是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见到委员会查到的东西是非常多，也都没有东西不敢查，同时见到整个的聆讯是公开公平。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7: 云福苑大维修期间，出任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总监，今年二月退休的刘富国向委员会作供。代表委员会的大律师余康庭在听证会上指，刘富国身为时任总监，一直做事只是依书直说， 盲目跟从指引做事，对于各座大厦后楼梯被违规设置生口，审核时并冇发觉系不可接受，强调制度上出问题，刘富国责无旁贷。刘富国同意，当时根据制度，如果冇收到投诉，审查组唔会进行实地巡查，唔容易发现问题，承认制度有盲点同漏洞，但否认把关不足，因为当时制度未有反映出大问题，喺大火先至显现出嚟，强调若果当时预示到，一定会跟进。佢同时指出，当时制度系依赖专业人士实地监督，过程入面如果发现安全问题，对方有责任提出。委员会委员欧阳伯权话，刘富国的回应入面多次提到制度，强调部门是按指引手册工作，禁机械化的思维，即是用电脑或者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审查组的工作。刘富国回应话，科技可以帮到审查组，目前已经利用科技做抽样筛查，以防有人为造假。第四轮听证会结束，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话，委员会调查进展理想，超乎想象，他希望公众都睇到委员会查到嘅嘢非常多，亦都冇嘢唔敢查，同时睇到整个聆讯公开公平。陆启康话，下一轮聆讯将会喺六月下旬进行，以待专家证人报告喺五月中提交，供委员会专家审视。他又指，喺休会期间，委员会要就第二项职权范围作安排，即是就全港大维修工程审视有没有涉贪围标、违规招标的问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五月八号星期五，今日咧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AM 一三二零卫星广播华侨之声成立53周年，今晚咧系列自民幸运酒楼举行台庆晚宴，我获邀出席，有机会同听众朋友见面。近年咧呢个与众同乐嘅机会，一年有两次，除了五月台庆聚餐之外，电台每年12月都举办圣诞联欢晚宴。每次活动都是座无虚设，今晚53周年台庆亦都是无例外。有些听众朋友在去年已经留定位了，听说今晚的席数有成50多席，几乎是有史以来最多的。相信今晚大家都要离开我和埃里要侧侧身才可以走动。前两个星期我有对朋友夫妇说买不到今年台庆的餐券，我就自告奋勇帮他们想办法，结果凭我的面子都是抢不到两张餐券，说明今年的情况真的很挤拥。电台对我都算给面子了，每年这两次和听众同乐的机会都会邀请我出席，今晚还邀请我破例上台表演节目。最初话想搞搞新意思，叫我做栋笃笑，被我一口拒绝。我心话有没有搞错啊？嬉皮笑脸、车天车地并非我的专长，我做人一言九鼎，无花无假，我不想自己的形象受损，因此我同意今晚是为大家唱一支粤曲小调来助兴。有听我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唱歌难不到我。我十几年来每个星期都会去长者院舍为老友记唱粤曲，不过在电台活动今次都是第一次是开金口，但是下不为例啦。为了隆重起见，我还找回十几年前为本地一个社会服务机构搞的陈国新财情托星 show 的时候，特登回珠海度身订造的长衫出来作为表演的服装。 居然呢仲好啱身喎，讲明呢我呢十几年坚持日日运动係有成效嘅。想当年我都算胆粗粗㗎啦，喺几个老友记拔刀相助之下呢，一个人撑足两个几钟头，又讲又唱，居然可以为呢个社会服务机构呢係少少地筹到一万大元。呢、这个都可以算是我人生一个值得纪念的事件。对于回声广播华侨之声，我可以说是感情深厚。电台在今年53周年，我为 AM1320 服务就超过30年。看着电台换老板，看着电台由温哥华搬到来列治文，同我共事的人呢出出入入，有些回流回到香港澳门，有些另有高就，有些退休之后呢就销声匿迹。而我仍然留在这里耕耘。我这个世人大部分时间从事传媒工作，包括在原居地澳门和移民之后在大温哥华。讲出来没人信，我在加拿大36年，前前后后服务过20几个传媒机构，包括电台、电视、报纸、杂志。大部分我服务过的机构都先后是退出了舞台。当然我讲服务过是包括全职、兼职、有薪酬和没有薪酬的义工。在 AM1320 我不是受薪员工，我最先只是义务当节目嘉宾，后来开始有多少的居马费。近十几年我担任主持，做的时间越做越多，算是有些收入的 part-time job。 做星期一至星期五的平心而论节目都超过10年了，真是时光飞逝。翻转头睇，原来回声广播华侨之声是我职业生涯中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个机构。在澳门和在温哥华，我各有一个全职服务达13年的机构。如果不论全职或者兼职， AM1320 毫无疑问是和我结缘时间最长的一个媒体。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果电台需要我继续的话，相信我仲可以做多3-7年，睇下有冇机会攞40年长期服务奖啦。我已经活过43个世纪，下个月就到咗77岁嘅生日。喺65岁嘅时候咧，我系准时退休，唔做全职嘅工作。转眼之间12年啦，但如今喺电台咧，每日都有工作做。正如一啲朋友话我好似啊冇退休咁，每日仍然忙忙碌碌。其实我近年都开始放慢脚步的了，已经不再接受电视台访问，一些义务工作也都放弃不做，就连电台的节目我都是适可而止。我要说现在的工作量已经够晒数了，我还要留一些时间陪太太凑孙，还有游水散步运动唱下歌。坦白说现在继续为电台服务纯粹只为兴趣，还有让自己生活我有些寄托。因为逢星期一到星期七，我每日都有事做，只是准备平心而论节目，每集都要花两个几钟头。做时事风云和时事烽火台，事前亦都有不少的准备。做电台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不停动脑筋。暂时我应该都没有老人痴呆症啩，因为个脑无时无刻都在活动。除了用脑，又要不停上网找资料，每日用笔写3-4千字，这些手脑运动对老人家来说可以说是物理治疗。讲到物理治疗，我近20年来每日去游水，其实也是不停做物理治疗。托赖我现在还可以手脚灵活，行得走得。做传媒工作还有一个其他行业没有的得着，就是可以有更大的满足感。我在电台做了这么多年，不少人都认得我把声，也有一些听众认同我的看法。当他们说很喜欢听我的节目的时候，这个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当然也有一些人不喜欢我的评论，甚至对我恨之入骨，我对这些反应已经是习以为常。任何人都没有责任讨好全世界，曹操亦有知心友，关公亦有对头人。总之自己做了认为应该做的事，人家接受不接受，我是毫不放在心上的。做播音人的职业寿命比做电视更加长，做电视出镜要讲颜值，做电台只是靠把声，我都算得天独厚的了。几十年来把声并没有退化，有听众说听我把声不会觉得我已经70几岁。其实我对保养把声是十分之执着的， 我从不饮冻品、煎炸油腻就免运，加上日日游水，经常唱歌，中气充足，相信还可以为大家服务多几年。听众朋友对我的爱护，我是满心感激。每次电台聚餐都有听众朋友要求我不要退休。去年圣诞聚餐有一个听众更加夸张，他说每天听我做节目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他其实不多理会我讲什么，话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就好像和老友记聊了偈，那天就心安理得。我都想可以长期为大家服务的，不过任何事都不可强求，只能随遇而安，因为今日不知听日事，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快进入高龄长者的人，每次体检都好像考试一样，都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一科是肥佬。总之能够活一日，能够服务大家多一日，都是我的福气。最后祝愿今晚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晚上，下星期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李成缺，
18: 节目主持梁烟成。
19: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啦。咁最近美国喺世界又会打下伊朗啊，又要逼嗰啲其他国家跟佢走啊。又要制裁中国那些公司，让我想起修昔底德这个著名的希腊历史学家讲到一段历史。这个历史呢就在公元前416年，雅典呢就无端端呢就去进攻一个小岛国叫 Minos。 这个米洛斯城呢就是小国当然不够雅典打的了。咁雅典无端端咧打佢啊！咁因为雅典当时咧就同呢个斯巴达啊，另外一个强国争霸。咁呢个米洛斯人咧就系中立嘅，咁佢话两边都唔帮。但雅典话咧唔得，你只能够帮我，如果唔系我灭咗你咁。咁佢就话咧吓，你咁唔正义，我系中立，系谨守正义噶。啊，咁我冇帮边边。咁但雅典话，你唔帮我就即系唔正义啦。咁雅典嘅讲法咁讲嘅，正义咧啊，呢个系世界嘅规则啊。正义系以实力啊相当嘅双方做基础嘅，而强者咧就要主宰要做乜嘢嘢，弱者咧就只能够忍受佢哋所必须承受嘅痛苦咯。即系强者咧就定义乜嘢叫做正义。是用他的实力来决定的，所以美国跟人讨论，跟中国讨论，我们以实力做基础，是吧？那啊，你实力不够我，那你要忍受痛苦的啦。正义与否我定的嘛，我坏你邪恶，你就邪恶咯。所以你看美国呢去打越南，打这个阿富汗，又打伊拉克，就是我是强者，咁你冇得 air 噶，啊你唔够我打，我定义你系邪恶，你就系邪恶啊嘛。咁嗱呢个米洛斯人啊，即系因此就拒绝接受呢个不正义嘅要求咧，最后就俾雅典灭咗咧，就杀晒佢哋嘅男人，又将佢女人同妇女捉咗做奴隶。咁一个小国咧就系被不公义地灭咗啦。咁呢段咁嘅历史咧，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美国就系呢啲咁嘅国家啦，系咪？咁但系咧，佢遇着强国咧，例如俄罗斯同埋中国咧，佢又唔会真系啊凭实力再打佢啊，因为你赢唔到佢，我想佢削弱佢啦，所以咧就解乌克兰嘅问题，引导俄罗斯出手咧就可以削弱俄罗斯啦。俄罗斯唔出手，呢个北约控制到乌克兰咧，随时可以搞乱俄罗斯喺边界上。 咁樣俄羅斯出手仲好，打落去抵地咧，夠唔夠錢打落去我哋西方嘅北約啊？喺經濟上比你強，而且控制埋你嘅經濟啊！你啲錢唔准換美元，你就冧檔。但估唔到俄羅斯咧，又可以頂落去，仲可以打得幾好添。咁而且咧，俄羅斯咧，佢靠買石油咧，只要人哋唔用美元啊，肯唔用美元買嘅石油，仍然咧佢又生存到咁。咁咧，美國又想辦法咧，係用各種嘅抹黑方式講衰中國啊。咁我哋之前啊，上一次我哋講到咧。美国嗰个民主基金会啊，系动成千万美元去港衰中国嘅，去搞乱中国，其中有50万美元系要港衰香港，搞乱香港。到旧年仲用紧50万美元，请咗好多人去搞衰香港嘅，你估唔到啊？就啲网上咁多人喺度闹香港啊，咁多人闹中国咧，咁原来民主基金会俾钱噶嘛？咁啊，即系你打唔赢中国，你就唯有去削弱佢喺名义上港衰佢咯。咁啊，而另外咧就系、是、最近喺4月24日啊，2026年，咁美国嘅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出手将5间中国嘅石化企业啊，就列入清单啊，即系咧就要去制裁佢哋啊。咁啊，以前中国都冇噶啦，最多咪闹下咯，话坚决拒绝咯，系嘛坚决反对咯。咁以前咧，中國咧都係冇符噶，對住喺經濟上咁強嘅美國咧，都係只能夠話咧係堅決嘅反對嘅啫。咁實質咧就冇乜嘢嘅力量咧去反抗啊咁。咁但係咧嚇係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即係個態度。今次中國突然出手，中國都立一條法律啊，喺5月2日咧，中國呢個國家商務部法。出咧呢个叫阻断法令咁，个阻断法令就系咧要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呢5家中国企业嘅制裁。咁因为佢美国话呢5家企业咧同伊朗有关系，我制裁你。咁我哋国家嘅公司同你国家冇关系噶，咁你有国你嗰有乜权去制裁我哋国家啫咁？咁然后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嘅，我哋国家啫咁。咁然后咧，佢整呢啲嘅制裁嘅目的就好容易。

0: 我出翻條嘅法例，我都有法例，我都有實力，你夠膽嚟啦？佢如果你夠膽行呢樣嘢，跟美國走，我哋嘅法律限定不得承認，不得執行，不得遵守美國所定嘅啲規則咁。因為美國規則，美國國內法律都要用喺外國啫，係嘛？咁咧，但美國用咗好多次噶咯，咁其他國家都都冇得嘅，因為佢強係嘛？有中國，我哋而家都好強噶啦。如果你想同我哋做生意，你就唔可以執行美國咧。要求嗰啲法律對我哋呢間公司咁，因為好多大公司都要同中國做生意噶嘛，所以咧美國定條規則話你唔准同中國呢五間公司有關係，中國就會話咧，如果你同呢五間公司係斷關係咧，你又唔使嚟我度做生意啊！咁如果你我度做開多生意嘅而家根據我法律唔准承認、唔准執行、唔准遵守咁，咁咧中國咧就出翻一招咁啊！因为呢度涉及好多咧其他国家嘅机构噶，唔系净系美国机构噶嘛，咁而咧吓系当一美国一限制呢啲嘅时期，咁特别咧系对其他嘅国家嘅公司，甚至美国自己嘅公司咧如果佢哋同中国要有利益嘅，中国话对唔住啦，以后冇啦，你咁样用美国敌对态度对我，我亦唔会俾你嚟我嚟度赚佢钱咁。咁中國嘅呢個阻斷法咧，就唔喺海外執行嘅，或者國內執行啊。咁就係嗰啲嘅對象咧，就係美國有關法律或者措施本身喺中國嘅法律秩序之下咧，係開始變得無效啊。咁所以中國法唔承認你咧係有你嗰條法律有約束力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嚇就這個嘅阻斷法令咧，就講到明啦嚇。而國家咧出咗呢條嘅阻斷法咧，喺一切你同我哋相關嘅嘢裏面咧就停止。咁呢個咧就係美國試圖咧限制中國主體同第三國主體之間嘅正常經貿關係嘛，因為大家都驚到美國。咁我雖然可能法國公司同中國呢間公司做生意，美國話你同佢做嘢唔俾啊，唔係咧，我制裁埋你咁，公司就驚啦，係咪？咁但係咧，中國而家又定咗話咧，如果你執行呢個制裁，咁你又唔使同我傾啊，唔使喺我度賺錢咁。佢逼翻轉頭咧，佢又考慮咯噃，咁有冇一啲嘅可行嘅辦法去轉一轉嗰個合作方式咧，嚟避免咗咧即係被逼要跟美國呢條路咧，咁樣啊，咁呢個嘅一擺明翻，我哋第二強國嘅要求都好勁嘅，咁咧就嗰啲公司咧喺兩難之間咧就唔使被逼跟一邊啦，又話調協下啦，我可以經過再對另外一間公司嘅關係點點咧，或者大家又整一條咩嘅規則咧，嚟避免咗美國講嗰啲嘢啦，咁。咁咧，即系话咧，系要有一套新嘅出发点啦，就系可以识别、可以评估、可以沟通、可以咧系有个决策嘅机制系可以行得到出嚟嘅咁以至到咧即系美国咧想压迫中国咧，就或者压迫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冇喐啊，压迫中国咧，中国强到可以话 no。咁其他公司咧，如果聽曬美國話，喺中國咧就冇錢賺。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賺錢啊，最主要都係中國嘅市場啊嘛。咁所以其他咩歐洲啊呢啲其他公司咧，見中國都拿一條例咧，就想辦法咧係避開咧，即係美國嗰條例所定嘅規則。咁咧而用第二種方法可以同中國銜接得到，咁咧就要各自想辦法啦。咁啊要靈活處理。就唔使咧一面倒紙巾一面嚇咁，哇！中國呢次一出手咧，就因為美國啊，佢要特朗普嚟中國嚟之前，要搞一啲更大嘅壓力啊，即係咧佢係極限施壓嘛，就逼到你咧要喺談判上讓步。而家中國話對唔住，你逼唔到我，我逼翻你，你逼唔到我讓步，我可以逼翻你讓步添咁。呢個就係今日嘅處境。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由于美伊战争全利可以达成备忘录这个的利好消息， 再加上各方面的经济条件。

0: 油价都稍见回落，于是过啲两天呢，全球股市都有个相当系理想嘅升幅。咁啊，特别我去长期观察呢个国际情况咧，咁啊，而家咧政治经济咧真系咧不可分，再加埋咧美国好特殊嘅一个嘅政治生态咧，原来好多消息咧都从白宫传出嚟，亦都当中被指咧可能有某种嘅关系喺度。于是你睇美股升、油价跌等等咧，亦都反映出咧真系啲利好消息咧系传咗出嚟嘅，并非一般嘅揣测。咁而特别系亚洲嘅股市咧，日本、韩国、台湾咧都齐齐破顶、哦。不过讲翻香港嘅恒生指数仍系私人独潮水。咁啊，尽管近期有个反弹，定喺即系26000上下去徘徊呢个区间，大家咧尽管不断唱好，但系上咧真金白银股市咧就冇得呃嘅，每日咧嗰个嘅成交量嗰个嘅升跌咧，仍然喺个相当系比较咧系低沉嘅状态。相对于亚洲股市嘅全面复苏，港股真系私人独潮水啦。咁啊，即系特别喺近期咧，特区政府有几个嘅数据都系相当亮丽，喺官员口中不断去唱好，大家热烈去鼓掌啊！不过实际上咧，股票市场最老实嘅，点解全球股市都升翻，香港仍然系大落后咧？呢个特区政府都唔敢去回答个问题。咁啊，如果我从市场人士嘅一啲嘅接触分析，再加埋长期观察呢个国际社会嘅转变，同埋对香港嗰份嘅关心、嗰份嘅热爱，香港真系咧已经成为咗咧一个国际股票市场被边缘化嘅命运。又唔系啊，每日个成交量3000多亿、哦，好犀利喎！嗰啲公司排队上嚟香港上市、哦，甚至有时要降低门槛，加速去审批。嗱，啲就问题所在。香港今日嗰个市咧，基本上咧都系糖水滚糖圆。我问过啲真正系市场嘅人士，佢同我哋讲，话而家咧嗰啲资金嚟嚟去都系嗰一扎钱就炒嚟炒去，而真正好简单嗱，欧美资金已经咧好少嚟香港，我嚟香港就有啲东南亚资金啦。东南亚资金咧好简单。他们又不会去炒什么东西，他们只买一两只是真正有实力产业有产品的，不是那些卖概念的卖未来那些的企业，这个就一语道破了。特别看见连台湾的股市都破40000，韩国的股市呢现在已经去到全球排第7，曾经是香港的股票我们在亚洲差唔多系青红，当然除咗日本嘅带头大雁之后咧，亚洲四小龙咧，边个唔以香港呢个国际化、国际金融中心马首是瞻咧？不过此情真系不在啦，我哋差唔多慢慢成为一个咧中国的国际城市，呢个咧大家都明白发生咩事，但亦都好少人咧敢去探讨挑战。不过你探讨挑战也如何呢？我哋无法咧去改变香港呢个既定嘅命运，而事实上，即系点解台湾、日本、以至系南韩、以至新加坡嘅股市，人家嘅 GDP 个增幅系更加理想咧？我哋有一季翻去差唔多5%以上，哇！我哋惊喜莫名，帮人家嗰个增幅更加系实际。事实上好简单，南韩、台湾、新加坡其实都凭住半导体产业，喺个 AI 主导嘅时代，占咗系相当有利同埋好主导嘅位置。香港其实都有利噶，但我哋主导性唔强，因为我哋基本上系并冇一个好强大嘅半导体产业。我所做嘅就系咧，所谓为科企、为啲大企去集资，仍系担任一个金融桥梁嘅角色。而上喺半导体嘅硬体方面， 我哋乏善可陈，只能够系提供啲融资，提供啲技术各方面嘅支援而已。谂下啦，香港嗰七百几万嘅城市，我哋其实只能够系背靠大湾区去开拓内地市场，同内地融为一体。嗱，呢个好处就系增加香港嗰个经济复原，坏处就系咧，你发觉咧喺外边睇咧，香港只是一个中国的国际城市，我哋无法打破呢个宿命。但系面对地区嘅更多嘅经济体嘅崛起，你甚至连呢、这个印尼或者系越南啦，嗰啲追得好快。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地位系咪可以完全巩固，无后顾之忧呢？呢方面呢，其实我哋需要有一定嘅时代嘅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先能够面对咧未来种种嘅挑战。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最近咧有一则有关小学田径运动会不设颁奖牌同奖章嘅新闻，引起唔少家长关注。有学生话会抵制唔参加呢个运动会，咁亦都有市民发起网上联署，收集签名去表示反对。事源咧就系列治文校区将喺今个月20号举行一年一度嘅田径运动会。校区话跟随省政府嘅新指引，取消奖牌同颁奖仪式。比赛嘅形式咧就叫性别中立，即系话男女学生同场比赛，不分性别。校区仲话佢哋喺旧年春季喺区内4间小学试行新制度，收集学生同教职员嘅意见，到秋季再进一步咨询意见之后，先将呢个方案咧推广到其他学校。咪先讲男女学生同场比赛啊，比赛系讲求公平合理，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男女喺佢哋嘅体能、速度同爆炸力等可以话有好大差别，系一啲讲求速度、力量同身体对抗嘅项目。同场比赛对女生系不公平噶。分组就可以确保公平竞争和参与性。省教育厅的声明解释，省政府首要的任务就是确保每个小孩子在学校都觉得安全，受到支持和欢迎。重点是创造机会，使学生在教育中茁壮成长。在这些比赛，他们仍然会计时和纪录成绩，只是不会将得分是排名次，亦都不设颁奖台，不会颁冠亚季军。校区的声明还说焦点就在学生的个人成就、努力和参与，而不是在乎有没有奖牌。列治文市议员 Alex Liu 卢先永马上表示反对新政策。他本身是一个滑雪板奥运选手，参加过好多国际赛事，身经百战，我相信训练的时候都挨过不少苦，亦都体会过胜利和失败的滋味。参加比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好有鼓舞性。但亦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都需要学会接受失败。咁小学生是不是因为年纪小，要保护他们弱小心灵，不可以让他们面对比赛失败？有家长认为这是太过宠坏小孩子了，因为他们迟早都会进入社会，面对比比赛失败更残酷的规定。反而是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教师辅导，和同学的良性竞争。学校是社会的一个缩影，学做人学做事可以从学校开始。其实这个跟省政府在3年前提出取消幼稚园到第九班的学生评分是同出一辙。第10到12班因为要分数评估考大学，因此这3年就保留用字母的等级，例如是 ABCDE 去评分。幼稚园到第九班 就用叫能力评估，一共分四个等级，由初步、发展中、熟练到拓展，再附加一些老师的评语。这个将学生的成绩笼统地分为四类，是很难准确评估学生的能力，很多时还会以偏概全。在温哥华的右翼智库菲沙研究所，多年前就开始每年为省内的中小学做排行榜，现在全国的大学都有一个类似的排行榜。开始的时候，校长、教师和教育界不少人都严厉批评，认为这个学校排名是不科学，高度主观。私校和公校就好像苹果和橙，很难直接比较，亦都影响学生在未来的学业和成长。赞成的人说，公开学校的名次可以提高问责性，每年都这样做的话，就可以看到哪些学校有进步，哪些倒退。家长帮仔女选校的时候，亦都可以做比较。校长和老师面对这张成绩单，都要好好检视怎样去改善了。学生有成绩表，学校的排行榜就是学校的成绩表。参加选举，选举结果就是政客最终的成绩表了，因为这个决定他们是当选或者是落选。但选举和选举之间，民意调查可以说是对政党和议员一个中期的成绩表。 Angus Reid 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BC 省反对党保守党是以10%领先执政新民主党，保守党有46%的支持，新民主党是36%。去年12月，保守党党领 John Rusted 罗士德辞去党领职位，当时保守党和新民主党的支持度是不相上下，都是40%多一些，两党相差不超过3%。最新的民意调查就说，省长 David Eby 尹大伟的支持率由去年3月的53%下跌到今天的33%，暴跌是20%。不要忘记，保守党要到今个月底才选出新党领，即是说在反对党党领的空窗期，执政新民主党竟然大幅落后。好彩还有2.5年才需要选举。省长尹大伟面对最大的难题，相信就是原住民权利宣言法案，英文简称就是 DRIPPER 了。去年8月，BC 省最高法院作出历史性裁决，确认 Cowichan 原住民拥有菲沙河沿岸大约732英亩土地的所有权，裁定省政府和市政府发放的地契有缺陷而且是无效，要求省政府和原住民谈判协调私人所有权和原住民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裁决引起颇大震动，冲击的是私人产权。对法院的裁决，省政府立场是摇摆不定，最初就说不可以修订 DRIPPER 这个法例，4月的时候提出暂停法案，到最终省长尹大伟是全面让步放弃立法。联邦和省政府都会提上加拿大最高法院作最终的裁决，但这些混乱影响经济信心，令人质疑政府立法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后果呢？另外，上个月尾，省政府财困是宣布暂停本拿比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和另外6间长期护理设施。省政府用的英文字就是 replace， 即是重新调整，但一般都可以解作是取消了。省政府刚宣布来年的财政赤字达到破纪录的133亿，未来3年都会维持这个状况。省政府找一些未投产的计划开刀是必然的事，但要知道医院设施严重不足，本拿比市的人口亦都急速增加，我们的省人口老化， 呢啲问题都系必须要解决噶。就等我哋留待呢啲烦恼俾省长运大伟好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洁芝。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4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说，一名亚省的男子涉嫌被控以及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eftley塔卡罗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在4月27号早上接报，于兰里市16 Avenue 甲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33岁的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中战略协作是压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的引领之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的稳定性。他又表示，今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意和俄罗斯方面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合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3: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05分，也是 Mother Day 的礼拜一的翌日第二日翌日早上，大家早晨。
3: 早晨
4: 早晨早晨。11度，我回来的时候10度、我揸架车经过一个巴士站、我以为我看错。
3: 短裤
4: 佢个毛毛咁冇短裤，喺着净系着件 T 恤嘅啫。
3: 啊，咁劲啊！
4: 我睇见我自己就好惭愧。
3: 系咧，
4: 我又要着件咁嘅叫做一啲咁嘅轻嘅
3: 薄
4: 羽绒褛，
3: 薄羽
4: 啊，仲要开住个暖气。
3: 系啊，
4: 嗰位哥哥咧，直情系着住件 T 恤啊，直喺个巴士站嗰度等巴士。
3: 我叻过你啊！今日因为我着咗件厚啲嘅羽绒，所以我开窗啊，我唔开 heat 啊，跟住就好热好热好热，跟住开住个窗去吹下风啦，新鲜空气啦咁。同埋就你知过咗个周末就瞓晏少少啊，朝头早啊咁样就好精神咯。星期一朝头早，
4: 因为点解？因为礼拜五嗰日真系台庆晚咧，的确系好热闹，同埋好啊一个非常之值得回味的一个的即庆典啊。
3: 好多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啦，多谢你
4: 赞助商啦，
3: 多谢多谢。
4: 我哋今年有啲朋友话，哇， 乜你今年啲礼物多咗咁多？
3: 我哋过千份啊，各位朋友，我哋有五啊几六啊围啊，差唔多，几犀利啊！哇，多谢各位赞助商，真系好衷心多谢。因为咧，嗱，老实讲，你唔好啲礼物大定细，系咪啊？总之抽到有礼物就好开心噶啦。
4: 冇错，吓
3: 个感觉就系、是，哎呀，我个 luck 啊，个运气系咪？嗰种感觉好好。咁但我亦都俾好多人闹，因为闹我哋做咩买唔到飞啊？你哋有冇搞错买唔到飞啊？俾人啊，我对唔住啊，我哋早啲买啊嘛，你唔好问啊嘛，我哋好快就已经系卖晒噶我哋今年已经好叻噶啦，即系开多咁多围咧。
4: 哦，系啊，真系比我以往见嘅围数系多咗。
3: 系啊，系啊。
4: 咁好可能真系我哋即系全管理层嗰边亦都有鉴于此咧，已经早早就同啲酒楼倾好咗。
3: 系
4: 喂，今年咧我哋会预算有咁样样嘅。
3: 嗱，老实讲，虽然系咁多围啫，五百几六百人，但一啲都唔逼嘅。
4: 系咯，系咪啊？今次好得意
3: 啊，好嘢喎，摆啲台摆得好好。平時咪硬下硬下咁啊！你知我哋有時同聽眾朋友打招呼啊，咁老闆又同埋啲管理層一齊敬酒啊，咁變咗啊，咁行得好舒服喎、啊，一啲都冇問題。同埋咧，我聽過有幾個朋友喺度讚咧，佢話幸運真係好好，因為佢熱啊啲嘢，佢嚟到上台仲係熱辣辣嘅，咁多位，我話人哋有經驗啊嘛，係咪先？所以真係多謝咁多位朋友，亦都多謝咁多位嘅贊助商，多謝酒樓，最多謝唔盡啦。
4: 非常安排得好好啊，
3: 係啊，
4: 同埋佢哋即係設計嗰方面咧，同埋我哋嗰晚成晚嘅流程咧係冇冷場啊。
3: 係啊，
4: 哇！我諗我第一次做到係冇冷場嘅，可以同阿歐榮欣咧係可以成晚都幾乎冇嘢食咁滯，但係我覺得好開心。
3: 我唔食嘢。做嘢，我之前食咗三文治噶啦，
4: 我都有食几滴啊，咁啊好彩有某人咧就好，即系好即系点样讲咧？知道我哋真系冇得坐低食咧，就预备整咗啲嘢度，一坐低一有空闲，嗱食啦咁。
3: 嗰个咪我老公咯，
4: 我就系去赞一赞佢咯，佢真系好。
3: 唔系，我叫佢我攞出个盒，嗱我嗰份咧就唔该摆落个盒度啦，咁我 Herbert 咧就可能摆喺碟度，佢可能肚饿嘅都有得食咁咯。
4: 所以好多谢你两
3: 位，唔好客气，应该嘅。
4: 我哋大家互相帮忙啦，不过佢帮我多过我帮咯。
3: 咪anyway 啦，咁啊唔好咁讲，因为我哋点样讲咧，我自己做嘢咧就多数支持食咗嘢嘅。你知道女士啦，又要搽唇膏噶嘛，系咪？咁无谓啦，咁我就出出入入，我唞下都唞到佢高踭鞋啊，高踭鞋。陈业邦话：咦，咁矮嘅试麦嘅时候，切，我未换鞋啫嘛。跟住一到有机会咧，我快啲坐低，嗰对高踭鞋高到我谂四五寸都有。咁跟住好攰，咁跟住坐低，哎呀，唞下只脚仔先。咁但系就之后咧就翻到屋企，我十一点零就开始。我平时好少咁夜食嘢咯。咁啊十一点钟翻到屋企咪食我嗰盒咯。
4: 咁嗰晚其实都系例外嘅，
3: 好少
4: 我都咁晏食嘢噶。
3: 系啊系啊。
4: 咁都咁多年嚟讲，都系有啲即系活动之后，咁你先至食得。
3: 你安乐啊，即系系啦，嗰种嘅责任咯。
4: 你冇咗其他嘅负担喺度啦。
3: 系啦系啦。
4: 你食起嘢上嚟咧，谂住听朝又唔使早起咯。
3: 冇错。
4: 所以咧就放松下自己咯。啱嘅呢样嘢，我觉得。不过好多谢，真系好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好热情，好热情。嗰杯酒就碰到酒嚟烂咁滞个酒杯，
3: 哐哐。唔系因为听众朋友咧，其实我哋都讲笑啦。陈景波话：咦，你有冇见过有啲同事啊？我有，旧年咯，真系喺台庆啊、圣诞节啊，先有机会见到啲同事啦。有时因为好多我哋譬如系part time嘅同事，咁我哋翻嚟，咁佢又未翻，佢哋翻嚟我哋又唔喺度，系咪？感觉上系好难得啦。
4: 我都还好啲，因为我晏昼都会
3: 系啊系啊，
4: 你就可能系得个上昼翻得嚟多。
3: 系啊系啊，
4: 咁所以
3: 唔系我星期日翻嚟冇人噶嘛，有时翻嚟做嘢啊咁样。
4: 冇
3: 人噶嘛，咁
4: 样
3: 系啊。
4: 唔系嗰个人咪你咯，
3: 系咯，得我自己。
4: 得你喺度。
3: 唔系，不过如果你话喺食饭嘅时候咧，咁星期五有一个特别意义啦，庆祝母亲节啊嘛，系咪？咁所以变咗大家又好开心，咁亦都好温馨咁样。咁多谢晒啦，总之一句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吓。

0: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6:10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系天晴，间中有几有云层，最高气温咧会回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10%。
2: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同样10%嘅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2。
1: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咧有骤雨噶啦噃，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哇，24度啊，落雨机会有70%。
2: 一日啫，之后就凉翻啦，你放心。星期三有骤雨，星期四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多云可能会有骤雨，但气温方面咧即刻降7度啦，已经去到系最高得17度，咁而去到落雨机会咧系4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系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录到系10度啊，但系体感系似9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6:11喺 Surrey 咧 Scott Road 嘅双方向夹住72 Avenue 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 Langley 有坏车，地点就系1号公路嘅西行啦，夹住264街出口73嗰度，较早前系停咗喺度，咁应该好似系处理咗嘅，好迅速咁样，咁应该就时间上早冇咩事嘅。咁有维修工程进行紧咧，就系 Langley 嘅1号公路西行。夹住248街同埋232街，咁而 Coquitlam 咧，亦都喺 Como Lake 双方向夹住 Clark Road 咧，喺朝头早嘅时候会有整路工程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3: 恩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杰冰。
5: 咁曾经有人问过我，系咪因为我哋父母犯罪，即系有罪，令到咧有件事发生？我后屘睇圣经佢讲到咧，唔系因为人犯罪，而系神系要喺呢个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显佢嘅荣耀。当然神要收取嗰时系好难过，但系都系神嘅旨意咯。
0: AM1320逢星期四晚6:30。
1: 好啦，早上嘅6:12啦。咁我相信咧，今朝早如果你哋大家起身嘅时候咧，会睇到你哋嗰个嘅短信嗰度咧，会有一个 Amber Alert 嘅吓，就有个警告，就话咧有一对嘅孖生嘅兄弟嚟噶系嘛 ，twins 嚟嘅，
2: 3歲半啦，
1: 系啦，三岁半啦，就话咧佢系被得咗，即系被人哋系
2: 女仔嚟嘅 female child 啊
1: ，female child 系咪？
2: 可能系咪男，系咪龙凤胎啊？龙凤胎嚟噶，阿 Raina 同埋系 Matthias 啊，一男一女嘅，系着住系米色嘅裤仔，咁就系、是、最后见佢咧就系喺边度嚟噶？呢度最后呢度系叫做 KALUM Column Street 2501号吓，咁啊8:51系最后见咯吓、但佢知道边个捉佢噶？佢知道边个捉佢噶？
1: 但我翻嚟我听到新闻咧，就似乎话。好似系
2: 揾得翻啊！
1: 好似系揾翻啊！好似揾翻，我唔系好肯定，因为我揸紧车嗰时候我听到
2: 嘅。OK，
1: 系啦，
2: 佢话揸住个红色嘅 Dodge Caravan， 咁就系啦，咁啊车牌都有埋啦，咁警察应该都会追截到嘅。
1: 应该追到噶，
2: 系咪？因为嗱，我觉得一样嘢好，大家要留意，我哋唔知寻日定前日啦，又系有个 alert 咧，就系话 testing 嘅试嘅。咁我以为今朝又系 testing 啦，点知真系嚟一个俾人捉咗小朋友。
1: 嗰个礼拜三嚟噶嘛？
2: 我唔记得咗啦，早几日啦。
1: 系啦系啦，咁佢都话明1:50啊嘛，
2: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
1: 我最记得佢，因为佢呢个试啊嘛，嗰阵时就
2: 佢嗲咁喺度咯，
1: 系啊，咁啊，所以我哋啲广播会暂时喺嗰段时间咧中断，打咗呢个嘅消息出嚟，
2: 冇错。
1: 咁啊，但系咧Amber Alert呢样嘢咧，我哋都即系觉得系有咁嘅需要，有啦，有咁嘅需要，因为你可以帮助到真系有需要嘅人啦，
2: 冇错。
1: 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咧，就我估唔到佢一个游轮咧都可以令到咧无端端咧就系即系。怎樣說呢？是遇到這些情形的，就好像這個漢他病毒，
2: 但它那隻很小而已，在郵輪不是平時那些嘛，
1: 因為為什麼呢？現在連到是世衛都要出動的話，這件事件呢就不是簡單事件。剛剛今天我們知道昨天一直看消息呢，就是說有4個加拿大的遊客呢
2: 回來
1: 就已經回來了，
2: 是啊是啊，
1: 但他一回到這裡就立刻進去這個檢疫所，
2: 沒錯，
1: 要做起碼要做2個星期的檢疫，就不可以接觸任何人的。
2: 他有渥太華專機，還有接他機的人呢穿上那些保護裝備的，
1: 全部有那些
2: 檢疫在那裡，是啊是啊是啊，沒錯，
1: 是啊，有時候我都覺得這些做運輸的這班的工作人員專業人員呢，其实他们真的自己很厉害，因为这班人全部都是被怀疑可能会有感染的嘛。
2: 空姐就回到荷兰有事咯，
1: 一個空姐啦，
2: 啊、
1: 另外咧亦都有一個美國嘅遊客，
2: 係
1: 最啱啱先發現到，另外一個遊客咧就送咗荷蘭就送咗去咗巴黎，
2: 係
1: 都係要因為係事後再發覺佢感染嘅。咁而家呢四位嘅加拿大嘅朋友翻翻嚟 BC， 佢哋 BC 人嚟噶嘛，
2: 冇錯，
1: 喺 BC。咁所以咧，琴日我哋嘅 Bonnie Henry 咧都特登出嚟做一個 breakthrough， 即係 breaking news 啊，即係要直接宣布同大家講，個叫大家咧就唔好驚。但是呢一個措施必須要做的。
2: 他說雖然不會好像另外一個 outbreak 就是 COVID 那樣，他說不同的，這個但是我覺得他們今次採取的行動起碼不是擴散了之後才出聲，就有專機去接他們回來，又要他們隔離，起碼做了你做到的事先，是不是？
1: 要多謝西班牙這個國家呢，肯給這一隻船呢泊在這個 Canary Island 那邊，等那個救援的人員或者衛生的檢疫人員呢可以做他們的個功夫，來到疏散船上面的職員、遊客、各方面，因為你整隻船呢肯定是要做一個很仔細的大 clean up 的。
2: 因為大部分的遊輪碼頭都是那些大埠、大城市嘛， Canary Island 比較小一點，我去過那裡的，那裡是比較小的、那個、碼頭、但是就、我覺得他肯，他你不要理大還是小，你肯讓他泊在那裡去做一些、預防工作也好，防疫工作也好，去消毒工作也好，真的說得很對的。要多謝西班牙，他肯冒這個險，你知不知道、其實我想他被很多西班牙人罵的，
1: 有很多國家是不讓那隻船來岸
2: 的，他自己人都罵，你不搞錯、我們這樣是冒險，但是我覺得他這個做法是 好就是幫到很多人咯。
1: 還有英國呢有一批的降傘兵，你要多謝他們，因為他們是用一隻飛機去到一些、那些叫做什麼、遠離了一些的、大國家那些島嶼，原來 Remote Island 都有人住的嘛，
2: 是啊，沒錯，
1: 他說那裡可能是已經受到這個漢他病毒的感染、
2: 哦、
1: 他們空降一些的supply 過去，咁呢啲呢班嘅即係降嗰啲軍隊嚟㗎，啲降傘員咧，就係、是、將呢啲物資咧同埋啲降傘一路係去到嗰、那個係供應俾當地嗰啲居民啊。
2: 因為我哋經過新冠肺炎呢個疫情之後咧、第一經驗多咗啦，係咪？第二咧嗰、那個警覺性高咗，咁所以變咗佢哋做呢方面咧係幫到好多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呢一位加拿大人，我覺得佢亦都係即係政府做得好好啦，起碼即係安排咁多嘅措施啊，去起碼將佢哋隔離先，隔一隔咁樣咯。
1: 根據美國一間嘅大學咧，佢講呢個傳染病專家嚟嘅，
2: 係
1: 佢話各國派出嗰啲飛機咧，將會有內置感染控制措施嘅飛機，
2: 好犀利哦！
1: 佢話呢啲咧，即使係乘客有病都好啦，或者係感染到啦，即係證明係 positive 都好啦。佢話佢都保護到乘務員嘅安全。
2: 嗱，你話好唔好咯？係咪啊？即係好多時你啲飛機啲空氣咧，係咪啊？即係喂，一半不半嘅啫，就算幾勁都係。
1: 你講得冇錯啦，因為呢就漢他病毒咧，係同呢個COVID-19 又唔同嘅。
2: 係冇錯。
1: 佢話呢個漢他病毒咧，係因為嗰啲係老鼠嘅糞便啊嘛。
2: 係啊。
1: 嗰啲糞便咧，經過咗係一段時間嘅。即係暴，即係點講暴露咗喺空氣度咧，佢乾啊，
2: 係啊，
1: 佢乾咗嘅時候咧，佢嗰啲細菌啊，嗰啲
2: 粉狀啊，
1: 嗰啲病毒啊，佢、就會 airborne 啊，
2: 冇錯，
1: 即係會喺嗰度咧，俾風一吹，咁佢會浮出嚟，咁啲人行過附近都好咧，就會聞到啊，
2: 咁咪死火啦，
1: 呼吸到入咗肺啦，係咪？咁根據我哋喺加拿大有一位嘅專科醫生咧，就專係研究呢啲病毒嘅醫科醫生咧，佢話最好咧就係、戴口罩，
2: 是
1: 要戴 N95 那隻， N95 那隻是過濾的，
2: 沒錯，
1: 所有那些塵，所以看到很多時候做一些工程的人員，他們戴 N95 的，他不是戴普通的 surgery glove 或者那類的、因為 N95 呢，他是將所有那些塵呢是大過 95% 嗰啲咧，全部係隔咗出去嘅。
2: 如果星期五大家有聽安兒訪問阿關醫生咧，佢、都有講啊。佢話咧，你就係唔好攞吸塵機啊嚇，唔好攞掃把去吸嗰啲老鼠屎啊，千祈唔好啊。佢、話你戴曬手套，戴口罩，跟住咧就攞啲消毒液咧一比九，就噴一噴啲老鼠屎先嚇。咁跟住就攞手套咧，就攞啲嘢執咗佢，成袋掉埋佢，連手套口罩全部掉，再去消毒。你咁啊穩陣啲咯，
1: 嚇咁講。咁所以呢樣嘢咧，都係嗰樣嗰個。即是病毒專家說的，就是一定要戴口罩，第二就要勤洗手，你做過甚麼事摸過甚麼洗手，喂，呢樣嘢咧係最佳嘅防禦嘅方法。
2: 我覺得洗手咧係幫到你唔使摸鼻啊、摸嘴啊、摸眼啊，係咪先？啲病菌可以入噶嘛，係咪就咁入噶咋？所以你對手真係罪魁禍首嚟嘅，係咪啊？
1: 所以一定要小心嚇、又唔好掉以輕心。
2: 係啊，
1: 雖然佢話呢只係唔係一個全球性，唔係一個即係所謂叫做 pandemic。 但是世卫都很紧张。
2: 但是你已经有几个地方你都是、发现有人已经感染到了、就算不是坐游轮、都发现了这个汉他病毒、所以现在的、处理老鼠粪便呢他们额外小心咯。
1: 没错，
2: 清洁工人也都是要留意某些后巷、尤其是扫街那些呢、要特别小心一点咯，自己都
1: 即是这些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严重的事情大家说的就不要怕、但是你自己小心就可以
2: 了。不到你不怕的、你想想经
1: 过不要太怕。
2: 系啊，
1: 小心啲，
2: 少少惊啦，咁啊，少少警觉性啦。因为经过 COVID 之后，你个杯弓蛇影，你始终都会脚软嘅。
1: 不过呢个都好惊嘅，不过呢个另类嘅惊法，呢、這
2: 个咩啊？
1: 呢、這个另类惊法。
2: 哇！呢、這个我唔介意啊。
1: 瞓醒觉佢惊惊吓，
2: 惊喜啊，大佬，
1: 惊喜啊，佢唔系惊吓，佢惊都系另外一种惊嚟嘅，系咪？
2: 系啊。
1: 佢瞓啱啦，一起身嘅时候。俾啲好消息叫佢起身，從此佢人生有好大嘅轉變。
2: 哎呀，好近我哋 Richmond 嘅啫，Surrey 嘅朋友嚟噶呢位，
1: 係咪啊？
2: 好好彩啊！佢贏咗4月22日開獎嘅500万嘅呢個 Lotto 啊！
1: 哎呀，
2: 69頭獎啊！
1: 佢話我啱喺床嗰度醒嘅啫。咁因為咧中獎之後會收到通知噶嘛，但係通常情況之下咧，我最多係收到話俾我聽。good luck 啊！你中咗$1啊，或者有一張嘅嚇 free 嘅 lotto 嘅彩票咁。今次接到通知之後咧，我一睇，咦？乜嘢個五後面仲有咁多個零嘅？
2: 不過點解會打電話俾你咁？你都冇留電話俾
1: 佢。佢可能係網上買啦。
2: 唔知喎，我真係唔識啊！佢話咧，一開始以為個郵件係 send 錯咗，但後屘 check 出自己個獎券，咦，真係喎！佢簡直唔敢相信，喳喳聲叫醒個仔，話俾佢聽呢個好消息咯。
1: 唔係叫個仔幫佢睇清楚啊！
2: 係啊，仔你睇下望下，我嗰人都好後生啫嘛，佢自己個有個爸爸都好後生。
1: 但係你突然間有咁多個零喺後邊咧，你都要 make sure 你
2: 以為自己發緊夢啊？知唔知啊？
1: 係真係唔係好真實啊！佢自己覺得嚇，咁啊即刻同佢享受啲牛扒餐啦，
2: 喳喳聲佢。今次咧，其實如果真係要中咧，係1400万分之1嚟嘅，即係啊啲好運之神眷顧你，真係冇得好講，避都避唔到，係咪？
1: 係你嘅，即係你嘅。
2: 咪係。
3: 求真、嚴謹、敏鋭，
0: 李傑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6: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早上的6:23了，即是中国的现在的科技发展呢，真的可以说是一日千里。
2: 是啊，
1: 好像这一只是一只船来的，叫做探索一号。是什么来的呢？原来是太平洋的深海的科考来的。它在、中国的探索一号呢，科考船、就搭载了奋斗者号这个载人的潜水器，昨天终于抵达到广东省的广州市了。
2: 是啊，他们圆满地完成了历时156日的这个全球深渊探索计划的太平洋穿越航次呢，是和第一次呢中国和智利呢他们联合一起深潜的科考来的。其实真的差很远的，有这样的、科技呢，你知道多些有关深海的知识嘛。
1: 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呢，今次这个的航行呢是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和工程研究院呢是所牵头的。
2: Okay，
1: 即是我们是 leader 来的。
2: 挺厉害
1: 的。当然了，还要汇聚了6个国家，总共有83名的科学家。聚焦深淵生物多样性同埋板块俯冲嘅机制等等嘅前沿课题嚟到研究。
2: 板块俯冲好紧要喎，地震都要睇呢啲嘢，系
1: 啦，冇错啦。
2: 好多地震学家都系睇呢啲嘅啫。咁而奋斗者号咧，亦都喺呢个阿塔卡马啦，同埋系穆绍海沟嗰度咧，完成咗63个潜次啦，即系潜咗落去63次啊。其中有50次咧。是潛超過6000米
1: 啊！
2: 喂，那些壓力咧幾大啊？壓住你嗰啲
1: 638，18000尺，
2: 好犀利噶！你好辛苦噶，如果你唔係專業咧，仲要攞到大量嘅生物啊、地質樣本啦、啊，同埋高清影像嘅資料。相信帮到好多，
1: 肯定，因为科考队咧，佢第一次发现南半球最深嘅化能生态系统啊，为咗全球嘅化能生命长廊假说提供咗新嘅证据，因为好多时都佢哋系 諗住可能係咁咁啊，估啊，假設顯示地球最深海溝咧，可能存在廣泛嘅化能生命系統。
2: 佢仲得意啊！佢有啲深淵獅子魚啊，同埋好多咧係喺大量嗰啲喺海底咧棲息嗰啲動物咯。
1: 係啦，
2: 好嘢喎嚇！
1: 因為我睇過有啲嘅報道咧，係喺中國嘅，我哋中國新照鏡我睇過，佢有一啲嘅新嘅品種啊，新嘅生物品種咧，原來佢係未見過嘅，佢就喺嗰度報告過出嚟噶啦。
2: 咁其實佢每一次咧去潛入水底咧，可能佢真係就算你幾專業都好咧，即係咩專家都好咧，好多物種係新嘅對佢嚟講，仲要係理解一下咧地震點樣塑造深海地貌，同埋影響咗生物棲息嘅提供咗珍貴嘅原委證據。你一震你一喐你一移你就喐噶啦嘛啲嘢係咪先？
1: 係啊係啊，所以最重要今次呢個嘅航次咧，係全球深淵探索計劃嘅旗艦行動，
2: 即係
1: 話可以咁講話冇，即係冇乜人做過，
2: 係啊嘛，
1: 係咪？亦都入選咗咧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發展十年嘅計劃嘅。
2: 而中國未來咧將會繼續深化深海國際合作啦，亦都會推動咧係深淵長期嘅一個係觀察，同埋係極端環境生命嘅研究，哇！為呢個全球嘅海洋治理咧，要貢獻一啲嘅力量嘅。
1: 即係我覺得真係喺呢方面咧，即係可能俾我哋有好多大開眼界嘅消息嚇，真係呢樣嘢值得俾個 like 佢嚇。咁啊喺中國山西太原市咧，
2: 這個、
1: 有一對咧九五後嘅新人，近日咧喺當地嘅酒店咧舉行一個叫回門宴啊，
2: 嚇
1: 咁啊，因為路人發現咧印喺酒店門口嗰個婚禮拱門嘅新郎個名咧叫做房東，
2: 包租公啊，叫房東。
1: 於是就影低咗佢之後咧，就分享去到啲社交平台咁啊，大家開始有啲熱論啦啊！
2: 新郎話係啊。我真的叫房東的，
1: 他姓房，叫房東嘛，
2: 房祖名咁咯，好似係嘛？我真的叫房東嘅喂，佢話我做律師噶，我喺去年八月咧，因為工作咧就認識咗太太，相戀半年之後就決定結婚啦。咁雖然村裏邊大部分嘅份人咧都係姓房，啊就係得我叫房東啫，東方個東啊嘛，唉，象徵希望同埋朝氣，全名簡單好記，方便交際。个个都记得你啦，系咪先？我谂佢好多楼收租添啊，
1: 一定系啦，
2: 祝福佢啊
1: 嘛。你揾边个？我揾房东。阿房东就话咧，佢个名字有时都会闹出笑话嘅，
2: 系咯。
1: 因为每次开庭咧，都俾法官同埋案件当事人反复问：你房东嚟做咩？你系咪真系叫房东啊？
2: 因为佢系律师啊嘛，系咪？可能有啲包租公咧，系嗰啲叫租务纠纷啊，嗰个房东啊未嚟，呢、這个姓房嘅嚟咗。佢连个妻子咧，因为佢个名字就对佢留下深刻印象。咁佢话新娘个名叫做黄嘉欣，咁啊嘉欣咧就
1: 欣赏个欣，普通话读出嚟咪读嘉欣，
2: 嘉欣加人工咁
1: 啦，即系欧荣欣嗰个欣咯，
2: 系啊系啊，欣啊嘛，
1: 系
2: 佢咁啊房东嘉欣，房东嘉欣咁样咯，好似讲到读到好似
1: 系啦，咁啊当然啦，佢哋日子咪咁样，肯定越过就越富有啦。
2: 佢多谢网民关注我，佢话强调会将妻子嘅日子咧。是变得美满幸福的，
1: 是
2: 啊，好得意啊！
1: 不过你讲紧呢啲得意还得意，讲紧天气嗰方面咧，
2: 哦系啊，
1: 前日至到礼拜三咧，
2: 系
1: 佢话北方嗰个晴热啊，天晴嘅晴同埋热浪咧，持续高温范围将会扩大，南方即系讲紧广东省啊、福建啊呢啲咁嘅沿海地区咧，将会迎嚟新一轮嘅降雨过程。其中江南、華南和湖北南部啲地方咧，有中到大雨的情況出現。
2: 係啊，咁如果大家要翻中國的朋友咧，請你留意啦，因為佢仲有啲強降雨啊、雷暴大風啊，呢咪強對流天氣嘛。咁而北方大部分地區咧，喺未來幾日咧，氣温都會係超過30度喎。哇！熱啦！
1: 仲要好似河南呢啲地方咁北嘅地方，佢都會出
2: 到成30度喎。
1: 係啊，咁佢會35度以上啊。咁啊，到山西、河北、河南、山東咧部分地區咧，直情去到35度以上添，出現乾熱暴曬。
2: 但係佢温差要留意啦，北方咧夜晚就降10度嘅，咁啊唔好冷親嚇。咁所以大家如果翻中國嘅話咧，請你留意啦，可能會大雨，可能會熱，夜晚就會降10度嘅温差噶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昨日苏律师发生枪击案，有两名男子中枪，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认为与敲诈勒索案冇关联。方乐林报道。
3: 星期日凌晨，苏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苏里事件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四点左右接报，港岛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2: 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5: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咁为咗加强沟通，咁我哋都喺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嘅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翻指引同埋工作清单，亦都进行咗预演嘅。我哋今年除咗继续联同承建商准备足够嘅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嘅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咗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喺辖下嘅将军澳同埋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嘅。
4: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4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多谢大家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6: 早上6:33，天气方面咧，今日就天晴嘅，而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噶啦，落雨机会有10%。
7: 今晚咧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到11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8:42。
6: 嗱，听日星期二啦噃，预测朝头早就有阳光嘅，下昼咧就有骤雨，最高气温系回升上摄氏嘅24度，落雨机会有70%。
7: 星期三有骤雨，星期四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就先多云，可能跟住会有骤雨噶啦。气温方面降翻落去最高得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6: 现时是吹紧东风嘅依然，但系风力时速是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1度，相对湿度100%。
1: 1320马路情报。
7: 6:34在 Surrey 120街的双方向，隔壁72 Avenue 咧系有撞车意外噶。另外 ，Langley 咧有整路工程咧，一号公路嘅西行，隔住248街同埋232街咧系大家要去留意啦。咁啊，唔好将车速系开得太快吓，近嗰度嘅时候。咁而 Port Coquitlam 咧亦都系有日间整路工程嘅，进行中咧就系喺 Comolik 嘅 Avenue 双方向，夹住系 Clark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全部公路同埋桥梁开始系车多，但未至于挤塞，小心驾驶啦。
8: 财经消息，
7: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指数下跌62.86，报26,184.22。
6: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25.17，报49,583.99。
7: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8.05，报7,390.88。
6: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19.66，报34,197.42。
7: 黄金上升18.52，每盎司报每金4,734.49。
6: 白银上升4.75，每盎司报每金85.05。
7: 原油上升1.49，每桶报每金96.94。
6: 比特币下跌1,064.09，每比特币报每金81,123.57。跟住亚洲股市咧，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13，报26,406.84。
7: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31，报4,430.48。
6: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8.84，报3,058.26。
7: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对日元114.538；
6: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722，对人民币4.9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9: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1: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9: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10: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7: 6:37，李家鼎前妻施明早前冠军新七分，李家鼎前妻施明

0: 这个风波间接成为最大的得益者是谁？就是跟李咏豪拍了拖差不多成九年的杨思琪，个个就说他因为认识第二个富二代呢，怎样只是空心老官，然后跟着就说他啊对谁不好啊，他现在得到平反，居然你想想啊，我都估唔到，真系
1: 嗱，其实佢当阵时咧已经系同啊呢一个嘅李咏豪咧讲到要谈婚论嫁
0: 嘅，系咪？
1: 咁但系佢喺2011年单方面咧就系杨思琪话我要宣布分手啦，另一爸话出咧就系因为点解佢同前嘅有一位前内地嘅跳水运动员咧就交往，而且系怀有即系新有新人添，
0: 系
1: 咁佢就被话咧因为拜金移情别论，系话即系你头先咁讲啦，系咪？
0: 系
1: 咁之后咧就更加遭到李家上下联手唱衰佢啊！
0: 系啊，跟住大哥咧阿荣汉咧就批佢咧，狠批佢系披着羊皮的狼，话佢吓更仲罗列佢啲罪状啊，喺李家度白食白住啊，将个细佬阿荣豪当工人咁使啊，又叫思明啊个闹啊思明啊咁样。杨思琪当年曾经哭诉分手导火线就系同思明同埋李荣汉咧难以相处 ，OK？
1: 系啊，
0: 佢话佢哋两个人咧就将佢视如空气。啊、大哥咧就不务正业，要佢同阿李咏豪咧就负起李家嘅经济重担咁样讲。
1: 佢更加咧系曾经见到咧李咏汉咧曾差啲咧就将阿李咏豪只手打断。
0: 哇！
1: 不过当年啲网民一面倒就信晒李家，就令阿杨思琪饱受网络欺凌啊！佢嘅形象咧就因为咁就一落千丈啦，咁
0: 啊
1: 唯有转战内地揾食咯。
0: 冇错，咁佢亦都系好努力咁样去养一对仔女，仲要变成网上嘅博主啦，每晚开直播长达十几个钟头，深夜更加要唱歌自食其力。即系其实好多时佢做一个单亲妈妈一啲都唔容易咯，系咪啊？
1: 无论点都好，你作为一个单亲妈咪要养个细路仔两个咁多咧，真系唔容易噶。
0: 因为佢其实啲人而家就系话佢其实真系好惨，但佢唔抵喺生活咗九年咁辛苦。设咗一个咧杨思琪道歉区，啲人话你以前闹佢啊，你快啲喺度忏悔留言啊，安慰翻杨思琪啊，咁样咯。
1: 咁点都好啦，佢沉冤得雪啊嘛，你头先讲啦。
0: 系咯。
1: 咁啊，琴日咧，杨思琪咧同六岁嘅细仔咧，同佢妈妈三代同堂出席商场举办嘅妈妈节活动啊。咁啊，现场得到好多 fans 要求合照播，佢亦都有求必应。
0: 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讲到李家风波咧，就坦言最近做直播咧，有唔少网民留言问佢有冇料爆咧。其实佢都好得体咁讲，我冇乜嘢要讲，估唔到大家反应咁大。好多嚟自唔同嘅地方咧嘅网民咧都留言系支持我。我初时都唔知咩事，后来收到好多人嘅支持、鼓励同埋善意关心。
1: 咁有啲人真系好多时问佢啦，喂，咁你觉得自己系咪终于得到平反咧？咁
0: 咁佢话我唔会刻意咁谂咯。时间过咗好耐啦，已经系15年前嘅事啦，系咪？人要向前望，希望大家都向前睇啦。
1: 喂，咁大批网民喺道歉区度向你忏悔，嗱呢班人可能以前话过佢噶啦，啊咁会唔会原谅佢哋啊？
0: 以前嘅嘢唔好讲啦，只能讲多谢大家支持啦。
1: 啊，咁呢句说话就肯定将佢哋蚊蚊都拉翻晒嚟啦，拉翻晒过嚟你嗰度啦，做你嘅 fans 啦。
0: 几大方哦、啊！喂，其实讲真啦，人哋喺嗰啲网上边啊，咪有啲打赏嘅，你打赏下俾佢咪得咯，支持佢系咪咁辛苦凑仔系咪咁咯？
1: 咁至于当年咧，李家全家嘅关系系咪好似同而家咁咧？咁佢就好有口德、哦，即系话咧，
0: 我知道大家好想睇到事情嘅发展，但希望大家俾啲空间佢哋啦，我都唔方便评论太多啦。
1: 咁你同阿李咏汉熟唔熟噶？
0: 都系停留喺当年嘅阶段，真系唔听啦。
1: 咁 你以前同阿咏豪拍拖咁耐咯？咁你相唔相信佢讲嘅说话啊？
0: 我喺呢件事件上边寄予佢哋加油，唔评论太多。
1: 咁当年你预料到有今次嘅风波未呢？
0: 冇去谂将来点，过去有佢过去啦，顺其自然，即系冇答过嘅。
1: 咁你有冇听过佢两兄弟嘅录音声带啊？
0: 我唔得闲听。
1: 咁佢哋以前同李家鼎讲嘢。都是咁粗声粗气，
0: 大家都是局外人，我不方便去讲啊。佢应该做政客啊，好叻啊，答。
1: 咪系咯，咁你同阿荣豪分手之后有冇联络啊？
0: 大家都各自有家庭，祝福大家各自安好。
1: 咁你认为今次嘅风波咯，点样解决啊？
0: 我哋系局外人，只能讲两个字，就是加油。
1: 讲到你，讲到李家，
0: 佢争啲四个字无可奉告啊！你讲呢？
1: 咁啊，讲到李家附近呢李家鼎就近日都销售好多啦，咁啊杨思琪就希望嗱对方你好好地照顾自己啦，最重要咧你身体健康。又话知道阿思明过咗身嘅消息咧，都好唔开心啦，而希望佢屋企人都能够节哀顺变。

0: 嗯，点都好啦吓，都过咗去啦。咁希望佢以后咧多啲人支持佢啦。佢仲系好后生，好靓噶。
1: 咁你点就港姐出身啦？
0: 系啊，真系好靓。
1: 一定有翻咁上下嘅质素嘅。
0: 好啦，近期有唔少嘅女星咧就戴晒饼印妈咪啲靓相应接。
1: 事后胡定欣亦都趁住佳节咧上载咗佢童年照，向妈咪嚟到深情告白。
0: 妈咪，祝你母亲节快乐。咁相中嘅年轻时嘅胡妈妈咧，就留住当年流行嘅利落短发。抱住嬰兒時期的胡定欣
1: 那個胡定欣未必看得出是他來的，可能抱住第二個他
0: 有沒有兄弟姊妹啊
1: 那很多網民大讚胡媽媽年輕的時候非常之有氣質啊，那又說胡定欣的大眼睛完全是他的遺傳自媽咪的噃。
0: 那麼無線小花郭柏然都曬相啦，媽咪決定女兒顏值，究竟我似邊個多啲咁樣？
1: 佢曬出媽咪同自己做出相近 pose 嘅動態圖，咁網民啊讚咧，啲基因好強勁啊！
0: 嗯，直頭係餅嘢一樣啊，完全遺傳媽咪嘅美貌。咁而有啲藝人亦都 show 到媽媽嘅唯美合照啦，表達咧身在外地嘅媽咪好思念佢啊。蘇韻芝咧就話 Happy Mother's Day to 媽媽蘇咁樣。
1: 嗯咁啊，好啦，咁啊，適逢母親節啦，圈入邊嘅模範夫妻啊，蕭正南啊，蕭同啊，太太胡紅翠如咧，又再放閃啦。
0: 嗯，
1: 因為點解啊？翠如咧喺社交平台分享咗一段好温馨嘅短片啊，
0: 記錄咗佢點樣用善意嘅方言為兩父子送上窩心驚喜。
1: 短片一開始，黃翠如表示，因為我喺外地工作，要遲一日先翻到嚟，啊，估唔到畫面一轉啫，就原來佢已經喺屋企咯。
0: 蕭正南隔住玻璃望到佢咧，即刻露出燦爛笑容咧，衝去開門咧，攬實老婆錫佢面珠燈啦。
1: 咁啊，黃翠如見到個仔仔嘅時候，更加忍唔住落淚啊，場面好温馨添啦。
0: OK， 個今年最好嘅母親節禮物，以往嘅就係老公出去做嘢啦。總是喜歡給我這些驚喜的，因為早一天的快樂就是多一天的快樂嘛。
1: 每天呢，我腦裡面都會問有個問號，哈哈，還記不記得這個媽媽呢？啊，終於一家團聚了，我愛我的家。
0: 是啊，咁佢话有网民就表示佢哋两个人从拍拖啦、结婚啦到而家三人世界咧，都系最平凡，亦都系最深刻嘅幸福。
1: 咁系，佢哋都冇乜一啲嘅即系花边新闻啊。
0: 其实我觉得萧正南应该都真系好识氹女仔，好锡老婆嗰啲嚟嘅，即系唔知系咪咧真人。
1: 会系你睇佢个样，
0: 佢好 sweet 嘅，我觉得佢呢个男孩子咧系即系好似冇乜所谓啊，唔计较啊嗰啲，我唔知啊吓，我估嘅啫。
1: 可能佢有佢自己本身有好多啲原则嘅。
0: 唔知啊，真系唔知啊。
1: 系咪？
0: 系啊，我就觉得佢一个好仔嚟嘅呢个真系。
1: 咁啊，当然啦，萧正南咧，琴日晏昼咧就出席一个魔音女团嘅宣传活动，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咁我问佢：你系咪归心似箭呢？想早啲翻屋企陪太太同个仔啊？
0: 我又冇乜惊喜俾佢，我而家好呆啊，你知啦，一个人凑咗廿几日仔，好犀利啊佢。
1: 咁就话咧。明明咧就系妈咪节啦，反过嚟咧系黄翠如俾咗佢嘅大大惊喜。
0: 系啊，佢话我听日翻噶嘛，咁我同个仔咪带埋个仔咪去，咪去即系
1: 去机场接佢啊嘛。
0: 点知佢早一日，佢谂住系去机场嘅。
1: 系啊，迟一日嚟去机场接你。
0: 点知失惊无神开对门入嚟，哇！跟住我哋咪去公园揾仔仔咯。个仔咧呆咗三秒认得佢啦，咁啊黄翠如放下心头大石咯，咁样爆喊咯，所以话佢点解系啊？
1: 因为个仔仔可能都唔 expect。
0: 喂，个仔认得你咪好咯，你佢唔认得你真系唔慌唔喊啊，真系系咪啊？唔认得你真系喊啊！
1: 好啦，内地女星啊余舒欣咧，早前因为爆出家族资产争议同埋霸凌丑闻咧，就神隐咗两个月啦。
0: 系啊系啊。
1: 啊，咁啊复工之后咧，人气就真老实讲啊，同以前相差好远啦。咁喺内地发展咧，就处处都碰壁之后咧。佢近期有啲嘢改啦，
0: 冇錯。繼早前去到泰國出席活動咧，谷新劇咧又去到美國洛杉磯籌備新歌。哎，佢話不如咁啦，國際章啊，國際章，我而家條國際欣啊，佢話
1: 國際欣啊，
0: 做呢個係國際化路線啊，不如。
1: 咁啊，目前咧，佢日前咧，佢就係以喺呢個亞太青年藝術家代表嘅身份咧，就出席呢個 Go Gala 嘅盛典。
0: 嗯，
1: 第一位接受邀請參加呢個活動嘅內地95後藝人嚟噶。
0: 佢著曬靚衫啦，咁啊喺住啲相度咧，另類鏡之下依然係狀態十足，好靚女，端莊大氣。從側面睇咧，更加咧係話身材好啦。咁啊啲網民哇，好靚女啊！
1: 真係。 靚女，真係靚女嚇。好啦，視弟鄭嘉穎同阿陳海琳結咗婚之後，逐漸將生活重心咧就移向家庭嘅。近日有啲網民分享喎，喺幼稚園嘅門外偶遇到鄭嘉穎接阿仔仔放學嘅相啊。
0: 係啊，佢啊一身休閒打扮，唔單止答應合照，仲同其他家長寒暄，毫無明星架子喎。啲人鬧到佢死死下嘅，之前又嚇，而家又咁好嘅。
1: 唔係因為自己啲細路喺嗰度讀。
0: 无无谓啊！
1: 同学咧，大家好啲，
0: 唔好恰佢，
1: 唔好恰佢。听讲话咧，佢早前啊，将个大仔由国际幼稚园咧，去到一啲嘅传统小学升学啦。咁、为咗追上中文程度咯噃，咁佢每晚都会亲自监督功课，同埋练习嗰个默书。
0: 虽然个仔咧曾经因为学业压力大咧喺度喊，喂，你国际学校翻去梗系死火啦，系咪先咁自由？但他都耐心陪伴左右，希望他能够度过转校的适应期。
1: 至于他的太太陈海琳最近在内地录制一个综艺节目叫《乘风2026》《浪者七》昨天在社交网分享一系列的靓相，而且留言了：
0: 第一次母亲节不在家。
1: 贴文更加有彩蛋，就是郑嘉颖和两个仔拍片，和他隔空来庆祝佳节。哇，那些温馨场面真的晒到爆灯。
0: 是啊，难得郑嘉颖在家凑仔，是不是？好了，男团 Mirror 人气王姜涛曾经自白学历低，很自卑啦，但压轴场的在 Mirror 的见面会上面突然化身是人生导师，亲身经历和超过成千个 fans 灌输无惧改变、信仰自己的正能量。
1: 网上就传姜涛专场的飞被人家炒高成五倍那么多，喂，是不是真的那么夸张？好了， Mirror 总共有12场的 Hi Mirror Garden Party 2026在麦花臣场举行，这个场馆举行。昨天就圆满结束了，人气王姜涛就做压轴的专属场，就在举行之前就出现炒飞潮。
0: 是啊，那些黄牛直接列明有新价目。
1: Yellow Cow 真的紧要。
0: Yellow Cow 劲。他说原来1180的门票炒到5900。880那些炒到4400和5400，哇，4500-5000。
1: 我想问经济差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肯炒到那么高飞？
0: 你不要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1: 真的离晒大步的。就算是相比同月舉行見面會的其他五位成員，好像 Aden 的票價由880元就升到2200元，網民就說姜濤的炒價相當厲害。
0: 是啊，咁佢同時咧，亦都係送康乃馨俾入場嘅姜糖咧，姜糖即係佢嘅 fans 啦，姜糖去應節啦。咁啊，唱歌嘅時候就同佢哋握手啦，仲主動去到觀眾席同佢哋近啲距離互動，仲大講日文歡迎光臨。
1: 日文，
0: 你個食壽司乜衰乜聲喺度？
1: 咁除咗例牌唱歌、拍照、種花同埋玩遊戲之外，之前捲入學歷風波嘅姜糖咧就變身做人生導師。分享他自己的成长经历啦。
0: 他咧就话将信仰放在自己度，我都不知道将来会点。咁不知道你的信仰是咪有一天会崩塌？咁呢啲咪叫信仰喎、是咪信心喎、信仰喺宗教咁啊，做咩样啫？佢如果有一天你狠心跟我讲，冇乜特别中意姜涛，因为很多嘢都 focus 翻喺自己度，我反而会开心。
1: 又希望啲姜糖咧可以跟同自己一样坦然面对一切噶。我都用咗好长时间先知道点样去坦诚去做一个嘅人。期间咧佢请咗一位啱啱考完 DSE 嘅姜糖上台咧，同佢讲下将来。
0: 咁得知佢咧从事新闻传讯工作嘅时候咧，咁佢就话：我觉得你唔得咯，咁样
1: 吓窒咗个粉丝添。咁佢跟住补充：嗱，我想同你讲，佢系女仔嚟
0: 嘅。
1: 我就算咧个偶像都觉得你唔得啊，你都觉得自己做到，我系其中一个例子咯。
0: 我系经历过咧，俾自己好 care 嘅人咧，话我做唔到，有冇妈咪喺度啊？千祈唔好同细佬哥讲你做唔到啊，俾啲鼓励佢哋啦，咁样。
1: 咁有姜糖咧就提及粉丝信嘅问题啊，咁啊姜涛啊坦然啦，我话睇过你哋每个人嘅封信，你哋都唔信啦。
0: 但系佢保证咧有拖冇欠，笑言咧家居面积大。打切呢个粉丝安置佢哋嘅信嘅房间嘅，OK？ 佢每日有时间就会努力去睇信同埋回信，又突然之间讲 可能你今年写信或者三年后我才看到的，只是拉长了时间。即
1: 是告诉你我是有很多粉丝信，
0: 是啊是啊，
1: 我你那些我们看到三年之后才看到的。讲到今年暂停推出新歌的时候，他表示因为重大决定之前定必三思的、
0: okay。
1: 他都承认、
0: 改变是很难，成长是很痛，脱离舒适圈是很恐惧，千祈不要怕，跟着自己的心去走。
1: 咁啊，至于俾姜涛早一日举行见面会嘅 Eden 咧，同啲粉丝啦玩足9个钟头啦，咁啊翻屋企已经系凌晨2:30，但系佢仍然同啲工作人员开会播，做乜嘢啊？
0: 商讨咧系拍 MV 事宜啊、
1: 哦，
0: 成为公司力捧艺人之一嘅佢咧，似乎上进心大爆发。喂，你而家个个识你啊，你梗系叫人跟住自己个心去行噶啦。咁如果你心都唔想做呢份工嘅，你都夹硬要开工噶啦。如果系咪先啊？人即系平时普通打工仔嘅心理，你讲呢啲嘢我觉得唔好实际咯。
1: 我谂
0: 跟住自己个心去行，我哋想唔想啊？喂，边个唔想噶？系咪啊？我够想咯，系咪啊？我够想，
1: 你得先得。
0: 我够想收留晒全世界啲流浪狗啦，得唔得？唔得噶嘛，系咪先？
1: 咪
0: 系咯，讲我个跟住自己个心去行啊！真系，哇！真系咸豆都冇粒食啊！系咪咁讲啊？嗰时有时我觉得做呢啲艺人，有时讲嘅嘢都要实际啲咯，
1: 贴地啲，贴
0: 系啦，即系可以咁样咯，应该。
2: 呢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4: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3: 你都好多节目啫。
4: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3: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午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嘅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5: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6: 从生活道出智慧，凭智慧领悟人生真谛，人生小智慧。
7: 大家好，又到了人生小智慧的环节啦。所谓的小智慧呢，其实都包含了呢是很多大道理在里面的。很多的智慧的、一些句子啊，一些金句啊，一些箴言呢，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听就容易，做就不容易。很多时我们都听过很多很多，但要執行了，是不是真的这么易呢？不单止要你的行为可以做到，你的心理又可以做到，你的智慧、你的 IQ、 你的 EQ、 情商智慧全部都是要夹得很好的。那爱因斯坦曾经讲过，人的差异呢产生在业余的时间，业余时间其实真的能够成就一个人，亦都能够毁灭一个人。我们好地地做份工，打工的时候没问题，上班时候没问题，但是呢，如果你放了工之后，业余的时间你不好好去运用，哇，你知道什么事都会发生，可能就是这意思啦。马克吐温一个很出名的，他就说不要放弃你的理想，不要放弃你的幻想，重要当幻想没了之后你还可以生存，但是你就会衰生又死的，即感觉上就好像没了意义样的了。而另外梭罗就说，从今以后不要再过你应该过的人生，去过你想过的人生啦。嗱，呢一样嘢得个讲字，其实唔系容易做噶。因为点解？你想去过嘅人生，可能有好高嘅要求，无论系金钱上啦，或者系生活上啊，好多嘅嘢你要放低，得唔得？譬如一个人，我好鬼中意行船嘅，佢话咁，但系可唔可以啊？可能佢一家大细要佢照顾，你点可以放弃你嘅即系梦想？或者系放弃我家人而去实现你嘅梦想，唔得噶嘛，系咪？咁海明威有几句喎，同大家分享下，睇你同唔同意啊？嗱，第一咧就系话生活咧总系令我哋遍体鳞伤，但到最后咧，嗰啲受伤嘅地方咧，一定会变成我哋最强壮嘅地方。我哋话边度跌低，边度起翻身，系咪？ 跟住就话，哎，我哋用咗咧两年啊，就学识讲说话，但系要学上60年啊，先至识得唔好讲咁多嘢，闭嘴啊！边啲益声应该讲，边啲唔应该讲，真系要一路学咧，一路系年纪大咧，就先至经历过咧，先至知嘅。叻过人哋就唔系高贵，真正嘅高贵咧就系叻过过去嘅自己，系咪？优越于过去嘅自己。你叻过佢有咩唔好啫？你叻过你琴日嗰个自己，咁啊真系有机会，即系叫你进步咯。佢话而家咧就唔好去谂缺少啲乜嘢，应该谂一谂咧，凭现实有嘅嘢咧，你能够做到啲乜嘢？即系唔好怨天尤人咯，系咪？哇，边个唔想做首富个仔啊？系咪先？你冇可能噶嘛？咁但系好多人咧就喺度认为咧，只系见到人哋有嘅嘢，自己冇嘅嘢咯，系咪啊？咁爱因斯坦就话啦。不要努力成为一个成功者，要努力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其实这些说话谁不懂说啊，是不是那做到才行的。那就另外呢，又是爱因斯坦说的，你不要抱怨生活了，但是呢只能够说明你是无能咯，是抱怨。强者呢是从来都不抱怨生活的。他这么说了，真的又不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是不是？有时候有些强者都会抱怨生活的，自己很厉害都抱怨的。仲有一样嘢就话，马克吐温咧就话，有皱纹嘅地方咧，就系表示微笑曾经喺嗰度系掠过嘅，即系路过你开心，即系你笑得多先有皱纹啫嘛。有时年纪大咗有皱纹，咁即系话做人要开心啲咯，系咪咧？成日皱起眉头咧，就系你个眉头就夹死乌蝇，嗰两只眼中间嗰头眉中间嗰度咧，哇！啲眉头皱到不得了。咁同埋咧，佢话紫罗兰啊，将佢嘅香气留喺嗰啲被踩扁咗佢嘅嗰啲人脚踭上边，就系宽恕啦。即系你踩扁咗一朵花，但系嗰啲香气咧留喺你嘅鞋底嗰度，你又唔去怨佢，呢啲就系宽恕。喂，个心要真系好好有量啊！即系个系咪啊？即系先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咁都系阿马克吐温讲啦。每当你发现自己同大多数嘅人企埋一齐嘅时候咧，你就要停落嚟反思一下啦，系咪系咁跟大队咧？咁所以变咗，佢咁样讲都有佢个道理嘅。我哋可以用嚟做一个借鉴啦，系咪？回想翻下我哋，你唔好讲咁耐啊。上个礼拜啦，有冇啲咩令你后悔嘅事啊？唔好再做咯，系嘛？咁我都成日都讲啦，冇后悔药食噶嘛，唔好再做，已经帮到你自己噶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北部 Terence 皇家骑警于今日凌晨发布失踪儿童安排警报。在发布不足两小时后取消。方乐林报道，
10: 在星期日凌晨1:10左右，本省北部 Terence 皇家骑警发布警报，搜寻两名在星期日晚上10左右从家中失踪的儿童。在发布一个几钟之后，凌晨2:30左右，皇家骑警取消安柏警报。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两名儿童已经安全返回。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4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话，一名亚省的男子涉嫌被控以及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efty Takaro 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在4月27日早上接报，于兰里市16 Avenue 甲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33岁的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日，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 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红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红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红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本地行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四名加拿大公民经已由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于星期日已抵达本省的维多利市，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方乐林报道。
10: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汉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9: 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提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决议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而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佢被指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后，如果有超过2/3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话，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中方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话，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又指，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立场一贯，将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
11: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1: 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跟住 P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嘅 Tow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8点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船咧要等到9点，大约有80%满。 如果上唔到呢班船咧，要上10点钟嘅航班，大约系有70%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需要留意下午2点钟同5点钟航班咧达到80%。今晚9点尾班船咧亦都系80%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iss 飞翻嚟土耳其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点钟，大约系有80%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10点钟同埋下午1点钟。以及黄昏5点钟咧达到80%，今晚7点钟咧更加达到90%噶。科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7点半完全爆满噶啦，再等下一班要等到9点50分达到80%，上唔到呢班船咧要坐12点10分达到半满嘅。相反方向 Langdale 翻嚟科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40分，大约系有70%，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0: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5日的大家早晨。一阵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1: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7点08分，也是温度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0: 早晨，
1: 今早早肯定是阳光普照的，因为我看到大大的太阳在温度的隔离一个即系天环境部睇到一个大太阳喺度，咁即系朝早翻嚟咧，我哋应该系见到阳光普照。不过下昼咧，可能有少许云层。
0: 其实咧，我觉得个温差咧，就即系我逐啲讲啊，即系俾佢玩死啊，知唔知啊？因为点解咧？我哋要准备小朋友翻学嘅时候咧，佢哋早嘛，8点几嘅时候，如果真系冇太阳，系多云，系好冻嘅，系咪？咁好啦，唉，晏昼阳光嚟咯。咁你究竟啲衫，所以咪叫佢着 layers 咯，洋葱式可以除到咯，系咪啊？如果唔系你冇办法噶，即系夏千叮万嘱，记得攞多件衫啊！我成日都系嗰句嘅，各位朋友，你攞多件衫，你冻又得加，
1: 冇错。
0: 你攞唔够咧，你跌跌阵咧，你真系冇办法，系咪？你伤风一次啊，咁所以咯，大家保重啦，系咪？
1: 但系因为而家咧，我哋已经进入咗夏天啦，
0: 系。
1: 咁夏天嗰个嘅温度咧，相对咧应该就会开始
0: 好啲
1: 暖，
0: 好啲暖翻啲。
1: 咁同埋今年咧已经讲紧 El Nino 嘛，
0: 系啊。
1: 咁所以咧，肯定嗰、那个即系温度嚟讲咧，佢话跟住太平洋嗰个水温，水面嘅水温已经提升紧啊嘛。
0: 系。
1: 咁所以呢个今个夏季嚟讲咧，已经会话系干同埋会热，同埋有可能有寒嘅情况出现。咁啊，琴日睇新闻你已经知道 Caribou 咧喺 BC 省嘅内陆嘅 Caribou 咧已经有山火啦。
0: 系啊。
1: 嗱，呢个咧就唔系人为嘅，因为根据对当地嗰啲官员讲咧，佢话系因为有呢个嘅行雷
0: 闪电
1: 吓。咁啊，闪电咧就影响到咧嗰个嘅区里边咧就发生火灾。
0: 系。
1: 啊，咁但系这个咁是因为气候问题啦，
0: 冇错，
1: 所以就冇得讲嘅。咁而家我相信喺 BC 嘅即系山火控制嗰个嘅情况里边咧，已经做足晒嗰个嘅预备嘅工作啦。即系一有咩情况就去扑啦。
0: 冇办法啦，我哋嗰啲树林啊太多啦，系咪？你干你上嚟，雨都冇滴，咁你唔即系全部啲系真系唔慌唔干柴烈火啦，系咪先？你少少嗰个闪电，轻轻嗰啲火，少少嗰啲火光啊，你就嚟噶啦。
1: 我哋 BC。有幾樣大嘅天然資源，森林就是其中一個，
0: 樹林
1: 係其中一個，係咪？咁仲有就魚海產類啦，咁同埋其他啲旅遊業。但係我哋嘅農林即係嗰個樹木啊、森林啊、山火咧，係會影響到我哋嗰、那個即係樹木嘅即係點樣講、那個生態。
0: 其實好即係慘嘅，你見到咧，哇！人哋嗰啲新嘅 apartment 起咧 townhouse 啊，出邊咧佢咪種啲綠化嘅，哇！嗰條樹幹咧恩挑鬼命，但係你燒嗰啲山火嗰啲咧幾大
1: 碌，幾大坡
0: 啊，係啊，真係好可惜啊！幾多年先到咁大坡啊，係咪啊？
1: 所以咪咯，但係個山火咧，你話我燒樹林、森林、山火 OK 啦，你因為嗰啲等於係天然嘅，冇得講啊，
0: 冇辦法。
1: 但係喺附近住嗰啲居民就慘咯。
0: 啊！我冇同你講咧，最近喺只船上邊咧撞到一個咧係Kelowna 住嘅人，咁兩夫婦嚟嘅，佢哋係西人嚟嘅，佢咧就話佢最嬲政府乜嘢咧？好嬲政府話關閉營火， 一個月又話重新開放啦，好啲。佢你唔應該咁樣嘅，跟住咪又嚟咯，又嚟個山火咯。佢話你唔應該咁樣，我哋咪話過政，即係又係咁講過嘅，有冇搞錯啊？咁即係疏忽啊！突然之間又話開翻啊！佢哋住嗰度居民啊，我話其實我哋住 Richmond 咧，每一年咧，我哋去到七八月都好擔心你哋內陸咁樣嗬。佢係啊，咪就係咯，因為你有啊咁樣啊，佢幾激動啊講到，因為佢住喺嗰度啊嘛，身受其害咯。
1: 因為我今次咧喺呢個即係翻嚟温哥華坐只飛機入邊咧，我睇到一出戲，
0: 系
1: 咁嗰出戲嘅嗰個戲名咧就係叫做 The Lost Bus， 嗰啲 bus 係 school bus 嚟，
0: 係係係。
1: 當時我唔知道係咩戲啦，咁我就睇到嗰個演員咧就係 Matthew McConaughey，
0: 哦，
1: 咁我覺得啊呢位明星做嘅戲咧都有啲水
0: 平，係啊係啊
1: 係
0: 啊，
1: 咁我就去睇，初時一睇咧就係一個 school bus 嘅 driver， 嗰個樣啊戴住頂 cap 帽啊，胡鬚凌凸啊，係。咁佢一路睇，我當時我唔認到佢係 Matthew，
0: 係咩？
1: 真係認唔到佢。又手又紋咗啊咁樣，但係佢原來係一個學校嘅校巴嘅巴士司機。
0: 係，
1: 咁佢住嗰個鎮度咧，就啱啱好咧有一日咧，就係唔知點解你遇到有山火。
0: 哎呀！
1: 咁佢嘅巴士咧就佢嘅巴士公司咧就被呢個嘅即係所謂嗰啲叫做 FEMA， 即係嗰啲緊急嘅救援隊咧，就要求佢去某一個地方咧接咗班嘅學生，
0: 係
1: 過去個另外一個地方咧同嗰啲家長會合，
0: 係
1: 因為唔俾啲家長揸車去接佢哋，
0: 明白明白，
1: 驚住佢哋會有問題
0: 危險啦嚇。
1: 咁啊好多嗰啲校巴嘅巴士司機咧奉命出去啦，佢就其中一架。去到接到了就嗱嗱聲走啦。點知道？因為當陣時係原來有屬於喺美國芝加哥嘅，佢嗰件事件係真事嚟嘅。
0: 係
1: 咁就話咧，嗰班嗰啲車輛咧，同埋當地居民咧，因為接到通知要 evacuate 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所以個個都揸車走啊。
0: 冇錯。
1: 咁變咗佢嘅巴士咧，就俾呢啲車擋住咗。
0: 哎呀！
1: 咁佢咧咁啊 Matthew 咧就諗啊，咁唔得喎，因為我成車都係嗰啲學生，嗰啲家長喺某度等得緊張。
0: 嚇！
1: 咁佢就話咧，要破開呢啲咁嘅車籠。就自己要嗱嗱聲去衝出去一條血路，佢衝點樣衝入咗另外一條路度咧？佢諗住係可以快啲去到嗰個地方咧，點知入到去嗰度咧就啱啱遇正嗰啲山火燒到嗰度，
0: 哎呀死火！
1: 咁啊成架巴士咧就俾啲火圍困住嘅，
0: 哎呀！
1: 咁但係原來咧，喺有啲嘅鎮仔咧，佢哋經過嘅時候咧，竟然間有人搶劫喎。
0: 哎呀，
1: 有 looting 喎，
0: 唔搞錯啊！
1: 係啊，當地嗰啲人拿住啲長槍啊，敲佢哋啲玻璃，敲嗰啲巴士啊，嚇到嗰啲學生哥咧，同埋嗰個先生咧，大家都驚。咁 Matthew 咧就喺嗰個情況，即係呢個故事可以講話係一個情節。咁但係係咪有真實嘅情況，我唔敢講啊。
0: 係，
1: 但係佢呢件事件到最後尾，其實即係大團圓大結局。
0: 係咁都好啲，我最怕咧睇埋嗰啲嘅。
1: 唔會。
0: 我嗰陣時譬如睇呢啲咁嘅戲咧，我就會 fast forward 去到 ending 啊，你冇事啊，我繼續睇個情個過程。我頂唔順嘅。
1: 但係最終佢係衝破重重困難，當中可能係需要做一啲情節上面加插一啲嘢。咁到最撈尾，當大家都喺失望嘅情況之下，聽唔到仲有一個巴士失蹤，到而家都未到，啲家長個個都開始埋怨，開始嗰個巴士公司嗰啲情況咧，突然間見到一架巴士，
0: 哎呀，
1: 崩曬鬆曬塵，慢慢駛過嚟。當陣啲學生見到嗰啲爹哋媽咪喺度跌佢咧，哇，個個都淚流滿面。嗰種嘅情景咧，係的確係可以惹起好多人嘅即係聯想啊！
0: 哎呀，如果我睇一定喊到 fillet 㗎！
1: 我成盒紙巾俾你㗎啦！
0: 哎呀，我哋喊到屎啊屎啊！真
1: 係喺嗰個 moment 裏邊，你睇得到嗰種人性嘅光輝，
0: 係啦，
1: 同埋對阿 Matthew McConaughey 嗰種嘅感激啊！尊
0: 敬係啊！
1: 即係你喺嗰個情節裏邊，你睇得到我成套係130分鐘，睇完之後落機啦！
0: 其實挺好的，你知唔知嗰啲戲咧？譬如話，我好中意睇嗰啲係真實故事嘅。
1: 係啊，真實故事。
0: 咁最近我就俾咗阿仔睇嗰套《Catch Me If You Can》啊，Leonardo 咧。嗱，我呢個叔叔咧就好衰嘅，成日就唔應該咁樣做嘅，又扮律師，又扮兒科醫生，又扮教師，咁又扮機師，哇嚇死你啊！真係，佢又本事喎，可以咁樣做。其實呢個就係一個犯罪嘅，但係真係睇佢好聰明咯，真係好聰明，好犀利。
1: 到最嬲尾話俾佢聽，佢結果俾美國嘅 FBI 邀請，
0: 請翻佢做翻，係啊，
1: 鑑定
0: 係啊，邊啲係假？勁啊，好搞笑。咁但係就另外有啲戲咧，好多係譬如話阿拉斯加咧有一個鎮咧，就有一隻狗仔。咁佢咧就係半狼半狗嚟嘅，成日俾人排斥嘅。呢個真人真事嚟嘅，佢哋話。咁跟住咧就話有一次咧就有疫情啦。咁咧就唔知要，但係全部啲俾大雪封住，車啊、船啊、飛機全部飛唔到嚟，一定要啲狗咧咪好興嘅阿拉斯加拉雪橇嘅，就要攞啲揾個人咧就同啲狗咧就去運。點不知嗰班狗咧有一隻咧就係蕩失路， 咁而呢一只半狼半狗咧，就喺度闻啊，喺度帮佢闻去揾佢呢班人，跟住拉翻，哇！哇！心谂唔系啊，哇！真人真事咁劲，原来真系真人真事。而呢只狗喺唔知边个镇记得咗啦，阿拉斯加咧就有一个铜像嘅，
1: 系
0: 啦，就话呢只狗咧系真系想当年咁样帮到呢班小朋友咁样，系啊，好犀利啊，真系犀利啊！
13: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早上嘅7:17啦。天气方面咧，今日就天晴啦，间中见有云层啊，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落雨机会10%。
0: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就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1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42。
1: 听日星期二咧，预测朝头早系有阳光嘅，下昼咧变为有骤雨咯噃，最高气温会回升上摄氏嘅24度，落雨机会70%。
0: 星期三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四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五咧系多云，可能会有骤雨啦。气温方面咧会降到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维持喺7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1度嘅，相对湿度100%。
13: 1320马路情报。
0: 7:18在温哥华的41街西行夹住 Night 街是有撞车的。另外 Coquitlam 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亦都是有撞车。在 Chilliwack 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Mary Street 北行夹住 Kip Avenue。咁而 Langley 咧系整路工程咧系1号公路嘅西行，夹住248街同埋232街。Port Coquitlam 咧就系喺Como Lake Avenue 双方向夹住 Clark Road， 朝头早有整路工程，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3: 财经消息。
0: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7.29，报26,219.79。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3.28，报49,656.44。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6.95，报7,405.8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238.27，报34,316.07。
0: 黄金上升26.54，每安士报美金4,743.48。
1: 白银上升5.2，每安士报美金85.53。
0: 原油上升0.87，每桶报美金96.29。
1: 比特币下跌1,180.71，每比特币报美金81,006.95。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13，报26,406.84。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31，报4,430.48。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8.84，报3,058.26。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2，对日元114.5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722，对人民币4.9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4: 人哋讲你就听，
15: 睇下边个讲啦，
14: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15: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14: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15: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16: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1: 早上7:20，大家都知道啦，去美国又话严，即系美国对加拿大人唔好，咁去欧洲而家又话啲飞机油又话会有欠缺，又可能去唔到，翻嚟加拿大啊，
0: 唔系系
1: 我哋 BC 省啊，
0: 但系你嗰平啊，呢架嘢唔平，
1: 咁你计下条数，你去欧洲玩都唔平噶啦，
0: 系啊，呢个嘢真系，哎呀，我都去搵日真系好有希望去储下钱去坐呢架车，咪讲真，呢架车咧，我觉得你如果成世人坐一次咧够噶啦，一次咧系几靓嘅，我睇过好多网上嗰啲嘅旅游专家咧。 去影咧，真係好靚喎！
1: 梗係靚啦，洛杉磯山脈啊嘛嚇，
0: 咩洛杉磯山脈啊？洛基山脈，唔係洛杉磯，你加住個杉字啊！
1: 係啊，根據咧係英國一間旅遊保險公司嘅公布咗全球最美火車之旅嘅清單，
0: 係啊，
1: 加拿大嘅洛杉磯之，
0: 你有洛杉磯啦？
1: 唔係，佢嗰個叫 Rocky Mountaineer，
0: 係啊，
1: 嗰個火車嘅
0: 洛基山脈啊，
1: 佢叫洛基山脈，
0: 洛咩杉磯啫？哎呀，真
1: 係我中意搭杉上。
0: 你又洛杉磯啦，唔同
1: 嘅。洛基山之光河，
0: 系
1: Rocky Mountain。
0: 咦，系咁洛杉磯。
1: 你知啦，当一个人有即是叫散光的时候呢啲嘢就会散开嚟。
0: OK，
1: 系咪？
0: 呢一间真系值得去噶。咁其实有位个作家咧，佢就话火车旅行唔单止能够令你咧系以更悠闲嘅节奏欣赏沿途风光，亦都能够让你有足够嘅空间咧系舒展筋骨。最重要就是什么呢？它令到旅程本身都成为旅程的一部分。
1: 没错了，根据这个即洛基山即光号的这个 Rocky Mountaineer， 它能够排名是以 83.2 分排名，在100分里面拿 83.2 分。
0: 哦、
1: 它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豪华铁路的体验之一来
0: 的。
1: 穿越到 BC 省和亚省两个漂亮的地方，沿途真是风光如电影般那么壮丽。
0: 他说他的火车路线呢，这个洛基山之光号呢是以 83.2 分名列第七、是加拿大最佳火车路线的，是排第七。而洛基山登山者号呢就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豪华铁路体验之一了、又有不同的光号和登山者号又不同 的，
1: 不同的、
0: 穿越 BC 省和亚省，沿途风光就好似你话斋啦，咁靓，点解啊？因为欣赏冰川啊、湖泊啊、有雄鹰啊、波 eagle 嗰啲咧，
1: 佢净系行日头嘅啫，夜晚唔行嘅喎。
0: 哦，
1: 即系日头先有得睇噶嘛，夜晚冇嘢睇噶嘛。
0: 哦。
17: 利息终于回落啦！
18: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7: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8: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7: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9: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0: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9: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0: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2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9: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0: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 号，电话778-737-1700。
2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做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23: 金宝旅游旧日足迹漫游丝绸之路16天，
19: 行程新疆天山天池、高昌古城、堪尔井、火焰山，住20000吨黄山庄、高窟千佛洞、月牙泉、鸣沙山、敦煌博物馆、白马塔、河西走廊重点。嘉峪关酒泉、张掖七彩丹霞地貌、武威兰州炳灵寺、墨迹山石窟、秦兵马俑、
23: 西安住 Westin 酒店2晚、大雁塔大堂不夜城近在咫尺。
19: 出发日期10月6号，包机票每位加币6988起，加税56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2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5: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和唐朝的韩愈一样，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但是到了中年之后，这两位文人都皈依三宝，修学佛法。韩愈以诗文出名，欧阳修不单只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 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因为他自号为六一居士，后人称誉他的诗词为六一诗词。欧阳修的词最能表现人生那种无常变幻的境况。他其中有一阙词《生茶子》是这样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旧时正月十五叫做上元节，各家各户都制作灯饰作为展览的。上元的晚上叫做元宵，或者叫做元夜，所以他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去年的花灯节，一片欢乐灿烂、喜气洋溢的现象。月上柳梢头，人若黄昏后。作者写出情人约会的时间是当月亮升到柳树梢头的时候，见面之后大家到处浏览欣赏花灯，相聚欢乐当然是最欣喜的事情，但是人是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现在一年又过去了，事过境迁，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今年元夜又到了，月儿已经升到柳树的树梢，花灯依旧咁光彩夺目，但是去年一起欣赏花灯的人并没有赴约见面，使人有一种忧伤寂寞的感觉，所以泪湿春衫袖。佛法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千流变化而刹那生灭，所以是处于无常之中。众生不能够认知，反于无常中执取常态，所以当环境一遇到变迁，就会因眷恋而产生悲愁的。诸法无我是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世间，万事是象因托缘而生生灭的，其实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欧阳修另外有一首诗，同样是抒发时光消逝的情景，题名是《风落亭游春》：红树青山日欲斜，长蛟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那些游人毫不关心春天就快要过去了，在风落亭来来往往不停地浅踏满地的落花。作者感叹游人不知春光将逝，还在这里任意糟蹋春天的气息，所以他说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了。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我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大学有研究发现，本国赴美国旅游人数跌幅可能远超加拿大统计局边境进出口的数据。方乐林报道。
8: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引述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指出，基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边境通行人数的初步估计，显示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约25%。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分析不能够反映全貌，他们转移监察美国主要大都市地区的手机活动，发现到访美国的中位数下降42%。收集的数据，手机必须要先在加拿大停留，再在美国停留，最后再返去加拿大。这个意味着边境通行的数据未能够全面反映加拿大商务和贸易相关旅行的下降， 或者是当加拿大人前往美国时，他们访问的地点更少，停留的时间也更短。研究人员对比2024-25 年度和2025-26 年度的数据，50个美国都会区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跌幅达一半或者以上，当中南卡麦特尔海滩跌最多，跌 65%， 其次是佛州、巴拿马城、奥兰多、开普科勒尔、迈阿密、那不勒斯和北港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那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四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说，一名亚省的男子涉嫌被控以阴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eftley Takaro 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在4月27日早上接报，于兰里市16 Avenue 夹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和一名33岁的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多伦多再发生有儿童堕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方乐林报道。
8: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仍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7: 泰国总理阿鲁廷表示，政府重新审视60日免签证政策时候，会将近日一名中国籍男子在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虑之内。当局正在考虑将目前60日免签证入境限期缩短到得30日，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最多30日的限期。阿鲁廷说，国家警察总长经向他报告事件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为何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如此大批的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高度重视案件，中方主管部门正核实涉案人员的资料，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香港医管局研究大会今日起一连三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大约有200名来自海外和本地专家担任讲者，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和全球人才发展等，预计有超过9000名专业医疗人员参与。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医管局研讨大会一连三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一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天晴嘅，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啊，落雨机会10%啊。
0: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1度啦，而落雨机会同样10%。一落时间8:42。
1: 听日星期二啊，就预测朝头早有阳光，下昼就有骤雨噶噃。最高气温咧，升上去摄氏嘅24度啊，落雨机会有70%嘅。
0: 星期三咧有骤雨，星期四有间中有阳光，星期五咧就多云啦，但可能会有骤雨嘅。气温方面咧，会跌到去最高得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1: 现时咧，出边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13公里嘅。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室外气温摄氏咧，虽然话依然系11度，咁啊较早之前咧就11度咧就体感似10度嘅，系咪？而家咧就体感变9度，相对湿度咧100%。
10: 1320马路情报，
0: 7:36在葵区林有半夜整路的情况，大家如果夜归的朋友请你留意 Brunette Avenue 双方向及 Woolwich Street 和 Lowhead 的。而另外温哥华方面刚收到消息，就是较早前在不够7点有撞车意外还未清理好，地点就是41 Avenue 西行及 Nye 街。咁而另外喺葵区林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亦都系有撞车意外噶，亦都系唔够7点嘅时候发生。朱利华整路 Mary Street 北行夹住 Keep Avenue 嘅。咁而 Langley 方面亦都有维修工程咧，系一号公路嘅西行夹住248街同埋232街。Port 葵区林日间整路工程系喺 Como Lake Avenue 上方向夹住 Clark Road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0: 财经消息，
0: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5.94，报26254.0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72.21，报49681.3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8.34，报7417.27；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89.34，报34267.1。
0: 黄金上升13.26，每盎司每美金4729.49；
1: 白银上升4.47，每盎司每美金84.8；
0: 原油上升1.57，每桶每美金96.96；
1: 比特币下跌1257.55，每比特币每美金80930.1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上有一条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的地铁线路呢？其实这条线路就是麦加捷运，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呢，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呢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呢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呢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所获得的车票来到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酒楼晚市订座率暴跌一半。昨天就是母亲节，在香港有不少的家庭传统去到酒楼用餐，虽然旺角大部分的大型酒楼午市座无虚席，但业界说旺丁不旺财，晚市就后劲不计了。有酒楼直言晚市订座率比去年暴跌一半，只是得40台，有些人还消费金额是显著下跌，反映市民庆祝母亲节都要勒紧裤头。
2: 另外一宗是香港的消息，来自财政司陈茂波的，他就说出口受惠 AI 的热潮，创科势成经济的动力。财政司长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就表示，香港的经济增长引擎不单只是金融的贸易，在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等等的挑战之下，内地和香港的商界非常敏捷和灵活，加上受惠于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出口有相当部分属于 AI 相关的设备以及通讯相关的设备，形容香港的出口仍然强劲。另外他们都表示，假以时日，创科亦都能够成为重要经济动力。
1: 来自加拿大的新闻，警署拘留所警员打人罪成，判居家囚禁6个月。温哥华警察局拘留所一名警员因为殴打两名拘留者，被判处家居囚禁。根据法庭文件， Omar 警员，他因为2023年1月7号发生的一宗事件被判一项袭击罪名成立。他当时踩住是被拘者的头，两次踢他块面，又用膝头哥是压住他的背部，并且多次是打他的肋骨。而警方在这方面就囚禁他是6个月的。
2: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关于 BC 山火的消息， BC 又增加多2处的新山火，闪电是悬空。BC 省的山火服务处表示，随着炎夏季节来到逼近，山火情势令人关注。过去24个钟头之内，因为闪电又引发了2宗的新山火。
1: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4名登上染疫邮轮的加拿大人将会在 BC 省进行隔离。曾经乘搭是发生汉坦病毒的疫情邮轮的4名加拿大公民将会送进 BC 省进行隔离。加拿大卫生署在发布的公布显示，这4名加拿大公民首先会坐包机从西班牙飞到魁北克省一个城市，而在接着就会转机前往 BC 省一个未公开的机场。
2: 来自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警方警告渥太华的杀人凶手可能藏身于列治文。安省警方 OPP 表示，在渥太华犯案的杀人凶手可能藏身于 BC 省，有2名被控谋杀另一名男子的渥太华男子可能身在 BC 省。这一名男子的尸体在安大略省珀斯市一个公园被发现，调查人员认为马多尔目前就在 BC 省，并且补充说他和列治文、阿波斯福、智利华克和特勒斯地区都有联系，很可能藏身于这几处

0: 住的城市内。
1: 跟住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北欧官员警告加拿大应该借镜欧洲应对俄罗斯威胁。波罗的海和北欧官员警告加拿大应该借镜欧洲面对俄罗斯威胁的经验，因为莫斯科目前在波罗的海地区采取的干预和破坏行动，未来可能在加拿大北极地区重演。波兰驻加拿大使加拿大的大使呢，日前在渥太华一场由波兰驻加拿大大使主办的论坛上面表示，俄罗斯正是透过空中、海上和网络等等多种方式持续对欧洲国家施压。
0: 来自中东卡塔尔的消息，卡塔尔首相会晤美国务卿，调解美国和伊朗的停战。美国向伊朗提出中战备忘录之际，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努比奥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国务院声明指，努比奥对卡塔尔在很多问题上的合作表示赞赏，两个人的讨论美国对卡塔尔国防的支持，亦都是继续保持密切协调以压制威胁，促进中东地区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
1: 来自德国的消息，航空燃油短缺是继续，更多航班可能会被取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持续受阻，严重影响石油供应，并且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德国机场协会在上个星期六警告，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有更多航班是取消，机票或者是进一步涨价。亦都有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表示，担心会有更多航班取消，特别是廉价航空和旅游业重要性较低的目的地的航班。最坏打算就是部分机场运力是将会下降 10%。如果所有机场都出现类似情况，将会影响2000万名的旅客。
0: 来自泰国的消息，泰国的蝙蝠被揭有新冠状的病毒。日本的东京大学和泰国的朱拉隆功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在泰国的蝙蝠发现有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病毒或者能够感染人类，病毒可以与人类的细胞里面的蛋白质结合，但是增殖能力和致病性是低于引发新冠肺炎的 SARS-CoV-2 的这个病毒。测试表明，现有的新冠病毒疫苗和疗法都是对新型的病毒有效。
1: 来自俄罗斯的消息，普京说俄乌战争迈向结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六9号的时候曾经表示，俄乌战争是迈向结束，但是这些说话数小时之前刚刚在莫斯科多年来规模最小的胜利日阅兵仪式上取得胜利。普京前日在卫国战争胜利日红墙阅兵之后，和记者谈及俄乌战争，就说在西方全球主义领导人原本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张，但是随后却试图将乌克兰纳入欧盟势力的范围，而且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里面支持和煽动基辅政府对抗俄罗斯。他说，这种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今日，我认为这件事件即将会结束。
0: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匈牙利的新总理宣誓就职，承诺会带领国家重返欧洲的主流。匈牙利中间偏右替萨党45岁的党魁毛昭尔在星期六9号在新一届的国会首次会议上面获得议员选为总理，随即宣誓就职，并且承诺将会为国家服务，承诺带领匈牙利重返欧洲的主流。
1: 来自英国的消息，英国工党地选大败，党员出逼供通牒。英国执政工党在星期四7号举行地方选举中大败之后，党内打响向首相司纪贤逼供的第一枪。而且外交部前印太事务政务次官亦都是在公开表示 Catherine Wester， 他说如果内阁未能够在星期一或者之前拟定是替换党魁的方案，他将会发起挑战启动逼供程序，但是他亦都承认无意竞逐党魁，党内亦都没有最佳人选是竞逐。
0: 来自韩国的消息，战权是移交美使提名，恐会酿成韩美新风波。韩国总统李在明希望在2030年6月卸任前完成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但是驻韩的美军司令布伦森上个月22号在美国的众议院作证时表示，预定于2029年第一季或之前达成交接所需的条件，意即若果未达条件则交接得押后。青瓦台国家保安保的室长魏胜洛驳称， 交接安排是韩美外交和国防部门的事，布伦森仅仅以美军的指挥官身份发表意见。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4: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7: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5: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7: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9: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8: 八百伴福之岛家居广场，
9: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8: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8: 海马牌健康床褥，
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巴西野花牌绿风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8: 幸运海鲜酒楼，
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0: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5: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7: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5: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7: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5: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7: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 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8: 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紋、輪廓不清煩惱嗎？韓國最新一代抗衰提拉儀器 Surf 強勢登陸現代美容，結合熱馬吉加超聲刀科技，做一次相當於熱馬吉加超聲刀的雙重效果，透過射頻和聚焦超聲，精准提拉筋膜層，激活膠原蛋白，無痛即日見效，零恢復期，適合敏感肌膚，全面覆蓋緊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輪廓，一個療程滿足兩種需求，限時體驗價，名額有限，立即預約。現代美容變靚熱線604-279-9969。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店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8: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8。
7: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8: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8: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11: 老友记，姿彩生活， 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1: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浩林翠日轩 Hamilton High Street Residence 嘅负责人阿 Paul 同我哋倾偈嘅。Hello， Paul 你好。
12: 你好，大家好。
1: Paul 啊，好多时咧，我哋可能好多啲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啦，佢哋会谂一谂，如果系佢自己或者佢个屋企人入到去院舍里边呢一个嘅护老社区，咁佢哋有冇有啲咩嘅困难啊？又或者咩方法咧，系可以令到佢哋即系住得开心啲咁样嘅咧？
12: 好多时候咧，其实唔系用方法嚟令佢哋开心啲，因为佢每一个我哋嘅长者咧，都系有好有人生经验。
1: 系
12: 咁样，其实唔系佢哋唔系话对付呢一个生活上或者平时日常嘅一啲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而反而呢很多都是在内心上，尤其是随着年长啦，咁我哋身体的转变啦，咁同埋呢家人呢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的。我example呢就好似例如呢，佢哋本身有很多事情呢未必一定想完全同家人分享
1: 喎。
12: 哦，有很多时候呢佢哋甚至是自己整亲呢亦都唔想人通知佢屋企人添。咁就同普通我哋一般嘅人係一樣嘅，但係咧呢一樣嘢咧，有啲時候咧就我哋可以幫到手啦，因為佢知道我哋係喺嗰度係專係負責係做佢哋而家呢一方面嘅需要嘅。咁同埋好多時候咧，佢哋亦都覺得啊，我有仔女，咁點解仔女唔會錫我哋唔去做啊？其實唔係仔女唔錫，而係有好多時候咧個仔女自己本身都未試過。你諗下佢哋起碼大過。佢哋自己仔女起碼二十年以上啦，有啲係廿幾三十年添，咁變咗佢哋個年紀相距底下咧，佢哋未個仔女咧亦都未必有咁嘅人生經驗咧，可以去完全了解。咁其實喺唔了解佢哋嘅情況底下咧，佢心理上嘅壓力啊，同埋有陣時候覺得個矛盾就會出現啦。咁變咗喺呢一方面咧，佢對佢哋嘅壓力嘅係好大嘅。咁喺每一個長者啦，或者我哋嘅外院友又好，或者我哋嘅前輩都好啦，其實隨住佢哋喺呢個年齡咧，佢哋嘅價值觀啊，同埋佢哋做嘢嘅方式，佢哋嘅要求咧，同我哋一般比較後生嘅，或者佢哋仔女，或者甚至屋企人嘅睇法咧，係完全唔同。咁但係好多矛盾時候出現嘅係乜咧？因為屋企人咧並唔係話唔錫佢哋，但係佢哋用佢哋喺嗰一個階段嘅年輕嘅階段去衡量老人家。咁我俾个好简单嘅例子俾大家，好似我以前我爸爸系佢未走之前咧，咁佢哋去食嘢，咁我妹妹成日都同佢讲话，我哋想你点点点好啊，要食啲叫做 organic 对身体啊，又或者某一啲唔好咁做嘅嘢，
1: 系
12: 净系讲咸鱼咁计啊，我爸食咗几十年，咁样食咗即系猪肉蒸猪肉咁样，咁当然佢唔系话好 heavy 咁食，我爸爸都冇三高嘅，但系个情况底下咧，佢哋就觉得啊呢个你唔好噶，对你唔好，嗱你要食呢一啲。咁可能喺生活習慣或者佢哋嘅概念上咧，佢哋嘅心理上係為佢好，但係做事方面咧，咁未必一定達到個老人家或者我哋本身嘅長者嘅內心本身有一啲習慣嘅，所以好多時候咧就係中間嗰個唔理解嘅情況底下，咁所以亦都係喺譬如話佢哋照顧方面啦，有好多時候佢哋會要求好細微、好高嘅屋企人嘅時候，但係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咧？咁有好多時候佢哋對於一啲醫療嘅知識啊，又或者一啲其實我哋係想要翻個長者或者我哋嘅本身嘅院友咧，係需要自己去做嘅。我哋唔係去服務佢哋，我哋係照顧佢哋。咁照顧佢哋乜嘢咧？希望佢哋繼續保持一個非常之 active 嘅，即係非常之活躍嘅人生。咁變咗咧，就唔係樣嘢話，淨係話哦 OK 啊咁樣就係叫做對個老人家好嘅。好多時候咧，我哋反而話去鼓勵佢哋咧，應該多啲去出嚟啊！甚至有陣時候，佢哋就算食嘢，佢就啊，我中意食呢一樣嘢，我哋唔可以俾佢。又或者佢哋仲係話哦，我中意黑白眼鎮，我哋唔好喐咁多啦。而家年紀，我哋反而要叫佢更加活躍。咁好多呢一方面咧，咁呢一啲咁嘅嘢咧，就係我哋主要嘅職責嚟嘅。希望透過呢一啲，我哋而家喺空氣中同大家分享啦，亦都希望大家知道咧，我哋嘅心咧。就是非常之非常之希望他们可以做得即是有一个好在这个阶段有一个好安慰的一个阶段。咁但是同时间呢亦都是未必一定是样嘢都是随着自己心想点就点㗎喎。咁呢个呢亦都是透过自己不停去尝试啦，不停去改变啦，不停去正面啲嘅去改善呢，呢个是对我嗰个在这个阶段嘅生活上呢，无论是比较活跃啦、健康啦， 同埋情緒方面、價值方面咧，都有係好大嘅幫助嘅。
1: 其實我覺得咧，可能浩林翠日軒入邊嘅工作人員咧，都係作為一個橋梁。咁有時可能對自己屋企嘅要求，好似你話齋特別高，但係對其他人唔係你嘅親人咧，可能講嘢又會客氣啲啊，人哋勸你又會聽話啲啊，會唔會咁嘅情況咧？嗱，呢啲咧我哋留待咧要下個星期咧再同 Paul 咧係傾偈啦。咁啊想你講一講俾我哋聽啦，點樣係如果大家想參觀浩林翠日軒，記住要預約喎，係咪啊？
12: 可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咧，604-214-5700，604-214-5700，又或者瀏覽我哋嘅網址咧。www.hhsl.ca 查詢嘅，提醒一個咧就係、是、千祈唔好覺得麻煩，佢就唔好問我哋嘢咯，隨時方便，隨時都可以去發問嘅。
1: 好多謝你啊！記住呢個電話啦，604-214-5700，214-5700。今日要預約嘅喎，咁我下個星期再同你傾偈啊 ！Thank you, Paul， 拜拜。
12: OK， 拜拜。
11: 老友记之彩生活是由新一代时尚长者家园浩林翠日轩特约赞助。
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专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避免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15: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 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
14: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避免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15: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 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2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每取消一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个钟，高达200000的赔偿金。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BC 省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有酒厂表示欢迎，但工会认为将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15: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 农业及食物厅长布闲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 BC 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4: 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女子由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并在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后证实是确诊。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6: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喺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嘅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说，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这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7: 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1: 星期一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11日，农历丙午晚年的3月25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0: 欧咏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一的早上8点07分，也是妈妈日的第二日的早上，大家要开工的日子，大家早晨，
1: 早晨8点07分，
0: 温度呢其实都 OK 的，11度而已，都是，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看会由10度跌下来9度。我有点不太明白，
1: 九度之嘛，又唔系-9度啫嘛。
0: 我喺度等紧你惊惊冻嗰啲朋友嘛，咁讲啫。
1: 我叻咗噶啦，
0: 我就冇所谓啊。11度啊，10度啊，9度啊，对我嚟讲系最舒服嗰啲温度嚟。
1: 湿湿碎啦，陈建芳话嗬，都未到-0度，算咩冻啊？
0: -0度我都试过啦，-40几度，你喺出边等巴士，我都唔系未试过啦。
1: 跟住摸下只耳仔甩咗出嚟。
0: 点解你未试过先？
1: 我真系未。
0: 咪系咯，
1: 我真系未。
0: 我哋-42度一样喺度等巴士。
1: 我弟弟试过，我弟弟 Winnipeg 读中学，所以我打死都不会探
0: 佢。佢住宿舍噶嘛？
1: 我唔係佢租出去出邊住，租 apartment 住。咁跟住我就我唔會嚟探你嘅。跟住佢羅省就讀大學咧，得啦，呢個我去啦，唔怕凍。
0: 羅省係熱添啦。
1: 係啦，咁我所以我曾經已經有機會去過 Winnipeg 嘅，但我唔去啊，唔好搞我。
0: 其實 Winnipeg 都一個大平原，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城市嚟。
1: 有咩睇？冇咩玩嘅嘛？
0: 佢唔係佢都有地方。
1: 有咩玩？
0: 佢都有佢有咩玩啊？冬天可以玩土巴嘅寧啦。
1: 係唔啱我？
0: 好好玩嘅，即係等於好似上滑梯咁。
1: 唔啱我。咁就我驚。
0: 嗰個土巴嘅寧可以坐兩個人，可以坐一個人，可以坐三個人，可以坐四。咁你睇下你多唔多人咯？多咪四個人一個咯。咁喺嗰度上落去嗰陣時候咧，就好好玩。
1: 有離心力嘅都。
0: 冇。
1: 有冇㗎？
0: 因為佢貼住個地㗎嘛，佢貼住個冰嗰度落。
1: 喂，咁你架車個貼住個地啊，去落斜路啦，我都驚啊！即係個車嚟嗰啲上斜路咧，去到最高嗰度咧，哇！一落嚟嗰下咧，嗰個天橋嚇死我啊！我即係我喺最記得咧，最驚香港邊度咧，就係去港澳碼頭咧，經過富麗華酒店以前咧未執笠之前咧，嗰度有條天橋，哇！攞命，最高嗰度嗰個司機咧，好快咁上落嚟，哇！啲離心力好似飛要出街咁個肚，係啊，我好渣噶。
0: 咁你可能喺嗰個山道嗰條天橋。嗰條 overfly 你又唔敢，
1: 我唔敢噶，我唔敢。
0: 雙層巴士咧照飛，
1: 唔得啊！
0: 好嘢，
1: 我唔得啊！
0: 香港啲巴士司機揸雙層巴士
1: 咧，好
0: 勁啊！可能如履平地，好嘢，真係揸得好嘢。
1: 一斜佬啫嘛，我心諗咩濕濕碎咧？
0: 因為如果大家你知道我講咩咧，喺香港喺呢個德輔道西去到山道屈地街嗰度咧，以前咧嗰度就係冇一條天橋，而家條天橋咧就喺堅島搬南道嗰度咁樣落嚟。即係喺個蒲飛路嗰度落嚟咧，佢係經過一條好窄嘅，我自己覺得好窄嘅一條天橋咧，係兜落嚟呢個江樂道，
1: 唔記得啦，
0: 西嘅，
1: 係咪啊？
0: 咁嗰條天橋咧係好高，
1: 哇！腳軟啊，真係，我淨係見，我淨係記得富麗華酒店，我最驚，我死啊死啊死啊，到富麗華啦，哎呀 ，hip 啊對眼啊咁樣，跟住，你知唔知最高嗰下落嗰下咧？我真係驚㗎，
0: okay,
1: 知唔知
0: 啫？我明你講乜嘢？
1: 人哋個肚啊，真係飛咗出嚟㗎，啲離心力。
0: 我又唔覺得咁驚。
1: 你唔怕㗎嘛？你唔怕離心力啊嘛？
0: 我唔係唔怕離心力，而係嗰啲我覺得冇乜離心力。
1: 哎呀，唔得
0: 㗎！你自己覺得有離心力啫。
1: 我係聽係嗰啲童年陰影嚟嘅。有一年咧，我記得喺飛機度去台灣嘅，咁咧突然之間個飛機咧急降，嘣一聲跌落去。哇！嚇到我咧，我仲記得嗰陣時飛機餐咧，我個口係吊住條雞皮噶。哇！嗰陣時八九歲嗰陣時嚇到我啊！
0: 嗰
1: 陣時就係嗰下嘢之後咧，原來呢啲叫離心力。咁有少少類似呢啲咧，我就腳軟啦。你諗下，成飛機啲姨姨叔叔都哇哇聲喎，咁你都驚啊嘛，細蚊仔嚟嘅啫嘛。
0: 不過都係飛機係一個咁樣跌一跌咧，
1: 好驚㗎。係
0: 佢跌嗰個高度啊，距離嘅高度唔係短㗎。
1: 係咪啊？你話咧？
0: 係咯，我都試過，我都試過。
1: 嚇死我啊！
0: 喺香港翻。唔係喺台北翻香港嘅夜晚機嚟嘅，咁我隔離仲坐住一個即係落咗班嘅空姐。
1: 哎呀，你掛住望，你都唔知咩事咧，口水嗲嗲一滴咧。
0: 我問佢攞咗嚟都紙巾啦，係咪？係咪啊？咁嗰只飛機咧，嗰陣時講就係嗰個 TriStar， 係嗰啲即係Lockheed 係呢個 Lockheed 嘅。就唔係 Boeing 嘅，係咁佢嘅 TriStar 咧就最興就係飛台灣、台北、台北香港、台北香港，咁就喺半空嘅時候咧，仲係食緊嘢嘅，突然間一隻飛機嘣一聲，
1: 佢嚇死你，
0: 咁隔離個空姐都驚，
1: 有冇攬住你？哎呀，我後怕哦！
0: 好似係，
1: 我後怕，
0: 好似大家都唔記得驚，因為點解咧？有安全帶攬住，
1: 係，
0: 但係啲嘢就比較係立
1: 亂。驚㗎，驚㗎！我而家喺飛機咧，我都唔夠膽攞一杯嘢飲㗎。我問佢攞一罐，我哋兩份飲。我話你俾一罐我，我唔開，因為你知咧，好多時唔知點解喎。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喺飛機咧，硬係食嘢嘅時候咧，啲氣流啊嚟㗎啦，結局個結局個嗰啲餐咧好驚
0: 㗎。唔係啊，
1: 係啊，
0: 我去廁所嗰陣時。
1: 排队啊！
0: 唔系去厕所嗰时候，可能帮你快啲蹬出嚟。
1: 你唔好去最急嘅时候去。我成日同细佬哥讲，嗱，我而家飞机嗰个安全带好熄啦，你好排队啦，好去啦，而家系咪啊？有一次真系惊噶，如果唔系，系咪？
0: 知道咩事
1: 嘅？系啊，好搞笑。
18: 1320天气报告，
0: 好啦，早上嘅8:13啦。天气方面咧，今日会系天晴嘅，间中嘅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9度嘅，落雨机会有10%。
1: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只有11度啊，而落雨机会同样10%，日落时间8:42。
0: 听日星期二啦，预测朝头早咧就有阳光嘅，下昼咧就有骤雨咯噃。咁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4度啊，落雨机会70%啊。
1: 星期三咧有骤雨，星期四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去到星期五咧系多云，但可能会有骤雨。气温方面咧，星期三咧就系跌到落到17度啦，星期四都系，星期五仲去到16度添，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0: 现时依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维持在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1度，依然相对湿度100%。
17: 1320马路情报，
1: 8:14，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东行夹着 Jacobs Road 是有事故，他没有说是什么事故，而在 Surrey 方面就撞车了，但是迅速处理了。刚才如果大家在 96 Avenue 东行夹着 Fraser Highway 之前的路段，现在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塞车了。至于 Coquitlam 是有半夜会整路，大家去到 Brunette Avenue 双方向夹住 Woodridge 和 Lowhead， 夜晚可能就见到有整路工程的。而在 Chilliwack 就是有 Mary Street 北行夹住 Keep Avenue 也是整路。 Langley 有维修工程，地点就是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248街和232街。而 Port Coquitlam 在日间有整路工程，地点就是 Como Lake Avenue 双方向夹住 Clark Road。 现在是上班上学的高峰期，请大家留意你的车速车距，小心驾驶。
1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听众朋友，我是今天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说不会好像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我们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呢？汉坦和新冠初期都是邮轮上爆发，坐邮轮是否安全呢？旅客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阿根廷是汉坦病毒最严重的国家，但该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全球不负责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王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财经消息。
1: 8: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0.51，报26,278.64。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4.53，报49,614.69。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4.97，报7,413.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21.42，报34,199.18。
1: 黄金上升11.99，每盎司报美金4,728.83。
2: 白银上升4.64，每盎司报美金84.8。
1: 原油上升2.08，每桶报美金97.55。
2: 比特币下跌1,257.55，每比特币报美金80,930.1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啦，香港恒生指数上升13.13，报26,406.84。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47.31，报4,430.48。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48.84，报3,058.26。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31，对欧罗0.6。对日元114.538，
2: 一加元对台币22.907，对港元5.722，对人民币4.971，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喂，爹哋，不如同啲细路仲有老爷奶奶参加游轮假期咯。
4: 好啊，搭游轮舒服轻松，船上多嘢食有嘢玩，
3: 直情系成间在你周围去嘅豪华酒店啦。不过咁多航线同玩法，点拣啊？
4: 日语收听逢星期一早上10:5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到时有游轮专家带俾你最新嘅游轮资讯同超值套餐，啱玩就约多啲人一齐去啦。
5: 游轮知多啲 ，K Y 话你知，系由纷纷游轮赞助播出。
2: 嚟到早上嘅8:18啦。嗱，喺我哋读书嘅即系生涯当中咧，有好多时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咧，有啲同学啊，会突然间咧就遭到学校咧就系踢出校啊，诸如此类啊，咁有啲情况，有啲情况可能
1: 系
2: 我系读过。在香港，
1: 是
2: 我是 在中学读过，
1: 是
2: 就是我在中学读过书啦。我记得是 Form 3的，
1: 是
2: 有一年呢，我们在、上下堂呢，突然间有个校长入来，
1: 是
2: 校长就叫了我们一个同学出来、
1: 哦、
2: 叫了他走之后，跟着就冇翻嚟啦，跟住过咗几日都唔见佢再翻嚟。咁后来就学校就话即系通知咗，就佢系因为某啲嘅事故咧，就系、是、被即系学校开除嘅。咁呢啲情形，咁喺美国密苏里州咧，仍然都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出现吓。有一位女教师咧，曾经因为成绩啊，嗱呢位女教师喺密苏里州嘅，佢、曾经系因为佢嘅成绩好差，同埋佢嘅 behavior 问题啊，
1: 行为
2: 问题咧，喺 grade 8嘅时候啊，即系佢呢个中学二年班啦，就被人哋咧系逐出校园嘅。
1: 后来呢，就在妈咪和老师的支持之下呢，长大了之后成为教师、哦、他呢以自身的经历拉近和学生的距离，一直都保持、很开放的心态和身边教职员的学生互动，成为了只要愿意学习和改正，就一切都有可能成为人生的指南。他说、
2: 现在他成为了人之患、他自己记得自己呢，就在八年级的时候因为能力不足而令到他缺乏了专注和对潜力的认识、所好彩就是他得到当时的老师和他身边人的支持和鼓励。喂，那他都被学校开除了，那些老师定怎么鼓励他呢？
1: 可能第二些的方法， homeschool 或者在家学咯。
2: 未必，因为你开除了你找第二间学校都要问的嘛。
1: 能力不足，可能他多些时间 去、读这一科东西的话，是不是欠缺专注力，可能他需要长一些时间，人家两个钟头温书，可能他要四个钟头的话。
2: 是因为他没有了个专注力不够嘛。
1: 同埋你不可以抹杀他呢，对这样东西不叻，但对其他样叻的。
2: 就是因为他的专注力不够，所以令到他在行为上面表现了出来。即人家都明白，我不明白我就有猛咯。
1: 是咯，散漫咯，可能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2: 啊，之后呢，反而他入到大学、他还修读历史系。咁毕业之后咧，仲加入咗为美国而教呢个计划，
1: 几好啊！因为佢跟住同样都系教育出身嘅姐姐嘅脚步啦，吓咁啊，家姐睇住佢啦，一齐咁啊，踏上咗教职之路啦，吐气扬眉咯，可以话
2: 系啊！咁佢自己咧系喺2018年咧，翻到去昔日能飞美国，赶出中学嘅嗰度教书添，仲要
1: 你赶我出考嗱，我就翻嚟教啦。 教授大学咧先修课程同埋美国历史、哦。喂，当年踢佢出校嗰个校长仲唔知喺咪度咧？
2: 校长，你要多谢我啊！只我咁样踢一踢你，
1: 唔
2: 系
1: 系咯，
2: 出咗嚟咁好成绩。
1: 鞭策你啊喺度！
2: 佢一直咧希望能够成为当年自己需要嘅嗰种导师。
1: 哦，
2: 在校期间，佢曾经咧系得到获选为年度教师同埋教育冠军奖啲殊荣。
1: 好嘢！佢而家咧继续系指导啲高中生啦。咁形容佢嘅教育生涯咧，其实啱啱开始嘅咁样。我又觉得挺好啊！嗱，嗰时咧曾经见过一篇文章咧，就系话有时啲细路哥专注力不足咧，你唔好闹佢，以为佢真系，其实佢可能系某啲嘅特别需要嘅儿童嚟噶嘛，有啲譬如话佢有多动症啊，或者点样咧，可能佢专注力就真系唔足，佢唔系佢曳，而系你用可能药物方面啊，揾医生睇睇佢咧，帮到佢噶。
2: 你要你点样讲咧？因为以前咧。那個的教學呢、
1: 啊、
2: 都是啲先生講就學生聽，
1: 係啊係啊，
2: 係嗰種嘅模式咧，係比較單向啊嘛。
1: 咁、
2: 再加上有好多學生咧，佢哋本身自己都屋企未必知道學生本身自己有一啲嘅欠缺的，
1: 係
2: 個個都以為人哋睇下你幾叻，點解你咁蠢啊？即係咁樣話。
1: 你睇你坐定定專心温書一個鐘，你一分鐘坐唔定咁樣，可能咁樣比較
2: 人哋咧就聽兩嘢就明啦、
1: 啊。
2: 你聽十幾廿次你都唔明，
1: 係
2: 啊，或者人哋已經人哋好靜咁喺度，你就喐嚟喐去。
1: 係係
2: 係。佢用呢一種咁樣嘅比較方式咧，就令到呢啲學生咧，原本可能佢哋真係可能天才嚟嘅，
1: 係啊，
2: 搞到咧變咗係蠢材。
1: 所以變咗咧，某啲學科唔叻，唔等於另外啲學科唔叻咯，係咪先？即係其實好多時候，你諗下，你而家呢度咪幸福咯？咪同小朋友講，喂，以前媽媽啊喺香港啊喺澳門讀書咧，中學我係讀十科嘅一個學期，你哋一個學期係揀幾科咁樣讀喎，我係讀曬文理科都要讀嘅。以前我哋 Arts and Science 係咪先？你哋話啊，讀文科唔使讀理科，我哋文科加理科，澳門真係好癲嘅呢樣嘢。
2: 唔係，香港都係㗎。
1: 唔係啊，你文科 and 理科喎，你得揀㗎嘛。
2: 文科裏邊都要有理科。不可以全部是
1: 全部啊！我哋全部文科 and 理科系十科，好得人惊咯。
2: 你哋
1: 港澳系都系得人惊啲噶啦。
2: 点同咧？欧伟，你家乡佢哋精英教学，
1: 精咩英啊？我觉得系即系有啲过分，搞到你啲学生咧就顺懵下懵下，好似我而家咁。
2: 你哋精英教学唔同啊！我哋嗰啲系我哋嗰啲泛滥教育。
1: 唔系啊！以前我哋 form three 咧可以拣 arts and science 或者系商科 commercial 咁咯。咁但系你读文理科先可以考到 GCSE 嘛 ？GCE 咧？咁你香港？有會考我哋冇嘛？咁個個都搏命讀文理科咯。
2: 咁香港同澳門真係差唔多噶啦。香港係金字塔式上噶嘛。
1: 係啊係啊，
2: 你喺方軍嗰陣時咩嘢都收嘅，
1: 好辛苦啊！
2: 八班至十班一路上噶嘛，一路縮噶嘛，
1: 係啊，
2: 縮到上去得翻兩班嘅啫。
1: 真係慘啊！所以你話啲細路哥點會話真係唔壓力大啊？係咪？
2: 所以即係我哋覺得咧，呢位嘅教師咧，
1: 好嘢啊！佢
2: 佢係冇因為被逐出學校而覺得自卑啊！
1: 我覺得佢係另外佢身邊嗰啲爹哋媽咪啦、教師啊或者家姐啊嗰啲幫到佢好多咯，係咪？
2: 咁再加上喺呢度嗰個嘅教學方式係用好多啲即係學術性啊，同埋心理學啊、輔導啊各方面嚟配合，香港冇噶嘛，香港
1: 啱。
2: 香港同澳門，我相信你家鄉
1: 冇
2: 冇冇呢啲噶嘛。
1: 而家可能有啲，我細個冇
2: 嚇。我哋嗰陣時讀嘅，我唔知你嗰陣時點啦。我哋讀嗰陣時邊有呢樣嘢？我哋只係一個訓導主任嘅啫嘛。你頭髮長啲又滴你出嚟，OK？ 你哋同阿巴拉巴褲啊又滴你出嚟。
1: 我哋有社工嘅，
2: 你哋
1: 我哋有社工嘅，
2: 我哋好似冇社工噶嘛，
1: 系嘛？
2: 我哋就得訓導主任。
1: 我哋有咩唔開心揾 counselor 教會可以，
2: 哦、
1: 我哋有噶。
2: 咁唔同啦，你哋都話精英教學啦，
1: 梗唔係啦，唔係。不過講真啦，如果你話喺學校裏邊咧，點都好，遇到唔開心嘅嘢咧，最緊要同屋企人講。
2: 始終都
1: 係，係咪啊？最緊要同屋企人講。
2: 唔好屈埋喺度，屈埋屈埋咧，等自己辛苦。
1: 係啊，會幫到你
2: 的。屋企又辛苦，你又辛苦，
1: 啱
2: 係咪？跟住咁大咁辛苦做乜嘢咧？飲杯涼茶嚇、啊，減下減下啲苦味好啲嘅。
1: 所以咁中意食甜品咯，乜都唔记得晒咯，食完
2: 冇错啦。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黄家荣欣，今日咧我哋轻轻松松又大家同佢度过咗两个半钟头啦。咁啊要交咪，交俾由李宝安主持嘅时事烽火台啊。
1: 冇错，
2: 咁佢会同大家讲下咧，就系几样嘢啦。北欧官员咧警告加拿大啊，应该借镜欧洲咧应对呢个俄罗斯嘅威胁。另外，中国嘅生产的电动车已经入加拿大市场了，你有没有开到哪里呢？见到啊？
1: 吓，唔见喎，
2: 未见系咪？
1: 未留意到，
2: 未留意到。
1: 某牌子都劈价啦，话而家
2: 系啦，某牌系啦，冇错啦，冇错啦。 咁跟住咧就列治文小学咧田径赛咧改为一个性别中立啊。咁前国手啊卢先颖咧就直情反对限制咧女运动员嘅机会啊。
1: 系啊，一阵间十点钟我都会提一提呢方面嘅。
2: O K。
1: 系咧，我觉得呢，因为大家睇各有意见啦吓，到时睇啱唔啱听。
2: 可唔可以整啲硝烟出嚟烽火下咧？
1: 唔系，其实我觉得呢方面我就冇乜所谓，我啲又唔系叻田径，系、okay、田径叻嗰啲先介意啫嘛。我 O K 嘅。
2: 你田径
1: 我唔叻，
2: 有田径叻。
1: 我唔叻，
2: 好啦，咁我将个麦交俾由李邦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2: 听日同一时间再会，
1: 听日见啦，拜拜。
0: 恩怨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7: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8: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9: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9: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1: 每年母亲节期间，枫林家庭电器中心准备了大量母亲节礼物，以全年最低价发售。今年有大量乐星牌电饭煲、负离子催发器、最正的厕所抽气扇，大减价当然不少得樱花牌强力抽油烟机、最高级的澳洲 Breville 同意大利 Deloni 咖啡机，又是加拿大西岸指定唯一保养维修中心，有最受妈咪欢迎的 Happy Bear 气炸锅等等，全部大特价，快啲带妈咪嚟拣翻件心水礼物送俾佢啦！
12: 今年母亲节特别有好多超低价嘅货品。全年都不减价，而家全部都有九折，机会难得。
11: 枫林国际家电是一间最可靠的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所有出售的电器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服务加拿大38年。
1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6: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部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7: 攻啊攻，反抢攻，射啊射，射他吧！
1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1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19: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0: 8:30。
10: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主持李保安。
23: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号星期一个早上有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今日我嘅拍檔嘉賓咧，就係我平時嘅拍檔，逢星期二時事風雲嘅鐘孝陽。早晨啊 ，Hello。
24: 係早晨啊，保安哥，早晨啊，各位聽眾。
23: 今日聽嘅又係旅遊啊，咁所以多得你幫手。
24: 係第一次之後早早節目啊，成沙沙地，
23: 咁先性感啊嘛，係嘛？OK， 今日有幾則新聞大家傾下。咁啊，首先講下，咁啊，最近咧，波羅的海同埋北歐嘅官員咧就警告我哋加拿大咧，佢話應該借鏡歐洲咧，面對俄羅斯威脅嘅經驗。因為莫斯科目前咧喺波羅的海嘅地區啊，佢採取啲干擾同埋破壞行動啊，喺未來咧可能咧喺加拿大北極嘅地區咧重演噶。嗱，波蘭駐加拿大大使啊傑爾斯基咧日前咧就喺渥太華一場由波蘭駐加拿大大使館主辦嘅論壇度表示話咧，佢話俄羅斯啊正係透過空中、海上同埋網絡等各種嘅方式咧，持續咁對歐洲嘅國家施壓。咁佢舉例就話：喂，舊年喺11月一條用作運送軍事物資前往用烏克蘭嘅鐵路發生爆炸，而波蘭政府嘅懷疑事件同俄羅斯係有關嘅。咁另外咧，根據波蘭國際事務所指出話咧，俄羅斯利用所謂影子嘅船隊咧規避制裁，咁部分船隻咧係未經註冊或者係以其他國家名義運作，直至咧逃避對俄羅斯石油出口嘅限制嘅。根據他們分析認為，這支影子船隊他們承擔了近俄羅斯 80% 海上石油出口。研究所華盛頓貿易主任說，這些船隻有時會切斷海底光纖電纜，甚至干擾 GPS 的信號，相信在波羅的海附近地區，如果今已經成為即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俄羅斯和北約之間是低於公開戰爭門檻的活躍的衝突區，研究所又認為加拿大同樣是面臨風險。大家即波蘭當年在2024年10月曾經公布檢察部門公布說他拘捕了涉嫌替俄羅斯策劃向加拿大和美國寄送郵包裝置人士的。咁而家目前咧，幫個國家咧，波羅的海同北極，因為大家同一個戰略嘅區域啦，咁所以咧，各方面都表示咧，北歐國家越嚟越認為咧，波羅的海同北極咧屬於同一個戰略嘅軍事區域。咁言下之意咧，就話咧，根據呢個波蘭嗰個官員所講咧，咁俄羅斯其實一直以嚟咧都係干擾緊喺波羅的海地區各國嘅即係軍事好或者等等好，咁好多。即係包括埋咧，佢啊即係用非法咁啊冇註冊嘅船隻運載呢個石油嘅等等嘅，咁而家提醒我哋加拿大，喂北極唔掂喎，你分分鐘咧，大家知道喺北極嗰邊咧，另外一邊咧就係即係成日特朗普所攞格陵蘭咧，就係嗰度嘅大地啊，嗰度又係即係接壤呢個俄羅斯嘅，你點睇啊 ，Hello？
24: 其實你而家睇到啦，而家成日全世界咧都慢慢。即係由以前嘅全球化嘅年代咧，又翻翻去到安全優先嘅年代。其實好簡單咧，好似北歐國家，頭先你提到芬蘭啊、瑞典咁樣，佢哋其實大部分都係長期即係同呢個俄羅斯邊界都係貼住嘅。咁所以咧，佢安全意識係應該比我哋加拿大好嘅。咁你睇到啦，你好似芬蘭、瑞典啱啱啲最近亦都加入咗北約啦，亦都反映咗歐洲安全個環境係其實變咗。咁我哋其實加拿大咧，對於個北約嗰、那個即係個軍費嗰個要求咧，嗰2% 咧，其實已經我哋達標嘅。但係達標唔代表我哋準備完，唔係話淨係俾錢就得嘅。咁其實真正嘅問題就係個北極嘅部署啦、潛艇啦、雷達啊、無人機啊，就算係網絡戰嘅能力都要加強啊。咁同埋北歐而家強調嘅全民防禦啊，唔係淨係軍隊啊，仲要包括呢個驚呢個網絡嘅攻擊啦、假消息啊、安全能源安全啊咁樣。咁我哋其實就不嬲都太過依賴美國嘅保護啊，所以即係不嬲都係以好似坐呢個國防順風車嘅心態咯。咁而家就開始要諗一諗啊， 同埋而且大家而家都睇到就北極就係未來係越嚟越重要嘅融冰啦嘛，所以加拿大咧唔可以淨係靠即係地理距離而到唔需要擔心咯，即係咁。但係我又覺得係咪加拿大需要即係變成好似歐洲咁高度軍事化咧？咁啊呢個又要再諗一諗啊。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大家去到一個就係、是、大家以安全。成日都以依個國家安全嚟會優先咧，其實呢個咧其實就令到好多嘢係變咗火上加油。
23: 咁啊，即係其實喺個北約方面嗰啲國家咧，同呢個加拿大面對嘅即係咁嘅兩回事嚟嘅。咁因為純粹咧，如果即係指責話喺北極可能遭受呢個俄羅斯嘅影響咧，咁啊其實最主要就係利益問題嘅。咁啊，因為大家知道咧。呢個而家海洋嘅變化非常之大啦，咁啊，如果融北極融冰之後咧，咁啊，的確咧嗰啲礦嘅資源就非常之多。喂，大家唔好唔記得，我哋加拿大有成四成嘅土地係位於北極嘅地區喎，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一定要提醒啲民眾咧，喺北極個戰略非常之重要嘅，所以唔會話唔關事。北約還北約，正如你所講，好幾個嗰啲北約國家其實好細嘅啫，得幾百萬人口啫，但延綿千里幾千里咧，個邊界貼住呢個俄羅斯嘅，佢哋真係好即係俄羅斯稍微真係出手咧，如果冇北約咧，佢哋真係用乜嘢橫掃嘅，即係當年德國一樣嘅啫。咁但係問題就話喺我哋加拿大北極方面咧，其實喺打從呢個哈柏年代啊，即係保守黨哈柏年代已經係即係一直留意到，到杜魯多都有留意嘅，喺呢方面加重曬呢個咁嘅。不過咧，大部分的正如你所講咧，都係要依靠美國，因為其實佢一有咩驚動，因為你拍埋阿拉斯加咁啊，都唔使你出聲，大家都有份知道嘅。美國仲穩陣過你啦，
24: 係
23: 咪啊？
24: 唔係，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因為美國個變數咧，大家都唔係好清楚。好似譬如佢因為嗰、那個一轉黨啊，或者轉咗領導人上嚟之後咧、有好多嘢同以前嘅做法唔同。
23: 啊、
24: 好似阿特朗普今次第二即係上嚟之後咧，第一件事就話：喂，我要收你加拿大為五十一州。咁、呢個其實都係對我哋國家安全係有問題嘅。咁當然啦，你話我哋同包括國家咧，最大分別就係我哋冇直接嘅邊界同俄羅斯。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而家因為呢個地球變暖啦，係嘛，冰融啦，咁好多航道啊，我同意噶。而家基本上大家都係講緊利益嘅問題，係嘛？包括你美國要攞呢個格陵蘭啊，又好點都，都係想希望咧爭取到喺北極嘅航道最近嘅方法嚟到同歐洲去接觸啊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加拿大而家要做嘅，其實亦都做緊嘅。你睇到卡尼已經開始做緊，就係話除咗交呢個北約嘅費用之外咧，即係做到2% 啦，因為我哋一直都做唔到啦嘛。咁另外咧就同歐洲方面嘅嗰個聯繫啦。咁另外就係話我哋喺自身方面嘅喺軍工方面嘅投入啦。其實我哋已經做緊好多嘢㗎啦。
23: 咁事實的確係嘅，因為同即係我哋卡尼總理咧，就同呢個北約國家即係大家溝通咧，同埋咧就緊密聯繫係非常之緊要嘅。畢竟咧就作為一個北約國家組織咧，有事咧即係其他國家一定係會幫手嘅。當然唔同啊，特朗普咁今次嚇、即係襲擊伊朗咁啦，咩都好實際嘅，即係真係幫就幫，唔幫就唔幫。當年我哋加拿大都話一樣咧，阿富汗嗰時候我哋加拿大話唔出兵就唔出兵噶啦，係咪？即係所以問題就係話。面對目前咁嘅冇可能，大家唔面對目前咁嘅冇可能。

0: 就是我哋加拿大咧已知事實，但係咧其實我哋加拿大的確係喺無論喺軍事啊各方面都係好薄弱，都係好依靠美國即係共同一齊守護喺北極方面嘅形勢㗎。
1: 因為你冇得揀嘅，因為我哋加拿大你得兩條路走啫嘛，一係就係同我哋個鄰居美國搞好關係，一係咧就係同歐洲搞好關係，冇第三個。所以你始終就係話第一要，其實我哋行緊。又點樣講咧？我哋行緊，我又唔敢講話一定係踩鋼線啦。但係我哋踩緊條線咧，左右要左右逢源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而家睇到而家最近嘅所有嘅衝突，包括你話最近伊朗嘅問題啦。咁你北約其實所出嘅力量咧係有限嘅。其實講真，而家歐洲經濟都好差。如果真係打仗起上嚟嘅時候，其實打仗除咗講兵力之外，就係講資源噶啦，講錢噶啦，係咪啊？咁你而家你經濟都搞唔到，咁你其實所而家所講嘅嘢咧。其實係有好多時候係勞民傷財咯，我認為。
0: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咁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啊，直播室系李宝安、钟孝阳。咁啊，总理卡尼咧较早前咧前往中国访问之后咧，咁啊话放宽咗同埋减咗一个进口关税6%到6%啦。咁啊，容许即系初期第一年咧就有49,000部电动车进入我哋加拿大。咁啊，哇！各方面咧听到之后，真系中国方面咧好鬼快啊，乒乒乓乓咧就啊。好幾間咧，即係大型嘅車廠咧，就已經陸續咧進駐，開起碼開定寫字樓。我最近我都知道一間正喺度開擺整曬 showroom 添啊，
1: 要啊，係啊，
0: 咁啊，即係好快手，咁即係唔理你俾唔俾佢做唔做好都好。不過咧，問題就話即係一直以嚟咧，就係即係我哋加拿大方面為咗國家安全咧，都係擔心即係來自中國嘅電動車可能牽涉到。即係國家安全，包括咧就話佢嘅設備咧，可能影響到我哋。如果假如發生有事，俾佢收到資訊好，或者係導致啲汽車就今日得49,000啫，咁咪10年之後就唔止嗰條數噶啦嘛。據講下一輪咧，可能去到70,000部啦。咁變咗咧就影響到大家擔心，無論喺啲安省嘅省長好，反對黨好，都係經常有咁嘅話題講出嚟噶啦。咁但係無論如何，事實現實嘅問題就話啊，喺歐洲中國進軍歐洲嘅車廠，包括墨西哥咧，其實咧價錢真係好平嘅啊，25,000蚊應該講美金啦嚇。咁啊，但係咧 Tesla 早年咧就即係我哋唔係 Tesla， 就好多電動車起碼40,000蚊以上。咁如果真係嚟到加拿大，的確影響好大嘅。咁即係年輕人，如果真係買車，真係要俾40,000蚊，你同20,000咁啊，真係兩個世界嚟嘅。咁所以咧，變咗有人擔心咁樣，會唔會咁樣話？喂，會呢啲車會唔會攞到我哋加拿大嘅資訊？因為你每日揸住佢架車，佢可能收發到你啲每一個人嘅動作，或者去向啊，甚至講話諸如此類嘅。而事實上，以我理解，有啲中國汽車咧都用華為嗰、那個。即係電子設備嘅，咁你知啦，華為咧已經係禁止我哋加拿大包括5G 啊，甚至進來嘅6G 都唔俾禁用嘅，咁啊，所以咧會有咁嘅擔心啊。Harold， 嗱，你從事行咁耐啊，咁點睇法咯？
1: 其實而家講真啊，部部車都係智能㗎啦，都係有數據㗎啦，唔係因為淨係中國製先特別危險嘅。我哋而家其實西方車廠競其實驚競爭嘅啫，所以先用政治啲手段啊，去即係又話關税啊，又話安全問題。咁其實自由貿易應該係鼓勵競爭嘅，而係即係唔係應該保護主義咯？一淨係得封殺咧，其實損失嘅係我哋市民咯。好老實講，咁同埋講真啦，大家即係好成日都擔心話，喂中資背景啊，咁但係從消費者角度睇咧，其實多啲選擇唔係壞事嚟嘅。咁就算我哋而家啱啱開始俾佢入嚟咧，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講49,000架啫嘛。今年就算你話去到即係呢個大都唔到3%，我哋而家每年個銷售量，就算你話加到70,000幾輛，而家講緊 double 都係6%啫。咁其實都係好少好少。咁但係問題咧，而家加拿大我哋又一邊要講環保，一邊又話 即又要用便宜的電動車 去令到我們人們可以買得起，但現在根本上沒有嘛。好像你現在看到我們

0: 其實都好努力噶。喺好似本田早排咪簽呢個大型嘅電動車計劃喺度生產嘅，而家要延期啦。而家延期原因就因為美國喺即係賣唔到，即係美國個電動車銷售房即係慢咗啊嘛。咁其實而家都係啊，因為你而家你睇到美國咧，因為佢而家好倡導都係話你要繼續燒油、繼續用油渣咁啊，咁所以咧佢就變咗咧就係電動車嗰個市場係慢咗啊。咁但係講真，如果而家我哋要呢個加拿大電車要真係要可以做到我哋2035年嗰個計劃嘅話咧，咁你必須唔係話淨係入口啊，應該係要考慮到喺呢度生產咯。咁其實如果喺度生產嘅時候，好多係監管制度啊嘛，同埋而家講緊來來去咧，電動車唔係淨係話賣車咁簡單，其實係一個產業鏈嚟嘅。咁即係佢哋帶動咗好多其他嘅嘢。好似最近你如果有睇留意報章嘅話咧，都有講其實而家喺美國呢、這個汽車產業鏈裏邊咧，好多零配件咧，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唔係中國喺中國製造，而係中國投資嘅廠喺美國製造。咁其實個量唔係咁大啫，而家仲係得比較大啲係60多家，特別是汽車玻璃都係中國投資嘅工廠，而係喺美國設廠請美國嘅工人去做。咁其實而家其實我相信 Kanye 嘅想嘅未來嘅諗法就係話引呢個中國汽車品牌入嚟中國。唔係淨係入口咁簡單，而喺呢度生產，而令到咧我哋個汽車產業鏈增強咗，人請多咗，咁唔係壞事嚟啊！
1: 咁啊係啊，咁好似話齋咧，啱啱本田咧取消成150億嘅生產，即係都幾嚴重影響咁。本來即係諗住美國打擊我哋加拿大嗰個生產汽車業咧，但係咧最後而家連呢個本田都退出，咁變咗的確影響我哋，所以難怪呢個卡尼咧就放下任何嘅即係各方面嘅問題啦，先搞掂我哋國內嘅經濟先啦。咁如果假如中國真係冇嘅，咁佢中國唔係今日都喺外國有車廠嘅，咁但係問題畢竟即係如果喺翻自己中國做，的確個成本就低好多嘅，因為無論工人啊、制度啊各方面都係唔同，同埋速度啊。速度啊，同埋佢嘅一條龍服務嘅咁樣，咁啊當然啦，如果嚟到呢邊就相對減少啲航運啊等等嘅咁樣，咁但問題就話即係佢，我諗而家佢目前喺歐洲都有咁嘅有廠設喺度噶，
0: 南美都有，嗱好簡單啫嘛，當一個地方佢要築起呢個所謂嘅關税圍牆，個原因就係話唔希望所有嘅都係入口。係咪？唔希望就係話，因為大家個工人費用或者生產成本唔同咧，令到咧衝擊到我哋本地生產業嘅生意，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先用關税嚟呢一招嚟到，希望引你哋入嚟喺呢度生產啫嘛，啱唔啱？咁所以而家其實行得啱嘅。如果譬如你而家希望中國汽車品牌嚟到呢邊生產，咁而家中國汽車品牌其實除咗喺中國大陸生產之外，南美洲都有生產嘅，巴西有生產嘅，係咪？咁你只係將佢引入嚟。我用翻我哋本地工人，用翻然後建立呢個我哋嘅呢個生產鏈嘅話咧，咁其實帶動咗整體經濟喎。咁大家冇所謂嘅，因為大家嗰個生活嘅水平都唔同啊，所以個價格係可以接受嘅。
1: 個問題就即係在於我哋加拿大有即係個難題喺度，不嬲即係有自由民主嘅國家啦，咁啊即係憲法係完全兩個回事嘅。咁其實咧，根據我哋加拿大咧，佢必須要嘅即係面對就話點樣去打擊，因為2023年已經通過叫打擊供應鏈嘅強迫勞工同埋童工法啦。咁呢項嘢咧就即係必須強求每年報告供應鏈中咧強迫勞工同童工嘅情況。咁啊，然後之嘢就算。日後喺度再搬咗廠過嚟做嗰時咧，佢所有可能嗰啲零件咧都仍然喺中國製造嘅。咁中間又牽涉到呢個強迫勞工同埋童工啦。
0: 唔係，我呢個唔同意啊，因為老實講，而家所謂呢啲扣帽子嚟嘅，咩強迫勞動同埋呢個童工咧，喺中國係唔可能再發生。如果你咁講，印度嘅嘢都唔嚟得啦，啱唔啱先？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安全就係話，而家我哋喺呢度，如果引到。中國汽車生產商嚟到呢度生產，將個產業鏈喺度建成，我相信加拿大唔會有強迫勞動，唔會有童工嘅問題嚟啩，啱唔啱先？咁你所以冇所謂㗎，你只係喺個法例上點限制你架車裏邊嘅，就算你個零件有幾多部分，有幾多個百分比係一定係本地生產咯，或者係咩國家生產咯，都可以做到嘅呢啲嘢。
1: 不過而家今時今日咧，就即係童工，我諗中國就因為人口太多啦，咁佢唔需要童工嘅，因為個個成人要即係爭取公職啊。但係當然啦，你話強迫性就唔知啦，因為每個世界個憲法唔同啦，咁你認為係強迫，咁佢係
0: 啦，好簡單啫嘛。我成日都有個比喻就話咩叫強迫勞動先，即係如果強迫你加班，咁係咪即係叫你加班係咪叫強迫勞動先？啱唔啱先？
1: 佢當係譬如話嗰啲坐監嗰啲，你強迫佢做嗰樣嘢咁樣。
0: 咁其實好多地方都有，我哋以前我喺加拿大都有，我啲車牌都係咁啊，咁啊，咁嘅其實即係嗱，我覺得唔好成日以一個政治化嘅方法去睇件事先，即係我哋睇實際，我哋睇實際就話而家我哋希望引唔好話係中國汽車廠啊，希望全世界汽車廠嚟加拿大生產。咁我哋先可以有製造就業機會，製造呢個生產鏈啊嘛，係咪先？只不過中國係其中一個選擇，應該咁樣睇咯。
1: 嗯，咁但係問題喺我哋加拿大眼中，你知咧，我哋探過世界噶嘛，佢即係冇理由為五斗米折腰噶。咁但係今時今日逼到你買嚟，連呢個原住民都要低聲啊，係啊，你又唔俾咩石油，唔俾剩，都焗住啦。佢喂，人哋殺到埋嚟啦，咁而家搶埋，仲揸你，而家仲開始想搶埋我哋又不停省添。喂，機會都唔低啊！不過好彩仲有原住民喺度啊。不過咧，就翻翻轉頭就啱啱就美國一個參議員咧，佢本身咧前身係一個 FBI 嘅高層嚟噶。咁啊最近咧話喂，你最近你哋同呢個中國咁傾得埋，咁啊卡尼又話即係電動車其實咧你要小心喎、啊。啊，即係呢個係對於我哋加拿大咧日後咧長遠計咧，你嘅國家安全顯示問題啦。咁你變咗又加強咗呢方面咧。就即係動咗我哋加拿大嘅信心，但係根據最近調查報告咧，大部分中國人咧就話冇問題啊，平啊得噶啦。
0: 唔係，好老實
1: 講，唔係中國人，大部分啲消費者。
0: 好老實講，我覺得越多呢啲咁嘅所謂嘅 noise 呢啲聲音咧越好。佢驚先咁講啫嘛。如果佢覺得喂，如果呢件事係對美國好嘅 ，OK， 而因為佢哋一定考慮自己呢個頭先你講啦，每個國家係考慮自己嘅人民，考慮自己嘅國家利益係咪先？如果佢覺得呢件事咧係對佢係有好處嘅，佢一定係你去做啦，係咪先？佢就覺得呢件事對佢哋冇好處，先叫你唔好做嘛，啱唔啱先？所以其實啱啱係相反嘅。
1: 哦，咁啊，即係意思係越變越明啦。
0: 係啊，
1: 即係我頭先提出嘅問題都唔係我嘅問題嚟㗎，不過我將題搬出嚟，你都識喂。唔係喎，我角度咁睇又唔係咁樣喎。
0: 係啊，
1: 大家咪分析咯。
0: 總之咧，我認為有一樣就話，如果我哋有機會咧，引入其他國家嚟呢度生產，係唔好理係咪中國定係邊度啦，係咪先？咁然後咧，我哋做咗個產業，增加咗我哋嗰個就業機會，係咪？咁經濟都會帶動噶嘛。
1: 冇錯。OK， 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烽火台。
2: 有好多口腔问题是由牙菌膜和牙石开始，定期洗牙可以保持牙齿洁白，预防牙龈炎、蛀牙和口气，令你笑得更自信、更健康。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现在有特别推广，只要你完成一次洗牙之后介绍朋友或家人来，你和被介绍的人都可以各自获得$25礼品卡，包括 Amazon、Starbucks、Chevron 或 Walmart 等等。我们亦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详情请致电604-285-8826海岸专业洗牙诊所。
3: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4: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3: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4: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3: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烽火台，咁啊，唔知点解可能即系临近呢、這个市选啦，嚟紧10月17日啦，咁啊，开始有好多即系声音出嚟噶啦。咁啊，但系唔讲你唔知喎，原来喺列治文咧。即係幾間小學咧，就最近咧就即係將個田徑賽改為性別中立。咁啊，點解要用咁嘅方法咧？然後之就話：喂，你參加啲體育活動嗰時咧，就唔而家咧佢哋建議咧，因為經過試驗之後咧，認為應該可行嘅，就唔可即係參加啲體育活動咧，就無需要分男女啦。總之咧，大家一齊玩啦咁樣。咁啊，再者咧，有部分咧就話佢即係。話你可以唔使頒發呢個獎狀俾你，即係話半下季軍都唔需要啦，即係純粹係為健康而健康啫，係嘛？咁啊，當然咧，呢個一出咧就喺過往咧就因為即係佢試驗期間咧，咁啲學生家長都已經惡噶啦，咁但係當然咧都未起到個試驗啫嘛，係嘛？咁啊，正如即係呢個省政府試驗啲毒品合法化、非刑事化咁一樣啫嘛，咁啊三年咁啊，足之搞得一撇嘢。咁但係問題列治文教育局咧就喺舊年喺四間校進行呢個試驗之後咧，咁掂喎，佢話咁希望喺嚟緊個開學嗰陣時咧就進行呢個改革啦。咁但係當然咧，佢又分開啲而家暫時性嘅，即係嗰啲組別係比較小項啲啦咁樣。 咁就問題就家長而家開始出聲啦。咁啊，因為第一而家咧就先琴日咧就日前咧有我哋列治文市議員啊盧先榮咧，咁你知啊盧先榮姐姐咧依位咧就曾幾何時嚟我哋加拿大嘅奧運代表嚟㗎，咁大家認識佢啊咁樣。咁啊不過咧佢今次話喂有冇搞錯啊？咁你體育活動咁你冇比賽冇獎項，咁你作嚟咁跑完之後即係點啫咁樣？
0: 即係等於以後奧運平都唔使頒獎啦。
1: 唔係就係咯。就係你男女喂大佬，你男仔嘅永遠都跑得快啲㗎，你揾笨嘅咩咁樣？即係冇意思咯。但係咧，我今日睇真啲新聞咧，就佢未至到係咁樣嘅。其實佢分開咧，娛樂組同呢、這個即係競技組。即係如果你係參加娛樂組，就唔好分呢樣嘢。競技組我諗啊，仍然有呢個成嘅。不過咧，就即係唔頒獎唔頒成，即係你跑鬼完咧，你唔知咁目的係點解咧？即係我哋諗佢嘅意思就話，因目前咧就喺學校嘅嗰、那個。欺凌咧非常嚴重，特別嗰啲即係比較性傾向嗰啲同學咧，就經常遭受呢、這個事實嚟嘅嚇。咁問題都係有好多悲劇發生，但係咧加拿大已經做到好盡㗎啦。咁但係問題需唔需要去到咁盡咧？嗱咁有啲人投訴省政府話省政府唔關我事喎，其實呢啲咪係學校局自己搞掂喎，就唔係我哋負責範圍。咁但係盧思明咁啊，可能因為準備出嚟競選市長啦，咁啊，梗係站喺前線啦。咁但係當然啦，佢一個作為一個體育員咧，
0: 都理解嘅
1: 嚇，理解因為你唔努力唔爭取，唔係攞到好成績，點證明到你嗰個真係成績喺度咧？你點睇咯？
0: 唔係咁，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好正常喎，因為你所有競技比賽你都係有冠亞季㗎啦，都有班，因為呢個係一個 motivation 嚟，一個推動力嚟㗎嘛。咁同埋我覺得家長唔係擔心改唔改革嘅問題，而家連有時候啲常識咧開始都模糊啊！你明白，即係好似啦，小學生已經有呢個男女之別啊，或者點樣嘅性別，即係我覺得呢樣首先嗱，好老實講，嗱，我啱啱有個例子，我啱啱呢個 weekend 咧，同一個朋友嘅仔女踩單車，佢哋都係小學生嚟嘅，咁啊男女其實兩個爭一年到嘅啫，但係個男生咧踩得快到咧離曬譜啊，咁即係其實個體力上面係有分別嘅，咁如果你話，男女唔分去比賽嘅話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即係嗰個公平性係消失咗。咁頭先你講話，喂唔係、原來可能係表演性或者係即係娛樂性，唔係話競爭性。咁既然係咁樣，
1: 佢兩款
0: 點解要咁樣做咧？即係個用意係乜嘢咯？即係呢樣嘢，反而我覺得就話喺咁細嘅細路仔嘅學校環境裏邊咧，應該係提倡一啲正面啲嘅教育咯，唔係話下下都係有啲咩事包容佢啦，包容佢啦。咁你諗下，呢啲係我哋未來嘅社會主人棟梁。如果大家都冇一個上進心或者一個競爭，全部都可以包容嘅話，咁以後個世界係唔同咗
1: 嘅。咁咪即係咯，咁你入大學咧唔計分數，咁又點計？即係好多你即係好明顯，因為同樣咧就係減退咗嗰啲人。喂，既然冇競爭性，我咪唔參加咯。咁你目的係乜嘢先？你目的希望佢哋參加，大家如果係發現啲天才嘅，咁你可以代表即係加強去訓練佢咁樣。呢個就係嗰個宗旨喺度啊嘛。
0: 同埋社會本身唔可能永遠係公平噶嘛，係做唔到100%公平噶嘛。咁你唔可能話而家要走呢條路。咁如果走呢條路，仲走即係呢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有咩分別啊？啱嘛？即係呢個係 extreme 啦。
1: 但係大家俾人認為
0: 係啊。但問題就話你即係喺呢樣方面，我覺得盧先榮係冇錯嘅呢一個立場裏邊，係我支持嘅。
1: 嗱，不過問題咧，嗰啲學校就好得意嘅，啲即係教育界人士咧，第一佢又唔能夠太過佢打份工啫嘛，佢使咩咁落力啫？所以你唔見到我哋有道德教育乜都冇噶，好似最近咁我。屋企經常後欄嗰啲圍欄咧，咁啲隔離學校嗰啲細路哥打波過嚟啊，或者擁啊撞欄 ，OK 唔緊要，你撞到冇所謂。但係後邊我睇到佢直情係爛咗，仲喺度熬嘅熬散你喎。咁我走去行過去同校長講，校長講，咁啊佢話咪已經熬咁啊講一輪咁我話喂，咁我唔想，因為你破壞我嘢，我應該報警，我唔想搞咁大件事啦。佢唔緊要，你咪報警咯。
0: 喂，所以其實我覺得
1: 即係你攞明嘅先，
0: 我絕對明白，我絕對明白。即係好老實講，即係你睇到之前都有啲新聞報道啦。嗰啲球賽，即係嗰啲 hockey game 啊，學校嗰啲咧，球賽打完之後咧，啲家長喺出邊打交咧。
1: 係咯。咪就係咧，所以即係依方面就係即係第一學校自己嘅決定，而家呢啲純粹係自己幾間學校自己度出嚟嘅啫，就唔關省政府，又唔關教育界嘅事。不過問題可以即係一葉知秋，就知道嗰啲教育咁樣程度之後咧，就變咗日後咁樣即係增強咗嗰啲人要求咁多嘢咧。咁嗰啲即係當然啦，我哋好同情嗰啲少少即係依啲類咁嘅人士啦。咁但係問題就話你咁樣擴散出去咧，就日後咧就更加咧就即係。 限制好多，不過做唔到嘢啦。
0: 其實我哋唔係歧視呢樣嘢 ，OK， 我哋絕對係支，即係唔係話支持啦，但係我哋唔會歧視。但係問題，其實越多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越令到佢哋難搞。
1: 咁啊，差唔多，咁啊，明日清早係咁先啦，拜拜，
0: 拜拜。
6: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0: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事件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4点左右接报，讲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加拿大汽车零件价格操控集体诉讼案的最后一轮杀赔，消费者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提交杀赔申请。这次和解适用于在过去20年间曾经购买或者租任特定车辆的消费者。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大多数符合资格的消费者预计可以获得至少25元的赔偿。相关的集体诉讼分别在安省、BC 省和灰省提出，指控汽车零件制造商串通操控价格，向汽车制造商收取过高费用，涉及的零件包括冷气系统、车门锁扣和避震器等。截至上个月，加拿大已经就相关集体诉讼发放约1亿400万元的赔偿金，本轮的杀赔为最后一轮的分配，涉及约5000万赔偿金，适用于此前未有纳入赔偿范围的车主或者是租赁车人士，估计全国约有100万架车涉及其中。符合杀赔资格的车辆包括福特、宝马、宾士、现代、起亚、30和铃木等。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 autopartsettlement.ca 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并提交申请。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申请程序相当简单，一般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国际消息方面，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人士指，大型零食制造商卡洛 B 因应中东局势导致包装油物和其他材料供应不稳定，决定将部分主要产品包括薯片、虾条和麦片的包装由一直沿用的橙色或者黄色改为更加简单的黑白配色。卡洛 B 今个月8号已经通知零售商和批发商，新措施将会在本月底实施，直至另行通知。卡洛 B 表示，未来局势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影响，将会尽最大努力改善情况。美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事隔9年再次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9: 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都正是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1: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12: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尼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动灵打好基础。
13: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14: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15: 多谢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咯。
16: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5: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的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octo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1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0: 各位听众早晨，5月11号星期一，上星期又收到省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通知我们两夫妇可以考虑 book 时间接种春季新冠预防疫苗，因为我们是忠实的疫苗接种者，故此到时到后卫生当局就会通知我们去接种。接不接种呢，现在纯粹是市民个人的选择。每次卫生当局发来的电邮最后一行肯定会写，如果收件人不想再接种，不想继续收到这封通知信，是可以更改自己的记录。卫生当局就会将名单剔除。我之前都讲过，我们两夫妇自从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后这几年，我们都是有针必打。因此这一次都不会例外，等下个月没那么忙的时候就会预约相关药房去接种的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是十分之珍惜生命，既然可以免费接种预防疫苗，而我们从来又没有太大的不好反应，就不会放弃这个保命的机会。不用说接种疫苗，这几年我们出入人多的地方仍然坚持要戴口罩。如今在列治文都有不少人跟我们一样习惯了戴口罩，故此不觉得是很异常。 新冠疫情大流行，虽然死了很多人，但亦都令到大众提高了防疫的意识，这个都算是一件好事。新冠肺炎大流行对整个世界都是一场大灾难，可以说人心惶惶，人命大量损失，各国经济亦都受到重创。幸好这两三年之后戛然而止，这个地球才逐渐回复正常的状态。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地球上仍然是危机四伏。今个月又出现了一个迅速蔓延的汉坦病毒，会不会成为新冠大流行的翻版呢？是颇令人担心的。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派了定心丸，说汉坦病毒主要由鼠类传播，极少数情况下可以人传人。由于病毒不容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此对公众构成的整体风险仍然偏低，不应该好像新冠肺炎那样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话虽如此，但汉坦病毒确实出现人传人，我们是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汉坦病毒疫情首先出现在一艘叫做红迪厄斯号的载有147名乘客和船员的邮轮上面。这艘邮轮由阿根廷南端城市乌斯怀亚出发，原先停靠南极洲和南大西洋多个偏远的岛屿。稍后一个70岁荷兰籍的男乘客发病，发烧、头痛、腹泻，他两夫妇登船前曾经在乌斯怀亚观光，去过很多阿根廷和智利的地区。稍后这个首先发病的男子在船上死亡，邮轮在英属海外属地特里斯坦达富尼亚群岛期间再有6人登船，死者的遗体在到了圣克勒拿岛才被移离船上。他太太和20几个乘客一同离船，他太太两日之后在南非机场准备转机回国的时候亦都病发身亡。和他一起离船的一个英国男乘客稍后亦都发病，到了接近一个月，邮轮上的一个德国女子亦都死亡。这个时候才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封船检疫之后，世卫证实这艘船3名死亡乘客都是感染了汉坦病毒，另外录得6个病例。由于感染个案持续增加，而邮轮上的旅客亦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世卫说全球目前至少有12个国家正在追踪曾经登船的人士，当中包括荷兰、法国、美国和我们加拿大。本国外交部部长阿南德透露，当局正在同船上4个加拿大旅客透过电邮联络，并且派遣领事馆人员前往加拿利群岛提供支援。这4名加拿大人未被列为确诊或者是死亡个案的密切接触者，预计他们入境加拿大的时候无需采取隔离的措施。至于早前已经落船的2个加拿大人和一个未曾登船但可能曾经接触病患者的人士都已经回国，全部都没有出现病征，正是自我隔离或者由卫生当局监察。汉坦病毒主要的宿主是老鼠等蚁齿类的动物，病毒存在在受感染动物的尿液、粪便和唾液中，当这些排泄物干燥之后形成粉尘，人类吸入受污染的空气或者用手接触病毒之后触摸口鼻是有机会感染的。汉坦病毒在环境中的存活时间远超过新冠病毒，病毒在老鼠排泄物上可以存活两三日甚至是七日，而且汉坦病毒致命率高达40%，没有特效药可治。今次汉坦病毒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毫无疑问病毒是由阿根廷带上邮轮上面的，世卫长期将美国、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列为汉坦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国家。自去年6月以来，阿根廷已经是报告出现101宗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约为前年的2倍。而今次邮轮疫情，汉坦病毒找到导致有人死亡可以人传人的病毒株就叫做安替斯。 而阿根廷卫生部承认，去年该国有近三分之一的病例是死于这种安第斯的汉坦病毒株。令人担忧的是，阿根廷和美国一样早已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不受世卫的监督。经过今次事件，世卫就再次呼吁美国和阿根廷重新考虑加入世卫组织。然而阿根廷是冥顽不灵，他们的卫生部今个月7号回复世卫拒绝加入，强调他们自己有能力保护国民健康。阿根廷卫生部说，他们拥有保护国民健康的医疗能力和政治意愿，将保持和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合作，但是不会放弃制定自身卫生决策的权力。这个地球上有近200个国家，其实国无大小都要尽一个主权国家对地球的责任，特别是对地球的自然生态，每个国家都要共同保护。阿根廷是今次汉坦病毒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国内汉坦病毒长期肆虐，而旅客是从阿根廷境内感染病毒并且带到邮轮上传播的。阿根廷没有保护好他们自己的国民，也没有保护到他们国家旅游的外国人。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是退出了近100个国际组织，当中就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同样是对美国国民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伤害。美国有3亿多人口，亦是全球商业人流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历史上亦有一个先例，当美国流感大流行的时候，其他很多国家亦都会受到感染。美国对国际社会的不负责任，它的伤害程度就远远超过阿根廷的汉坦病毒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20: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说不会好像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我们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呢？汉坦和新冠初期都在邮轮上爆发，坐邮轮是否安全呢？旅客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阿根廷是汉坦病毒最严重的国家，但该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全球不负责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哇，雪糕车啊！
2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2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2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00同星期六嘅下昼5:00，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25: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嘅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嘅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27: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嘅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喺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 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2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五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27: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必靓站啦，604-266-2886。
0: 李成缺，
1: 节目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咁啊，当我哋嘅注力起晒呢个伊朗啊、波斯湾啊咁咧，咁啊有时好似打，有时好似唔打，有时好似和谈，有时好似唔系，咁转来转去，咁估唔到咧就偷偷地日本咧系喺2026年4月17日咧，就海上自卫队派咗战舰嘅雷号咧系驶入台湾海峡。哇！喺台湾海峡又关佢事啊？咁自由航行啊，佢话咁。咁咧，佢嗰啲戰艦咧就故意 S 型咁慢慢行，而且仲喺《馬關條約》簽訂131周年啊嗰陣時行。《馬關條約》咩？就是、日本啊發動咧侵略戰爭，咁就喺呢個甲午戰爭咧擊敗中國咧，就喺《馬關條約》就搶咗台灣做日本領土嘅咁。咁啊，佢揀呢個日期係咩意思咧？即係咪想回復個甲午戰爭嗰時日本嘅軍國主義咧咁？咁啊而。日本咧，即係當然喺美國嚟睇咧，就係、是、因為美國亞太嘅軍力收縮啊，咁就嘗試咧將呢個軍隊嘅發展嘅責任咧交翻俾日本。本來係根據戰後嘅條約，日本係唔可以擁有任何嘅軍隊啊，無論係海軍、空軍、陸軍。咁後來俾佢美國咧，就俾佢自衛隊。點解咧？因為美國咧就放翻好多日本嘅戰俘。攞嚟對付中國啊！因為當時中國咧係解放戰爭成功之後咧，全國解放咧同美國敵對，咁咧所以美國咧對德國嗰啲嘅戰犯咧就好嚴酷嘅要殺，但日本戰犯咧放咗大批，特別係731部隊嘅岸信介啊，即係佢最高嘅領導岸信介咧係放出嚟，不得已同後來任佢咧做埋日本嘅宰相。即係嗰陣七三部隊嘅細菌戰係最殘酷嘅，係最要負戰爭責任嘅。美國放咗佢咧，即係美國完全冇道德嘅呢個做法。點解佢放？只係因為驚中國興起，佢要培育翻日本嚟抗中。咁咧將日本戰爭嘅罪犯放翻大批人。咁而岸信介嘅外孫就係安倍晋三，咁就不斷咧想重建咧日本嘅軍力。咁而結果到高市早苗咧，而家美國幕後其實支持佢重建軍力咧，就係因為美國想退出咧咁全世界咁多軍事嘅牽連。美國喺全世界有好多嘅基地咧，有好多駐軍咧，嘥好多錢。而家美國國債咁高咧，美國當然就想咧即係減少呢個開支咧，就唔再咧係養住咁多人啦。咁所以咧就逐步退出。咁而家特朗普似乎想退出呢個嘅亞太區咧嘅咁多嘅開支咧，交俾日本嚟搞。咁咧就完全唔理喺戰後所確定嘅唔俾日本擁有軍隊，同埋咧係之前已經係即係放翻好多嘅滿手鮮血嘅日本戰犯咧嚟到領導日本，而且仲攞埋日本嗰啲嘅研究出嚟嘅細菌武器以及化學戰爭武器咧，美國攞嚟用，所以放翻佢哋。嗱呢啲我哋睇见即系历史系几卑污无耻嘅，包括美國在內啊。咁而咧即系佢唔單止唔會覺得自己嘅問題喎，日本仲覺得咧即係佢理應如此，所以咧不但止冇真係作出正式點樣嘅道歉對殺咗咁多人喺呢個戰爭期間，反而仲咧係參拜靖國神社，將嗰啲嘅殺人嘅英雄殺人視為英雄啊，殺人嘅狗熊啊視為英雄啊，將佢咧擺去咧靖國神社嚟參拜。所以如果你知道日本做啲咁嘢，佢曾經害過幾多人頭，佢今日仲參拜嗰啲靖國神社，你知咧 即係佢嘅軍國主義咧係幾可怕嘅一件事。所以咧，我都話我自己咧唔會好似好多人咁好崇拜日本啊，我甚至唔去日本旅行嘅。話錢有錢我都唔會俾佢賺啊。咁我去過日本一次，就因為佢請我演講嘅，嗰度嘅華人請我演講，我去過一次嘅。咁咧，而咧呢個嘅啊，根據即係日本嘅啊數據，日本殺人嘅數據咧，咁喺有篇文章嘅2017年8月4日咧，就係、是、提到1931年至1945年中國抗戰傷亡有幾多人。咁裏面嘅研究就話，中國平民咧有900萬係死於戰火，啊800萬平民咧係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咧成為難民，啊咁根據蔣夢龍嘅蔣夢龍啊回覆啊回憶嘅啊回憶錄嗰度有大概1400嘅壯丁咧俾日本拉夫咧去做兵咧，咁啊又係死於飢餓同埋啊疾病，咁啊計埋咧中國抗戰直接嘅人口損失係2062萬人咧，咁佢計計埋埋啊，仲啊嗰啲嘅計埋傷亡啊以及咧係失蹤人口啊等等咧，中國抗戰嘅傷亡人口大概係4100萬以上啊，而咗更多估計係4500萬左右。嗱，係咁多人死，而啲東南亞嘅第二次大戰嘅死亡人數大約係500幾萬人。包括喺新加坡嘅屠殺，好多都係屠殺華人嘅，喺馬來西亞屠殺啊、印尼啊等等啊咁。咁所以咧，即係日本犯有咁多嘅戰爭罪惡，咁咧不但止嚇冇係完全嘅正式嘅國家級嘅道歉，有時即係領導人出去講兩句，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或者我哋都係深切反省嗰啲咁説話，冇正式嘅道歉。咁而且咧嚇仲係到高市早苗修改憲法。哎呀，即係嗰個所謂放棄戰爭條款要改咗，就要強化軍力。咁仲話講咧，台灣有事，即係日本有事，即係擺出一個嘅戰爭威脅狀態。台灣關日本乜事？台灣係中國嘅領土。咁日本喺戰後波茨坦公國已經放棄咗佢對台灣擁有，交翻俾中國噶啦。咁咧，但係因為中國內戰嚇，所以咧當時係國民黨擁有台灣，但係唔等於台灣係一個分裂嘅獨立嘅個體，佢仍係中國領土一部分。咁但系咧，竟然咧，即系日本咧，即系话台湾有事啊，佢有事；台湾中国领土有事，关你有乜关系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哋睇见咧，高市早苗走嘅路。咁所以高市早苗咧，仲系整日本军舰驶去台湾海峡去挑衅中国不得已咧，仲领导住咧参加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菲律宾同美国嘅7个国嘅所谓。肩并肩嘅嘅2026嘅聯合軍演，咁啊日本啊、澳洲啊、加拿大啊、法國啊、新西蘭啊、美國啊、菲律賓等等，咁啊呢度都出成17000人喎，咁不過啲戰艦就好渣嘅咧，今次啊竟然冇航空母艦啊，兩栖攻擊艦咧都冇，嗰啲所謂低級航空母艦都冇，咁咧所以重要啲嘅阿里帕克級嘅驅逐艦咧亦冇。美國咧，不過派咗一隻登陸艦，登陸艦都唔係真係打得嘅，係攞嚟登陸用嘅嚇。咁同埋一隻嘅嗰啲配給艦嚇，咁咧即係美國都冇乜嘢戰艦出到，因為佢走曬中東，佢中東都俾伊朗射幾下又走啊，又驚啊，跟住又自己無端着火啊，即係跟住廁所壞咗，即係美國嗰啲嘅殘舊嘅艦咧，已經係顯示咗美國嗰個國力唔係以前咁強。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因為咧。美國咧將個產業全部外移咧，連修理自己戰艦嘅力量咧都要搞好耐啦，因為冇咗嗰啲廠啊。咁咧咁而菲律賓咧就好多嘅嗰啲基地啊放咗俾美國去搞啲嘢啦。咁但係菲律賓咧不過出隻咧係嗰啲艇啫嚇，即係嗰啲護衛艇嘅，佢菲律賓冇乜戰艦冇乜。咁日本咧？就出咗佢直升機航母，咁已經早期艦啦。直升機航母即係連要放F-35B 嘅能力都冇嗰啲小型航母嘅咁。咁另外一隻驅逐艦，咁嗰啲唔係強嘅驅逐艦。咁加拿大同澳洲咧都係出嗰啲嘅安扎克級嘅成級嘅護衛艦咧，嗰啲都係細嘅。最多好似中國嘅054A 嗰種嘅。咁咧本來加拿大同澳洲都係。陪襯嘅啫，咁而家竟然佢嗰兩隻叫做好啲嘅戰艦啦，咁即係比起法國啊、新西蘭啊、菲律賓啊嗰啲咧，係做啲已經叫好啲咁。 咁所以今次嘅男队虽然话人数出万几人咧，但系其实咧男队就好渣。因为中国咧出啲好劲嘅男队咧，啊，整咗十四只先进嘅航母舰啦吓，咁就南啊加埋南部战区、东部战区两边啦吓，啊咁十四只喺东部南部就有咧系四只啊蓝艇组成编队咧，喺吕宋岛以东啊西太平洋咧个演练咁样啊。咁啊，咁佢哋單係噸數咧，都遠遠超過呢個嘅啊！而家啊，日本同啊美國啊菲律賓搞嘅呢個嘅演習，咁咧而家中國咧嚇係啊出咗咧嚇係055嚇嗰啲大驅逐艦052D 啊兩艘係都係先進嘅細啲嘅驅逐艦，五艘054A 啊 B 嘅護衛艦啊。一艘咧075两栖登陆舰，一艘071综合登陆舰，一艘072啊抢滩登陆舰，仲有咧093B 咧系核潜艇。哇，咁佢出嗰啲咧系非常之强嘅，仲放咗咧嗰啲嘅鹰击嘅导弹咧系即系超音速10个马赫。咁而且咧系呢种嘅导弹咧系美国目前冇辦法攔截到嘅導彈嚟嘅，可以射到1000公里咁遠咧，就係話即係航空母艦咧，嗰啲飛機咧都未飛得到嘅位置，已經可以離遠咧，用呢啲導彈打咗啲航空母艦，啲叫航母殺手。咁中國變咗個軍力嘅強咧，就係、是、顯示咧，即係話而家日本想領頭挑釁中國代表美國一樣咁去做咧，你再冇咁嘅能力噶啦，你估就係以前蝦中國咩？而家你冇呢个资格。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四名加拿大公民经已由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于星期日已抵达本省的维多里市，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方乐林报道，
7: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维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汉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鸿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日郭鸿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鸿的要求。郭鸿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鸿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鸿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鸿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 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亦都控告赌场及满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埋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于今日凌晨发布失踪儿童安排警报，在发布不足两小时后取消。方乐林报道。
7: 在星期日凌晨一点十分左右，本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发布警报，搜寻两名在星期日晚上十点左右从家中失踪的儿童。在发布一个几钟之后，凌晨两点半左右，皇家骑警取消安排警报。省紧急资讯中心表示，两名儿童已经安全返回。CHMB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南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四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话，一名亚省的男子涉嫌被控以阴谋杀罪。33岁的被告 Craig Leftley Takaro 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南里市骑警在4月27日早上接报，于南里市十六 Avenue 夹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33岁的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多伦多再发生有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方乐林报道。
7: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竟然重申不会为此下台。司竟然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竟然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他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中国内地上月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1.2%， 按月转升 0.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2.8%， 创四年最大升幅。两个指数都受到油价升势带动。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8: 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四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上升 1.2%， 升幅较前月加快 0.2%， 高过市场预期。食品价格跌 1.6%， 非食品价格升 1.8%，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上个月汽油价格升幅扩大至 19.3%， 影响 CPI 按年升大约 0.56%。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按年升 1.2%， 创四个月高位。按月比较， CPI 由三月跌 0.7%， 四月转为上升 0.3%， 主要受能源和出行服务价格上升影响，其中汽油价格升大约 13%， 机票价格升超过 29%。 另外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和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四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 2.8%， 创近四年来最大升幅，较三月扩大 2.3%，远高过市场预期。上个月的 PPI 按月升 1.7%， 升幅扩大 0.7%。 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学家谢嘉熙预料，上游生产成本未必会太快传导致通胀，预期 CPI 缓慢温和增长。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184点，升106点。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49,615点，升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348点，升100点。黄金每安士做4,742.2美元，升11.5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8.1美元一桶，升2.68美元。 一加元兑73.16美仙，升0.01美仙。一比特币兑11,700加元，升388.9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0: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9: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0: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9: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11: 你睇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2: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1: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 等一后时，香港变得越来越唯利是图、消费至上。点解咁讲呢？简单嗱，每逢节日呢，以前讲我哋会讲下节嘅传统啦、节嘅意义啦，甚至节嘅一啲嘅庆祝方法，好有文化性，好有温情。今时今日逢系节日都会加上一句咧，节日嘅消费。每逢节日就系一句例行公事，乜乜节快乐，完全都唔使点用脑嘅，完全就将呢个嘅所谓经济效应放喺节日之上。刚过嘅5月10号母亲节，咁啊好特别，大家所注重嘅媒体所报道角度都系讲紧母亲节嘅消费。今日多人报章都以大半篇篇幅去报道星期日母亲节嘅消费情况。不过乎就系酒楼食肆嘅订位情况啦，消费额几多啦，花墟嘅花啊加价几多啦，究竟销路如何啦，就似乎呢将母爱都将佢市场化咗啦。母亲节唔同嘅地方就系呢，我哋比较上呢多数出街食饭，妈妈佢要休息吓嘛。但呢母亲节嘅订座系咪就等于母亲节嘅意义呢？母亲节嘅消费热系咪等于嗰年大家对母亲特别去爱锡特别拥抱呢？大家都知道答案唔系咁嘅。反正我从今年香港呢个母亲节嗰个市场嗰个信息，我有三点观察。第一点就是消费模式改变咗啦。母亲节食餐饭好艰难，因为你好难订台，并且要食套餐限时限刻。但今时今日香港整体消费力咧，无疑咧系即系减轻咗、减少咗嘅。大家知道搵钱艰难，同埋都唔知咧今日风雨明天如何，大家都比较上咧多个钱咧喺身边好啲，而比较富裕啲就不如咁咧。香港其实个性价比好唔好噶？我哋觉得香港系好贵嘅，不如咁啦，一家几口啊，两代同堂、三代同堂去深圳打个圈啦 ，book 埋五星酒店，食埋啊龙虾鱼翅嘅套餐啊，或者系鹅肝啊鲍鱼自助餐，那个消费额同喺香港去食餐似样啲嘅晚饭差唔多钱嘅嗱，呢个消费冇改变。但系就咧，大家要精打细算，夜晚食饭又咁贵，限时限刻。咁咪食晏昼咯，嗱，正如好多婚宴咧都配喺晏昼嘅，更加聪明嘅，我哋唔使即系做当日嘅，我哋早一日，早个礼拜，那又如何呢？嗱，其实都大家去因应住嗰个嘅需要咧，系有唔同嘅消费模式，而唔系咧唯贵时尚啊，咁啊，明明俾人锯啊都要去嘅。第二咧，无论系母亲节好啦，其实我多年嚟观察，香港酒楼食肆咧。订大台少咗噶，嗱好多节日，你母亲节好，你过年好，做冬好，团年好咧，咁啊总系一家团聚，咁啊一个家庭你可能两代三代加埋咧，一张大台少不了。点解大台少咗咧？家庭慢慢系比较离散啊，呢方面大家应该心有灵犀啦。你个家庭几兄弟姊妹分散各地，要聚咗堂。谈何容易呢？而母亲节更加唔会呢叫晒兄弟姊妹返嚟香港庆祝母亲节㗎嘛。第一就係小子化啦，生仔少咗嘛，家庭成员减少咗㗎。我出同呢个节日嘅订台大台少咗，反出整个家庭成员嘅结构改变咗。第三个表达方式，美国有网站做一个母亲节嘅礼物嘅调查，就係、母亲最唔鍾意收到几样礼物。第一就係减肥天书。第一呢就嗰啲清洁用品。第三呢就烹饪天书。都係讲緊妈妈你做得唔够好喎、啊。咁你做多啲。母亲唔鍾意。母亲好想收到有心意嘅嘢啦。其实香港嘅而家个新世代都係咁。我哋唔会好随流跟大队。只係呢买达例行加咗价嘅康乃馨。例牌请妈妈食个自助餐。好想别出心裁。给妈妈个惊喜。其实我自己作为父亲等等呢，我都觉得我最喜欢收到礼物唔系价值几多钱，而系呢嗰年我觉得我最需要，或者我有某

0: 个用开嘅嘢坏咗，某一样嘢我突然间好有兴趣，你嘅仔女、你嘅配偶会针对你所需要送俾你。同埋有时别出心裁，用心意咧，心有灵犀，唔再有价值，而系佢好能够用心，或者系自己画啦、自己做啦，做一样嘢出嚟咧，你发觉你一个会心嘅微笑，一种温暖窝心嘅感觉。今年你有冇收到呢？
1: 用中草药嚟做护肤品真系唔简单。呢只纸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系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纸巾保湿润肤膏仲含有薏仁、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仲可紧致、修护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嘅天气。
2: 纸巾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3: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 知天下事
5: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原定三月底访问中国，但因为伊朗战争，总统说要坐镇在国内处理战争的事，所以将行程延迟到今个月的14号和15号，即是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当时中国外交部证实，美方是寻求推迟中美两国元首会面的请求，但是直至到前日，中方都未有对这个日期和行程的安排作出正式的确认。在5月6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回应就是，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的事保持沟通，始终他未有直接证实或者是宣布具体日期。一般国家领导人访问事前必定是由双方的高层官员详细部署，对多个讨论的议题达成基本的共识，以便在会后发出联合公布。还有国家领导人出访，好似今次相信都会谈及贸易问题，而这个商界代表团人数越是多，同企业的 CEO 越多，代表可望达成更多贸易协议，或者是取得更多订单的。消息说这个美国企业高层有来自辉达、苹果、艾克森美孚石油、波音飞机、高通半导体公司、黑石集团、花旗集团等20多人，但后来美方就将它缩减到一半。中方安排了领导层和这些企业的总裁举行会谈，不过据说美国就怕这些企业和中国政府走得太近，拒绝邀请。经济学人杂志报道，美国航空、能源、药业等的 CEO 都准备出发，奈何仲未获得美国政府通知，所以就是处于叫随时候命的状态。可见今次特朗普的访华行程是充满很多不确定因素的。特朗普访华围绕住的有好几个议题，包括伊朗战争、石油、贸易和关税、稀土、 AI 人工智能和台湾问题。特朗普上台后在全球大打关税战， 去年十月底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特集会，特朗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两国是达成一年贸易停火，同意双方的关税是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中国押后实施稀土的出口管制，美国亦都不再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出口管制。事实上在这一段贸易的休战期，中美双方都各自有自己的盘算，市场亦都会寻求出路，例如不少原本由中国直接出口去美国的产品就会经东盟国家加工，再由东盟国家输往美国。为了减少对对方的依赖，中国是大力推动自家制的半导体，所以即使特朗普最终是放行辉达 H200 的晶片给中国使用，中方的基本的态度就是拒绝采购。美国方面亦都大手投资稀土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避免被中国链住条颈，目的就是打破中国在稀土绝对性的主导地位。特朗普去中国访问，其中一个重点议题将会是伊朗的战争，尤其是上星期伊朗外长突然访问中国，见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占了伊朗出口的八成，伊朗就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参与国，经济上中国就是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特朗普不停地唱好话，很快就会达成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是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美国军舰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多次交火，阿联酋亦都遭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是遭美国和伊朗双重封锁，商船和运油船基本上是不敢冒险驶过，所以这个所谓的停火是相当脆弱的。伊朗外长在特朗普即将访问中国前一个星期去中国，亦都是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外长首次访华，这个可以是被视为希望争取中国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争取中国的支持，甚至希望中国作为中间人在这场战争中是寻求转机。至于中国外长王毅的回应，就是他首先赞赏伊朗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同时是承诺不发展核武器。中国表现出来的平衡式的外交，一方面是安抚伊朗，另一方面亦都不想刺激美国。伊朗要赶在特朗普访问前去中国，其实更加就是要向中国表明立场。伊朗恐怕的就是中国减少买他们的石油。伊朗被美国踢出 SWIFT 国际银行体系后，几乎是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外汇的储备又被美国冻结，国际银行都不敢跟他们做生意。中国就是唯一一个国家有能力大规模买伊朗的石油，用人民币结算，还提供替代保险和炼油的能力。其次，伊朗也怕中国答应美国向他们施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始终拥有浓缩油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伊朗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是作出重大的让步。另一个讨论的议题就是台湾问题，中方一贯的立场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这个是中国的底线，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承诺。市场传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发展。过去几十年，中国专注生产低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今天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电子产品的基地，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向高端人工智能的领域发展。美国不断打压制裁，但中国的企业透过自己的努力和突破 加上政策上的配合，中国企业优先采用国产晶片。 AI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在这方面相信都是只可以各自努力各自精彩的。虽然中国方面未有正式表态确认特朗普的访问行程，但是有报道指出十几日前美军运输机就已经飞了去北京，还卸下大量先遣物资。财长贝森反复说访问是不会再推迟。美国总统外访不少得就是负责外交的国务卿，但是国务卿卢比奥有可能今次是不会随行的，相信是因为卢比奥仍然在中国的制裁名单上，而且他对中国立场强硬。今次将会是特朗普八年后再次去中国访问。伊朗战争未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未开通，美国人已经抱怨挨贵油和高物价，还有就是11月的中期选举就快到了。特朗普会不会趁今次的机会放松反制措施，换取中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和波音飞机，以及对稀土的管控，等他可以巩固共和党的选情呢？今次的节目时间够了，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5: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7: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8: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7: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壁5路，订座604-278-6331。
9: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10: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9: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11: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0: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咧？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一语同路人，
4: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洁冰。
5: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6: AM 一三二零，逢星期四晚六點半。
7: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十点。
7: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9: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认为在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里面，经济增长应该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成一的加拿大人现在认为经济增长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该项调查提供了两项选择，分别询问了影响联邦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抑或是环境保护。今次数字同七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只有五成半加拿大人认为保护环境才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在 BC 省方面，近三分之二的省民现时经已支持批准了的 Ambridge 西岸天然气管道40亿元扩建计划，只有一成七人反对，其余两成二的人表示不确定。在5月1日，总理卡尼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建输油管的可能性大于可行性。他指出，加拿大人需要了解到碳排放问题的方式是提高能源产量及出口量，特别是提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在上星期，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会面时候，曾讨论到两级政府就推进建造一条途经 BC 省通往太平洋沿岸新油管计划。亚省表示对最终可达成协议更有信心，但亦都指出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亚省何时实施每吨130元工业碳定价的安排。Angus Reid 自2012年以来经已收集关于北方门户输油管项目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本省民众对油管建设的反对情绪持续地减弱。在2012年的民调，有五成七的人反对计划，去到2025年反对率得三成二。民调显示有更多人认为政府在推进新油管建设方面采取的行动恰到好处，比七年前有所上升。认为政府行动过大的比例由2019年的两成七降到两成一，相反有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做得不够。民调在4月24日至28日进行，访问了2360名加拿大成年人。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提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决议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而宣布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后，如果有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经已做好辩护的准备。 有投资银行推迟美国联储局减息预期至年底，甚至明年下半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4: 中东局势推升能源成本，对通胀构成压力。多间大行调整对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时间表。投资银行高盛预期减息时间会推迟至今年十二月同埋明年三月，较原来各推迟一季。至于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更加预期联储局明年七月同埋九月各减息二十五个基点，原来预测减息喺今年九月同埋十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直至今年底。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话，仍然维持下半年美国减息一次嘅预测。近期美汇指数亦都未见有太大波动，而内地多项数据反映经济形势良好，他相信离岸人民币有望升至 6.7 对一美元水平。至于在岸人民币收市报 6.7954 对一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升63点子，创超过三年新高。分析认为中美元首即将会面，提振市场乐观情绪。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七成满的，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和今晚9点尾班船都是八成满的，另外黄昏5点钟就是八成半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大约是有六成半满的，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晏昼1点钟和5点钟达到八成满，今晚7点钟更加是九成满的。荷树碑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相反方向， Langdale 回来荷树碑的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八成半满，其余位置十分松动。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6: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12: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2: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8: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8: 海马牌健康床褥，
1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8: 幸运海鲜酒楼，
1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0: 自形自味十点钟，
2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3: 我有两个小孩，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在这里首先很多谢5月8号星期五呢，各位来到我们华侨之声台庆晚宴的、一个53岁的生日 party 啦，很多谢大家、出席，很多谢你们的支持，多谢各位赞助商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庆祝这个这么开心的日子。 讲声对唔住啦，因为实在系反应好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同我哋讲话买唔到飞，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都好犀利，我哋个五十几位嗰日都好多人，咁所以变咗咧就场地嘅限制啦，已经好好噶啦，呢间酒楼系可以摆到咁多位，咁希望我哋喺开心同聚圣诞夜，又或者系出年嘅台庆咧，就早啲打电话嚟俾咪妈预订咧，系我哋嘅台啦，咁亦都系好多谢你哋咁多年嚟嘅捧场，咁多年嚟嘅支持，我哋大家各位同事咧都会系继续努力，制作一啲好嘅节目咧，系送俾各位听众朋友，唔会辜负你哋对我哋嘅期望嘅。跟住五月八号之后，第二日就五月九号星期六咧，咁有啲同事就可以唞下啦。咁我自己都比较忙碌工作上，咁而喺星期日咧，咁亦都系母亲节啦。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啲嘅节目。咁我就自己就同屋企人咧就去食嘢啦，你知道我中意食嘢啦，咁所以咧就有好开心嘅一个晏昼，咁差唔多四五点我都要翻电台做嘢啦，都忙啊，咁所以变咗就好充实嘅一日。喺母亲节当日，我见到好多爹哋妈咪啦，同啲细佬哥啦，又或者系同埋啲长辈啦，一起去唔同嘅商场啊，唔同嘅餐厅酒楼咧，都系好踊跃、好爆棚，好多人。咁所以变咗，我觉得系如果平日唔好净系母亲节，净系父亲节，又或者系嗰啲新年啊或者圣诞嘅日子，多啲同你哋嘅长辈一起去见面啦，多啲嘅茶聚，多啲嘅饭聚，食唔系法聚啲饭聚，系饭局啊，食饭嗰啲饭局，多啲嘅一齐嘅聚会，我相信我哋嘅上一辈会好开心。好多时候我哋嘅爹哋妈咪、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唔系要我哋请佢食嘢，而系见一见你咧，佢哋已经好满足噶啦。奈何而家好多都系工作比较繁忙啦，平日咧如果唔系一齐住嘅话咧，见面嘅机会真系好少，仲要住埋唔同嘅城市。不同的国家见一见面机会呢都不是说很大，不过好彩科技好先进，非常之方便呢，可以用一个视像通话啦。咁喺视像通话直头可以是即 real time 咁样去见面啊，讲嘢啊，是现场嘅，又冇话即系录影啊，又唔系。咁所以呢变咗个反应呢，你一句我一句，你问我答，我问你答，好温馨一啲嘅场合我都见过。咁所以尽量啦，如果你住埋同一个城市咧，可以系大家多啲见面，多个电话，唔好净系一句短信，可以打下电话俾佢哋啦，系咪？又或者留啲 message 俾佢哋啦，咁就比较睇到咧，都会系好窝心嘅。一个小小嘅问候，一句长辈 send 俾我哋嘅祝福，已经足以见到佢哋对我哋嘅关怀。好多时喺母亲节嘅时候，听到好多嘅歌曲，系母亲节必播嘅歌曲。有一首歌是真的爱你啦 ,Beyond 啦，成日都播的啦，是不是？另外一首歌呢就是世上只有。如果去唱卡拉 OK 呢，我是去到中段呢，我一定会哽咽，真的会唱不出。因为有一句歌词呢，我实在是每一次听到已经好感动了。现在跟你讲的时候呢，我的心都会酸酸地，因为是好真的。那句说话叫做但是我知道你都有梦，仍将一生给我用。哇，那到这里呢，如果你是唱卡拉 OK 呢，我的眼泪就会流下来了。就是容祖儿那首世上只有呢，如果你真的留意歌词呢，好感动。现在讲讲我都想喊。其实这一首歌呢，入面那些歌词呢真的很到肉的。同埋呢，尤其是妈咪不在你身边，无论是不同地方住啊，不同国家住啊，甚至乎是不在我们身边啦，即是走了啦，就特别是哇，那些感觉呢真的很惨的，真的那些见到人家很羡慕啦，可以跟妈咪一起啊。咁不过好彩呢，我妈咪不在那一年呢，我就自己做了妈咪啦，咁所以变了母亲节呢都有少少的寄托，都会是开心的，开心事来的。咁在这里我真的很想衷心跟大家讲一句，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些感觉如果你是切身感受到，你真的要好好地去珍惜，你要明白真的要珍惜。抱紧眼前人，那时梅艳芳有一首歌曲，不只是你的情人，甚至乎你的亲人，都要好好地去跟他们一起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预祝6月份就有父亲节了。 咁好多时咧，啲爹哋们咧都会呷醋话，成日都系挂住母亲节，啊，父亲节都系我自己揞荷包请你哋食饭。咁所以你哋记住啦，到时识做啦。

0: 我自己就是住在列治文，所有小老哥都在列治文翻学。我相信在列治文的家长都可能看到我们的这种消息啦，应该有听到很多人都在讨论，就是在上个礼拜呢，一些列治文的学校局就决定将小学田径比赛的 track meet 啦，就是说啊什么 sports day， 我们香港讲 sports day 运动日呢，那些田径比赛呢改为是中立啊，我们不分男仔女仔跑步，跟着就取消奖章，你几叻都好，大家都是 winner,everybody is a winner， 个个都是赢家。那搞到呢可能叻那班呢就反对，哎我没所谓，比赛是我，我跑得那么慢我不介意，没所谓。那但是呢有些家长呢强烈反对，觉得哇不应该这样，即是我们的仔女那么叻，可能他们的很厉害啦，我们全家都不是运动健将，所以我没什么所谓。那但是呢他说这样改变呢是会削弱了比赛的趣味性，亦都会阻碍女仔参与活动，因为你不分男仔女仔，男仔田径比赛女仔田径比赛，他男女一起都是 group 在一起的樣。但是在四个学校进行了试点之后，在今个赛季就正式推行了这些改革，而修订了之后的赛制呢，在田径比赛里面他们说新增了是榄球橄榄球的，这个是投掷，就是掟橄榄球，飞盘投掷啦，同埋呢个系咩叫敏捷梯啊？咩叫敏捷梯？我唔识呢啲项目啦。咁同时咧取消咗咧系比赛嘅竞争性，就要采用咧系性别中立分组。咁其实感觉上啲家长就话：哎呀，觉得好似削弱咗体育运动嘅重要性，咁只系强调学术成绩咁样。咁而佢个仔仔就系读喺小学七年班嘅，咁所以啲学生咧。仍然在学术上有竞争，譬如说最佳项目评选，或者是参加省级比赛。好了，但是在运动方面，体育运动表现优异的成绩，小老哥就没有得到认可，即是没人说颁个奖牌给他，颁个那些 medal 给他啊。所以说他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奖章或者是奖品本身，而是怎样去创造一个能够认可这些学生成就和努力的环境。以上是一个家长他的表达意见在这里。也有些人就说，很多家长都认为小老哥是需要学会优雅地面对胜负，也都要懂得欣赏人家几叻，人家的天赋啊，他天生异品是跑得这么快，我们你是跑得这么慢，你都要欣赏人的，还有欣赏人家的努力，可能他们经常都练跑，所以跑得快过其他人那么多，是不是？他这个不单止是要战胜对手，也都是为了庆祝集体的成就。当然啦，个个都有他们的道理，是不是？他们都有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想法，没人说对和错的，冇对与错嘅呢啲绝对。咁而喺回复家长嘅提问里边咧，嗱学校局讲咩咧？佢话喺新嘅制度之下咧，所有四年班至到系七年班嘅学生都可以参加所有项目，就唔再局限于咧少数几项活动啦。譬如话你唔叻嘅就唔俾参加，而家唔系，你几差都可以参加某啲活动。咁而根据 send 俾家长嗰啲信咧，学生咧就系按住年级分组嘅。轮流咁样参加呢啲系跳跃啊、投掷啊、跑步啊等等呢啲项目啦。咁而学生咧，亦都可以选择竞技组或者系娱乐组啦。咁就算系竞技组里边咧，虽然个比赛仍然都会计时嘅，又或者系测量成绩同埋记录结果，但你叻咧就唔会颁奖牌俾你咁样咯。咁所以话重点咧，学校局就话系在于参与啦，在于学习一啲嘅个人成就同埋成长，咁同其他课程领域都保持一致啦。咁样讲。咁而一个女士咁可能佢啲仔女可能好叻，咁佢就觉得梗系唔系啦，大多数家长都唔满意噶，感觉好似玩咁样游戏咁，比赛嚟噶嘛，体育活动系应该征求下家长同意先啊嘛，你改革之前，咁你讲你嘅，佢讲佢嘅，大家意见。讲讲真啦，你点可以满足晒所有人嘅谂法啦？系咪？不过唔紧要啦，我觉得你志在参与咯，赢唔赢唔紧要噶。你咁中意攞奖牌，你咪参加其他嘅可能出边一啲课外活动啊，或者嗰啲去方面咯，冇办法噶啦。咁学校局决定咗系咁咪咁咯，咁系咪？咁所以呢方面咧，亦都有好多人作为一个茶余饭后嘅 topic 嚟噶。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2: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2: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2: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今年最後機會170,000噸星神公主號壓軸登場，9月20日出發，
2: 大巴由溫哥華去西雅圖碼頭出發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溫哥華，華語領隊全程船上免費貼身服務，包税同大巴，超值價每位只需加幣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費券，
1: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繽紛遊輪報名啦。
3: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特约赞助。
0: 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嘅美的传说再次请嚟美容阁嘅 Daisy 咧，同我哋倾下偈嘅 Daisy 你好啊！
4: 早晨 ，Jacqueline 1320嘅听众大家好啊
0: ！Daisy 啊，哇，啱啱忙完咧一个非常之万众期待嘅黑名嘅娇兰嘅一个同美容阁嘅约会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冇错过呢个机会。
4: 系啊系啊，喺上个星期六咧，我哋就同法国娇兰做咗个好大型嘅开放日，同埋一个免费嘅黑名服务啦。咁又适逢系母亲节，咁啊喺星期五嗰日，我哋仲护咗好多特别嘅化妆咧，因为系你哋嘅台庆咧，咁就好多妈咪咧专程嚟买完嘢咧，做埋个靓妆咧去你哋嘅 party。咁首先喺度好多谢佢哋啦，同时间咧喺星期六嗰日咧，佢哋真系拣咗好多好靓心水嘅唇膏啦、香水啦，同埋呢个金兰花咧嚟自己用之余咧，啲仔仔女女仲送俾佢刻翻个名，同埋刻一啲好有意义嘅字句落去啦。咁佢哋大家都好开心，咁所以咧呢个咁开心嘅咧一定要延续啦。咁啊适逢星期五六日过去咗啦，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咧都可能出咗去玩，或者啱啱翻嚟冇耐咧，咁我都想再讲一讲咧，其实金兰花系列咧就啱啱推出咗个眼部嘅精华眼霜一个新成员，咁而佢呢个眼霜咧比一般嘅眼霜就几特别嘅，第一佢个渗透力好强，同埋金兰花咧佢对于呢个对抗我哋眼部嗰个黑眼圈。同埋浮腫咧係非常之省家嘅，咁點解咧？因為我哋都講啦，眼部係靈魂之窗，通常我哋衰老嘅現象咧，第一我哋嘅眼第一見到噶啦。而佢呢個眼霜咧係一個按鈕式嘅，每一次咧我哋撳一下咧，佢已經有一個適量嘅份量咧就 good for 我哋兩個眼嘅 area。但係佢特別在咧就係喺嗰個樽嘅頂度咧有一個圓形嘅波波，而呢個波波咧係一個 J 嚟嘅，係一個玉嚟嘅。咁你知道咧，靚嘅寶石或者玉石咧，佢係好冰凍，同埋天然嘅玉石咧係可以幫助我哋做一个好活跃嘅运动，而且佢做成一个球形咧，就将佢织咗呢个适量嘅眼霜咧喺个眼度咧，佢就用呢个波波形咧喺个眼部度打圈提拉，打圈提拉，而且佢每一樽里边咧都会有一个我哋所讲嘅二维码咧，自己要scan 咗佢咧，佢就会教大家点样用利用呢一个棒爱嚟做一个按摩，点样针对我哋嘅眼部下垂嘅问题啦。黑眼圈問題咧，同埋皺紋嘅問題，咁就好清晰嘅。而且呢個波波呢個肉咧，我哋感覺到係非常冰凍，而呢個冰凍嘅作用咧，就係可以幫我哋去水腫。
0: 明白。
4: 同埋幫我哋嘅眼部做運動。通常我哋眼部嘅黑眼圈嘅形成咧，就係我哋唔夠份嘅血氣循環得唔好，而我哋眼部係一個圓形嘅窩位咧，就變咗有一個黑影喺度。咁所以個黑眼圈咧，我哋一定要做下運動，同埋幫助我哋做一啲咧，令到佢個眼部嘅血循環更加好啲咧。我哋做完之後咧，感覺到個黑眼圈咧係減淡好多，同埋咧浮腫嘅眼部亦都係非常之有效。咁我哋當我哋做呢一個打圈嘅動作之餘咧，如果真係浮腫咧，佢可以做一啲指壓嘅動作，都可以幫我哋通一通淋巴，變咗我哋嘅眼部嘅浮腫咧係減到好低噶。咁所以你諗下，一個咁特別嘅眼霜，有一個咁好嘅按摩器跟埋呢一支眼霜，係絕對一個有成效而且方便易用，而且大家唔需要花錢再去買一個按摩器嘛。咁我覺得咧喺嬌蘭裏邊呢個金蘭花嘅眼霜咧，真係啱到大家好多眼部嘅煩惱咯。
0: 其實咧，好似你話齋啦，眼部嘅皮膚咧係特別幼嫩啦，咁難得佢呢一個咁窩心嘅設計咧，幾好用啊！
4: 其實法國嬌蘭已經有40多年嘅研究到呢一個全新嘅系列啦，而且喺呢一個按摩棒嗰度裏邊，同埋佢嘅元素咧，係針對到我哋每個人嘅衰老嘅現象。因為我覺得衰老係一個天理嘅循環之中嘅，咁所以我哋點樣去預防、點樣去處理咧，係非常好嘅。咁而且呢個眼霜係簡單易用啦，早間晚間用。 用都得嘅。咁、如果大家有眼部嘅烦恼，都可以嚟睇下呢一个娇兰嘅金兰花嘅眼部精华啊乳霜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法国品牌当然亦都有我哋法国 Carence 啦。咁喺夏天嚟咯，咁好多朋友都可能中意户外活动啊，又中意去去旅行啦、啊。咁佢啱啱出咗一个好冰凉、好心凉、好舒服嘅唇部嘅护理孖宝喎。
0: 我覺得咧喺夏天咧就真係呢啲色彩好深啊，好靚咯。
4: 係啊，因為佢咧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唇彩同埋一個潤唇膏。咁你見到個顏色係好似粒冰咁樣嘅，佢一個 frosted glass 即係一個沙樽嘅。咁咧裏邊咧係一個透湖水藍嘅一個唇彩同埋唇膏。咁、其實佢有啲咩咁特別咧？大家一見覺得哇嚇，搽起嘴藍色。但係呢個藍色咧係一個通透嘅藍色咧。但係當我哋接觸到我哋皮膚嗰個顏色同埋個體温咧。它会自然变成一个 baby pink、首先呢就我讲下它的唇彩，它的唇彩呢我们看到它有少少有点闪溺的感觉，还有它里面有丰富的 vanilla 的元素 vanilla extra， 这个 vanilla 是一个天然的 vanilla 草味来的，我们踩在嘴嘴上呢它会即时可以 pump up 我们的嘴、譬如我们嘴部多唇纹一点、又或者我们很容易干，我们可以单独踩它，它踩在嘴嘴上它即时会将我们 pump up 我们嘴唇的干纹，还有它变成一个 pink 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也是根据到我们每个人的体温来改变它的色调变色的。咁同埋佢搽落去係好冰涼喎、因為佢裏面有一個全新嘅成分呢，就係、幫助我哋喺夏天呢減壓之外呢，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嘴唇呢更加之有一種紫紅色靚嘅感覺㗎。
0: 咁即係話你個嘴唇同我個嘴唇搽呢，大家體温唔同就唔同色㗎喎、
4: 絕對唔同色㗎、譬如我哋個體温比較熱啲或者體温比較低啲呢，搽、出嚟完全係個粉紅色嘅濃度係會改變嘅。咁呢個係非常好玩，亦都同埋呢個係限量版嘛，咁我哋送人或者收藏都好靚，因為一個好靚嘅湖水藍色嚟嘅。咁除咗潤唇彩，當然有佢個大熱嘅潤唇膏啦。嗱，呢個潤唇膏都係一個湖水藍嘅透明色。咁、搽落個嘴嘴度咧，佢都好似唇膏咁，但係有少少嘅粉紅色，亦都係根據我哋自己嘅體温咧去變粉紅色。
0: 嗱、
4: 譬如有啲朋友啲嘴唇咧比較黑啲、或者個唇邊咧同我哋唇嘅中間嘅色咧係有少少分別咧，佢搽咗落去咧就可以調色，同埋咧亦都有個滋潤嘅感覺，又唔需要話油淋淋嘅感覺。咁、變咗咧就一物二用啦。咁適逢呢一個係夏天用嘅叫做減熱啊，即係我哋降温。嘅一個潤唇膏同埋唇彩咧，其實喺佢嗰個護膚品嗰度，亦都有一個 mask 係幫我哋降温喎。記唔記得我哋舊年亦都推出嗰個叫做 Crino Mask？ 呢個一搽落去咧就好冰涼，同埋咧佢係經過呢個冷熱嗰個步驟咧，就幫我哋咧啲皮膚可以即時降温，同埋令到我哋咧減壓，令到我哋肌膚咧更加有光澤同埋個水潤嘅感覺。咁呢個咧亦都係我哋衷心推介。咁適逢咧我哋呢個星期咧就亦都有呢個全新嘅 Karen 嘅唇彩啦。同埋呢個冰涼嘅面膜嘅推介咧，咁我哋亦都預備咗一啲特別嘅禮物俾大家聽眾啦。如果大家係 Clarence 啊，或者係嬌蘭嘅 fans 咧，都可以趁我哋咧呢個星期仲有啲咁新嘅產品推介有禮物送咧，都可以嚟到我哋時代方美容閣噶。咁有咩諮詢可以隨時即刻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再加埋咧，大家亦都可以上我哋 beautycourt.com 嘅購物平台咧，都非常方便噶。因為我哋喺下個星期咧，亦都會有一個好新好特別嘅set 文咧，同大家分享一下。亦都係一個特別嘅推廣嘅，咁我哋喺下個星期同大家再見啦。咁亦都適逢咧，我哋呢個星期仍然有好多朋友咧，係上個星期咧未嚟睇到我哋法國嬌蘭嗰啲限量版嘅香水啊，同埋嘅唇膏 case 咧，都可以嚟自己欣賞喎。
0: 好啦，期待聽你下星期介紹其他嘅產品，多謝 Daisy， 拜拜。
4: 下星期見，拜拜。
3: 美的傳說 Legend of Beauty 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特約贊助。
5: 美容閣現正舉行法國尊貴化妝品牌嬌蘭嘅靚母親節優惠推廣活動，
6: 購買限量珍藏香水及紅唇之吻櫻花系列，呢、這個星期六有專人為你刻上專屬名字，歡迎預早訂購。
5: 同時隆重推介嬌蘭玉庭蘭花金緻換彩系列，含稀有黃金蘭花精粹，高效延緩衰老，讓肌膚回復年輕、柔嫩、明亮。
6: 現購買嬌蘭產品均有八折優惠，給贈送名貴禮品。
7: 我哋喺時代風美容閣見啦，尋商六零四二三二一零一零二三三六六八八。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亦非一分鐘冷知識。鐵路運輸係現代非常受歡迎嘅出行方式之一。咁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世界上有一條咧每一年只會營運一個星期嘅地鐵線路咧？咁其實呢一條線路咧就係麥加捷運啦，又或者叫做麥加地鐵。 它是位于沙地阿拉伯的城市麦加的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呢，这条线路只是会作季节性的营运，每年呢只是会在回历的12月7号到13号朝圣期间呢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呢，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呢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呢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呢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想同亲友欢聚庆祝，就要去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啦！
1: 全新推出 Group Feast Special 优惠，至8月31日，五位或以上同食，最高可享7折。
0: 无论生日、朋友聚会定系公司聚餐，同样合适。而家仲有最啱分享嘅团体套餐。
1: 另外，即将推出全新万事菜式，多款选择，价钱实惠，配搭新加坡招牌酱汁，包括辣椒蟹酱、黑椒酱同辛巴酱，野味香浓，带出地道风味。
0: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电话6048768885。
2: 在温哥华呢，其实真的很多很多的电影拍摄工作是进行中的。有时你会见到在街道，尤其是 downtown 啦，在 Richmond 我有见过啦，温哥华其他某些细街里面我有见过啦，就是拍戏啊，很多时都有些大大架那些白色那些很大架的货车停在路边，一年几架这样的，哦，拍戏啊拍戏啊。咁其实如果你话我哋呢方面呢，喺最近呢一几年呢，真係有啲係受创嘅。因为美国可能又话我哋啲关税方面啦，又唔过嚟啦。咁而且 BC 省嘅电影业呢，其实重创呢，尤其是有啲嘅热门嘅电视剧，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呢，就係话啲娱乐新聞呢，话 Tracker 呢，呢个係叫寻踪者呢，第四季将会搬返去洛杉矶度拍。咁即係话我哋喺 BC 省呢，可能会有成几百个工作岗位呢係流失嘅。咁基本上呢一套，如果大家有睇，就係、是、Justin Hartley 呢主演嘅劇集，係讲一个呢靠找寻失踪人口赚钱嘅生存专家嘅故仔嚟嘅。咁而令到劇组离开温哥华嘅主要原因係咩呢？就係、是、美国政府提供嘅$4,800万税收抵免。咁可能美国想你过返嚟我哋自己度拍啦，唔好益加拿大人啦，咁样啦。州长 Gavin 加州州长咧，就喺2025年7月1日就将加州嘅电影电视税收抵免计划扩大去到每年咧系$75,000,000，而呢个计划将会持续去到2030年6月嘅。如果而家2026年嚟计，四年之后咧，会唔会呢个税收抵免咧就停止，佢就翻翻嚟温哥华或者加拿大啊、BC 省啊等等拍戏咧？咁就唔知啦。咁喺5月3日咧。加州州长就在网上发文，社交平台，自从去年秋季以来，我们洛杉矶的影视制作量是增加了 10%， 我们只是将电视和电影的拍摄带回我们本地，加州话晒荷里活都在那里，是不是？同时都希望支持加州他们当地的工人和小型企业，我们支持一下。Tracker 呢套电视剧咧喺 Global 电视台播出嘅，咁而喺佢哋前两个半季嘅时候咧，一直都系电视台收视率最高嘅节目。咁而家制作公司就其中一位嘅人士咧就讲，呢个唔单止咧系工作嘅问题，系呢个关系到咧系城市啦，同埋我哋加拿大嘅省份咧整体嘅经济影响。咁除咗我哋呢一个系电影行业之外咧，佢话仲有好多人从中受益噶，获得资金啦、支持啊等等。譬如话佢哋喺美国过嚟嘅剧组，喺酒店方面啊、租车啦、餐馆啊，甚至乎喺木材同埋旅游业咧，都系从中受益嘅。咁大家好多人都去拍摄地点参观一下啦，所以咧每多一个剧组离开咧，佢哋就可能会失去各式各样所衍生出嚟嘅效益啦。咁呢度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可唔可以有其他嘅机会，一啲嘅商机，亦都唔可以靠人哋嚟我哋度做嘢拍嘢去赚钱噶嘛？有冇机会可以将某啲嘅情况、某啲嘅酒店啊，或者系周围嗰啲景点啊，多啲吸引人哋，多啲嘅宣传，唯有系咁啦。咁不过嚟紧咧，我相信喺5、6、7、8月呢啲几个月嚟讲咧，啲世界杯咧系咪啊，都会系我哋温哥华都会有几场啊嘛。咁所以到时又会大旺咗啦。咁其实好得意嘅，你人太多，啲人又唔中意；人太少，又话冇钱赚啊，经济唔好。你打成系西班牙啊、意大利啊，好多啲景点都话唔中意啲游客呢度搞到乱七八糟啊，污糟邋遢啦，又破坏景点啊，啲设施啊之类咧，又话要收翻多啲钱啊，富士山又话要收你啲入场费。所以咧，有时有旅客你又烦，冇游客你又烦，系咪？咁所以咧，最好就系中间攞个平衡就最好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形自美》十点钟。好多时我哋女士都话：哎呀，减肥咧就系我哋嘅终身职业啦。咁成日都话：哎呀，食埋呢一餐咧，下一餐先减啦。呢啲好多嘅藉口。我哋做运动就系为咗咧可以食多啲嘢。咁好多人咁讲嗬，其实我系嘅，我真系好中意食嘢嘅。但系咧，有时都要知道节制嘅。咁好多女士咧就话好担心，尤其是嗰啲 Auntie 们咧就话：哎呀，弊啦！而家咧年纪开始大咧，饮啖水啊都肥。你有冇听过好多啲 Auntie 讲啊？啲自己啲妈咪啊，甚至乎啲姑姐姨妈嗰啲吓，个个都有讲啦。嗱，根据我哋亚洲人，我好中意睇嗰啲叫做统计咧，或者系调查咧，喺亚洲度做咧，我觉得系关乎我哋自己嘅族裔多啲嘅。你系嗰啲欧洲美国啊，嗰啲美洲啊，嗰啲西人地方做咧，硬系同我哋中国人好似拉唔上关系咁，话晒自己都属于亚洲方面嘛，系咪？咁所以咧，台湾方面做嘅统计咧，我都几 buy 嘅。佢哋话乜嘢咧？心血管相关疾病系占喺台湾咧嘅好多嘅死亡人数嘅前几名嘅。咁而且咧，合计死亡人数咧，原来咧心血管疾病咧系远远超过癌症，亦都系威胁咧喺台湾嘅朋友咧生命最大嘅隐形杀手。嗱，听一听佢讲乜嘢啦？医生就话咧，当女性进入更年期或者系停经之后咧，佢哋嘅雌激素分泌就会减少啦，所以罹患脂肪肝嘅风险就会增加近两倍，心血管疾病风险咧亦都同步上升。咁由于个腰围开始变粗咧，你个体重增加其实系一个警讯嚟嘅，所以好多人咧就开始立心咧就要做运动，我一定要做运动，系咪啊？食嘢方面又唔好咁放肆啦。咁而喺台湾咧，因为高龄嘅情况咧出现得比较开始多咗啦，自然老化咧条腰变粗咧系好正常，但系问题就系内脏脂肪可以增加，即系话代表你嘅代谢系失衡啦。咁而停经之后，头先都讲过一样嘢，就是、医生话雌激素下降，原来个雌激素对我哋咁好噶，咁所以咧身体对于系心血管同埋肌肉嘅保护力亦都会减弱啦。所以点解好多人就话？停经之后可能病痛逐渐咁样系浮面咧，咁而且因为加上你个代谢率降低，你平时唔系好活跃嘅，之前都有啲雌激素帮下你啊，咁如果停经之后你又唔做下运动咧，容易会出现胰岛素阻抗啦、脂肪肝啦，同埋系高血压啊、高血糖啊、高血脂啊，三高兄弟啊过嚟揾你噶啦，咁而且根据台湾肝脏嘅研究学会统计咧，就系话台湾人原来咧唔知系咪食得比较好咧。脂肪肝的盛行率是高达三成的，而等于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是有脂肪肝问题，所以医生就说脂肪肝不单止是肝脏的疾病，也都反映了你身体慢性发炎和代谢异常，最容易是增加心肌梗塞，增加中风的风险。而脂肪肝的患者他们所罹患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原来比一般人是高三成的，所以女性如果你是停经之后更年期的时候呢，那就要改善健康方法，不是不得，关键不单止是减轻体重，而是减少内脏脂肪，要保留肌肉量啊。而国际的治疗指引呢就是说体重减少 5% 帮自己不要给自己肥啦，有助改善血压和血糖的。而减重超过 10% 的朋友呢还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如果你的体重是达到是减了 15% 以上，甚至乎有机会改善糖尿病和代谢性脂肪肝。

0: 肝炎。但医生亦都讲，千祈千祈唔好极速快咁样系过度要求自己快速咁样系瘦身减肥，千祈唔好，因为你咁样做咧，反而会令到肌肉系大量流失，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重弊，唔单止容易系我哋叫反弹啊，复肥啊，复胖啊，仲惊你咧唔够肌肉支撑咧，容易增加跌倒啦，增加呢个骨质疏松嘅风险啦，甚至乎系失能嘅风险，呢个几得人惊噶。咁所以医生建议乜嘢咧？减重应该透过饮食啦，透过运动同埋专业医疗嘅团队介入，避免系自行咧去使用一啲来历不明嘅某啲嘅减重产品啊嘛。好啦。咁好多嘅產品咧，尤其是而家好多興嗰啲咩減肥藥啊，千祈唔好亂咁食嚇，真係唔係講笑。咁而佢亦都呼籲咧，更年期同埋停經，你唔使擔心，絕對係自然現象，唔係一啲健康走下坡嘅開始，只不過係要重新檢視身體嘅重要時機啦。你平時好放肆咁食某啲嘅零食，係要停一停啦。就盡量譬如話有啲聚餐啊，你都可以去，但你減少係攝取太多嘅油分啊之類啦。咁亦都要注意咧腰圍啦、血脂啦、血糖啦同埋肝功能嘅變化。最好就係點咧？年年就驗身，令你放心啊！香港講開嘅，如果及早發現問題、及早治療，咁先至係真真正正係守住我哋後半生嘅下半世嘅人生咧嘅一個係幸福啊嘛，係咪？最緊要就係循序漸進，唔好一時咧嘣一聲咧諗住一步登天咧，千祈千祈唔好啊！
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发同转角梳发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邮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是由北美最大最专业邮轮专家缤纷邮轮赞助播出。
0: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再次请嚟缤纷邮轮其中一位顾问 Cannon 啦，同我哋介绍下咧有咩好嘅行程，有咩好玩嘅地方。Hello，Cannon 你好
8: ，Jacki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系缤纷邮轮嘅 Cannon 啊。咁上集嘅缤纷马上游啦，就同大家去完南美最南边啦，就系呢个人称世界尽头嘅乌斯怀亚啦。咁今期咧，我哋其实都已经好几期咧冇去过欧洲噶啦。咁今集我就會帶大家去翻呢個歐洲嘅地中海，去探訪一下非常出名的一個碼頭，叫做伊斯坦布爾。咁如果未聽過呢個伊斯坦堡嘅朋友仔咧，咁一定有聽過呢個君士坦丁大帝啦。咁呢個皇帝絕對係一個靈魂嘅人物，因為呢座城市最初個名就係為咗紀念佢啊，所以叫做君士坦丁堡嘅。咁喺公元嘅330年嗰陣啦，君士坦丁大帝啊就將呢個羅馬帝國嘅首都喺羅馬直接搬咗嚟呢度嘅。咁當時呢度叫做拜占庭，個名咧就正式叫做呢個新羅馬咁樣嘅，但係。呢度啲人始終都係習慣呢度叫做君士坦丁堡。咁點解佢當時會睇中呢個地方呢？係因為呢個地方佢就橫跨咗呢個歐亞大陸啦，控制住呢個黑海嘅門口啊，係一個絕佳嘅地理位置嚟嘅。無論喺貿易同埋經濟方面啊，咁 我印象中呢，伊斯坦堡呢個現代化嘅碼頭啊，係叫做呢、這個加拉塔港啦，係非常之有呢個景觀優勢嘅，因為隻船停喺呢度嗰陣呢，乘客係可以直接喺呢個甲板上面去睇曬呢個聖索菲亞大教堂啦、藍色清真寺同埋呢個托普卡布皇宮嘅。咁呢度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港口嚟嘅，因為咧佢喺建築同埋旅遊上面有非常之有革命性嘅意義啊！點解咧？佢有呢個世界首創嘅地下碼頭，為咗唔好遮住啲市民啊同埋遊客欣賞呢個海景啦。咁加拉塔港咧就將呢個海關啊、入境驗飛啊同埋行李處理全部搬曬落地底，咁地面就可以完全開放啦。咁地面就會變成一條長達 1.2 公里嘅一個海濱長廊，俾大家喺度散步啊、影相、打卡咁樣嘅。所以喺呢度啊，你唔使行好遠就可以體驗到成個伊斯坦堡嘅精華啦。咁例如啱先提到嘅海濱長廊啦，喺呢度咧，你係可以直接感受到呢個海峽嘅海風啦，望住呢個對岸嘅老城區。呢度而家已經成為咗當地人最鍾意去消閒嘅好地方啦。點解？因為呢度仲有好多藝術文化，好似碼頭園區裏面就有呢個伊斯坦堡現代藝術博物館啦，去探索佢有好多呢個現代嗰啲藝術喺呢度做呢個展覽咁樣嘅。咁另外亦都有好多嘢食㗎喎呢度。咁有呢個傳統嘅土耳其嘅甜品店啦，同埋好出名嘅撒鹽哥，唔知你知唔知道啦？佢呢個牛扒館咁樣嘅，咁到呢個好地道嘅土耳其咖啡廳啦，呢度都係應有盡有嘅。咁鄰近有乜景點呢？其實呢度行路啊非常之方便，行路就可以去到呢個歷史悠久嘅加拉達塔啦。咁或者直接行過去呢個加拉達大橋，去呢個香料市場啊，去感受佢呢度非常之濃厚嘅土耳其生活氣息咁樣嘅。但如果想去遠少少玩嘅朋友都唔使驚，可以直接參加我哋繽紛遊輪嘅團啦。因為我跟住落嚟推介嘅呢個行程咧，就喺呢個伊斯坦堡留足兩日。我哋嘅領隊咧就會帶大家去曬呢個藍色清真寺啦、聖索菲亞大教堂啦、托普卡布皇宮地下宮殿呢啲唔同嘅地方啦，係啦。特別呢個地下宮殿係有成5000間鋪頭俾你慢慢去買嘢，同埋會去埋呢個啱先提過嘅香料市場嘅。咁只船係邊只咧？佢就係 Celebrity Ascent 名人登峰號啊！咁佢係呢個2026年10月19號出發嘅12日為期意大利希臘土耳其遊輪航程嚟嘅。咁佢係2023年首航嘅呢個好豪華嘅新船啦。佢係由呢個意大利嘅羅馬上船，亦都喺呢個羅馬落船嘅。佢會途經啊，就啱先有提過嘅羅馬啦、拿波里啦、聖多里尼啦、Mykonos 啦。即係希臘呢啲地方啦，係啦，土耳其嘅話咧就係伊斯坦堡同埋呢個以弗所咁樣嘅。咁目前價錢係點咧？就非常之優惠啦，內艙房正船價每位只需要2,900包税嘅。咁12日嘅行程啦，仲要呢個係好新嘅船啦，平均落嚟先170幾蚊一晚嘅咧，咁真係好抵嘅。咁而家預訂咧，我哋仲會送埋呢一晚嘅航前嘅羅馬酒店啦，同埋包埋呢個溫哥華出發機票，只需要3,698包税噶，係啦。咁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多啲今期嘅詳細行程啦，歡迎直接打俾我哋嘅604-359-8228 揾我哋資深嘅遊輪顧問團隊了解。咁我哋有三間門市啦，一共係分別係列治文啦、Aberdeen Centre 二樓、Burnaby 麗晶廣場一樓、溫哥華 City Square 城市廣場一樓，亦都要密切留意住我哋每日喺 Facebook、WhatsApp 同埋微信 send 出嚟嘅第一手獨家優惠資訊啦！
0: 記住呢個電話啦，604-359-8228，唔該曬 Kenneth，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偈 ，Thank you。
8: 係啦，咁今期就到呢度，各位聽眾朋友 ，Jacqueline， 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0: 唔該曬，拜拜。
7: 游轮知多啲 ，KY 话你知，系由北美最大最专业游轮专家缤纷游轮赞助播出。
9: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9: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依家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打604-359-8228预订啦！
10: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 清熱和增強免疫力，不過產地對花旗參功效就有很大影響。
11: 產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參，由於地理位置和美國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屬頂級。由於花旗參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重種，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參多數由安省出產。
10: 全部花旗參場只有 10-20% 是心味濃郁，歡迎比較質量及價錢，再到 Kiva 街華埠廣場安省花旗參專門店購買，或電778-998-2816查詢。
12: 救命啊！
13: 阿媽唔使驚，我即刻過嚟。
10: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3: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10: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4: 公啊公，快抢公！2026
15: 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5: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1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下午1:30和4:30，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6: 一起来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话不会好似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我哋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呢？汉坦和新冠初期都是邮轮上爆发，坐邮轮是否安全呢？旅客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阿根廷是汉坦病毒最严重的国家，但该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全球不负责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4: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4: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好啦，忙忙中差不多时间啦，咁啊喺呢度咧，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一啦。下个礼拜见你就是长周末假期的啦，咁可能好多朋友咧喺嚟紧呢个星期五咧攞埋假五六日一四日长假期啊，咁希望你最紧要咧就系健健康康，哎、最紧要健康啊，讲多啲健康资料俾大家听。咁喺五月份咧，啱啱母亲节就过咗啦，咁你就好好安排迟啲父亲节嘅安排咯。好啦，唔同你讲咁多啦，我哋要俾时间咧系交俾其他嘅同事主持节目。听朝早嘅自营节目10:00会由安怡主持，咁而喺下个礼拜一约定大家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6: 自营至美10:00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7: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1:00。
7: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再现新游庆祝马年，凡属马嘅朋友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7: 祝你马年好运，即时得鸡。
9: 营业时间由下昼4:00到凌晨1:00。占士小厨位于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号法案修订来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的很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awk 等制作的图像，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基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ehal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 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C16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迫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昨日苏律师发生枪击案，有两名男子中枪，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认为与敲诈勒索案无关联。方乐林报道。
13: 星期日凌晨，苏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苏里事件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4点左右接报，赶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2: 香港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点。在立法会有议员表示，一些学校和餐厅都摆放了夹公仔机，关注没有豁免安排。民政事务及青年局局长李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有关博彩属于合法。港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4: 政府建议修订赌博条例及相关条文，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等牌照处直接根据游戏性质向个别装置发出有奖娱乐游戏牌照。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本届政府将以事不避难的态度处理这些历史积累的问题。选委会界议员林林关注有没有豁免安排，麦美娟说，如果游戏性质不是用来做生意，这种博彩是合法。另外，当局认为网吧的功能已经由以往收发电邮及社交互动等转向以提供网络游戏为主，建议规管原则由现在的自愿遵守提升至强制性。麦美娟说，过去一段时间巡查发现一些网吧容许顾客留宿，稍后会检控涉嫌经营非法宾馆的网吧，强调会加大力度打击。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2: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12点钟嘅，大约有一半满，其余晏昼航班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同埋今晚嘅9点钟咧达到80%满至到80%半满噶，另外5点钟咧更加系80%半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rtway 翻嚟 Tawas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钟噶达到50%半满噶，1点钟达到80%满。5点钟是80%满，黄昏7点是90%半满噶。赫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班船咧系12点10分完全爆满噶啦，最下班船等到2点25分，大约有50%半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嚟赫舒比嘅航线，下班船咧系1点15分，大约系有60%满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精心挑选经典流行中文靓歌，同你细意回味靓歌新地。节目主持一名，
19: 哇，雪糕车啊！
20: 唔该，我想要一个靓歌新地。今日主打推介系咩啊？
21: 游乐品尝靓歌新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打推介继续同大家分享谭咏麟嘅靓歌。

啱啱呢首《再见逆市泪》，感觉好似陈年佳样，令人回味无穷。皆因悲情嘅旋律同动人嘅歌词，真系扣人心弦啊！接住呢首经典情歌，原曲系英文，跟住改编成国语，再出现广东版，都系对爱情嘅悲观，觉得恋爱过后有分离嘅一天，所以不其然问同一个问题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本拿比麗晶海鮮酒家點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點至十一點前結帳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價發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鴿超特價23.8一隻，
1: 北京扁平鴨二食超特價49.8一隻，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龍蝦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麗晶晚市仲並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麗晶海鮮酒家喺本拿比麗晶廣場二樓有大量車位，訂座604-456-0388456-0388。
2: 樂一投資證券講座與時並進理財概念，儘管幾努力工作，但係又要照顧父母，又要養小朋友，又要供車供樓，負擔太大，個個月冇錢剩。想增加資產，有額外現金流，仲可以儲錢有退休金，只要適用方法，善用理財工具。想知多啲，盡快報名登記21日星期四晚上6:30實體講座。報名電話604-762-6899604-762-6899。
0: 金宝旅游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湾区探秘11日游，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3: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0: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0: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2: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

隨節回來了新地節目，今天的主題推介繼續有 Alan Tam 譚詠麟的經典金曲。譚校長叱咤香港樂壇多年，能夠成為至尊歌手，除了歌藝出眾，多方面發展，當然全賴所有忠心 fans 的鼎力支持啦。阿倫亦都好識做，搭藉歌迷的厚愛，送上剛才呢首無言感激。多年嚟，唔少嘅朋友聽住阿倫嘅歌曲成長，無論表達喜怒哀樂，都能夠牽動好多歌迷嘅情感，由從不相識開始心接近，就好似一個同我哋共赴患難嘅朋友，不分你我，不離不棄嘅。

0: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0: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1: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3: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3: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智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4: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白带，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5: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4: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5: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4: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5: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6: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7: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8: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9: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提要，
12: 各位欢迎收听11:30新闻提要。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避免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省北部 Terence 皇家骑警于今日凌晨发布失踪儿童安排警报，在发布不足2小时后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方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4: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4: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4: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4: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4: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4: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16: ！BC Liquor 嘅限时优惠由5月13号至16号 ，Villa Prosecco Rosé 意大利气泡酒只卖17.99，系 BC 省嘅最低价。去你就近嘅 BC Liquor 选购啦，各店商品供应或会不同，数量有限，售完即止。BC Liquor 享而有道，尽兴无忧。
1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4: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7: 真系免费嘅，
14: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4: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18: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19: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20: Thank you。首先登场有身手不凡的亚洲飞鹰，为了帮朋友营救被掳走的女朋友，而联同其他高手组队参与救人和夺宝行动。呢出由成龙、谭咏麟、关之琳主演的动作电影《龙兄虎弟》，主题曲有阿伦的《暴风女神》Lorelei。
21: 你就是亚洲飞鹰，好话啦，但系呢度系欧洲嚟嘅，
22: 喺鹰嘅眼入边系冇地域同埋种族嘅界限嘅。

0: 净系叫我哋嚟饮啤酒啊？
1: 下次叫嘢饮先问下人，唔系个个都中意饮啤酒噶。
2: 我叫三杯啤酒系俾自己饮噶。
3: 三杯啤酒九百嘅 dinner 咧，
0: 唔使走，
3: 多谢、啊。
0: 请你饮茶，我有啲问题想问你。
3: 我啲答案好贵噶噃。
0: 点贵法啦？
3: $100美金一个问题啫。
0: 通常我去到每笪地方咧，就梗系问长问短，就问东问西，乱问嘅。
3: 哦，我有问必答嘅。
0: 今日我喺广场见到成班着住黑袍嘅传教士，佢哋系咩人啊？
3: 佢哋系附近山上一个宗教嘅教徒。
0: 咁有乜办法揾到佢哋啊？
3: 上山咯。
0: 吓、啊，佢哋除咗落山传教之外，平时仲有咩活动？
3: 哦，佢哋每个月嘅第一日都落山喺后边街市买食物，仲带好多女人上山添。
1: 系咩女仔啊？
0: 诶、哎，呢、這个问题唔使你答，多谢晒，我哋走啦。
4: 我想我这$100是怎么都不悭得的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上山的路线是怎么样
3: 的？哦，对不住，我不知道吧。
4: 麻烦你。

0: 接住呢首主题曲系出自港产温情文艺电影《双城记》，由曾志伟、谭咏麟同张曼玉主演。故事系讲三个人之间嘅友谊同爱情。主题曲有《一生中最爱》。
1: 响演唱会嗰晚，系我一生中最大嘅讽刺。一夜之间，我感觉到成千上万嘅人对我欢呼，但系我最渴望嘅，只不过系有两个人仲喺我身边嘅。奥利弗喺信里面话，佢发觉自己好唔成熟，好自私。佢话如果佢一日唔识点样去爱翻转头，佢一日都唔值得人哋去喜欢佢。或者佢系讲得啱，但系啱嘅嘢唔系等于人哋可以接受嘅。其实佢识得咁讲，已经系识得珍惜人哋嘅感受。

0: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VB 著名电视剧《天使执位》，讲天使联同徒弟对抗邪魔妖道，由苗侨伟、刘丹、翁美玲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有谁可改变？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身体啦！拜拜，
1: 师傅教我点样救阿燕啊！师傅，
2: 唉，我当然会教你，亦都只有你先可以救到阿燕。
3: 天师，咁到底要点样先至可以救啊？
2: 哦，要捉翻阿燕嘅元神。我用圆通大法计算过，喺今晚子夜嘅时分，阿燕嘅元神会翻嚟呢度。到时候你要捉住佢，咁阿燕就有机会翻身。但系咁样做真系好危险噶。
1: 师傅，就算赴汤蹈火，我都一定要救阿燕嘅。
2: 喺阿燕嘅元神出现嘅时候，亦都系鬼差出现嘅时候，偶一不慎你就有生命嘅危险噶啦。
3: 天师啊，点解你唔帮下佢哋啊？
4: 我
2: 系啊，我泄露咗天机，已经短命10年。若果再帮埋手，咁点得了啊？而且呢啲事咧，系要靠阿文对阿燕嘅精诚爱心先至得嘅，旁人就根本帮唔到忙噶。
1: 多谢师傅大恩大德。

0: 如果想解救你咧，我哋要行险招。
1: 咁即系点啊？
0: 杀咗你。
1: 吓，天师。
0: 然后捉翻佢个元神，令佢复活。
1: 咁危险，系咪一定得噶？
0: 哦，呢层我唔敢包噶，不过呢个系唯一个办法嚟噶。
1: 阿文啊，咁危险都系冇啦。

0: 我会揀一个阴气最旺盛的时候落手，咁佢个元神咧就一定会依时又翻翻嚟。至于解救咗佢个元神，个魔法能唔能够消除咧，咁就要搏一搏噶啦。阿文，你肯唔肯试下？
1: 你俾我搏一搏，我谂我哋将来一定会好幸福。
2: 如果你有咩事，我点啊？

0: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注青春活力。
0: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科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3: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3: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3: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4: 家福字号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咧，系三个喺分契物业里边最容易引起争议、投诉，同埋可能会涉及到法律个风险嘅问题。第一个咧就系话个 chargeback， 即系话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个别业主追收嘅费用啦。第二个咧就系话 investigation charge， 即系个调查费啊、检查费啦。而第三个咧就系关于嗰个 flood insurance deductible 个保险自付额。我哋喺理发线嘅节目里边咧，都成日听到有啲听众打电话上嚟就问，佢哋收到业主立案法团有封信就话，喂，你要个人承担个费用噶噃咁样。咁但系咪一句就可以得咧？咁个问题咧就系话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是不是真的有权这样做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任何的费用都是可以 charge back 向业主追回呢？而第三个问题，个保险如果个法团是 claim 了的，那为什么还要问个业主拿回那个 deductible 的垫底费呢？今天呢我就会逐点跟大家去探讨一下这几个问题的所在了。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关于个 charge back 的问题。个 charge back 呢，在个分契物业法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是即是有几个情况底下呢，个业主立案法团是可以向相关的业主呢就进行那个 chargeback 的。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个业主或者他的租客是违反了个附例，而令到一些公共地方的损坏啊，那么情况底下呢，那个业主立案法团是有权向这个单位是进行一个 chargeback 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个业主立案法团他因为这个单位的作为或者是不作为，而令到个法团有些实际上的支出的话，那个法团呢亦都可以有权向这个单位呢是追返这个 chargeback 的。但是个问题并不是说一封信话俾这个业主知啦，我要 chargeback 你几钱啦。一般来讲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如果要对一个单位的业主进行 chargeback 的话呢，咁佢首先呢就一定要俾一封信话俾呢个业主知，因为我哋基于边一个附例或者边一个分嘅物业法，我哋呢法团係涉及咗点嘅金钱，我哋呢就要向你进行 chargeback 啦。咁亦都要俾呢个业主有个机会呢嚟到去反驳啦，或者係佢可能喺个业主委员会前面係要求一个聆讯。咁只要经过咗呢个步骤，而个业主係冇抗辩嘅情况底下呢，咁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可以向呢个业主去 chargeback 啦。我哋举一个例呢，好多时候我哋听到呢就係话，有啲业主立案法团係因为一个业主佢喺各个停车场嘅闸嘅时候呢去冲闸，而令到个闸呢係受到损毁。咁所以呢佢哋就俾封信俾呢个相关嘅驾驶人士或者个单位呢，就话喂，你损坏咗我个闸，咁我要向你追讨返相关嘅维修费用啦。咁但实际上呢这个咁係唔够嘅。好似我头先咁讲过啦，如果你真係要 charge back 返呢个人嘅话呢，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就一定係要俾一个违反附例通知书俾呢个业户啦，话俾佢知佢因为佢咁样冲闸而导致到有损坏。咁所以呢业主立案法团根据我哋分契个附例里面第几条， 我哋就 charge back 你啦。而呢封信里面呢亦都要俾呢个业主或者係嗰个租客佢有一个合理嘅辩解时间啦，亦都要讲明呢除咗佢可以书面係抗辩呢个 charge back 之外呢，佢亦都係可以呢向个业主委员会嗰边呢就要求一个聆讯。咁只要呢经过咗呢啲步骤之后，咁如果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係確信呢个肇事单位嘅业主或者租客係的而且确係令到呢个集体受损嘅话呢，咁呢个 charge back 呢先至係可以合法咁样去进行嘅。而第二个问题呢就话有时有个单位去漏水啦，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去当时即时行动并且证实咗呢个漏水嘅源头呢就喺个单位里面，而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佢为咗防止扩大呢个损失而作出嘅即时维修，而呢一笔支出呢本来系唔会发生嘅，咁呢一类咁嘅 chargeback 呢向个业主攞返嘅机会呢就会比较大啲啦。咁当然呢亦都要视乎你个附例系点样写啦。另一个话题呢我哋就讲嗰个调查费啦，个 investigation charge。嗱呢一个调查费呢就唔一定系可以追收嘅。呢个最主要呢就系视乎呢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系点样写啦。而喺通常呢最常见嘅情况就系话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怀疑某一个单位出咗问题，咁所以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会搵个承办商去 check 一 check 嗰个单位。而当然啦当佢 check 到呢个单位有事嘅时候呢，咁呢个业主立案法团呢就会追返呢个单位去收钱啦。咁但係喺呢个逻辑上面呢喺个法律上面係唔一定成立嘅。个问题就係话边一个係有责任去查清呢个源头啦。我哋认知嘅呢根据个分契物业法呢、这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係有责任去调查呢啲意外呀或者一啲损毁係咪属于公共地方或者係佢个维修责任。喺未查清楚呢个情况之前呢业主立案法团是不可以预设这个责任是属于某一个业主的。我都参考过民事审裁处一些判案，而业主立案法团一般的错误就是说他未调查清楚的情况的时候就向这个业主收钱，他调查了个结果之后如果这个问题是属于公共系统但仍然向这个业主收钱。咁另外一个问题就话当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佢需要打开一个单位个墙身去修理后面嘅喉管，好多时呢啲业主立案法团呢都拒绝帮呢个单位去维修返呢个墙身嘅，咁呢个亦都系唔啱嘅。我哋头先所讲嘅情况呢喺 CRT 个案件里面呢好多呢都系会被推返咗嘅。另外我哋讲一个问题呢就系关于个保险垫底费啦。个问题就系话呢个保险垫底费可唔可以自动咁样转嫁咗俾相关业主呢？我答案呢就係唔可以嘅。点解？呢个喺我哋物业经理个运作手册里面呢都有咁提过。如果係要成功咁样将呢个保险垫底费係向某一个业主係征收嘅话呢，咁必须呢就有符合有几个条件嘅。第一样嘢就係话我哋个附例呢有清楚係授权呢个业主委员会向有关嘅单位係追收呢个保险垫底费啦。第二就是要证明这个损失的源头就是这个单位这方面的。第三就是要证明这个业主是有疏忽的。譬如好像说这个单位它因为煮食那些火太好了就整爆了个花洒头，这个是好的证明。我们一般的业主立案法团和物业经理都有个错觉，就是如果当一个水是在某一个单位流出来的时候，那这个单位就一定要给这个保险垫底费了。那个律师给我们的意见就是这个是错的，因为呢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个责任，就不是在个位置。所以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个源头在个单位里面不等于个业主一定要给这个垫底费的。最主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有几点的。第一样嘢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会不会因为业主的疏忽而引起啦，而这个譬如说他因为要漏水啊而所漏水的器具他的使用是不是在正常使用情况底下呢，还有这个意外是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呢，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去决定究竟这个单位是源头个业主需不需要给个 deductible 呢。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个人呢对于个业主啦同埋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啲乜嘢嘅实务建议啦。在个业主层面嚟讲呢，当你收到法团嘅信件要求你支付某啲款项嘅话呢，咁你首先呢就要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向你提供相关嘅法律依据啦， 譬如话佢话你违反咗附例，咁边一条附例呢？咁同埋呢係要有个因果关系嘅证据啦。咁当然啦，个业主嚟讲，佢要保留返所有有关嘅文件呢，去支持你个承认啊或者唔承认嗰个论据啦。如果个业主系有买个家居保险嘅时候呢，你亦都可以同你嘅保险代理问一问，你个保险里面有冇包咗一个叫做法律支援嘅服务呢？如果系有嘅话呢，你都可以将呢啲咁嘅指控啊或者嘅要求呢，系交返俾你个保险公司个法律支援方面呢，嚟到帮你处理啦。嗱，对于个业主立案法团嚟讲呢，千祈唔好用一个 chargeback 作为一个管理工具啦。我哋向个业主所要征收嘅每一笔，譬如话 chargeback 又好，或者系个保险垫底费都好咧，都系要经得起个仲裁处个审查嘅。错误嘅 chargeback 咧，系反为令到咧我哋个业主立案法团对于嗰个争拗啊，或者系甚至乎上到去民事审裁处个风险咧，就更加增大噶啦。我喺度咧，我会建议个业主立案法团啊，或者系物业管理公司咧，应该尽量利用你哋喺个分契保险上边个 legal expense 嗰个项目咧，去咨询一啲法律意见，咁去确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行事咧系依法行事嘅。喺呢一个 legal expense 底下嘅初步免费法律咨询咧系无限次嘅。咁同埋喺呢个项目底下咧，如果有一啲业户系争业主立案法团，譬如话好似个保险垫底费啊，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呢、这个 legal expense 咧都系可以咧，系帮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经由个法律程序向个业主去追讨呢啲款项嘅。我哋讲到呢度咧，我哋今日嘅时间亦都系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0: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0: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中午新闻专辑。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避免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省北部 Terence 皇家骑警于今日凌晨发布失踪儿童安排警报，在发布不足两小时后取消。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中方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访问中国。
9: 加拿大新闻
11: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首先是本地新闻。在今日凌晨1点10分左右， BC 省北部 Terence 皇家骑警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搜寻两名在星期日晚10点左右在家中失踪的儿童。警方说需要寻找一对疑似被绑架的三岁双胞胎。在发布一个多小时之后，在凌晨2点半前，皇家骑警取消警报。省紧急资讯中心说两名儿童婴儿安全返回家庭。在今早，皇家骑警发布最新消息说，由于公众提供的线索令到警方在 Burns Lake 地区发现疑犯车辆，两名疑犯最终被拘留。警方表示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并表示警报系统发挥到预期作用，非常感谢公众及时关注及积极协助，公众的警觉性确保了事件迅速可以安全获得解决。消费者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提交索偿申请，领取加拿大汽车零件价格操控集体诉讼最后一轮的索取。方乐林报道，
12: 加拿大汽车零件价格操控集体诉讼案的最后一轮索赔，消费者要在星期二或之前提交索赔申请。这次和解适用于在过去20年间曾经购买或者租赁特定车辆的消费者。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大多数符合资格的消费者预计可以获得至少25元的赔偿。相关的集体诉讼分别在安省、BC 省和灰省提出。 指控汽车零件制造商串通操控价格，向汽车制造商收取过高费用，涉及的零件包括冷气系统、车门锁扣和避震器等。截至上个月，加拿大已经就相关集体诉讼发放约1.04亿元的赔偿金，本轮的索赔为最后一轮的分配，涉及约5000万赔偿金，适用于此前未有纳入赔偿范围的车主或者是租赁车人士，估计全国约有100万架车涉及其中。符合索赔资格的车辆包括福特、宝马、宾士、现代、起亚、30和铃木等。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 autopartsettlement.ca 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并提交申请。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申请程序相当简单，一般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国会下议院一个委员会准备立案修订一项刑事法，将 Deepfake 伪造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以确保法例涵盖近乎裸体图像。今次 C16号法案修订来自有专家警告，法案版本原本可能无法涵盖 Elon Musk 聊天软件 Gawk 制作的很多影像，有关影像在今年年初在其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旧有法案将未经同意分享包括裸体、暴露或进行露骨性行为的图像定为刑事犯罪，不过由人工智能例如 Gawk 等制作的图像，例如对女性照片进行编辑修改，使其穿着透视比基尼等，可能并不符合法例标准。国会的司法委员会的国会议员经已投票赞成保守党国会议员 Andrew Lawton 提出的修正案，该项修正案将定义包含修改包括裸体或近乎裸体图像。他在委员会上表示，该修正案是基于听取证人的证词和他自己一位朋友经验而来，随着科技进步，大家看到这些非常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严重创伤事件不断地发生，今次的修正案会确保一些不会因为细节和技术问题而忽略的法律应涵盖内容。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 Patricia Latencio 是联邦司法部长 Sean Fraser 的国会秘书，他表示该项修正案明确犯罪范围，使其与不断发展的判例相符，并可回应受害者的诉求。不过灰人集团党的议员 Rico Fontaine 就反对，认为近乎裸体的定义不够具体，该个修正案最终还是获得通过。另一项修正案在私密影像的定义当中明确提及人工智能软件，可确保法案涵盖人工智能。议会成员亦都投票赞成 Lawton 另一项修正案，提高涉及性侵犯案件的最高刑罚，同埋一项规定图片必须在48小时内删除的修正案。委员会上经已完成了逐条审查的程序，该法案必须经过上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C16号法案包括人工智能伪造技术外，亦都将威逼控制他人定为刑事罪，并恢复所有被法院裁定违宪的强制性最低刑期。今次是联邦自由党政府第三项加强打击犯罪法案之一，这些法案尚未获得国会通过。四名加拿大公民经已由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于星期日已抵达本省的维多里市，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方乐林报道。
12: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是他明确表示，汉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BC 省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有酒厂表示欢迎，但工会认为将危及近500个职位。方乐林报道。
12: BC 将更多酒类饮品纳入允许酒厂直接向酒吧和餐厅供货的范围。本地酒厂表示欢迎，但是工会认为将会危及近500个职位。农业及食物厅长布行尼指，新例简化本地产品配送，和现有的啤酒、葡萄酒等保持一致配送灵活度。兰里一间酒庄的东主表示欢迎，直接配送将会降低额外运输和成本，并加快分销速度，亦都能够迅速适应消费者的偏好。 BC 公共雇员工会主席 Paul Finch 就批评政府背弃就酒类政策变更进行磋商的承诺。工会表示，新政策将酒类市场增长得最快的清凉饮品类别绕过酒类分销处，从政府仓库系统转移出去，可能会危及490个职位。他强调，公共系统服务的存在是为了服务 BC 居民，并且为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公共服务产生公共收入。酒类分销处回应，这个变更是为了提升系统灵活性，酒类分销处仍然是全省主要分销商，并不是私有化。此前在2022和2025年工会罢工期间，有批发的客户曾经说罢工完全瘫痪他的批发业务，造成巨大冲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昨日苏律师发生枪击案，有两名男子中枪，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认为与敲诈勒索案无关联。方乐林报道。
12: 星期日凌晨，苏律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苏律事件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四点左右接报，港道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四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说一名亚省的男子涉嫌被控二级谋杀罪，33岁的被告Craig Leftley Takaro 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在4月27日早上接报，于兰里市16 Avenue 夹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33岁的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日，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认为在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里面，经济增长应该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成一的加拿大人现在认为经济增长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该项调查提供了两项选择，分别询问了影响联邦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抑或是环境保护。今次数字同七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只有五成半加拿大人认为保护环境才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在 BC 省方面，近三分之二的省民现时经已支持批准了的 Enbridge 西岸天然气管道40亿元扩建计划，只有一成七人反对，其余两成二的人表示不确定。在5月1日，总理卡尼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建输油管的可能性大于可行性。他指出，加拿大人需要了解到碳排放问题的方式是提高能源产量及出口量，特别提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在上星期，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会面时候，曾讨论到两级政府就推进建造一条途经卑斯省通往太平洋沿岸新油管计划。亚省表示对最终可达成协议更有信心，但亦都指出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亚省何时实施每吨130元工业碳定价的安排。Angus Reid 自2012年以来经已收集关于北方门户输油管项目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本省民众对油管建设的反对情绪持续地减弱。在2012年的民调，有五成七的人反对计划，去到2025年反对率得三成二。民调显示有更多人认为政府在推进新油管建设方面采取的行动恰到好处，比七年前有所上升。认为政府行动过大的比例由2019年的两成七降到两成一，相反有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做得不够。民调在4月24号至28号进行，访问了2360名加拿大成年人。多伦多大学有研究发现，本国赴美国旅游人数跌幅可能远超加拿大统计局边境进出口的数据。方乐林报道。
12: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引述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指出，基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边境通行人数的初步估计，显示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约 25%。 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分析不能够反映全貌，他们转移监察美国主要大都市地区的手机活动，发现到访美国的中位数下降 42%。 收集的数据，手机必须要先在加拿大停留，再在美国停留，最后再返去加拿大。这个意味着边境通行的数据未能够全面反映加拿大商务和贸易相关旅行的下降，或者是当加拿大人前往美国时，他们访问的地点更少，停留的时间亦都更短。研究人员对比2024-25年度和2025-26年度的数据，50个美国都会区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跌幅达一半或者以上，当中南卡麦特尔海滩跌最多，跌 65%， 其次是佛州、巴拿马城、奥兰多、开普科勒尔、迈阿密、那不勒斯和北港等。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西捷航空被揭发疑似临时调换飞机避免赔偿航班延误的高额赔偿金，方乐林报道。
12: 本国传媒收到多宗投诉，发现西捷航空 WestJet 疑似透过临时更换飞机规避因为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而需要支付的高额赔偿。经查阅飞行记录之后，发现相关操作并非个别事件，至少涉及34宗相似个案。在其中一个案例中，有乘客从墨西哥返回加拿大的航班被取消，最终要经域多利转机，延误16个钟。WestJet 就说因为安全维修的理由拒绝赔偿，但是飞行的数据显示，西捷航空用另一架已经停飞了两日的飞机替换原定的飞机，原本的那一架就同时被派去飞其他航线。根据加拿大航空旅客保护条例，如果延误超过9个钟，而且责任归于航空公司，并不是出于安全考量的话，每个乘客可以获得1000元的赔偿。加拿大运输局早在2022年就曾经就类似案件裁定西捷航空败诉，但相关做法似乎仍未停止。西捷航空拒绝采访，只是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有时会更换飞机，以最大限度减低对大多数乘客的影响。 航空旅客权益组织就批评，他们先是换飞机，然后假装出于维护或者是安全原因取消航班，此举等同是欺诈。组织估计，西捷航空每取消一班航班，至少可以避免支付约75,000元的赔偿金，或者是避免因为延误超过9个钟，高达200,000的赔偿金。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多伦多再发生有儿童堕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方乐林报道。
12: 多伦多再发生儿童坠楼事故，一名幼童身亡。多伦多警方表示，在星期日下午，一名幼童在多伦多北约克一栋公寓大楼坠楼身亡，调查仍在进行中，目前仲是处于初步阶段，更多信息有待公布。警方目前仍然未确认幼童是在哪一层坠落。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滑滑嫩嫩得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14: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1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6: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7: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8: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9: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9: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9: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1: 网址seahorsemattress.com。
22: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uerlain 优惠推广活动，
1: 隆重推介娇兰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的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22: 玉婷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我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伊朗就美方停战方案的正式回应是垃圾，他仍然未看完，又认为美伊的停火协议目前极其脆弱并岌岌可危。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又说，伊朗愿意向美国交出浓缩铀，并认为只有中美两国能够有能力获得这些浓缩铀。伊朗星期日透过巴基斯坦回应华府提出的停战方案，重新要求结束所有战线，不再发动袭击，作出战争赔偿，结束海上封锁和解除制裁，并由伊朗管理福尔摩斯海峡等。特朗普认为伊朗的回应是愚蠢，完全不能接受。美联社就引述中东外交官员说，伊朗要求美方赔偿是引起特朗普不满的原因之一。官员说，按照惯例，赔偿应该由战败一方支付，同意作出赔偿可能会被视为承认战败，因此伊朗提出的赔偿一词引起了特朗普的警惕。另外，特朗普接受福士新闻访问时候说，正考虑并重启扩大自由行动计划，如果重启的话，范围将会更广大，不再局限于只是引渡商船通过福尔摩斯海峡，亦都未作出最终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一启动这项诱导商船计划，但实施不足48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行动。之后有报道指是因为盟友沙特阿拉伯不满，不容许执行相关任务的美军军机由沙特的军事基地起飞或飞越领空，因此被迫叫停。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 当局话呢名法国女子由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后，喺巴黎接受隔离，并喺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后证实系确诊。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陆续有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人员确诊汉坦病毒或者出现怀疑感染的症状，其中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公布，一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乘坐专机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李斯特话：呢名患者喺回程航班上已经出现怀疑病征，至于邮轮上嘅另外四名法国公民，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系仍然会继续留院隔离最少15日。佢话法国政府将会开会评估疫情形势，唔排除会加强隔离措施。至于美国卫生部门表示，从邮轮上撤离嘅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嘅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当局话已经在撤离专机上隔离呢两个人，机上17人会一并前往内布拉斯加州一处医学中心，分别接受临床评估。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在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至于红迪厄斯号仍然停泊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对开水域，邮轮营运公司泛海探险发声明说，邮轮加注燃料和补充物资之后，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航程预计需时5日。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0: 法国南部城市尼斯发生枪击案，最少2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传媒引述警方话，一辆载有2人的汽车驶至木兰区时候，车上有人向外边连开多枪，再逃离现场。警方事后封锁附近街道进行调查，区内的学校亦都一度要封锁。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4: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物价上升之下，品质依然，
5: 新鲜食材配合越南和新加坡直送特色酱料，风味正宗。
4: 星期一至五11点至3点特设5市精选，超值享受高水准美味。
5: 星期一特别牛肉可，星期三碎米饭，星期四番茄蟹汤可，都是12.9。
4: 星期二辣牛肉汤可，星期五扬州炒饭或越南海鲜煎饼，配春卷及凉粉特饮，都只是14.99。
5: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Kingsway 2052号，订座604-876-8888。
4: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2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23: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樟宜、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4: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23: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4: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5月15日的团，每位净减300元。
23: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4: 黄锦清
23: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4: 这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帐篷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3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3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0: 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起会国事访问中国3日，他在今日于白宫向记者表示，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军售问题，又说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他们会讨论，这个是两人会谈的众多议题之一。特朗普又表示，不认为在他在任内台海会爆发冲突，重申他和习近平关系很好，习近平知道他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 特朗普又表示会同习近平会面时候将提出讨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监问题。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黎智英在中国制造了很多混乱和动荡，试图做正确的事但不成功，最终入狱。他和很多人都希望黎智英能够获释。特朗普又将黎智英与政敌联邦调查局前局长科米相提并论，反问记者如果科米入狱会否想他出来，认为对他而言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无国界记者组织在星期一就呼吁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敦促中国释放黎智英，说黎智英因为违反港区国安法而被判刑，至今被拘留超过1950日，健康情况是恶劣。有投资银行推迟美国联储局减息预期至年底，甚至明年下半年。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0: 中东局势推升能源成本，对通胀构成压力，多间大行调整对美国联储局的减息预期时间表。投资银行高盛预期减息时间会推迟至今年12月和明年3月，较原来各推迟一季。至于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更加预期联储局明年7月和9月各减息25个基点，原来预测减息在今年9月和10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工具显示，市场预计联储局将会维持利率不变直至今年底。光大证券国际环球市场及外汇策略师汤丽红说，仍然维持下半年美国减息一次的预测，近期美汇指数亦都未见有太大波动，而内地多项数据反映经济形势良好，他相信离岸人民币有望升至6.7对一美元水平。至于在岸人民币收市报6.7954对一美元，较上星期五收市价升63点指，创超过3年新高。分析认为中美元首即将会面，提振市场乐观情绪。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就系温哥华嘅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点钟，大约系有一半满嘅啫。其余航班嘅情况大致系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晏昼2点钟达到80%满，黄昏5点钟咧更加系80%半满噶，9点钟尾班船亦都系80%满。相反方向 Sports Bay 翻嚟 Taw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钟，大约系有60%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不过公众需要留意，黄昏5点达到80%满，7点钟咧更加系90%半满噶。柯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2点25分有70%满噶，其余位置系相对正常。靓豆翻嚟柯舒比，下一班船系1点15分大约有90%满，其余位置系十分松动噶。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7: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2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2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2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24: 千里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2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6: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3名。
2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3W.oldhousehotel.com， 电话 250-730-0202。
11: 即刻原地出发啦！
26: 新别靓晒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试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呢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1: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4: 救命啊！
5: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4: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 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5: 直接找到家人真的安心很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还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4: 快点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看看吧。

0: 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0: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0: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0: 快啲打604-830-3938-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2: 喺大温地区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俾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嘅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呢在以下的三分钟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啦。葛培里牧师呢是一位举世知名的报道家，他的工作这么多年来呢传媒从来没有报道过任何关于他的负面消息的。那他有一次呢为国家祈祷，里面的内容呢实在值得我们思想。他的祈祷是这样的，话我哋在天上嘅父，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寻求宽恕，求你嘅指引。我哋知道你喺圣经上面有话语，祸灾嗰啲称恶为善嘅人，这个正系我哋所做嘅。我哋失去咗我哋灵性上嘅平衡，颠倒咗我哋嘅价值。我哋剥削穷人，然后称之为博彩游戏或者系彩票。我哋奖励懒惰人，又称之为社会福利。我们杀害胎儿，又称之为个人的选择自由。我们疏忽管教我们的子女，又称之为为他们建立自尊。我们滥用权力称之为政治。我们贪恋邻舍的财物，但又称之为雄心壮志。我们用污言秽语，用色情的文化污染我们的环境，却又称之为言论自由。我们嘲讽前人所尊崇的价值，又称之为创新的思维。神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自由。曾经有一个电台的评论员 Paul Harvey 在他的电台节目里面播出这个祷告的内容之后，他收到的回应是前所未有的热烈。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国家何尝不是都面对这些的问题呢？有些好像是政治问题，有些好像是时代性的问题，有些是好像是我们逃避不到的社会进程的问题。但是更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我们一手创造出来毁灭我们的下一代，毁坏我们的传统价值，毁坏我们的将来。让我们好好的静心思想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鸿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鸿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鸿的要求。郭鸿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鸿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鸿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也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鸿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鸿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也都控告赌场及满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了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将会采取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荡水场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3: 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包括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荡水场工程预计今年底大致完成。如果工程完成前有超强台风，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影响会安装临时挡水设施。处理土木工程署副署长张永康表示，土拓署已经做好准备，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
4: 土木工程拓展署一直都有按过往的经验去持续优化行动计划的。当值的轮班工作人员已经由2022年的55人增加至2026年的100人。为了加强沟通，我们都在今年封季之前提早为有关的工作人员进行讲解，提供指引和工作清单，也都进行了预演。我们今年除了继续联同成建商准备足够的沙包之外，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公众填料库亦都准备了约50000个再造料填包，并储存在辖下的将军澳和屯门填料库作紧急应用。
3: 署方新发布沿岸风险管理指引，列出不同保护措施选项和例子，纳入海港工程设计手册，并向物业管理等持份者介绍相关改善措施和应急准备等。本港去年总共有257宗由降雨引发的山泥倾泻事故报告，略高于近年每年平均大约200宗。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协助应急部门采取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话不会好似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我们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还是要作好准备呢？汉坦和新冠初期都在邮轮上爆发，坐邮轮是否安全呢？旅客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阿根廷是汉坦病毒最严重的国家，但该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全球不负责任呢？ 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为什么你的皮肤这么有光泽，而我的皮肤又干又暗沉的？
7: 保养不是等老了才开始的，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的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尼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 和大家分享43年的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9: 美颜天花板是由 Skin Studio MD 仙尼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7: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10: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7: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10: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7: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10: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是839-3537啊！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7: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3: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1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16: Direct救命啊！
17: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7: 好彩有 iTalk BB 平安通，呢个系 iTalk BB 独家嘅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唔使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17: 直接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系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7: 快啲去888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 BB 专门店睇下啦！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2: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4: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5: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和睦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0: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日，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3。
6: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7: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6: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7: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6: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8: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铁路运输是现代非常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之一。咁唔知大家咧有冇听过世界上有一条咧每一年只会营运一个星期嘅地铁线路咧？咁其实呢一条线路咧就系麦加捷运啦，又或者叫做麦加地铁。佢系位于沙地阿拉伯嘅城市麦加嘅大众捷运系统。目前咧呢一条线路只系会作季节性嘅营运，每年咧只系会喺回历嘅12月7日到13日朝圣期间咧对外载客营运7日。而平时呢就会处于维修保护的状态，是不会进行公开营运的。麦加捷运铁路呢全线是设置有9个车站，而在朝圣期间列车是会根据朝圣仪式所举行的位置而在不同区域的车站停靠。乘客呢就需要使用他们从朝圣团体那里所获得的车票来坐车的。而这条的麦加地铁呢是由中国建铁所建设，而结构工程所采用的都是美国的标准，而房间以及道路工程方面就是根据沙特的标准，至于营运系统就采用了欧洲的标准，而它的行车速度每小时达到80公里，每个钟单向的最大运输容量更加达到72000名乘客。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连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7: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8: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支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98。
9: 天迪从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BC证虎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迪从控 604-721-3788，或网址tactictpestcontrol.ca。
10: 天地重空，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喺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黄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松山少林寺、新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11: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嘅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嘅凤林阁酒家，睇大同开城圣典。
10: 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5月8号，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5月8号呢团更减200蚊。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嘅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12: 大家好，我系善培东先生，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嘅中原文化。
10: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3: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
14: 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15: 10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6: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搵华 丽慕园添于，如添饭，电话6046088822。
17: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8: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9: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森美农玉，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Kiva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大家收听紧嘅系
1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2: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1: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1: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0: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0: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0: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号周六特别展销，唔好。

0: 啩？
1: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嘉明拣翻个靓盘啦。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0: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2: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3: 钻石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3: 银赞助海马牌健康床褥，
2: 八八半福之岛家居广场、
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2: 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大会场地幸运海鲜酒楼、
3: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2: 海马牌健康床褥、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幸运海鲜酒楼、
3: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兰里市一处偏远地区于四月底发生尸体发现案，有两人死亡。综合凶杀案调查组接手调查，调查组早前话，一名亚省嘅男子涉嫌被控以阴谋杀罪。33岁嘅被告 Craig Leftley Takaro 今日出庭。调查人员表示，被告同两名死者互相认识。兰里市骑警喺4月27号早上接报，于兰里市16 Avenue 夹208街一间房屋发生可疑事件，到场后发现两具尸体，两名死者分别一名18岁女子同一名33岁嘅男子，当局未公布死者身份。多伦多大学有研究发现，本国赴美国旅游人数跌幅可能远超加拿大统计局边境进出口的数据。方乐林报道。
3: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引述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指出，基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边境通行人数的初步估计，显示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约25%。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分析不能够反映全貌，他们转移监测美国主要大都市地区的手机活动，发现到访美国的中位数下降42%。收集的数据，手机必须要先在加拿大停留，再在美国停留，最后再返去加拿大。这个意味着边境通行的数据未能够全面反映加拿大商务和贸易相关旅行的下降，或者是当加拿大人前往美国时，他们访问的地点更少，停留的时间也都更短。研究人员对比2024-25年度和2025-26年度的数据，50个美国都会区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跌幅达一半或者以上，当中南卡默特尔海滩跌最多，跌65%，其次是佛州、巴拿马城、奥兰多、开普科勒尔、迈阿密、那不勒斯和北港等。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俄中战略协作是压制冲突、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关键支柱。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的引领之下，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强大的稳定性。他又表示，今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意和俄罗斯方面继续秉持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合作、互利合作共赢精神，不断加强各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香港医管局研究大会今日起1年3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大约有200名来自海外和本地专家担任讲者，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和全球人才发展等，预计有超过9000名专业医疗人员参与。港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4: 医管局研讨大会1年3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1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听众朋友，我是今日行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陈国新。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虽然世界卫生组织话唔会好似新冠肺炎大流行，但我哋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还是要做好准备呢？汉坦和新冠初期都是邮轮上爆发， 坐邮轮是否安全呢？旅客有什么自保的措施呢？阿根廷是汉坦病毒最严重的国家，但该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全球不负责任呢？欢迎致电604-267-1320，同嘉宾黄立仁、陈敏明一起讨论。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公啊公，快抢工！
9: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10: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9: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10: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9: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0: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8: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11: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尽管几努力工作，但是又要照顾父母，又要养小朋友，又要供车供楼，负担太大，个个月冇钱剩。想增加资产，有额外现金流，仲可以储钱有退休金，只要适用方法，善用理财工具。想知多啲，尽快报名登记21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实体讲座。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1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1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1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4: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3: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字号咯。
3: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3: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4: 諗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5: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4: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5: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4: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嘅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8: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7: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8: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星。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ea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张鹏内嘅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嘅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eak 嘅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被租摊附近。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和今时今日的一带一路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1: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在丝绸之路打卡留念呢？
0: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西安兵马俑到底有几壮观呢？要找出答案，请留意收听由5月11号开始一连五日在下午3点50分播出的《华星假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1: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8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

0: 肉品面包糕点，
1: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0: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1: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拣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1: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1: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9,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1: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2: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拣翻个靓盘啦。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亲爱的女儿，今日我要讲的，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当父母认为爱你爱得过分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爱你爱得不够。假如有一天，当你流住眼泪，埋怨爸爸妈妈太不了解你，当你烦躁不安的时候，请你静一静，想一想，然后希望你明白，希望你容忍，希望你继续爱你的爸爸，爱你的妈妈。

0: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 各位听众，二十三号请人的启示，温哥华东区的食品厂是请送货的司机，电话是604-649-8103 604-649-8103。跟住落嚟系住家招聘嘅启示，温西区嘅梁宅系请家务嘅助理，电话系604-618-6019 604-618-6019，或者系604-307-6019 604-307-6019。同舟共济只能够播到呢度为止，如果任何唔明白嘅地方，查询请喺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查询，下次再会。
2: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宋朝文学家欧阳修和唐朝的韩愈一样，都是在年轻的时候排斥佛教，但是到了中年之后，这两位文人都皈依三宝，修学佛法。韩愈以诗文出名，欧阳修不单只是文学家，又是史学家，他的诗词清新自然，因为他自号为六一居士，后人称誉他的诗词为六一诗词。欧阳修的词最能表现人生那种无常变幻的境况，他其中有一阙词《生茶子》是这样的：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旧时正月十五叫做上元节，各家各户都制作灯饰作为展览的。上元的晚上叫做元宵，或者叫做元夜，所以他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去年的花灯节，一片欢乐灿烂、喜气洋溢的现象。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作者写出情人约会的时间是当月亮升到柳树梢头的时候，见面之后大家到处浏览欣赏花灯，相聚欢乐当然是最欣喜的事情，但是人是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现在一年又过去了，事过境迁，今年

0: 月儿已经升到柳树的树梢，花灯依旧咁光彩夺目。但是去年一起欣赏花灯的人并没有赴约见面，使人有一种忧伤寂寞的感觉，所以泪湿春衫袖。佛法讲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一切事物，千流变化而刹那生灭，所以是处于无常之中。众生不能够认知，反于无常中执取常态，所以当环境一遇到变迁，就会因眷恋而产生悲愁的。诸法无我是从空间的角度去分析世间，万事是象因托缘而生生灭的，其实是没有永恒存在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而灭的。欧阳修另外有一首诗，同样是抒发时光消逝的情景，题名是《风落亭游春》。红树青山日欲斜，长蛟草色绿无涯。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那些游人毫不关心春天就快要过去了，在风落亭来来往往不停地浅踏满地的落花。作者感叹游人不知春光将逝，还在任意糟蹋春天的气息，所以他说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省北部 Terrace 骑警喺凌晨发布 Amber Alert， 喺发布不足两个钟头之后，就取消。张日良报道。
6: 在今天凌晨1:10左右， BC 省北部 Terrence 皇家骑警发布 Amber Alert 失踪儿童警报，搜寻两名在星期日晚10左右在家中失踪的儿童。警方说需要寻找一对疑似被绑架的三岁双胞胎。在发布一个多小时之后，在凌晨2:30前，皇家骑警取消警报。省紧急资讯中心说两名儿童经已安全返回家庭。在今早皇家骑警发布最新消息说，由于公众提供的线索令到警方在 Burns Lake 地区发现疑犯车辆，两名疑犯最终被拘留。警方表示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当中，并表示警报系统发挥到预期作用，非常感谢公众及时关注及积极协助，公众的警觉性确保了事件迅速可以安全获得解决。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有民调显示，越来越多的国民认为在能源政策里面，经济比环境保护更加重要。张逸良报道。
6: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研究所的最新报告显示，越来越多加拿大人认为在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里面，经济增长应该比环境保护更为重要。今日发布的报告显示，61%的加拿大人现在认为经济增长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该项调查提供了两项选择，分别询问了影响联邦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增长抑或是环境保护。今次数字和7年前的情况截然不同，当时只有50%加拿大人认为保护环境才是能源政策的首要任务。在 BC 省方面，近2/3的省民现时经已支持批准了的 Ambridge 西岸天然气管道40亿元扩建计划，只有1.7%反对，其余2.2%的人表示不确定。在5月1号，总理卡尼在接受访问时候说，新建输油管的可能性大于可行性。他指出，加拿大人需要了解到碳排放问题的方式是提高能源产量及出口量，特别提到碳捕获和封存技术。在上星期总理卡尼和亚省省长会面时候，曾讨论到两级政府就推进建造一条途经 BC 省通往太平洋沿岸新油管计划。亚省表示对最终可达成协议更有信心，但亦都指出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亚省何时实施每吨130元工业碳定价的安排。Angus Reid 自2012年以来经已收集关于北方门户输油管项目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本省民众对油管建设的反对情绪持续地减弱。 在2012年的民调有57%的人反对计划，去到2025年反对率得32%。民调显示有更多人认为政府在推进新油管建设方面采取的行动恰到好处，比7年前有所上升。认为政府行动过大的比例由2019年的27%降到21%。相反，有一半的民众认为政府做得不够。民调在4月24号至28号进行，访问了2360名加拿大成年人。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已经是被吊销律师执照的本省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省政府。张逸良报道。
6: 经已被吊销律师执照的 BC 省前律师郭雄由中国返回本省，准备起诉 BC 省政府。他因为违反条款面临40日监禁，日前经已由中国返回本省。在5月1号，郭雄向省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 BC 彩票管理局和省政府列为共同被告。他之前经已针对两名前律师事务所员工提出民事诉讼，指控两人盗窃750万元，法官批准郭雄的要求。郭雄曾在列治文的律师事务所执业，他对一名会计和一名前员工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2016年在一个信托账户里面盗窃了740万。省律师协会承认郭雄在其律师事务所留下经已预先签名的空白支票，但他对涉及支票的数量提出异议，并质疑部分票上的签名是伪造而来。根据案件指，其中一名被郭雄索偿的员工在二埠星光赌场输了570万元，但亦都兑现了150万。之后两名被告逃回中国，郭雄表示他最终协助中国当局逮捕两人，指控他们诈骗罪。在 BC 省，郭雄最初起诉两人之外，亦都控告赌场及本地可银行以及 CIBC， 要求赔偿他遭遇的损失。他现时加入埋 BC 彩票管理局和负责管理的省政府。诉讼主要争议关于在于根据法庭提交证据，彩票管理局官员为何允许该名被指控的职员在最初被调查人员列为有问题的情况后，仍然接受他数百万元的赌本。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5: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80%车位已经是满，傍晚6点就58%满，晚上7点就66%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0.5%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57%车位满，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疑是结束持续4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的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表示，前线是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是持续，俄罗斯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不过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是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及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经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6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的起步。泽连斯基对德国上个月签署的乌克兰防空系统支持协议是表示感谢，同时高度认同德方在能源领域向乌方提供的援助。他透露，在两个人会面之前，皮斯托里乌斯已经实地参观乌克兰一个的能源设施。中港台方面，美方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的会谈，也都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的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美国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海利形容特朗普今次访问具有重大象征意义，重点是重新平衡与中国的关系，优先考虑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独立性。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 上方亦都正系建立贸易委员会，以管理非敏感产品嘅贸易，并且设立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嘅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同核武等嘅议题。而喺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微升，纳斯达克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是再创新高。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并留意美国将公布的最新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704点，升了95点，升幅近0.2%。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了27点，升幅0.1%。标普五百指数突破7,400点，收报7,412点，升13点，升幅近0.2%。卡特比纳升超过3%，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油价上升，雪佛龙升近2%。大型科技股是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4%， Nvidia 升近2%， Alphabet 跌3%， Meta 跌近2%，亚马逊就跌超过1%。加股是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39点，升61点， TSX 60指数收市报1,977点，无起跌。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集新闻在4点。
4: 1320天气报告。
8: 2026年嘅5月11日星期一下昼3:10，同大家嚟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今晚咧黄昏会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0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8:42。听日星期二啦，朝头早预测有阳光，下昼咧就有骤雨嘅，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6度啊，落雨机会4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三咧就系多云嘅，不过呢间中会有阳光，去到星期四呢都是一样多云间中有阳光，去到星期五呢就是有5毫米的降雨量，气温呢徘徊摄氏的13至17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面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是17度的，相对湿度77%。
4: 1320马路情报，
8: 星期一下就3:11啦。咁啊，啱啱睇到咧，就系99号公路南行嘅，转上去17号公路，较早之前咧系东行嘅方向咧，较早之前系封咗嘅，不过而家已经重新开放啦。讲嘅咧系99号公路嘅南行嘅，即系通过呢个嘅隧道向17号公路，即系向呢个祖阿神嗰边嗰个嘅方向去嘅东行方向咧。是封了的，较早之前现在开回了，所以那边应该形势就比回好很多了。好了，其他的公路和桥梁我没有收到其他的坏车，甚至乎是交通的事故的报告，非常好了。但是道路上面有一些情况，就讲紧 Classic Tunnel 出来之后向一号公路的 Portman 桥进发是多车的。另外在西温那边，西温那边就是 Lionsgate 橋上橋的位置，由 Marine Drive 那裡去 Taylor Way 那裡呢，就已經見到開始車多的，就那邊向著這個向南，即是先向東再轉南的方向上橋那裡呢，暫時來說呢很多車的。另外呢就是說99號公路的南行呢，見到已經有車龍出現了，就尤其是呢去到 Steveston 還有 No. 5 那個 Steveston 那個入口，那個隧道入口呢是極為繁忙，現在的車龍呢有機會呢可能見到伸展到下去 Blundell Road 的天橋下面了。除此之外，麗街橋北上呢都是在這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多車的，南行的就北端橋面就比較緩慢行車，請大家在這方面要留意一下了。其他的公路條橋梁包括 Alex Fraser 橋的南北行方向，還有 Stoller Watson 即是新的 Petulio 橋那條的新的名字，還有 Queensborough 橋已經是車多行車緩慢，不過未說去到呢極度繁忙的，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在這個的駕駛的時候請多多注意，還有小心駕駛。
9: 美容阁现正举行法国专柜化妆品牌娇兰 Girlan 优惠推广活动，
10: 隆重推介娇兰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取自珍贵稀有喜马拉雅极地嘅黄金兰花精髓，可复活熟龄细胞，重铸青春活力。
9: 玉庭兰花金致焕彩系列，帮你告别衰老，让你肌肤回复年轻，由嫩及明亮。
10: 现购买娇兰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而家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嘅选择。
9: 精选推介温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1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9: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12: 而家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系620,000起，仲有三房选择。
9: 展销中心喺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唔好错过。
12: 快啲打604-830-3938 830-3938，揾 Fred Moy 梅家明。揀翻个靓盘啦！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系星期一啊！2026年的5月11日星期一下午3点14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除了小弟陈建邦，当我这个拍档就是 Bosco 杜广盛的。 Bosco 你好。
15: 你好，各位听众好。
8: 又一个周末了，
15: 好快。
8: 有没有遇到任何一些诈骗的讯息呢？
15: 有啊，今天刚刚有个集会，大家走在一起，他说现在的诈骗很厉害。
8: 嗯，
15: 他说刚刚说出在香港那里一单机事已经有个可白的嘛，可伯和可太的嘛。他说可伯现在走了，跟着这位可太很厉害。他刚刚见到一个80岁的人士，他说哇，他说你生得很后生，不知道他是不是说我呢。他说你很后生，你好、啊。结果来说这个伯就被他甜言蜜语又哄了一堆钱了。所以大家觉得网恋那些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给大家听了，那些跟你聊天那些是 AI 来的，你不要信真的。哪有人这么多人跟我们聊天，但是他说那些人好好服侍，嘘寒问暖，当然啦，他电脑的嘛，所以你问出他立刻有得答你，他不是成在你身边的，只不过电脑招呼你的。
8: 嗱，我就同意啊 Bosco 呢个睇法同埋佢呢个讲法，但系而家即系咪真系充斥到用晒 AI 咧？我又觉得未必。咁只要咧就系你自己作为一个嘅，即系 potential 嘅或者潜在嘅目标，俾人哋觉得你系目标嗰啲咧，嗰啲朋友咧，你自己要小心、小心、小心。尤其是喺电脑上边无啦啦弹出一啲叫做求认识朋友啊呢啲咁样样嘅窗口咧。你千祈唔好跌落去，
15: 系啦，
8: 你跌咗落去咧，就去到一个地步，可能会系万劫不复噶。
15: 冇错，
8: 你话我自己走去一啲精友网站嗰度咧，都还好，有啲精友网站咧，佢个收你钱咧，佢都间过晒对方嘅一啲起码嘅背景，都要佢有少少渣拿，有咩唔妥，你追翻嗰个网站，佢都仲要同你上身，系咪？去做翻啲嘢。但系如果你三唔识七嗰啲，求求其其一个窗口仔弹出嚟嗰啲，哇，好想认识你啊！咁我系边个边个啊？话晒啲嘢俾你听。其实呢啲咁嘅窗口弹出嚟嗰啲，全部都可以讲话十居其九个 percent 都系99.999%都系假嘢。
15: 系啊，
8: 佢用一啲靓嘅图样、靓嘅男士、靓嘅女士去吸引一啲，我觉得系一啲，譬如话。本身是開始覺得有少少寂寞的人士，無論他是男女都好，他本身有時間，有一定的財富積聚，他們有這樣的時間可以上網去瀏覽其他東西的時候，就會有這一類這樣的窗口在他們那個電腦的窗口那個屏幕那裡彈出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上網的時候瀏覽的一些的網站，很可能那些網站是充斥曬呢一類咁嘅 spam 嘅，唔係 scam 啊，係 spam 啊，即係嗰類嗰啲咁嘅濫嘅即係廣告，
15: 係啦，
8: 好多，
15: 大把嗰啲
8: 大把，可能佢就買俾啲錢俾嗰個嘅瀏覽嗰個網絡商，就話你等到咁上下咧，佢就會彈呢個窗口出嚟，等到就彈第二個窗口出嚟。你第一個窗口你唔理，我第二個窗口再彈出嚟咧，你睇多兩次咧，你就會無疑中咗毒噶啦，
15: 係啊，
8: 係咪？ 這個，所以呢大家呢要避免這一類的話呢，你一定要上網的時候呢，你一定要小心你自己那個瀏覽那個網站是不是一個 decent 的，是不是一個正宗的一個網站。我想補充啊 Bosco 剛才所說的東西，Google 呢他們有一個的功能叫做 extension， 那個 extension 呢中文叫做擴充功能。咁呢个扩充功能咧，其实系乜嘢嚟嘅咧？佢其实即系等于系你将你嗰个嘅搜寻咧，系同你归纳咗嚟，你揾到一啲新嘅应用程式咧，佢就帮你咧系扩充个功能去揾佢。咁你第日咧，你唔使自己再打嗰个地域名啊，嗰个功能名咧，佢就会出嚟噶啦。
15: 哦，方便喎。
8: 咁呢一类咧，其实听落去方便，但系实质上咧，呢一类咁样样嘅 extension 扩充功能咧，佢哋嘅应用程式咧。入面已經隱藏了一些木馬程式，或者是那些所謂叫做是毒的，有些毒的軟件那個的程式在裡面。現在我很快告訴大家，總共有二十多個這麼多，成三十多個這麼多。如果你真的在你的瀏覽網站用谷先生那個有這些網有這些應用程式，他就勸你最好就快快去 delete 它。第一個就是講廣告的封鎖功能，叫做 AdBlock。咁另外一個就 Ads Block Ultimate， 即係話咧呢兩個都係屬於有時候你知睇嗰啲YouTube 咧，咁啊有好多啲嘢彈出來，哦你唔想有咁多廣告啊？嗱你下載我呢個 app 啦，咁其實呢個咧 Ad Block 同埋 Ads Block Ultimate 咧都係喺有問題嘅。OK， 呢兩個你要嗱一聲就係 delete 咗佢。另外咧講緊啲翻譯工具啦，其實 Google Translation in a right click 咧，你自己都有用嘅，我都要成日都有用嘅。咁仲有叫做 One Key Translate， 啊，仲有咧就係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Google， 即係話你有成段都係文字，你要將佢咧撳一撳嗰個 One 一個掣咧，咁佢全部同你翻譯做中文嚇。
15: 係，
8: 咁啊 Translate Selected Text with Right Click， 就用你個老鼠仔嘅右邊 click 佢，咁又可以做啦。嗱，呢個翻譯工具咧，如果你係 Google 自己本身嗰啲咧，我相信 OK， 但係如果你係下載其他係喺 Google 嘅。另外一啲嘅網站，或者你唔喺個 Play Store 下載嗰啲咧，你又要小心啦。
15: 啱。
8: 第三個網絡工具咧，就係免費嘅 VPN 嘅呢一個嘅 Forever。嗱，佢個名叫做 VPN Forever， 我記得我講過噶啦。
15: 嗯。
8: 仲有一個叫做 Worldwide 嘅 VPN， 仲有一個就 RSS Feed。嗱 ，RSS Feed 咧係一個新聞，係俄羅斯嘅嚟自，俄羅斯嘅新聞，咁叫 RSS Feed 嚇。好似係呢個係 RSS Feed 呢個好似係嚟自即係俄羅斯點嘅 Russia 嗰邊嘅，咁啊呢啲咧全部都係有病毒喺裏邊嘅。如果你自己下載咗呢啲免費嘅 VPN 嘅話咧，最好你自己審慎啲去研究一下啦。另外一個影音下載嘅同埋播放類嘅應用程式咧，就係有 YouTube 嘅下載啦，有下載版啦，有免費嘅 MP3 嘅 downloader 咧，即係下載器啦。有 floating player 啦，即系话咧，你喺度听紧嘢嘅时候咧，你揿一揿佢，咁你可以浏览第二啲嘢，佢就会将嗰个 player 咧，即系嗰个所谓机器咧，缩细咗佢摆落个荧幕度咧，佢就唔会阻到你睇其他嘢嘅。
15: 系
8: floating player， 跟住咧就系 PIP mode，PIP 就 picture in picture 嘅 mode， 仲有就 Instagram downloader， 即系话咧你下载 Instagram 嗰啲嘢，呢啲咧全部咧都系有呢一个嘅软件嘅病毒。你要留意啦。好啦，咁跟住有天气资讯类啦，就叫做 I like weather， 或者叫做 weather best forecast， 呢啲呢都係有呢个嘅病毒软件。实用工具呢、這个呢大家要留意啦，肯定好多人有用嘅，就係、是、Amazon 嘅 price history。佢即係有啲人呢，你直情去自己个 Amazon， 你个 account 嗰度呢你可以睇到㗎，你唔需要用个 Google 呢特登下载一个叫 Amazon price history 嗰个 app 嘅。咁另外呢叫做 color enhancer。即係話咧，好可能有啲人啲相啊，或者有啲圖畫咧，佢想將嗰個顏色咧係加強佢啊，或者定咧佢有個 app 叫做 Color Enhancer 嘅，仲有一個 Convert Everything， 即係將任何嘢你將佢轉變佢做一啲嘢你要佢做嘅嘢，仲有叫做 Cool Cursor 咧就係你而家嗰個老鼠仔嗰個 Cursor 咧，佢上上落落係由你老鼠仔噶嘛，咁另外一個叫 Full Page Screenshot， 即係好多時候我哋而家用蘋果嗰啲咧，你就撳住嗰個。两个掣咁可以影咗嗰个 screenshot， 咁你可以咧就 po 出嚟俾人俾自己留念嘅。咁呢一个 full page screenshot 亦都有一个 app 你可以用嘅，你都唔好用佢啦。仲有就系 page 呢个 screenshot clipper， 即系佢话你记低佢，因为 clipper 系记住佢嘅。仲有就系 save image to Pine to rest on right click 又是不好的。总之这几样东西全部都是有一种叫做隐写术，就是 Steganography 这个高级技巧是代码混入了去。以前就在你的程式，现在不是在那些图像里面，所以可以避过晒嗰个安全嗰个嘅网上嘅安全检疫嘅。咁大家咧非常之留意吓，因为呢个咧喺香港嘅有一份嘅科技嘅一个杂志上边咧系中文翻译过嚟嘅。咁所以我特登系话俾你呢几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咁喺呢个时间之后咧，我哋不如去广告，翻嚟咧系开始听听众朋友电话。
15: 好。
16: AM 1320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经已圆满举行，当晚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司仪欧永恩同陈建邦妙语连珠，默契十足，配合一众艺员倾力演出，各展所长，现场掌声不绝，观众尽兴而归。
17: 衷心鸣谢各商户慷慨赞助丰富奖品，亦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同时特别感谢当晚参与演出的艺员黎燕卿、马丁、易飞、赵胜宇、陈国新，
16: 还有李察、张国权、善培东、林坤成、梁建伦、林国安，令晚宴得以圆满成功，期待明年再同大家相聚。
18: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至尊赞助华星假期，
19: 钻石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8: 华丰森容海美集团，
19: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8: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9: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8: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8: 海马牌健康床褥，
19: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8: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巴西野花牌陆丰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8: 幸运海鲜酒楼，
19: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0: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9: 呢个系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嘅张鹏大倾销。帐篷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还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元，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2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2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3: 救命啊！
24: 阿妈唔使惊，我即刻过嚟。
25: 好彩有 iTalkBB 平安通，这个是 iTalkBB 独家的语音触发技术，只要大叫救命，系统就即刻通知仔女，不用慢慢等 call center 转播，
24: 直接找到屋企人真系安心好多。平安通每月只是4.5起，仲会自动联系1911救援，
25: 快啲去88半中心、丽晶广场、恒基广场 iTalkBB 专门店睇下啦。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啊，首先咧，电话里边有潘先生嘅，同阿潘先生倾下偈先。Hello， 系咪潘先生？你好，潘先生。
26: 你啊，系啊，唔该你。
8: 系，请讲啊。
26: 我想讲啊，寻日我谂应该系都系属于诈骗。
8: 系。
26: 咁我寻日咧就母亲节啦，咁喺 Metro Town 嗰度去饮茶啦。
8: 嗯。
26: 咁、那個酒家咧，都係屬於集團式嘅。
8: 係。
26: 咁啊，佢個點心紙咧，我睇住佢寫住咧，就星期一至到星期日，都係11:00前咧就免茶8折。
8: 嗯。
26: 咁啊，11:00後咧就免茶9折咁樣嘅。
8: 嗯。
26: 咁啊，到我埋單嗰時咧。咁我一睇嗰張單，佢好得意嘅喎。
8: 嗯。
26: 佢就點心就打啱個數量啦。咁咧，但係咧，佢就打咗三個外賣盒嘅價錢落去喎。
8: 嗯。
26: 咁我攞工單就問嗰個伙計啦，咁話：，我話我都冇叫到外賣盒，我點解有三個外賣盒嘅咧？咁，咁睇睇睇完之後咧，佢話：，我攞去同你問下啦。咁，咁跟住咧就攞翻張單翻嚟。咁誒個外賣盒咧就取消咗啦。
8: 係。
26: 咁啊，但係咧就打咗茶位三位落去。個外賣盒咧，如果三個咧就7.5至一個，咁啊即係超過$2啦。
8: 係。
26: 咁啊，但係茶位咧嘅一個7.5一個，咁啊收咗5.4。咁我問翻佢，咁誒我話點解唔係今日唔係免茶同埋九折咧咁？佢話唔係喎，咁我話但係你張單寫得好清楚嘅喎、
8: 嗯。
26: 佢話唔係，我哋改咗啦，尋日開始已經冇嘅啦。咁，但係我話你張單又冇，咁啊門口又冇寫。咁點解冇咧？咁，佢話我哋尋日開始改咗，今日冇嘅啦。咁，咁我但係你應該換嗰張單啦，或者你寫個字喺度，
8: 係、
26: 係寫字今日冇嘅假期咁。
8: 係係。
26: 咁佢咁调翻转讲佢因为今日冇亲节嘛咁，我唔系冇亲节系假期咩？我话都唔系公众假期啊，而且你个单都冇写或者免查八字嗰啲假期或者特殊日子冇嘅咁。佢话唔系啊，总之我哋取消咗就冇噶啦咁。咁啊，但系你如果咁样，我咪话即系你讲啦。隨時改都得，同埋你係咪屬於呃我咧咁？
8: OK。
26: 咁我想問下，你哋評論係咪咁樣咧
8: ？OK， 好，潘生，你呢個 case 都值得大家去研討一下嘅。咁好多謝你電話先，我哋同你傾下研究下。
26: Okay.
8: 你聽住我哋嘅心機， okay. 好冇？多謝你潘生電話嚇。OK， 咁你點睇啊？波叔。
15: 我覺得嚟講咧，就應該話聲俾人哋聽，咁先至公道嘅。等人哋可以有個抉擇啊嘛。同埋任何嘢啊，你即係不宣而戰咧，呢啲係不公義嘅。咁啊，收錢亦都一樣。如果冇一早話俾人哋聽啊，而突然間話今日 cancel 啊，咁你令到人哋咧，即係除非你話 OK， 有日子到今時今日咧會停止啦。咁都大家知道自己有抉擇。所以我覺得咁係比較更加公道。
8: 即係你講話最緊要就係嗰間酒樓食肆咧預早話俾人聽，
15: 哦、
8: 但係你張點心紙上邊咧就冇任何嘅記號咧話今日係會取消咗呢個嘅優惠嘅，但你又冇寫到。咁啲食客嚟到嘅話，見到11:00之後咧，仲有九折嘅話免茶，仲有九折。咁我唔記得問佢頭先有冇九折添啊？
15: 多數有㗎，而家
8: 應該有啦，但係。但系就免茶噶嘛，佢一计佢三个人啊嘛，
15: 冇错，
8: 唔系佢可能佢三个人去饮茶啦，
15: 冇错。
8: 咁即系话咧，茶钱咧佢就冇咗呢个嘅免茶呢一个嘅优惠嘅啫，但系九折仍然有俾你。我谂呢、這个，潘生就系咁讲吓。好啦，嗱，其实两个睇法啦，波叔。如果我哋去饮茶，你攞到嗰张点心纸，甚至乎佢点心纸上边写咗几多点钟前有几多折免茶。幾多點鐘後免茶都有，不過咧就九折。嗱，你係寫咗喺度，你冇錯噶，明碼實價寫咗喺度咧。你可以話我可以直情就話我跟住你呢個咁嘅優惠咧，我嚟到叫嘢噶啦。但係如果你稍為咧係多口問一句嗰啲落單嘅小姐或者阿哥，係唔係我11:00之後都仍然免茶價咁？你問一問佢咧，就避免咗有呢一種咁樣嘅尷尬情況。嗱，嗰位侍仔老老实实啦，就唔系佢话事嘅，
15: 唔系佢，
8: 系个老板讲嘅啫嘛。佢只不过系执老板个吩咐嚟要同你讲嘅，所以你话佢系咪诈骗你咧？如果系嘅话，就一系个老板诈骗你嘅啫，佢冇理由诈骗你噶。
15: 啱啊，啱。
8: 咁所以潘生个 case 咧，我觉得好得意嘅地方咧，就其实俾咗一啲嘅指示俾我哋啊，就
15: 系
8: 话有任何嘅折扣，话几多点几多点，最好咧就先问咗佢先，你系咪写喺度嗰啲？就一定是啱的，可能他就是他说我们改不切嘛，那就用回这张点心纸，因为事实上是一个成本来的嘛，点心纸都是一个成本来的嘛，那他不可以这么多张一起去画的嘛， 咁但係你既然係做呢一個行嘅，你一係咧你就係你落你嗰張紙點心紙俾客嘅時候，你咪畫咗佢咯。嗱、今日十一點之後冇嘅，你畫咗佢咪將呢啲咁嘅尷尬情況咧係免咗佢咯。
15: 啱，
8: 係咪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個責任方咧，其實最大部分咧喺翻個食肆度，但係作為消費者。你亦都自己要做一個嘅，即係明智啲嘅就嘛，問清楚。
15: 嗯哼，尤其是我有大班人士一齊去飲茶啦，例如我嗰度一向係免茶，咁茶錢攬埋你都過七至到兩蚊㗎。
8: 係啊，
15: 咁如果我哋有十個朋友一齊去飲茶嘅時候，我話咗俾啲朋友聽，嗰度免茶九折嘅喎。去到如果唔係嗰陣時咧，老實講啦，我就俾個 difference。
8: 你
15: 因為我話咗俾人哋聽，
8: 你十個人就變咗廿皮㗎啦嘛。
15: 啱啊，
8: 兩蚊一個啊嘛。
15: 啱啊，
8: 啱啊，係啊，一無啦啦啫喎。
15: 所以我訂位嗰陣時咧，我會問一問，我話今次係咪咁？係啦，如果問咗之後咧，佢話係，我哋繼續免查九折嘅話咧，我啊仲要問一問佢你係邊位？佢話我係 Shirley， 咁我就知道啦。嗱 ，Shirley 你話咗啦，咁如果係發覺唔對版，我 Shirley 話有九折喎免查。
8: 冇錯啦，冇錯啦，呢個啱嘅，呢個啱嘅。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咧係啊，繼續聽聽眾朋友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3: 利息终于回落了，
27: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3: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7: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3: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7: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白昼如焚》，一场气体爆炸，另一段埋藏咗十二年嘅禁忌爱情再次浮现。一个失踪多年嘅少女突然现身，背后竟然隐藏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嘅真相。邓丽欣、刘以豪、吕良伟主演，喺爱与执着之间消出一段致命关系。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9: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0: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9: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0: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9: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0: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9: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0: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9: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0: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9: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30: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25073002020，
29: 即刻预订出发啦！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8: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健邦，你系拍档啊 ，Bosco 杜广盛嘅吓。嗱 ，Bosco 嗱一声接电话先吓。
15: 好，
8: 阿 Po 嘅电话嚟嘅。Hey， 阿 Po 你好啊 ，Po。
32: 邦主你好，杜先生你好。
15: 你好 ，Po。
32: 你好咧，做到礼拜五连饭都冇得食，好在欧小姐老公啊醒目，帮你留定。
8: 啊，咁都俾你听到啊 ，Po 你真系。
15: 阿 Po 真系。
8: 唉，我真系依住依冻都俾你知道晒真系。
32: 礼拜六咧， 就我啊睇到個趣聞，睇電視。咁而家你話温哥華揾食艱難，咁啊其實係，不過有啲人就唔係喎。咁啊嗰度寫明係 match Vancouver， 咁啊開會啊四分鐘嘅啫。咁啊每人就可以就550多元。咁你諗一諗，
15: 係啊，
32: 喂，你開會四分鐘，你講啲乜嘢啊？大佬 ，hello， 哇，嗰、那個咩足球隊哦要離開我哋啊？咁又已經四分鐘嘅咯，啊咁，哇收500多元，唔係一個人咩？啊跟住話拍阿羅友走人，哇真係呢、這個趣聞真係好開心。
8: 我今朝早都睇到，我今朝早想講，
32: 我哋啲税大佬咁樣去使，大佬啊成日都話唔夠錢，咁樣搞法真係唔夠錢啦。我哋呢啲傻仔啊！冇得走嘅，啊税就一定要交噶啦。
8: 唔紧要。
32: 咁啊，其实嚟讲佢呢个世界就系、是，政府真系两把口，冇钱，但系开个会就话啊500多元，四分钟真系犀利。
8: 阿波啊，不如咁啊，阿波，不如咁啊，你行出嚟选市长，我将呢啲咁嘅陋习改晒佢咪得咯？
32: 我唔系啊，我谂住喺嗰度。动牌噶啦，唔系选市长，我哋呢啲何德何能啊？真系，
8: 哎呀，哥你真系客气，你咁有远见，你呢方面咁有远见，
32: 真系而家搵餐搵餐食，大佬你都话有人留饭俾你喎，我仲要自己慢慢即系买餸慢慢煮喎，你都唔知嗰啲阴功法啦，帮主。
8: 你哇，真系咁都俾你我插粗卤水啊！多谢晒你阿波，多谢你分享。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咁呢樣嘢點睇咧？阿波頭先所講，我哋啲議員，温哥華啲議員開會，
15: 係啊，太貴啊，係啊，幾百蚊，
8: 已經幾百蚊啦咁。你唔係一個議員，你係可能幾廿個議員嘅，咁嗰啲納税人嗰啲錢就咁俾佢哋去開會啫。
15: 冇錯啊，我哋而家咧講居馬費噶嘛，再加上佢嘅工作係為我哋貢獻同埋服務噶嘛，唔係咧我嚟咧即係直工濟私噶嘛，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係咁啊嗱。他那些議員很多都是冤枉的，你塞到500元，老實說他又不是我想要的，是吧？但是呢，你如果哪一個提議要給到500元的櫃開幾個小時的幾分鐘的會，我覺得這個提議者和那個附和者呢就應該來說是處罰他，不要選他，因為呢他這樣在浪費我們的錢。又嗰啲議員佢話我都冇定到，佢夾硬俾500元我，我覺得呢啲可能咧就係一種規矩。但係咧，邊個提議同埋邊個附和咧，嗰啲人都應該係懲罰。
8: 但係個重點在於就係呢個市議員，無論你邊個市都好，你都係要為嗰個市嘅福利去謀福利噶嘛。咁如果呢啲會議係牽涉到我哋嘅城市嘅話，你要嚟開會係你嘅職責嚟噶嘛。
15: 啱啊，
8: 係咪？你喺個市議會開會，我要每一次開會，我有幾分鐘我就幾百蚊。咁我咪一個月裏面我開4次我就已經夠倍啦，我唔開4分鐘我白攞有走人啦。嗱呢啲人我哋係咁樣講啫，事實上佢哋係咪都有好多其他啲嘅預備功夫有做到嘅，或者有其他嘅嘢咧？我哋唔知道，我哋靠睇佢嘅新聞裏面咁報告嘅啫。
15: 冇錯。
8: 咁呢樣嘢咧，我就覺得係需要大家了解咗個詳細情形咧，我哋先至再下定論。但係有一樣嘢咧，我哋好多時候都有講過咧，講呢個所謂詐騙咧，佢未必係屬於詐騙，佢報得出俾你聽，佢總共用幾多錢，佢唔係詐騙嚟，佢只不過就係話佢哋用錢係揮霍無度啫。舉個例，當上任市長。他做市長的時候，在一個寫字樓裏面，每一張椅子，那張椅子的價錢呢，是貴過人家一個月的薪金的。
15: 500元，
8: 一訂不止，講緊千元，幾多千元。
15: 哇，那應該懲罰，
8: 一訂訂三十幾部，一訂訂三十幾張這些東西。
15: 沒錯。
8: 是，你的員工坐得舒服是好，效率會很高，但是用不用去到3000多元一張啊？
15: 沒錯。在今晚應該是絕對不對的，再加上這個工作是為人民服務，
8: 那就
15: 是是公僕來的嘛，所以我們不是想這個位置我們來就是拿些民脂民膏和說享受的嘛，
8: 沒錯。
15: 所以如果哪些人是提議或者是贊成的話，我們在第二次就不要選他，還有應該懲罰他。
8: 你如果是私人公司，你私人企業的，你出多少錢去給你的員工去享受， 好的一啲福利，呢、這個我哋完全唔介意，因為你係私人公司，但係市議員又好，省議員又好，聯邦都好，你都用緊納税人嘅錢嚟噶嘛，咁你用嘅時候係咪應該要特別鏡石啲咧？
15: 啱，
8: 係咪？你冇錯，你係一啲公平嘅對待。我要開會，我要特別抽個時間出嚟，唔係喺我正常嗰個市議會嘅時間裏邊，我要特登要抽時間出嚟。可能你係有一個補償，咁頭先你話齋。喂，咁你居马费咪得咯？我想收咁多，
15: 冇咗俾五万蚊啦。
8: 啊，话明居马费嘅啫嘛。
15: 系啊，系啊，我哋都系五万蚊一个钟啫嘛，系嘛？所以嚟讲，佢俾五万蚊都啱噶。
8: 唉，即系咁，头先阿波提出一个问题嘅啫。咁，唉，即系咁，头先阿波提出一个问题。

0: 非常重要了，
1: 這個，所以我看見例如孫中山先生，為什麼我特別敬佩他，他就是革命成功之後他將個位讓了出來，是吧，他這些來說不說這個江山我打回來的，我幾大來說做皇帝好像袁世凱那樣，叫袁世凱就激死，
0: 沒有，他叫你繼續努力。好，我們去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2: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下午3:43。
2: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扁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5: 麦田地址24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电话里边咧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下偈先吓。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7: Oh， 你好。
0: 你好。
7: 是我想讲讲一单嘢，我相信是诈骗系错。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7: 我寻日喺机场翻嚟，咁咧就谂住啊坐 Uber 啦，咁样点知一出到去啊 Uber 好鬼多人，咁我见啦，咦的士又冇乜人喎，咁我同我太太即刻转咗去的士嗰度。
0: 嗯。
7: 咁咧我临上一立一立，一见到即系喺边坐，我个 area 有冇35度一立一立，但
0: 系
7: 啱入架的士，我太太即刻冲上，即系差唔多冲上去咁。咁啊上到去的士咧，咁啊冇咩嘅，不过嗰个人就猛咁喺度讲嘢，我都冇乜答。不过我太太又懒好人咁样，倾下倾下又蒙查查问佢啲 bad way 啊，之如此类。咁其实我心谂使乜同佢讲 bad way 咧，我知道咁上下。咁 anyway。去到我屋企嗰陣時咧，佢就同我太太講佢嗱，我俾個 flat rate 你睇下啦。咁因為我太太問個 flat rate 幾多嘛，咁佢 show 個 screen 出嚟$52，由機場去 Richmond， 收 Richmond 52，我心諗即係
0: 大笔，
7: 因為我幾個月之前翻嚟都係$30幾，因為我上車之前攬一攬都係$35我。咁我都費事同佢拗，因為點解嚟到我屋企門口，我都唔知佢咩人，或者夜晚黑夜晚黑問問咁。咁我太太仲喺度俾埋 tips 佢咁啊，佢喺度同我講，我諗下我話$50我即係 question 佢咧。咁佢已經好似好我怒氣咁樣又點啊？你係咪唔想俾啊 credit card 咁？我就不斷出聲啦。Anyway， 我都知唔係好對啦，咁啊。$35俾咗$50佢算數，費事出聲，佢喺度結局。佢話你唔想俾我，即刻俾翻你乜咁啊？咁啊諗住誒算呢啲費事夜晚黑掹，
0: 係啊，
7: 費事嚟到我屋企門口都唔知佢。
0: 冇錯冇錯冇錯。
7: 咁 anyway， 我就覺得呢樣嘢有出奇，因為的士入邊寫到明，但係佢居然可以 show 一個 screenshot 俾我睇到一個airport 個 flat rate，
0: 係
7: 又 show 到$52出嚟喺佢手機嗰度。咁我自己都當時都費鬼事。check 咧，因為我立到大約我上 check 之前知道幾多錢。咁 anyway， 我夜晚翻到去，我即刻整個 email 去 YVR。咁啊，好好彩，今朝佢即刻 first thing in the morning， 佢即刻 send 個 email。
0: 係係。
7: 配到佢哋，因為佢同我講個 new way 係 effective May second， 咁我已經出咗埠，我就唔知道。
0: 冇錯冇錯。
7: 真係個 May second 係 effective，所以我費事同佢拗。
0: 係。
7: 咁即係 based on 個 YVR 個。email confirm 佢哋個 way 冇 change 到，
0: 係，咁即係會，
7: 所以我就話，我喺個 email 話，我話個可能個 scratch 嘅你個 patch group 裏邊好多 scammer 喺入邊，我話你應該有個 action plan 應該點樣 handle，
0: 冇錯冇錯，冇錯冇錯，
7: 啊 YVR 出咗嚟就證明即係話有個有個 file number 佢哋會要internally
0: 係係，
7: 即係 discussion 或者 review credit card， 跟住佢俾一大輪嘢我。要我 contact 的士司機間公司啊，再如果佢冇乜用咧，就去到Canadian Transport Authority 嗰啲嘢，嗰啲啲又費事理佢啦，係咪？
0: 係。
7: 不過即係我想提一醒啲 consumer 喺機場出嚟，
0: 係，
7: 係即係唔想俾啲的士人呃咧，就係最好一臨上車之前 take 咗 screen， take 咗 screenshot，
0: 冇錯。
7: 飛嗰個咩

0: 嗰度要宣传啫，
1: 冇错冇错，
0: 同埋剔埋嗰个的士嗰个 picture， 因为你唔知佢上边嘅的士，你事后发生你都唔想做咁多。
1: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阿邓生讲得非常好。
0: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机场我都系坐好多时坐的士，但系有时我都系第一次做呢啲咁嘅情形。
1: 嗯，
0: 所以即系有时呢啲嘢咧，就系啲 scammer 用好多嘢，我即系有时半夜我又费事嘅。跟他拗那麼多、日頭我就未試過這樣的情形，
1: 明白明白。
0: 所以這些詐騙的東西，尤其在機場，我覺得機場那裡做事、就算那些 direct traffic 的士那班人，我都有個 feel， 他們可以領即是數熟這些人的，
1: 沒錯沒錯沒錯沒錯，
0: 是但是即機場裡面有沒有人可以即做得好一點的監管啊，噼里啪啦的東西，
1: 同意。
0: 其實不過呢、這個為呢、這個我的經驗就是話俾啲觀眾聽，第一喺機場嘅的士裏邊自己醒目啲，我就中咗招，所以不過好啲 trouble， 我太太跟住我又費事，我有人喺側邊度再
1: 講得分析得好好，好多謝。好多謝阿鄧生，你同我哋講出呢個信息啊！多謝曬你，我哋會討論你呢個 case 噶啦。多謝曬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1: 好啦，我哋要去廣告兼新聞報導啊，新聞報導。哦 ，OK， 哦，原來咁樣樣啊！又有多兩三分鐘俾我啊，多謝你喎、啊、咁先講講啊呢一個嘅 case 先好唔好啊？鄧生呢個 case 咧就係佢以往就坐都冇乜問題，但係今次出咗個問題咧，我好相信咧就係大家做一樣嘢咧做少咗，就係上車之後問一問佢。係
2: 啊，
1: 如果佢 show 出嚟嗰個同你去機場裏面睇到，因為機場有燈出嚟㗎，係
2: 啊，
1: 喺機場 VIPR 佢燈出嚟嗰個 flat rate 幾多，佢温哥華幾多 ，Richmond 幾多 ，New West 幾多，佢係有呢一個 flat rate 喺度。
2: 係
1: 咁，阿鄧生都好醒㗎啦，佢翻去直情就同 YVR 嗰邊嚟到 contact，YVR 話俾佢聽咧，佢哋個 rate 係冇轉過嘅，而且 effective 係 May 2nd 㗎嘛，咁所以嗰架的士司機嘅嗰個嘅司機咧，係好可能做咗一啲咧。不是很恰當的行為，給一個是假的一個的 flat rate 的網站，就給鄧生他們兩夫婦看。
2: 對，對，所以可以查得到的，如果是一個假的網站，正如鄧生，他去回即機場局管理局那裡，告訴他在那裡去那裡，我他已經收我50元那麼貴。咁啊，就嗰度咧就
1: 五十二蚊啊，
2: 五十二蚊啦。喺咁嗰陣時咧，就應該有得跟進嘅。再加上嚟講啊，你如果冇嗰個的士，你又唔知邊架嘅話咧，真係老實講嗰陣時你冇得即係追究。但係如果你係例如正如你所講啊，佢係影咗嘅的士，影咗個車牌嘅時候啊，直情可以投訴啊。呢個係應該嚟講係收效到嘅。
1: 即係我覺得就首先一樣嘢咧，其實阿鄧生做少咗一樣嘢，唔係佢做少一樣嘢先，就係佢未曾去 confirm 嗰個 flat rate 登出嚟 publish 咗嗰個 rate
2: 係
1: 幾多，佢冇嗰個 screenshot 啊嘛。如果佢做咗嗰個 screenshot 之後咧，佢俾呢一個的士司機睇，喂，你嘅 screenshot 同我嘅 screenshot 唔同噃，咁究竟？邊個啱咧？咁如果佢更加話係我個啱，係而家呢個鄧生嘅錯咧，唔緊要，你唔好同佢拗，你將佢嗰個的士嗰個嘅 ID， 佢個本身嘅 ID 喺嗰個車頭嗰個駕駛座位嗰度咧，隔離嗰個座成 passenger， 你影咗佢，我唔同你拗，你話五廿二五廿得冇問題，我影咗你，我嚟做我嘅即係證據，我有話俾你聽，你話你嘅啱，我呢個錯，我會翻同 YVR 講 ，YVR 咧係你錯嘅。咁你咁样讲咧，可能佢会转翻口风。
2: 系啊，系。
1: 佢会转翻口风。
2: 冇错。
1: 但系因为你而家冇啊嘛。
2: 啱啊，佢知道你有跟进啊嘛。
1: 冇错啦，佢即系知道佢啱唔到你啊嘛。
2: 嗯哼。
1: 咁但系老老实实啦，呢啲 case 头先阿邓生讲啱嘅，因为我嘅的士嚟到我屋企门口。
2: 系。
1: 如果我同你咁样拗，喂，你知道咗我住边度？
2: 系啊，唔公道噶。
1: 我又有少少即系担心。
2: 系啊，呢个试过啊，有个人佢搭一啲车啊。跟住嚟講咧，佢去到機場之後咧，就然後佢就手多，因為飛機 delay 嘛，佢撳一撳，睇一睇屋企裏邊嘅情況，見到有人已經入去佢屋企搬屋啊，
1: 係咪
2: 啊？所以你嚟真嚟有陣時即係參差不齊噶。再加上嚟講啦，有啲人話俾我聽啊，佢話你要 receipt 嘅話咧，嗰啲人咧會小心啲。
1: 冇錯，
2: 因為你手頭有張 receipt，
1: 有佢嗰個 record 喺度啊嘛。所以阿鄧生提醒大家，我覺得好多謝鄧生咧喺呢方面提醒我哋咁多個朋友啊。其實有好多聽眾朋友分享一啲佢哋個人嘅一啲經驗嘅時候咧，非常之實際嘅。咁希望大家咧能夠收到呢一個嘅信息。好，我哋真係要停一停啦，跟住咧廣告翻嚟嘅就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翻嚟再詐騙小鏡。
3: 华星与你探索经典丝绸之路。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超伦，欢迎收听丝绸之路访问特辑。在未来的几天，我都会请到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跟我们一起讲下介绍丝绸之路的行程的。 Tommy 你好。
5: 超伦你好。
4: 今天除了 Tommy 之外，还有一位特别嘉宾，他就是我多年前的老拍档黄锦清的。锦清欢迎你。
6: 你好啊，超伦。 Tommy 你好，大家好。
4: 在10月9日出发的丝绸之路经典豪华游，你都会一起是随团出发的，相信你一定会有很多有关今次这个行程的问题是请教 Tommy 的，是不是？
6: 梗係啦，我知道呢個絲綢之路咧喺深圳出發噶。咁如果我想由香港機場直接去到深圳，華星可唔可以幫我哋特別安排呢？因為我知道好多朋友都想預先去到深圳玩多幾日噶嘛。
5: 哦，我哋肯定可以做到啦。其實好多人知道香港機場咧，其實係有船咧就去深圳蛇口嘅。
6: 哦。
5: 咁喺碼頭咧，你可以搭船去蛇口，到咗蛇口咧再搭的士去酒店。咁，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好多人都會用嘅，就係坐呢個七人座嘅私人 van， 咁就由香港嘅機場咧就直接去到深圳我哋住嘅酒店嘅地方咁樣。
6: 咁好方便喎，但係會唔會要個別同你約咧？
5: 你报名的时间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约好架车的
6: 了。非常之好。大家知道丝绸之路是古代连结亚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嘛，经过很多高山很多省份和国家的。而为什么叫丝绸之路呢？就是因为中国丝绸出名嘛，是不是？华星这个丝绸之路的旅行团会不会要走很多路呢？因为听众当中可能有些是退休人士或者长者的。
5: 我哋今次嘅行程咧，我哋已经系研究到咧，系最简单、最方便嘅。咁我哋所有嘅城市同城市之间咧，我哋系坐铁路、坐火车，咁咧就大家咧就唔使攞行李。咁中间嘅城市咧就坐旅游巴士旅游。咁而所有嘅旅游点咧，就依家中国咧喺呢个丝路嘅旅游点咧，就做得好进步噶啦。咁每个地方咧，佢哋安排咗木板嘅地，同埋有扶手，同埋安全设施咧，做得好方便。佢特登系为咗啲长者去设计得好安全嘅，同埋个厕所都好干净嘅依家。
6: 哦，咁啊非常好啊。
4: 咁啊，Tommy 啊，嗱，我想知道咧，第一日住酒店嘅时候，第一晚咧，我知系旅行团包埋噶啦。咁晚餐嗰度又点咧？
5: 我哋第一晚咧就住呢个深圳嘅万怡酒店，就五星嘅。咁咧第一晚嘅我哋有个自助晚餐，我哋就已经系包咗嘅。
4: 好啦，咁第二日出发之前个早餐咧又包唔包咧？
5: 早餐梗系包啦，
4: 又包埋早餐添嘅咁样。
6: 非常正
4: 啊！好啊，好啊吓。
5: 第二日朝头早咧，我哋个领队同大家一齐咧就坐飞机去乌鲁木齐。咁坐飞机咧就差唔多要5个钟头15分钟，其实好远嘅。
4: 咁远噶，原来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哦 ，OK。咁去到乌鲁木齐有啲咩节目安排啊？
5: 去到乌鲁木齐咧，我哋住 Hilton 就住两晚嘅。咁就到乌鲁木齐之后咧，我哋第二日咧就去呢个新疆博物馆啦。咁另外一个叫古生态园。咁古生态园咧，我哋睇乜嘢咧？睇一个好出名嘅叫汗血宝马。咁如果大家對係真馬嚟嘅，如果大家對中國啲馬有研究咧，係我哋中國新疆一個最出名嘅馬種。咁仲有一個好神奇嘅表演，好好睇嘅。
4: 係咩？
5: 係啊。
4: 哦，即係睇嗰啲呢啲馬嘅表演，又騎術啦，又剩啊咁樣。
5: 係啦，好好睇嘅。
4: 哦，點解有？
5: 保證你未睇過。
4: 點解有呢個名嘅咧？
5: 這個汗血寶馬呢，因為嗰只馬咧，佢一跑起嚟咧，個身咧一沖咗血咧，變咗紅色。所以變得好特別嘅，
6: 未見過喎。
5: 係啊，你一定要去睇睇。
4: 係啦，咁啊睇完呢個表演之後，跟住個節目係乜嘢啊？
5: 因為節目咧，我哋就去一個國際嘅大巴扎，即係個街市，大家可以睇下有啲咩買或者有咩可以睇下當地嘅民族係點樣。
4: 啊，這個好出名嘅，
6: 買手信好啊。
5: 手信係啊，係手信可以。
6: 係咯，係咯。
4: 今日咧就暫時講到呢度先啦。咁因為嚟緊呢幾日咧，我哋都會咧。繼續邀請 Tommy 上嚟咧，係詳細介紹每一日嘅行程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個絲綢之路嘅話咧，咁可以打電話去邊度咧係報名咧？
5: 電話係604-821-1688，
4: 604-821-1688嘅。
5: 係
4: 嘅。好，我哋下次再見。
5: 好多謝。
4: 唔該曬你，錦清。
6: 唔好客氣。這個特輯係由華星假期贊助播出。
7: 媽， 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一语同路人，
11: 我哋嘅嘉宾系黄黎杰冰。
12: 咁曾經有人問過我，係咪因為我哋父母犯罪，即係有罪，令到咧有件事發生？我後屘睇聖經去講到咧，唔係因為人犯罪，而係神係要喺呢個孩子嘅身上嚟到去彰顯佢嘅榮耀。當然神要收取嗰時係好難過，但係都係神嘅旨意咯。
13: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6: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素女社星期日嘅一宗枪击案，两名青少年死亡，初步相信同帮派活动系有关。警方话，星期日晚10左右接报70B Avenue 近133B+1个地下停车场发生枪击案。多场反明16岁的少年和一名18岁的青年受枪伤，经抢救之后当场证实不治，两个人都是素里市的居民。事发之后，一部汽车在84 Avenue 近144街着火焚烧，怀疑同案有关。调查人员相信案件涉及帮派，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另外，苏里市市长 Brenda Lott 就事件抨击警队是解散帮派小组的决定，认为小组对打击市内帮派活动很有帮助。他已经去信给苏里市警务委员会主席，要求尽快作出检讨，并恢复帮派小组以打击市内的帮派以及敲诈等犯罪活动。另外，苏里市一个油站星期日凌晨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方乐林报道。
17: 星期日凌晨，素里一间油站外发生枪击案，两名男子中枪之后被送院，情况危殆。素里市警表示，急救人员在凌晨4左右接报，赶到位于152街/7100号街区的雪佛龙油站。警员到场后，发现两名男子身中枪伤，并立即对他们实施急救。两名男子已经被医护人员送去医院，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尚未确认疑犯的身份和枪击的动机，但是初步认为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目击者和任何有行车记录仪的人士拨打604-599-0502，并提供案件编号264-552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另一方面，兰里市周末期间发生可疑死亡事件，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综合凶案调查组表示，骑警上个星期六下午3左右接报，去到87 Avenue 近208街一间房屋，到场反明24岁的女子死亡。骑警当场拘捕一名29岁男子，其后获释，未被起诉。调查组话，死者同呢名男子是男女朋友关系，现正系搜集证据，未知是否涉及刑事成分，并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电话是1877-551-4448。四名的加拿大公民从爆发汉他疫情的邮轮上撤离，星期日抵达省府域多里，展开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四个人经评估之后，初步显示健康良好，未有出现症状。方乐林报道。
17: 四名加拿大公民已经从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撤离，星期日乘坐加拿大政府包机抵达本省域多里，同行有一名检疫官员陪同，四人都未有出现汉他病毒感染症状。省首席卫生官 Bonnie Henry 医生表示，四人将会接受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筛检和评估，并将会直接被送往预先安排的安全住所，开始为期21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公共卫生团队的每日检测。根据汉他病毒的潜伏期，如果有必要的话，隔离期可能会延长至42日。 在抵达和隔离期间，这四个人将不会同公众接触，他们将会每日接受检测，以确保健康状况良好。他们在隔离期间将会获得医疗护理和支援，如果出现症状，经验丰富的临床团队将会随时待命，安全地处理和照顾患者。 Bonnie Herring 医生表示，可以理解 BC 省民众感到担忧，尤其是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但他明确表示，康他病毒和新冠肺炎等呼吸道病毒完全不同，不会以相同的方式传播，亦都不属于具有大流行潜力的疾病。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tsby 的航班89%车位已经是满，傍晚六点就50%满，晚上七点的航班就60%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87%车位满。咁另外，下昼4:45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个航班已经系满座，傍晚6:10嘅航班咧就52%满，晚上8:25同晚上11:30嘅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到天气影响，离岸几百米下流涉及汉他病毒疫情嘅邮轮红迪厄斯号将喺西班牙特内里佛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基本上完成人员的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星期一下就已经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展开消毒的工作。在香港，医管局研讨大会在1年3日举行，大约有200名来自海外和本地的专家担任讲者，主题涵盖慢性疾病的管理、医院创新科技、医学教育和全球人才发展等。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8: 医管局研讨大会1年3日举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表示过去一年医管局推动的多项改革措施持续提升服务质素。医管局今年1月开始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10%至11%，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22%。范鸿龄形容改革有助更好服务急重危病人。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公室副主任李慧亦都有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生读出贺词，表示国家卫健委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今届研讨会预计有超过9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参与。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19: 1320马路情报。
1: 好，靓星期一下午4:07啦，咁啊同大家讲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先。有两宗嘅交通事故啊，同大家报告嘅。第一宗嘅事故咧，就系喺Maple Ridge 嘅吓，就是、Golden Sea Way 南行啊，夹住 Golden Sea 桥啊。就是 Golden Sears Way 南行夹住 Golden Sears 桥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啦，咁嗰度呢肯定就会有延误㗎喇喎。另外一宗嘅地点是素理市嘅，就是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即係99号 A 嘅公路呢夹住 80th Avenue 呢发生了交通事故。咁嗰个嘅地方呢应该就是向住呢个新嗰条 Stoller Watson 嗰条桥㗎，但呢个係讲緊北行㗎嘛，咁即係话呢由南向北行呢就会通过呢条新桥咧过嚟二埠，跟住去 Burnaby， 跟住就呢、这个嘅北即系可能温哥华嗰边噶。咁所以咧呢度嘅情况咧可能又会有延误嘅情况，请大家要特别嘅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再讲多次吓，呢、这个 Nye 街桥嘅北上咧依然系 Bridgeport 天桥那边嗰度比较多车嘅，南行咧就喺北端嘅桥面上边啊繁忙。另外卡斯一吞路出嚟之后，向住一号公路嘅方向去咧就非常之繁忙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是 Lions Gate 桥的南行方向呢，在 Lions Gate 桥那个上桥那个位置，在北这个西温那边上桥的位置呢现时是排紧长龙的，由 Marine Drive Taylor Way 下来之后， Marine Drive 那里向西行跟着转上去这个桥面那里是非常之繁忙的，这样你要留意的了吧。另外 Marine Drive 西行的方向去到这个Lions Gate 桥回旋处 on ramp 上桥嗰位咧，亦都系多车嘅。咁啊，几条线汇聚，系得一条嘅隧嗰个嘅行车线咧系 open 嘅啫。另外两条咧就系由南向北咧就比较开放多啲嘅。所以咧要留意啦。另外咧就系 Stevenson Highway 同埋呢个隧道入口南行嘅方向咧松翻好多啦。因为咧有三条嘅隧道线啊嘛，咁但系咧得一条嘅北行线咧，咁嗰度北行嘅方向咧，现时咧都会比较繁忙嘅。好啦，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亦都已经开始咗咧系行车缓慢，而且系非常之嘅多车嘅。咁请大家咧双方向我讲紧啦，南北行方向嘅都系非常之繁忙，请各位咧记住小心驾驶。
15: 呢个是最后一个周末 ，The Brick 举行标志性的张鹏大倾销，张鹏内的清仓货品低至三折，店内仲有更多超值优惠，例如梳化和转角梳化组合最高减1500，精选的清仓床褥更低至三折，买得多悭得多，精选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另外购买指定商品即可获赠蓝牙派对音响，优惠只限 The Brick 的张鹏大倾销，详情店内查询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21: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0: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翻嚟，我哋星期一啦，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下昼4:10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咧依然有我陈健邦同埋我拍档就系 Bosco 杜广胜嘅。Bosco 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
1: Bosco 你有好多料，唔该你同啲听众分享下得啊。
2: 头先咧就立仁兄啊，即系彪哥，佢话俾我听啊，佢话大家小心嗰啲投资啊，佢话唔好因为个贪啊变成贫啊。佢整咗个头像咧，就话系卡尼讲俾大家听，喂，而家买比特币好嘢，佢话估唔到真系有人信嘅，结果啊损失咗几廿万。
1: 嗯，
2: 所以大家咧就睇见而家好多啲 AI 咧，就整咗个头内加埋把声，就直情你当嗰个咧，哎，可能系巴菲特讲嘅，今次系讲叫大家入呢只股票，结果嚟讲咧就蚀一大笔钱嘅，所以大家一定小心。嗱，而家咧就加拿大咧下议院咧就而家就通过，即系讲紧一个立法啦。佢话任何嘢，你如果摆个 AI 嘅头像落一个人嘅身体，另外一个人嘅身体嗰度啊，你就已经系违法噶。而家喺度咧就讨论紧，因为点解佢系其中一个女性啦，同埋一班嘅女性啦，就俾人咧将个头像摆咗落一堆啊嗰啲裸体嗰度，然后跟住嗰啲人咧，哇！佢话真系，原来呢个人睇佢斯文喎，淡定喎，做先生、做先生、做护士嘅，原来佢直情嚟讲咁裸露噶咁。而家咧就话咧呢样嘢咧就因为 AI 嘅好嘢。直情將個頭擺咗落一啲裸體嗰度咧，就變成嗰啲受害者，而家多咗好多。
1: 嗯，佢哋已經係犯規噶啦，已經犯法噶啦，唔使立例都犯法啦。
2: 係啊，犯法。
1: 你係惡意嘅嚟到去將原來嗰、那個人本身嘅一個嘅特性，你係將佢改咗佢啊嘛？呢、這個已經係犯法嘅事嚟噶咯喎，係咪？改頭換面啊嘛？呢、這個意思就係、是。係咁但係你講緊呢樣嘢，我相信你同我就唔會無聊去做到呢樣嘢嘅。
2: 一分鐘我
1: 係啲詐騙集團做嘅啫。
2: 係啊。
1: 咁但係嗰啲詐騙集團佢係點樣可以令到你會信佢咧？係咪因為真係阿卡尼講幾句説話咁你就信咧？咁其實呢樣嘢你自己作為一位嘅投資人士，你冇理由係咁容易輕信呢一個咁樣嘅視頻話俾你聽投資。加密貨幣就會咁樣賺錢法，因為如果你一個係慣嘅投資人士，佢唔會咁輕易信你講到嗰個投資回報咁好噶嘛。
2: 冇錯，
1: 係唔知道實情嗰啲，就睇到有個咁樣嘅公眾嘅影響人物話俾你聽，佢投呢樣嘢啦咁，你一定係要同佢接觸噶嘛。咁你接觸唔到佢嘅時候，咁你咪即係嗰個係咪假嘅咧？
2: 啱啊，嗰個淨係假，你
1: 得咪係咯？
2: 不過好多時啲人咧就真係正如你講，第一就無知，第二啊佢又唔夠資訊，第三樣嘢咧佢真係啊即係有個貪。哇！原來咁好賺喎，原來任何嘢開始嗰陣時啊都俾你賺到筆喎。同埋你就哇，唔係仲好過擺銀行，好過擺定期。哇！跟住嚟講啊，咦？跟住嚟講，我擺十蚊賺十蚊咯。誒，早知我擺廿蚊啦，又賺廿蚊咯，一百。跟住嚟講啊，最大個氹咧就去完黃學啊。所以大家咧最緊要咧，正如啊阿彪哥講啊，佢話唔好貪，你已經可以慳翻好多啦。
1: 但係佢嗰個貪唔係即刻嚟嘅，佢好多時都係用少少地俾啲甜頭你噶嘛。因为你开个户口，那个户口根本上就不是那个投资平台的户口来的嘛，是他假设的户口，然后整埋一些所谓叫做月结单的报给你听，其实就是那些数字全部是假的嘛，是不是？他要哄你落搭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甜头，你在纸上面告诉你，你投资十元了，现在有十元回来了，即是你总共有20元了，跟住你话我投多20蚊嘅话，俾咗40蚊你咯，咁一路搭上去，咁你咪觉得啲钱喺佢嗰度系你呢个投资平台真系真嘅，咁你咪一路再抌钱落去咯。佢抌到一个地步咧，佢会同你讲噶啦。嗱，你睇下，嗱，你而家大摆咁多钱落嚟咧，已经同你吓咁多个 percent 回报啦。你有其他嗰啲资产或者资金可以嘅话，放多啲落去，你咪仲多啲咯。嗰度先开始攞你命啊嘛。
2: 冇错，就系、是、一个贪字空气。
1: 嗰度开始变贪啦。
2: 冇错啦，边有咁容易赚嘅钱啫？总之唔贪咧，就起码嚟讲稳阵啦。就是、因为呢个贪咧，系吸引咗好多人啦，就结果嚟讲，成副身家都冇晒。
1: 明白。咁所以咧，啊，听众朋友咧，最紧一样嘢，而家因为 AI 咧就大行其道嘅，佢可以制造一啲假嘅形象人物，然之后咧就系氹你嚟到落搭。但系佢氹你个目的咧，想呃你钱嘅啫。如果佢氹咁多，话你而家嚟睇，你而家揾我啦，我而家揾我呢个介绍俾你啦，你而家即刻去做啦。呢啲全部都可以講話俾你聽係假嘅，因為一個公眾嘅人物咧 ，Kanye 啊嗰啲，佢唔會做呢個推銷員嘅工作嘅，
2: 啱，絕對唔會，係
1: 咪？佢唔會推銷嘅，呢樣嘢你一定要明白。
2: 嗯，
1: 你就算係出咗嚟之後，佢都唔會做推銷嘅工作噶嘛，係咪？一啲嘅新聞報導員啊，甚至好似阿 Bosco 嗰啲，佢唔會推銷一啲嘅加密貨幣俾你噶嘛，
2: 係啊，
1: 佢最多話俾你聽，我有屋租，你過嚟揾我啫嘛，係咪？誒，你唔會叫你擺落去一啲平台度係假噶嘛？呢啲全部係集團嚟到控制噶嘛，咁所以呢樣嘢咧，我相信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2: 冇錯，大家如果任何人啲銀紙俾人哋又騙咗之後咧，最好即刻打911話聲俾警察聽，或者打嗰、那個咧，即係話嗰個叫做。Anti-fraud 嗰個1888嗰個 number， 咁然後話聲俾佢聽，睇下佢可唔可以啊，盡量盡快同你追翻啲錢。
1: 冇錯，好，我哋可以去廣告，翻嚟咧再繼續詐騙照鏡。
0: 点解你啲皮肤咁有光泽，而我啲皮肤又干又暗沉嘅？
3: 保养唔系等老咗先开始嘅，你要收听星期二早上10:20嘅美颜天花板节目。仙妮亚医美集团与年轻品牌 Skin Studio MD 轻医美中心携手合作，院长袁吴秋平 Savannah 同大家分享43年嘅美容心得，让熟龄女士如何抗衰老，亦为年轻一族提供保养肌肤秘笈，及早为自己冻龄打好基础。
5: 美颜天花板系由 Skin Studio MD 仙妮亚轻医美中心。赞助播出。
2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4: 撞咗车啊嘛？
23: 吓，撞车仲咁轻松？
2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4: 做咩啊？
2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4: 吓，乜理由
2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咁啊！诈骗照妖镜翻嚟嘅时间系4:17啊，啱有一位系袁先生嘅，同阿袁生倾下偈先吓。Hello， 系咪袁生啊？
26: 系啊系啊，系
1: 系袁生，请讲，请讲。
26: 系啊 ，Bosco， 好耐冇见。
2: 你好，袁生，好耐冇见。
26: 你同你报告下先，那個女人不是被人騙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6: 還是被人詐騙緊的，你知不知道？
1: 還在詐騙緊啊？
26: 他們呢，原來有好像是很多個 scammer 在那
1: 裡，
26: 那他的兒子呢就偷看他的電話，
1: 哎，
26: 那就有一個其中一個 scammer 說呢，就已經騙了他12.9万了，
1: 哇，
26: 啊，幾得意啊！
2: 嗯，
26: 即係啲人咧咁樣呃錢喎。咁嗰個女人又會咁樣樣無端端俾人哋攞錢都有嘅。
2: 係，佢點解會俾人？
1: 佢點解可以繼續俾佢呃嘅咧？呢樣嘢我有少少唔係好明。
26: 我真係唔知佢有個電話，咁佢唔知死都要攬住個電話。
2: 啊！
26: 即係個電話可能當咗一個人嚟㗎啦，你明唔明啊？
2: 嗯。
26: 咁啊，幾次叫你攞啲錢，咁佢又攞，四圍借錢都冇人攞，都攞俾佢喎。
2: 哇！嗯，中毒好深啊！
26: 即係啲人咧中咗毒咧，有陣時真係冇得救。
2: 嗯
1: 我諗嗰啲詐騙集團咧，阿袁生啊，佢哋本身咧係好了解呢一個嘅受害人一啲嘅背景啊。
2: 嗯哼。
26: 係哦，係啊，係啊，應該係
1: 啊。啊，咁所以咧擊中佢要害咧，佢咪信佢十足咯。
26: 係啊，佢知道佢啲仔女又唔等佢啲錢使，知道佢係有錢，咁咪有幾多呃幾多咁咯。
1: 嗯，係
26: 嘛？啱啱。呢個女人咧又著寂寞咁樣，
2: 哎呀，
26: 又走得上去 V 星啊，可能叫 V 星，我都唔知乜鬼嘢。
2: 哦，
26: 咁去得 V 星，咁啊嗰啲人咧又教佢唱歌，咁你知咧一個即係鄉下音嘅唱歌嗰啲，咁佢話佢好聽，咁佢又從來冇人讚過佢喎，咁開心咯。
1: 唉，真係身邊又冇咩人可以啱㗎。阿袁生，你講得啱啊，身邊又冇咩人咧可以同佢做一支。所謂叫盲公租，教佢唔好中落中咗呢啲咁嘅計啊嘛，係咪？呢、這個真係好慘啊！真係無端端唔見好多錢啊！真係。阿袁生，你得閒，如果你識佢嘅話，你真係幫下佢啦，唔好等佢無端端再唔見錢啊！呢樣嘢。
26: 我最多幫佢攞啲錢俾佢個仔嘅
1: 啫。哎呀，真係
26: 我唔識做呢啲嘢，所以
1: OK 好好啊，袁生，好多謝，多謝曬你同我哋分享一啲嘅個案。
26: OK
1: 多謝曬嚇 ，thank you。啊，好有心啊！呢位袁生其實有幾次打電話嚟講同一個 case，
2: 啊、
1: 都係講呢一位嘅老人家、啊、女士嚟嘅，佢睇住俾人哋呃，佢亦都係有一啲實質嘅證據咧，係、
2: 嗯、
1: 睇得到咧、影到咧，係佢點樣俾人去呃嘅。
2: 嗰
1: 啲唔係搶嘅，佢係自動攞錢出嚟俾佢。哇！我睇完之後唔得了咯。如果你話我哋屋企人有個長者，是咁樣俾人哋呃錢嘅話咧、嗯，我覺得你哋做佢嘅後輩嗰啲啊，或者成咧，或者做佢啲身邊嘅朋友啊、親友啊，你一定要話俾佢聽，提醒佢，你唔好咁樣中計法啦。
2: 係啊，絕對啊，尤其是有啲嘢啊，佢話叫你唔好講俾人哋聽啊，嗰啲老實講，你一定要講俾人哋聽，因為如果話事無不可對人言啊嘛，佢叫你唔好講俾人哋聽，即係佢而家喺度氹緊你，唔想你啊有第三者啊，即係將你一個氹個狗出嚟。在这样环境之下，你一定要讲俾人听，所以任何嘢佢话唔好讲俾人听啊！呢啲已经系十成十系骗局啊！
1: 冇错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好似头先阿袁生讲个 case 咧，如果可以帮得到呢个老人家咧，嗱嗱声同佢讲下啦吓，好时间差唔多啦，我哋要交麦噶啦噃吓，啊有人已经开始发火啦吓、啊，交麦俾佢，咁我哋将个威交俾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咧就係時事風雲嘅，咁啊陳國新就主持啦。咁請各位咧繼續收聽60426713200打電話上嚟傾偈，拜拜，
2: 拜拜。
4: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參專門店，而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聯合贊助播出。
6: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7: 威哥你在哪里啊？今天威哥呢是跟最值得信赖的地产顾问 FatMoy 聊天。 FatMoy 你好。
8: 哎，威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7: 咁喺温哥华市中心噶啦嘛 ，Kingsway 就系咁啊，有个楼盘见到而家咧系动工。
8: 系啊，咁我哋叫做英文名叫做 solid， 即系叫做实际或者叫做踏实嘅意思啦。地点咧就系喺1050 Kingsway， 即系大同海鲜酒家旧址啊。讲大同啊，大家
7: 大家知啦，系
8: 四廿年，系啊，仲唔使我讲出嚟，衣食住行啊，搭巴士啊，附近后面学校啊，冚唪唥。行路啊，交通工具都非常好咯，即系完全系方便嘅，你唔揸车得嘅。
7: 嗱，嗰個地點咧，咁大家見到佢咧，已經係動工拆樓噶嘛。
8: 啊，嗱，咁樣嘅，我哋就希望喺2027年尾，而即係大概一年半至到09個幾月到啦，就應該可以落成噶啦，可以入住啦，佢年齡咧，應該唔使兩年。
7: 而家你就開始展銷噶啦喎，緊嘅禮拜六咧，你係咪有一個特別嘅展銷時間俾我哋啦？
8: 是啊是啊，今个礼拜六呢，我哋是12点至5点呢，就我哋有新嘅展销中心呢，就喺烈士文百家店嘅顺丰海鲜酒家隔篱。
7: 哦，
8: 你可以入嚟睇啦，入面所有资料都喺度喎。
7: 你讲你设施啊，车位啊，管理费啊，自住投资啊，哇，好多问题要问你㗎。
8: 首先嚟讲呢，就係选择啦，同埋价钱啦，就叫大家最实际㗎啦。
7: 是。
8: 我哋一房加书房呢，係大书房嚟㗎。55.9万嘅开始。两房加书房呢，162.9万，仲有三房单位。以尺价嚟讲咧，荃湾哥华东系最抵噶啦。啊，个管理费啦，管理费我哋基本上就6毫子一尺嘅。一房单位咧就300蚊到，两房单位360到，咁啊三房单位咧就系可能过400啦。但系咧喺现今嘅市场系非常非常抵噶，设施啦，咁啊，因为我哋希望唔好咁多，譬如整个游水池落去咧，啲管理费就好鬼贵噶。
7: 系啊系系，
8: 咁啊。嗱，設施係有嘅，好基本，但係好實用。第一咧，就有條天台露台啦。嗱，我哋有5层嘅，喺第6层上面咧就圍起曬嘅，差唔多有6000尺嘅地方，大家可以打太極啊、傾下偈啊、望下景啊、燒烤啊都可以嘅。地面咧，我哋都有健身室啦，同埋有會議中心，大家開 party 啊，或者打麻將聯誼啊，唔使錢嘅，登記就得噶啦。咁呢個基本設施啦。管理费就6毫子尺啦，三种选择啦，头先讲咗啦，一房加书房、两房加书房、三房，咁啊，咁先喺温哥华东咧最抵买噶啦。咁至于你话有啲人话投资啊，呢嚟讲咧，我哋都系有一条龙服务嘅。而做呢栋嚟讲，我买嚟收租嘅，咁我哋成交前同你登定广告，帮你租埋出去噶。其实而家一房嘅租金大概系2300啦 ，Junior Two 嗰只大概系3000蚊到啦。三房可能是3500噶啦，回报率咧有4厘到4厘2啦，咁上下啦。基本上嚟嘅投资嚟讲，作代租服务就包埋喺度噶啦。
7: 嗱，
8: 解答啦，伟哥。
7: 嗱，你呢个 location 啊，中心地带啦，即系唔使揸车都去到地方噶啦。咁我都有架车噶，要停车有冇车位啊？
8: 系啦，咁我哋而家推广期间咧，原本一房咧好紧张，跟市政府啦，仲未俾车位噶。咁啊，推广期间咧，呢段时间咧，你一房单位我哋都跟一个车位，送多一个 storage locker， 咁用 storage locker 起码5000蚊噶，再送多一个bike locker， 即系单车，单车嘅 locker， 即系你有两个 locker， 同埋一个车位，一房都有啊，两房唔使讲啊，三房唔使讲，全部齐晒噶啦。
7: 系。嗱，咁啊，就讲翻转头啦，就系而家嚟紧嘅礼拜六咧，你有一个特别嘅展销啦。咁啊，地点喺边处？我哋点样预先同你联络到先？
8: 系啦，咁我仲系个地址咧，就喺头先讲咗啦，重复一次，就烈士文百家店一期顺丰海鲜酒家隔篱。咁嚟到你见到我哋好多牌噶啦，咁你就可以入嚟啦。今个礼拜六啊，
7: 系
8: 5月16号，12点到5点，12点到5点啊，最紧要过嚟睇啦。
7: 之前打个电话联络到时间，我几点就到啦？咁啊，问阿 Fat Boy。
8: 冇问题，伟哥，当然多啲资料啊，欢迎大家打6048303938，6048303938，双住佳怡嘅楼盘啊，应该系非常唔错噶，东区冇乜盘噶啦。
7: 6048303938，最值得信赖嘅地产顾问 Fat Boy， 多谢你介绍。16号啊，就系礼拜六，我哋展销会见。
8: 好，多谢晒，威哥，多谢晒大家，今个礼拜六见，
7: 请啊！
9: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加股系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139点，升咗61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4.48，升1.15；Manulife 报54.66，跌6仙；TD Bank 报146.43，跌5毫2；SunCar Energy 报89.08，升0.5；TSX 60指数收市报1977点，冇起跌。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微升，市场系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并留意美国将公布嘅最新通胀同零售销售数据。 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49705点，升咗95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日报238.21，升8.5；可口可乐报78.66，升2.4；亚马逊日报268.99，跌3.69；Tesla 系报445.08，升16.7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274点，升27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日报292.68，跌5.8；Intel 日报129.44，升4.55；Microsoft 报412.66，跌2.46。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413点，升1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3.12，对港元系5.72，对人民币系4.97，对新台币22.93，对欧元系62.06，对日元系114.91。商品价格方面，六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728.7美元，跌2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士做85.95美元，升5.08美元；白金每安士做2135.28美元，升76.6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46.05美元，升16.4美元。六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8.07美元一桶，升2.6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0: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1: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2: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2: 价钱又点啊？
1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列志文604-231-8120。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4: 下昼4:30。
12: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17: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12: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17: 5月16号
12: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7: 时事风云，
28: 节目主持陈国新。
29: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4号嘅时事风云，我哋今日咧两位嘉宾归分位啦，咁啊王立仁先生啊彪王。
30: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9: 咁啊，陈敏明先生啊，旅游翻嚟啦，旅游愉快啦。
31: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0: 明 Sir 你好，
29: 要开工啊！啊，不过今日呢个题目咧啱啱明 Sir 讲嘅，因为咧系讲邮轮，因为咧
30: 新鲜热辣
29: 。我哋今日唔讲政治啦，唔讲特朗普啦，讲到口都咸埋啦。今日咧就讲呢个咧一只叫做汉坦病毒。Hantavirus 啊，咁咧呢只病毒咧，而家咧喺一艘叫做荷蘭嘅紅迪厄斯嘅呢個遊輪上面就爆發，咁咧就結果咧而家即係導致咧有3個人死亡啦，仲有一大堆人咧就受感染。咁啊呢單嘅事件咧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嘢咧？因為呢個漢坦病毒咧，佢嘅潛伏期好長啊，喺個遊輪上邊嘅都好多啲感染咗嘅人咧就唔知道，咁咧就當佢去到嘅地方咧，個個上曬岸啦，坐曬飛機啦，啊鳥獸散啊，全世界去走嗰陣。而家先發現大禍啦！原來係有啲咁嘅事，所以咧，連嗰啲飛機上邊嘅乘客，或者佢翻到佢自己嘅國家裏邊咧，接觸到嗰啲人咧，都感染到呢個病毒。而家咧就即係而家咧就有10多個國家啦，而家正係正係咧密切咁追蹤呢啲漢他病毒嘅呢、這個可能嘅感染者。咁啊，其中啊包括加拿大、美國、英國、荷蘭啊、德國等等啊10多個國家。我哋加拿大咧都有幾個咧？
30: 有四個。
29: 咁啊，今日啱啱消息話呢4個人咧，即係已經係全部咧就已經離開咗飛機啦。而家咧送咗嚟邊度啊？送到我哋 Victoria 啊，送到我哋 BC 省 Victoria 嗰度啊，嗰度咧而家係隔離啊。咁啊，即係大家小心啦。我唔係危言聳聽啊。Victoria 即係我都好少去啦。不過呢段時間我都唔會去啦。咁好啦，咁即係問題就係乜嘢咧？因為呢、這個其實呢、這個漢他病毒咧， 就佢唔同呢、這個嘅 Covid 咁啊，因為佢嗰、那個佢咧就好少話人傳人嘅，多數咧都係由啲老鼠咧，即係嘅病毒出喺老鼠嘅身上。咁啊，人傳人都好少，但係呢次咧，佢其中有一種咧叫做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咧，就係可以人傳人嘅。咁啱就係而家咧就賴嘢咧，就係呢種嘅安替斯嘅呢個病毒。好啦，因為佢同呢個根據呢個世界衞生組織嘅比較咧，就話同 Covid 唔同咧，就因為佢嗰、那個。個傳染力冇咁大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呢次嘅呢個安德病毒，而家咧暫時嚟講都唔會將佢同呢個Covid 咧就相提並論，唔會咧話咧係一個大流行咁。咁但係咧話雖如此啫，但係其實安德病毒咧就同呢個 Covid 比較咧，佢嗰個殺傷力仲強嘅，因為佢食如果你領咗嘢之後咧，你嘅死亡率咧係成三四成嘅，同埋咧你要發現佢咧係要又係好。好長時間才發現到的，你 Covid 嗰度唔係幾日就已經染病啦。頭先我講啦，有些不是潛伏咗成三四十日，當啲人咧走咗翻嚟原居地，走咗坐飛機嘅時候，先爆發出嚟。咁所以咧，而家咧呢個世衞咧都係相當之緊張。咁啊，其他好多國家亦都係相當之緊張。咁仲有一個咧，我哋都可以討論嘅，就係點解呢個船上邊嗰幾個遊客，嗰兩個一個對荷蘭夫婦會染病咧？哦，原來。聽講話佢哋係一啲啲生物學家定乜嘢？佢哋係喺上船之前咧，佢哋喺阿根廷嗰度去過一啲其他冇乜人去嘅地方。
31: 去官廟。
29: 去官廟就喺嗰個地，而家懷疑走嘅地方咧，就染咗呢個病毒，咁啊帶咗上呢個船上面。好啦，原來阿根廷係全世界連漢他病毒最嚴重的一個國家嚇，咁咧即係佢舊年咧已經發現101宗嘅啦，咁另外咧就即係又亦都死咗一大堆人啦。最弊就係乜嘢咧？最弊阿根廷就同美國一樣，已經退出咗世界衞生組織啊。經過呢次事件之後，世衞話：喂，唔該你加翻入嚟個世衞啦，或者即係大家可以即係有個監測嘅作用。佢居然咧就否定，唔使，我哋自己有辦法搞掂呢個問題。而家唔係你自己搞掂個問題，而家你將呢個病毒已經擴散到全世界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哋今日可以討論嘅。好，咁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打電話上嚟。你亦都可以講下，即係話Covid 已經過咗成五年六年啦，你係咪仲猶猶如歸咧？我都仲係猶猶如歸啊！對於過去嗰幾年嗰種咁嘅生活咧，我真係哎呀怕你唔好即係再嚟啦。所以咧，我對呢個漢他病毒嘅出現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即係我怕死啊，我係好緊張嘅。好，咁啊，亦都會聽下大家嘅意見，究竟對呢啲咁嘅病毒嘅出現，你哋係點樣睇嘅咧？咁啊，先問下Bill黃師傅先，你點睇啊？呢個漢他病毒而家嘅狀況？
30: 嗱，我睇咧就比較心灰啲。因為而家依個漢他病毒，喂，又係世衞，又係佢話，應該就唔會嘅，照咧。喂，我記得當日新冠病毒佢亦都講過咁樣喎，依樣嘢都唔會話真係咁緊要嘅咁講。哇，結果正所謂風卷殘雲，全世界因此而停頓。所以咧，我對此咧係十分不太放心。現在最大問題呢，就是其中有個 KLM 的空姐是扶過那個女病人，
29: 其中一個病人
30: 扶過她之後呢，喂，她都中了招，現在已經在個醫院裡密切這個監視之中，到底會不會救得回我們現在都未知的好了，你扶一扶她你就可以中了招。喂，原來當日這個新冠病毒呢，你嗨到都有事，所以當年我們個個就找些漂白水也好，消毒藥水也好，就四周圍噴的。好彩當年呢新冠病毒20秒鐘之內呢就可以殺死那些病菌了，你洗下手有得20秒就 OK 了。但是現在這次漢他呢，對不起，要15分鐘之後然後才開始見效。咁老實講啊，我哋洗手洗唔到十五分鐘，我哋亦都唔會浸喺水度浸佢十五分鐘。咁你話啦，危險亦唔危險？而家問題就係嗰個空姐喺乜嘢情況之下會惹到咧？而家到而家都唔知喎，因為佢本身就已經不能言語啊。咁另外一樣咧，就係 这个汉他病毒呢个最大的带菌呢就是那些老鼠啊、松鼠啊、raccoon 啊那类啊。而我哋温哥华偏偏是最高危的地方，我见过隔离屋拆屋的时候，哇，个推到佢一推，个怪兽一挖，个地下轰一声，一大扎老鼠啊，过百几二百只向四方八面扩散。你由此可知道几紧要啊！我哋嘅 Richmond 文啊，我哋嘅温哥华全部都老鼠爆棚啊！好啦。而家依只嘢又系佢哋去帶菌噶嘛？喂，我點知將來會點噶？而家仲係講我哋嗰啲垃圾咧，係兩個禮拜先倒一次啊！啊，點解我哋而家嘅所謂坑渠老鼠越嚟越大隻？嗱，而家我哋温哥華兩種老鼠嘅，一種咧就好細嘅，據講嗰只就叫德國種。而家好多時喺屋企裏邊咧，吱吱都喺個牆度有聲咧，就係佢噶。咁另外一隻啊，大巨型好多噶。咁我哋喺個依個 YouTube 度亦都見過啦。嗰啲老鼠喺嗰啲咁嘅餐館啊，賣食物嘅地方喺度咬嘢又成，哇，好鬼多喎！我覺得而家嘅坑渠老鼠咧越嚟越大隻啊。咁另外咧，仲要包括啊松鼠啊、松鼠啦嚇。如果好好多人屋企個屋頂度有啲怪聲咧，唔該你盡快搞掂佢。當年啊，我俾只松鼠走入去啊，爭啲四分一間屋個屋頂啊冧咗嘅。佢喺裏邊咬你啲木嚟做鬥，哇！估唔到嗰個傷殘力去到咁勁嘅。咁所以今時今日咧，我哋本身我哋係有鼠患，另外一樣就係我哋係冇足夠嘅能力。去找出到底它的傳染角度在哪裡，到底是這個氣溶膠的傳播，因為要觸摸過呢不知道，但問題相信呢觸摸過和、你的腳踩過的地下它是躝過而帶到呢，那是會有機會帶入間屋裡面的。所以這一件事絕對不是好像譚德塞說、都不是那麼緊要的，到那麼緊要的時候呢就死亡率將會十分驚人了。
29: 好啦，頭先啊，黃師傅咧提到咧個鼠患，呢、這個真係我都好擔心，因為鼠患咧真係我哋温哥華咧就即
30: 係最主要嘅攜帶者。
29: 係啊，最主要嘅成日，我屋企個 apartment 啊，我垃圾房我都見過有老鼠啦，我即刻 call 個管理處話有老鼠啊，唔該你即刻搞掂佢。另外呢，唐人街嗰啲後巷我哋簡直係鼠患橫行啊，成日都見到啲老鼠走出嚟巡遊嘅，咁即係話咧。你做餐館也好，你做嗰啲好多啲其他鋪頭嚟噶啦。如果你唔搞掂個鼠患咧，其實咧就真係好危險嘅。好啦，咁啊到阿 Ming Sir 啦，咁阿 Ming Sir 咧有啲經驗喎，因為原來嗰條航線你去過噶喎，你坐過呢條航線噶喎，
31: 係。幾年前嘅事啦，嗱不過呢一趟咧，呢、這個漢他病毒咧，嗱講真，嗱同大家咁講啊，就首先唔好恐慌先，
29: 嗯，
31: 因為漢他病毒咧由來已久。以我哋所知道咧，已經係即係起碼有幾百年歷史嘅。咁啊，點解叫漢他咧？原來呢個係同中文有關嘅。呢個係喺1978年時候，一個韓國嘅生物學家喺韓國嘅叫漢坦江嗰度揾到嗰種老鼠攜帶呢種病毒。嗱，以前都有嘅，但係都死咗，唔知咩事啊！突然間佢用個面又充血啊，又屙啊，又嘔啊，咁啊死咗啊嘛。咁而家哦，呢個就所以咧就叫 Hunter virus。咁 Hunter virus 咧，其實都唔係好危險嘅。因為每年啊，好似台灣咁啊，今年一年都已經死咗一個嘅。咁啊，耐唔耐？我以前我都聽過，温哥喺加拿大都會有嘅。就主要咩咧？就係即係接嗰啲新聞都講到好清楚啦，就接觸到老鼠嘅排泄物。最主要因為佢係一個宿主嚟噶嘛，喺佢裏邊，老鼠對佢嚟講咧冇問題嘅，佢生存到唔會毒死個老鼠嘅。但係對人嚟講咧，接觸到病毒咧，就係我哋即係好似呢一趟嘅遊船嗰個出現嘅問題咁樣啦。咁咧。一般嚟講咧，例如你接觸到點樣接觸到咧？我哋見到老鼠敬而遠之噶嘛，你唔會走埋摸下佢好得意啊咁啊，唔會噶嘛。咁啊，唯一係即係接觸到機會咧，就係頭先兩位大哥講啦，喂，啲老鼠喺貨倉度會唔會即係尿咗喺啲食物罐嗰度啊？例如汽水啊。咁上一次咧，我聽過咧有就係咁嘅情形啦。有位女士咧就攞咗碗汽水，即係二拉罐汽水一拉出嚟就咁飲，咁咁啱咧就可能個老鼠已經屙咗尿喺個口嗰度乾咗，咁佢接觸咗。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我甚少飲易拉罐嘅飲品嘅。 即使我喝呢一定要洗乾淨佢，唔好用個口對住嗰個易拉罐，我倒出嚟或者用飲罐喝，咁可以避免咗，唔係絕對防到啊，係避免到呢個危險。咁但係咧呢個安第斯漢他病毒咧又驚人，因為以前我講，而頭先我講嗰啲咧，基本上係唔會人傳人嘅，啊，基本上我哋而家未知啊。而家呢個安第斯漢他病毒咧係可以人傳人嘅。好像阿根廷咁，舊年咧有百幾宗 case 啊，死咗三十幾個人，即係你睇到個百分比係幾咁高啊！我哋即係 covid 嘅時候咧，嗰啲 virus 咧嗰個死亡率絕對唔係咁高，係嘛？咁嗱，咁呢個即係不幸氣，即係死咗呢兩位荷蘭夫婦咧，佢嘅淨係登船之前啊，嗰幾個月啊，荷蘭夫婦咧，佢嘅淨係登船之前啊，嗰。

0: 佢冇報道啦新聞，但我估呢只船咧係應該去過南極嘅，即係個定用三日時間去咗 Drake Passage 嗰度 然後到得南極玩咗幾日。咁啊，到四月六號啊，即係上船之後六日咧，呢個荷蘭長者咧，70歲嘅長者咧就出現症狀。嗱，你計翻佢潛伏期啊，就唔應該即係喺個船嗰度嘅，因為起碼幾個禮拜啊嘛。咁可能咧佢上船之前感染到啊。咁啊，佢喺個船度捱咗五日，咁啊，即係船上嘅醫療設備有限啦，咁啊不幸過身啦。嗱，咁其實咧，如果嗰陣時咧你知道有問題咧，都仲可以即係唔會俾佢擴散。
1: 好，或者你停一停先，我哋去咗呢個降壓會信息咧，翻嚟咧繼續俾你講。
2: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3: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2: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3: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2: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现在生活成本高，买楼更加要揀个性价比高够 solid 的选择。
4: 精选推介运东一级楼盘 Live at Solid，
2: 地点 solid， 交通方便，即大同酒家旧址，
4: 设计时尚，用料 solid。
2: 现在一房加书房559,000起， Junior 两房加书房都只是629,000起，还有三房选择。
4: 展销中心在列治文百家店顺丰酒家旁边，5月16日周六特别展销，不要错过。
2: 快点打6048303938 8303938，找 Fred Moy 梅家明揀返個靚盤啦。
5: 呢個係最後一個週末 The Brick 舉行標誌性嘅張鵬大傾銷，張鵬內嘅清倉貨品低至30%，店內仲有更多超值優惠，例如梳化同轉角梳化組合最高減1500，精選嘅清倉床褥更低至30%，買得多慳得多，精選大型家電最高減1000。另外購買指定商品即可獲贈藍牙派對音響，優惠只限 The Brick 嘅張鵬大傾銷，詳情店內查詢。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2: 金寶旅遊搭加拿大航空，港珠澳大灣區探秘11日遊，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 VIP 7人专车，经港珠澳大桥到香港，全程美食25餐。
4: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另加税、燃油附加费，加币683起。
2: 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270-3863，270-3863。
6: 开业近20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8: 时事风云。
9: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医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啊汉他病毒，咁啊，即系咧啊，其实咧有个补充资料，因为嗰个汉他病毒个潜伏期好长噶嘛，咁所以即系跟住游轮上面咧，第一个死嘅时候咧啊，即系死咗之后咧啊，即系嗰个太太咧，好多人埋走埋安慰佢，原来就领嘢啦，而家你发现好多咧，即系话咧领嘢嘅人咧就系去安慰佢嗰、那个。頭先講個空姐咧，亦都係同樣情況，因為另外一個感染嘅人喺飛機度有唔舒服咧，啲空姐同埋啲機組人員走入埋去處理啊，或者安慰佢，又領嘢，咁所以咧呢、這個
10: 應該就唔會攬一下嘅、啊，做空姐嗰、那個唔會嘅。
1: 咁、可能有其他動作，
10: 這個職業上係唔容許你
1: 的。好啦，咁我聽阿 Susan 電話之前嘅阿 Victor 繼續講解釋呢、這個那個情況。
0: 我想说的是一个船长出来说是自然死亡，他只能这么做，因为为什么呢，这只船载过百多人而已。 嗱，呢啲船係屬於極地探險船。

0: 應該唔過10,000噸嘅。咁啊，的應該得一個餐廳，所以你諗下啦，十幾日一日三餐、嗯、咖啡茶全部都喺個餐廳裏邊，
1: 數口數面，個個都係
0: 指。一個禮拜咧就熟曬啊！我試過即係有200多人嘅遊輪咧，咁你兩個禮拜咧就變咗個虛噶啦。啲是非多到死㗎啦，咁正常啊呢個，咁啊建立咗個友情喺度咯。咁當個船長即係4月12日宣布話有個乘客不幸身亡啦，係自然死亡啊。咁其他即係識過呢、這個即係遺孀呢個太太嘅人啊，走埋去安慰佢咯，好正常㗎嘛。咁大家即係諗下，哎呀，真係 sorry 啦，握佢手啊咁樣，就做呢種即係關心啦咁。咁但係估唔到咧，咁樣咧就將啲病毒咧傳俾其他人。咁啊，當然啦，到呢嗰陣時都未當係一個新聞嚟，我記得直到第三個死者喺、個船度
1: 上咗
0: 喺個船度第三個死者，咁嘅時候咧新聞先爆出嚟，咁呢個時嗰陣時就知道係漢他病毒啦。咁當然啦，喺期間咧佢哋停咗有最少兩個島嘅，咁有一個島咧嗰、那個叫做Chastain de Cura 咧就好細嘅啫，得200多人嘅啫。我4年前去嘅時候都上唔到岸，因為嗰陣時在 Covid 嘅。咁得個200多人就上都冇乜用啦，咁行過打個招呼啊，響架笛鳴，響架汽笛啊，咁知我哋嚟啊咁啊，咁咧亦都有乘客喺度落咗船嘅，咁啊喺亦都去翻去聖卡倫娜啦，即係聖卡倫娜就係拿破崙被流放嗰個島啊，嗰度有國際機場，咁有40-50人咧就落咗船，落咗船，然後坐飛機去南非去約翰尼斯堡，又包括呢個死者嘅遺孀，咁佢去到約翰尼斯堡啦，坐飛機翻去荷蘭啦咁。咁結果坐飛機上到飛機，嗱佢應該嗰陣時個身體狀態都 OK， 可以坐飛機。但結果上到飛機咧，發覺佢好唔舒服。咁喺飛機度擾攘咗45分鐘。啊，黃師傅頭先提到咧，嗰個空姐唔係話真係攬佢，可能佢幫佢，
2: 幫佢可以。
0: 佢可能起唔到身，
2: 咁先至恐怖啊！佢扶下佢都有事。
0: 邊啲乘客都出於好心啦，幫下佢啦，幫佢攞嘢啊咁樣啦。咁結果佢45分鐘之後咧，就落個機去醫院，但結果好不幸。同一日佢醫院身亡。嗱，漢他病毒呢個危險就係咩咧？可能咧急病情啊會急轉直下噶，直到你冇得救為止噶。咁所以咧各國開始緊張啦。咁啊，結果佢諗住佢個為本呢個要呢個船嘅終點咧係叫維德國，一個大西洋一個非洲小國嚟噶。咁呢個小國又窮又人口又唔多，梗係唔俾你埋岸啦。咁點算咧？咁咪講數咯。咁啊，結果咧就
1: 西班牙
0: 個喺即係大西洋喺非洲西岸咧有個叫加納利群島。當年哥倫布咧就喺西班牙出發，定加納利群島就去咗美洲，去揾到發現新大陸。OK， 咁啲加利群島最大嗰個島咧叫做Chastain de Cura。咁咧喺嗰度咧，嗱佢而家應該係琴日到咗嘅。咁嗰度咧，我舊年去過，有遊輪碼頭嘅，但係佢唔俾佢碼頭喺出邊。
1: 嗯。
0: 咁啊點咧？所有人員咧就得到西班牙准許，西班牙真係頂硬上喎。但係嗰個島嗰、那個那個政治人物咧就話唔俾佢哋，即係有異議啦，佢驚啊嘛。我100萬人如果爆起上嚟，我島我點算啊咁？但係結果咧，佢用閉環式處理。咁啊，世衛啦、荷蘭啊、飛到啲專家去嗰個島度啦。咁啊點咧？就佢唔埋碼頭，就係、是、用於小艇將啲人咧、乘客咧或者船員咧。接翻去，然後閉環式處理。如果大家2021年翻過香港，你都知道咩樣，就喺機場嗰度落咗機檢測，跟住咧就上冇事嘅話，就直接上 van 仔，唔經人啊，直接上巴士車你去 hotel， 跟住兩個禮拜隔離。OK， 嗰啲嘅情形完全一樣啫。又上咗船，又即係小艇去到碼頭，碼頭直接去機場，又著曬防護衣，我估一定有，雖然冇上映出嚟啊。咁然後各自飛翻自己嘅國家。咁但係問題出嚟啦，而家發覺咧飛翻嘅國家好似瑞士啦，好似德國啦，都發覺咧有啲
1: 同樣發現有感染，
0: 發現佢哋已經係 carrier， 即係已經係感染者嚟嘅。咁而家希望咧，因為呢個病毒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你冇有效嘅醫療手段，係完全靠你自己個抗體。咁如果你死亡率係3-4成嘅話咧，就特別對呢個船，呢船應該都係長者嚟噶，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冇可能就去一個月啦，或者有一個
1: 同埋俾唔到咁多錢啊，俾咁多錢，
0: 好貴下嘅呢啲極地探險船。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而家我哋可以做到咧，係要小心。嗱，世衛而家基於現在嘅狀況講咧，唔係錯嘅，因為咧根據佢哋嘅資料咧，漢他病毒咧人傳人，即係以往啊，好多個漢他病毒咧唔高，但係安第斯漢他病毒咧。係有人傳人機會，而家已經知道㗎啦。但而家我哋最驚係咩咧？變種。
1: 嗯，係啦。
0: 大家知道喺 新冠肺炎嘅時候開頭
1: 變咗幾多次啊？
0: 喂 ，Delta、Omega、Omicron， 我都唔知記得幾多次啦，變咗。因為如果變佢越變咧，佢傳染嘅速度可能係越快越容易嘅，咁嗰就大件事噶啦。
1: 呢、這個我就最擔心啦，因為你睇下 Covid 嗰個經驗咧，就即係話其實嗰啲病毒咧係經常會變嘅。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啊歡迎咧大家咧就呢個話題就打電話上嚟討論。咁啊 ，Susan 等咗好耐啦，唔好意思啊 ，Susan 到你 ，Susan。
3: 主持人黃老師 ，Minsir 你哋好，係啊。我都系啱啱打完嗰啲疫情針翻嚟啊，都唔係幾舒服噶。不過有你哋三個咧，咁啊，梗係都有話咧。我星期五嗰日你哋慶祝132053週年，真係可景可貨，因為咧係用聲音嚟做朋友嗰日。我是睇認識到你哋各人的風采，真高興。OK， 今日係講嗰、那個
1: 漢他病毒
3: 嗰個遊輪啦。佢個病毒咧，人傳人啊，發覺係非常之危險嘅，我覺得。所以咧，我今日一接到Covid 嗰個針咧，我就即刻。去打針啦！因為我都經歷咗 Covid， 我係染咗嘅肺炎又染咗嘅，蛇針又染咗嘅，我都真係要我個女話，無論如何你一定要去打呢啲針，因為老人家咧嘅抵抗力係好弱啊，你一定要著翻件保衞衫。俾自己啊！好似喺嗰只船嗰度，我聽唔到有中國人喺入邊喎，係咪啊？
0: 應該冇，
1: 應該冇，
0: 冇，
3: 冇係嘛？
0: 冇。
3: 如果係有啊，多鬼事
1: 嘅。好，多謝你嘅意見啦。咁啊，另外咧，中國嗰個衞生局咧已經講咗，即係話咧。在中國大陸咧係冇發現有呢個漢德病毒嘅，咁但係咧台灣有試過兩單喎，台灣試過仲有一個人係死咗嘅。
0: 今年年頭嘅事。
1: 今年年頭，所以即係話咧，即係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嘅。
2: 這個直頭係啦，我覺得啊，依次這個世衛組織咧太過輕率得滯，佢唔應該會有。我哋係應該要密切注視，就唔好講個話唔應該會有。當日依個新冠病毒都係話唔會啦，咁啊結果哇雷厲風行，你一定要等啲人有警覺性。你話唔使驚啦，依個揾嚟講
1: 嘅。不過咧，即係我覺得世衛佢嘅角色咧，佢係梗係要咁講嘅，費事製造呢個
0: 恐慌
1: 嘛。好啦，我哋休息陣咧，五點鐘新聞咧，翻嚟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嘅電話。
4: 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4: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6: 哇，乳鸽王只需18.8一只，麦田海鲜中菜馆饭点14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毫八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每台限两只，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麦田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6: 周年庆特价套餐，荷香太子龙虾饭套餐或姜葱蟹粉丝底套餐，配两款小菜只需98.9毫八。
4: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价，即奶奶毛价 Broadway，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4: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4: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30年嚟，太太一直都系我最好嘅朋友。虽然佢而家患有脑退化，佢依然系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会为佢同埋其他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参加由高阿图呈现嘅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6: 诚邀你一齐参与，你嘅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下昼5点。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明月几时有38年宜家移民梁浩东讲座。
9: 听讲收紧毕业工签，移民又好难，点算啊？
5: 5月16号点样尽快取得毕业工签？
9: 5月16号
5: 是周六下午2:30至3:30，地点本拿比 Kingsway 4789号2601室，皇家银行楼上，座位有限，报名重速。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2: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3: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消费者要喺星期二或者之前提交索赔申请，领取加拿大汽车零件价格操控集体诉讼案嘅最后一次赔偿。方乐林报道。
14: 加拿大汽车零件价格操控集体诉讼案嘅最后一轮索赔，消费者要喺星期二或之前提交索赔申请。这次和解适用于在过去20年间曾经购买或者租赁特定车辆的消费者。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大多数符合资格的消费者预计可以获得至少$25的赔偿。相关的集体诉讼分别在安省、BC 省和灰省提出，指控汽车零件制造商串通操控价格，向汽车制造商收取过高费用，涉及的零件包括冷气系统、车门锁扣和避震器等。截至上个月，加拿大已经就相关集体诉讼发放约$1.4 billion的赔偿金，本轮的索赔为最后一轮的分配，涉及约$5,000,000赔偿金，适用于此前未有纳入赔偿范围的车主或者是租赁车人士，估计全国约有100万架车涉及其中。符合索赔资格的车辆包括福特、宝马、宾士、现代、起亚、30和铃木等。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站 autopartsettlement.ca 查询是否符合资格并提交申请。参与诉讼的律师事务所表示，申请程序相当简单，一般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发现，加拿大到美国旅游的跌幅可能远超加拿大统计局边境进出口的数据。方乐林再报道。
14: 多伦多大学的研究人员引述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指出，基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边境通行人数的初步估计，显示加拿大赴美旅游人数下降约25%。但是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分析不能够反映全貌，他们转移监测美国主要大都市地区的手机活动，发现到访美国的中位数下降42%。收集的数据，手机必须要先在加拿大停留，再在美国停留，最后再返去加拿大。这个意味着边境通行的数据未能够全面反映加拿大商务和贸易相关旅行的下降，或者是当加拿大人前往美国时，他们访问的地点更少，停留的时间也都更短。研究人员对比2024-25年度和2025-26年度的数据，50个美国都会区来自加拿大的游客数量跌幅达一半或者以上。当中南卡默特尔海滩跌最多，跌65%，其次是佛州、巴拿马城、奥兰多、开普科勒尔、迈阿密、那不勒斯和北港等。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3: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 傍晚六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ovski 的航班，五成一车位满；晚上七点的航班就六成六满；晚上九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七车位满。另一方面，傍晚六点十分由 Khorsubi 开往阳光海岸 Nanda 的航班，五成六车位满；晚上八点二十五分同晚上十一点半最后一班船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